0: 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定风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1: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风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风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1: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3: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1: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4: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1: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5: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1: 1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6: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8: 本台消息，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8: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8: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 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

0: 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5: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

0: 哎，一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2: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4: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5: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6: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5: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8: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渔溪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9: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8: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9: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8: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10: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11: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渔溪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8: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10: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5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 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7: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六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0: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30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

0: 深海以生命赴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剑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2: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0: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点05分，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3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2: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0: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
7: 中国空间站永远。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录音。

0: 报道《我们与南北山的绿色约定》。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日喀则、那曲、阿里等地一体推进学察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0: 自治区第三届直播电商大赛决赛落幕，
1: 拉萨市建成20多个标准便民生活圈，
0: 以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为主题的第19届珠峰文化旅游节将于8月举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在南北山绿化工程推进过程中，各类社会组织、志愿者积极投身植绿互利行动。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更是让人们赴一场绿色之约。一株株苗木扎根南北山，绿色理念根植在了人们心中。下面我们跟随种树志愿者走进造林片区，记录他们植绿互绿的故事。
2: 大家好，我叫杨劲松。我们要去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他们是来自拉萨公益组织的志愿者，此刻正满怀期待领取苗木，整装待发，奔赴专属高原的绿色之约。志愿者杨劲松。
2: 我们今天到南北山去种树，都是我们的小伙伴。
0: 起苗装车，一行人随即出发，抵达白定片区。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造林基地后，志愿者们迅速投入植树作业，挖坑、扶苗、培土、浇水，每一个步骤都细心严谨，一丝不苟。
2: 名字写上吧，留下我们的足迹。我们在西藏有棵树了。
0: 栽种完成后，大家认真为新植苗木挂上专属名牌，镌刻下自己与高原青山的专属约定，满满的仪式感承载着对雪域高原生态向好的美好期许。志愿者杨劲松。
2: 实际上在拉萨南北山种一棵树相当困难的，我们特别认真争取100%的存活。
0: 志愿者王文房。
3: 哎呀，心情非常激动，又来栽了一棵树，今年第3年了，为南北山的绿化做出点滴的贡献，有无穷的力量。
0: 这场绿色接力既有坚守多年的老志愿者，也有首次上山体验的新人。志愿者段荣。
4: 第一次来这儿，希望拉萨树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好。
0: 完成本年度的植树任务后，志愿者们穿梭在山林间，寻着熟悉的名牌，记忆中的位置，顺利找到了自己往年栽种的树木。
2: 我记得去年我们就是在这个牌子下面嘛。哇，找到了。
3: 长得太漂亮。
5: 淡美西藏，青山绿水，各族人民幸福。
0: 曾经稚嫩的幼苗在精心管护下拔节生长，抽枝发芽，愈发挺拔茁壮，生机盎然的模样让所有人欢呼雀跃。志愿者王文房。
3: 我想着再过5年有可能会长很茂盛很大的，一人种一棵，两人种两棵，多了就成一个树林了。
0: 志愿者杨劲松。
2: 找到了，我太激动了，还长这么好了。你看，相信在5年之后，它就能结果了。
0: 一棵树，一份情，一片绿，一生守。志愿者张霞常年在朋友圈记录植绿瞬间，传递绿色理念，为高原绿化助力。
6: 一直在发朋友圈，
7: 分享这份喜悦吧。我看到它深深扎根，茁壮成长，深深的满足感。
0: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批批志愿者默默耕耘，以微光聚星河，以点滴行动汇聚生态保护的磅礴力量。在无数人的坚守与付出下，曾经荒芜的南北山峦此刻花儿绽放，绿叶舒展，青山蔓延。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日喀则、那曲、阿里等地坚持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造福民生的实际成效。请听报道。
8: 在日喀则市仁布县切娃乡扎西林村，当地群众正加紧推进防洪堤坝项目建设，该项目属于以工代政工程，既夯实了基层发展基础，又有效带动了群众就近务工增收。切娃乡副乡长旦木真。
9: 项目总投资220万元，建设期间吸纳本村145名群众就地务工，工程完工后将累计兑付务工薪资63万余元。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日喀则市紧盯发展所需和群众所盼， 创新建立党委党组全面自查、组织帮查工作专班实地查的

0: 三查并举机制，将提升党员干部思想认识，与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同步推进。日喀则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韩亮：
1: 我们化解了一批信访事项，办成了一批民生实事，解决了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学习教育真正让群众可感可及，日喀则市将以更加扎实的举措、务实的作风，将学习教育与落实四件大事紧密结合，切实推动党员干部以正确的政绩观立身立业、谋事成事，以实干实际推动发展、造福群众。
0: 那曲市深扎县塔尔玛乡群众桑顿前阵子急需补办证件，可家里距离县城路途遥远，让他犯了难。他把困难反映给村干部，没过几天，县里的工作人员就主动来到村里，很快为他办妥了全部手续。桑顿：
2: 我们的放牧点离县城远，去县里办事不方便，现在县里的干部主动上门服务，真是太好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那曲市各级各部门把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的理念落实到一项项具体而扎实的举措中，将工作重心落在为群众解忧办事上，取得了扎实成效。深扎县结合群众需求，搭建有需随办服务体系，办事大厅节假日照常开放，偏远牧区的牧民群众可随时联系相关部门预约办事时间。那曲市人民医院每周三定期开展院领导接访，已成为雷打不动的规定动作。深扎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白马次巴：
3: 梳理高频事项清单，推行预约上门免费基地代办服务，组建流动队伍，深入牧区帐篷办证送件，真正实现从群众上门找服务向干部下层送服务的转变。
0: 那曲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索南平措：
4: 实行定时定点定领导，全流程摸排就医的堵点，现场群众的一些诉求。自学习教育启动以来，累计开展了接待工作呢20多场次。
0: 那曲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指导整改组组长张宁波：
5: 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坚持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深入查找政绩观偏差问题，以严实作风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在藏西阿里，广电技术人员背着工具包翻山越岭，深入偏远行政村和寺庙，为群众免费维修户户通设备。地区市场监管局把普法课堂搬进外卖平台和后厨。地委宣传部党员干部把走进学校开展精神文明课堂作为常态。地区发改委和住建局把办公室搬到工地上，现场解决企业难题，推进项目建设。阿里地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人员陈壮：
6: 累计开展研讨宣讲超300场次，干部查摆问题6500余条，例行地改1000余项，下层走访化解群众难题240余件，各单位各县下一步将持续深化整改，确保实效。
7: 西藏台消息，自治区第三届直播电商大赛决赛暨颁奖仪式近日在拉萨举行。大赛以藏品出藏、直播助农兴西藏为主题，坚持以赛育才、以赛促产、以赛兴商，不仅成功挖掘了一批扎根高原的本土直播电商人才，更畅通了高原特色产品线上外销渠道，为西藏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与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数字动能。大赛自启动以来，来自全区7地市120多名主播参加初赛，经过各地市层层遴选与组委会严格审核，16位佼佼者脱颖而出，晋级全区决赛，展现出西藏电商人才的蓬勃朝气与专业素养。据大赛组委会统计，本届赛事全赛程累计带动500多款西藏本土特色产品线上出圈，全周期直播带货总额突破1408.46万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9: 西藏台消息，14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东嘎街道人大工委、人大代表之家调研，宣讲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入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着力构建全域覆盖、常态长效、贴近群众的宣传教育格局。要全面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工作，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切实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筑牢发展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良好局面。李文革一同调研。
7: 西藏台消息，日前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参加所在的区党委办公厅专项办公室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并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忠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公厅工作五个坚持的重要指示精神，筑牢对党忠诚，矢志拼搏奉献，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要始终做到政治上过硬，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砥砺对党的赤诚忠心，始终做到工作上过硬，自觉以战略眼光、系统观念想问题、办事情，切实履好职、尽好责，始终做到作风上过硬，坚持极端负责、马上就办、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始终做到廉洁上过硬，时刻保持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在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环境中干事创业。
9: 西藏台消息，14号自治区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调度会，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出席并讲话，强调全区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扣新冠不理旧账12类具体问题靶向纠治，分类实测，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全力攻坚发展旧账、安全旧账、民生旧账，为实现15/5良好开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提供坚实保障。
7: 西藏台消息，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日前主持召开全区重点项目部署推进会，研究2026年全区重点建设项目3季度攻坚行动方案。他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狠抓项目建设，加快要建办理，力争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强化项目资金落实，着力解决钱等项目、项目等钱问题，要持续强化要素保障，推动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落地、早投产，要压紧压实责任，强化项目调度，有力有序有效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9: 西藏台消息，14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日喀则市第19届珠峰文化旅游节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介绍，本届珠峰文化旅游节将于8月12号到20号举办。日喀则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第19届珠峰文化旅游节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沈健：
11: 本届珠峰文化旅游节以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为主题，活动地点主要集中在日喀则市珠峰文创园区及其他相关的县区，坚持以文促旅、以文促销、以节兴商的办节理念，着力打造展、演、销、游、谈五位一体的综合性平台，重点举办2大经贸活动，一是召开面向南亚高水平开放及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共同探讨口岸经济、跨境旅游、产业合作等课题；二是举办进出口商品洽谈会，搭建精准对接平台，组织企业一对一、面对面洽谈，深化务实合作。
9: 本届珠峰文化旅游节立足日喀则千山之宗万水之源的独特禀赋，深挖珠峰 IP 品牌潜力，创新活动载体和业态，持续将珠峰文化旅游节打造成为群众性文化盛会，面向南亚开放的形象窗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平台。日喀则市政府副秘书长、第19届珠峰文化旅游节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央吉拉姆：
12: 本届珠峰文化旅游节创新亮点可以概括为浓缩聚主线、高效促实干、朴素暖民心三个特点，以最优统筹实现文旅宣传、产业推荐、群众联欢多重成效，立足乡土特色、群众视角，耕耘原生态文化，贴近百姓接地气的节庆活动，促进区内区外各民族双向交流。
9: 日喀则市投资促进局副局长张峰：
13: 本届珠峰文化旅游节，我们主打文化旅游聚人气、招商引资促发展的思路，结合日喀则独有的资源、区域优势和产业基础，这次招商主要瞄准高原特色农牧业、文化旅游业、边贸物流业、清洁能源业或现代服务业五大特色产业，精准招商引进企业。
7: 作为全国第三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拉萨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各族群众日常生活刚需，创新打造适配高原民族地区的便民服务新模式。目前已有20多个标准化便民生活圈在拉萨落地成型。请听报道。
9: 走进拉萨市贾马林卡社区，街道整洁，通行有序，沿街商铺热闹繁忙，社区卫生服务站、党群服务微站等便民点错落布局，居民步行一刻钟内就能满足购物、就医、办事等各类生活需求。居民欧珠：
14: 在这生活各方面都很方便，小区环境卫生也很好，我们生活很安心。
9: 作为拉萨市城关区两岛街道的核心区域，贾马林卡社区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打造出商业、居住、文旅深度融合的复合型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从曾经的出行远、办事难，到一刻钟全搞定，不仅补齐了民生服务短板，更让便捷度与幸福感久久萦绕。社区商户寸银菊：
15: 我是来自云南的，一直都是住在贾马林卡市区这边，挺方便的，遇到什么困难呢，都是走市区的工作人员。
9: 农贸市场是便民生活圈的核心之一，拉萨市城关区塔马街道贡布堂社区以现代化智慧农贸市场为核心，串联200多家临街商铺，整合商业经营、民生服务与公共配套资源，打造出功能完备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这里也成为群众身边实打实的幸福地标。贡布堂农贸市场负责人淡增玉珍：
16: 持续优化业态，完善智慧服务，引入更多便民项目，推动生活圈从全覆盖向高品质升级，让居民幸福感在家门口持续升温。
9: 目前拉萨市已建成嘉荣农贸市场、八一社区、贡布堂社区等20多个标准化便民生活圈，覆盖主城区主要街道和重点社区，服务居民超60万人。便民服务从基础兜底向精细提质升级，切实打通了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拉萨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科科长李乃轩：
17: 下一步我们将大力引入专业化运营主体，力争在2年内实现主城区全覆盖，并持续向县城延伸，同时积极探索公益加市场运营模式，重点补齐一老一小服务短板，让各族群众实实在在享受到城市发展的红利和便利。
7: 近年来，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浓郁的门络民族风情，墨脱县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以门络集市、主题邮局、特色餐饮为代表的多元消费场景人气满满，越来越多的农牧民群众转型吃上了旅游饭，文旅融合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消费动能。请听报道。
9: 傍晚，墨脱县城莲花公园灯火渐明，门络集市里摊位依次排布，人声鼎沸，摊主索朗卓玛正向游客推荐土特产品。
18: 我这里卖的特产全是我们当地的红米，还有手工做的红茶、绿茶、白茶。
9: 集市上，游客穿梭在摊位间细细挑选，叫卖声、询价声此起彼伏，小城夜市烟火气十足。甘肃游客马拉和麦，
19: 这些东西不贵，很多东西都是没有见过的，带回去留恋一下。
9: 门洛

0: 集市是墨脱县打造的文旅消费载体之一，引入了当地农牧民妇女合作社、手工艺人等入驻经营，汇集本土特色物产。开市后，既盘活了林下种养、手工技艺资源，也让民俗文化随商品走出了墨脱。距离集市不远处，美丽边城秘境墨脱主题邮局同样客流不断。广东游客苏女士，
1: 邮局也做得挺好的呀，因为我到每个地方都喜欢买一个冰箱贴，然后写一张明信片寄回家。我写了一张果果糖的明信片寄回家，是写给自己的。
0: 上海游客陈女士，
2: 看到这里边好多东西很吸引人的，我们就盖个章然后带回家看看。
0: 游有山水风光，购有乡土好物，地道门洛美食更是墨脱旅游消费的特色。夜色里，主营门洛风味的特色餐厅内座无虚席，醇厚滋补的墨脱石锅鸡，风味独特的墨脱黄酒，一道道原生态佳肴俘获了八方食客味蕾。四川游客曾女士，
3: 这个酒非常好喝，还有这个石锅鸡，我们还准备把石锅也带一个，我觉得非常好。
0: 从单一观光走向吃住行游购娱全域消费，从深山秘境变为热门旅游目的地，墨脱正走出一条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群众增收协同并进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我区启动藏医医疗机构制剂质量提升三年行动计划。此次三年行动计划坚持强化监管、提升能力两大途径，重点推进五个一批，即淘汰一批落后制剂室，清理一批不稳定品种，整理一批优质特色品种，规范一批制剂名称，提升一批检验检测能力。通过本次行动计划，我区将推动藏医药守正创新、提质增效，护航健康西藏建设。
5: 近日，纳曲市深扎县买巴乡联合西藏大学医学院等，在辖区开展公益健康帮扶义诊与儿童心理关爱专项活动，累计为185名学生、400名辖区群众提供义诊及健康服务，免费向牧民群众发放各类药品30多种，药品总价值超3万元。
0: 波密县首家汽车检测站平稳运行，便民利企成效显著。机动车检测站自2025年12月投运以来，已检测车辆5000多台次，站点配置安检综检线2条、环检线3条，设计日检能力80台次，初检合格率54%，复检合格率60%。
5: 近日，由西藏航空直飞的济南至西宁至日喀则航线正式通航，航线为常态化往返航线，全程仅需5.5小时，固定每周2、4、6日直飞。该航线是继济南临沂开通至拉萨航线后，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第3条直连西藏的空中航线，为进一步深化两地经贸、文旅、民生等多领域双向往来提供了有力支撑。
0: 14号，由中国记协指导、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记协联合举办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专题培训班在拉萨开班。本次培训为

0: 理论与实践，
1: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释放出规范与发展并重的鲜明信号。严法明规不仅将更好为消费者撑起法治保护伞，也为平台经济的规范健康发展注入更多法治动力。新华社发表时评，以严法明规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时评说，依托数字载体的蓬勃发展，平台经济已深度融入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在扩内需、稳就业、促转型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然而，伴随平台经济规模持续扩张，新业态、新模式迅速迭代，现有法律制度供给与行业发展实际需求已不再适配。现行电子商务法于2019年正式实施，相关规制条款多针对早期的货架电商等传统电商业态，对直播电商等新业态存在空白点。从罚则设定来看，对平台的处罚种类较为单一，仅设置200万元封顶定额罚款、停业整顿两类处罚，难以匹配对不同体量、不同违法情节平台的差异化治理需求。此前幽灵外卖、补贴大战等乱象频发，群众反应强烈，也暴露出相关领域的法治约束手段存在短板。面对部分平台算法滥用、数据垄断、跨业态无序竞争等新型风险，电子商务领域法律制度体系亟待与时俱进、迭代完善。修法不是捆住平台企业的手脚，而是体现从严监管、精准处罚、过罚相当，维护网络交易秩序，保护交易各方主体合法权益，同时通过法治化手段更好适应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需。修正草案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增设对外反制相关授权条款，无疑将护航企业平稳出海，让法治为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期待社会各界能以此次修法为契机，积极建言献策，充分凝聚共识，助力电子商务领域公平竞争、诚信守法，让平台经济的红利更好惠及亿万民众。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全区天气。那区日喀则林芝东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拉萨、山南、林芝中部和西部、昌都南部、阿里东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小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中雨，11度到21度；那区中雨转小雨，7度到16度；巴宜区阴，13度到25度；乃东区阴转多云，12度到25度；狮泉河多云转晴，8度到22度；卡若区阴转多云，12度到29度；改则阵雨转晴，10度到21度；普兰多云转晴，南风45级，9度到22度；深扎小雨转中雨，8度到17度；安多中雨转小雨，7度到13度；当雄中雨转阵雨，9度到19度；索县小雨，11度到21度；嘉里小雨，7度到18度；丁青阴，9度到23度；洛龙阴，10度到26度。
2: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人央，主播张达、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古欣。
1: 早安西藏，我是月伟。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先来了解下历史上的今天都有什么事发生。1999年7月15日，西藏赛马场正式落成。建成后的赛马场占地面积21万平方米，建设面积3万多平方米，绿化面积10万平方米，拥有马厩、主跑道、主席台、生活区等全方位多功能设施，可以容纳3000名观众。
1: 1937年7月15号，中共中央代表向蒋介石递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并约定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同时发表蒋介石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共中央在宣言中提出了中国人民奋斗的3项总目标及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做出的4项保证。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远，高远见高远。高远
1: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原，见高远。北京时间来到9:04，欢迎收听新闻扫世界，我是顾欣。
3: 我是月伟。最近我去天气多变，出行更是不能马虎。为了让大家能够提前知晓天气变化，合理规划行程，那么接下来就请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给大家带来详细的天气预报和出行提示。你好，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西西。目前西藏正值雨季，天气多变。今天拉萨的天气主要是阴天，部分时段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二级。林芝、山南南部、日喀则南部午后多分散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那曲、昌都北部以多云为主，海拔4500米以上垭口气温偏低，风力较强。主峰、纳木错等高海拔景区早晚寒凉，山间易突发阵雨。整体昼夜温差大，阴天紫外线强度依旧偏高，是高原雨季典型气候特征。现在是西藏的雨季，也是旅游旺季。西西给大家整理了几条很实用的建议，大家一定要记住。因为昼夜温差大，所以穿衣要洋葱式，白天不冷，穿短袖衬衫就挺舒服。但一定要套件防晒衣，到了晚上，气温会降很多，就可以套上一件冲锋衣或薄羽绒服，防晒不能停。高原的紫外线穿透力超强，防晒装备一个都不能少，防雨装备要靠谱。雨天出行，一件真正防水的冲锋衣比雨伞好使多了，就算淋到雨也不容易着凉感冒。高反千万别硬扛，下雨天湿度大，气温低，高反症状可能会加重。别洗澡，别喝酒，别剧烈运动，觉得不舒服就赶紧吸氧休息，严重的话一定要马上去医院。最后西西要说的是，自驾出行需要格外注意安全。山南林芝边境沿线山路经雨水冲刷，路面湿滑，途经林崖弯道减速慢行，尽量避免夜间行车。雨季山体含水量高，盘山路段已出现落石，小心滑坡。听见土石滚落异响，要迅速向垂直山坡方向撤离，不要在谷底陡坡下停留。前往珠峰、阿里等边境景区要提前办好边防证，全程携带身份证，配合沿途检查站查验。好了，西西就说这些，祝大家出行愉快。
2: 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提示。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昨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9届珠峰文化旅游节相关情况。据了解，第19届珠峰文化旅游节时间安排在8月12号到8月20号，其中开幕式定于8月12号晚举行，活动地点主要集中在日喀则市珠峰文创园区及部分县区，与正在开展的珠峰夜市等活动紧密衔接，让广大游客和群众一站式体验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文旅服务。
3: 昨天，由中国记协指导、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记协联合举办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专题培训班在拉萨开班。本次培训为期4天，依托全区视频会议系统开设主分会场，覆盖70地74个县区，近1000名新闻采编人员参选，实现区市县3级宣传队伍全覆盖。
2: 近日，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山南撤地设市十周年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自2016年山南撤地设市以来，山南地区生产总值从2015年的113.62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331.8亿元，十年间实现近3倍增长，综合实力大幅提升。
3: 近日，中宣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方案，推动全国农家书屋迈入体制增效2.0新阶段。作为基层公共文化惠民重要阵地，我区已实现全区行政村农家书屋全覆盖，建成五级公共文化场馆6000多个。我区各地因地制宜打造特色阅读空间，依托百姓点单、双语藏书、数字阅读等创新模式，高原书屋兼顾农牧生产、少年研学、老年陪伴需求，补齐城乡文化差距，以书香西藏建设为和美乡村乡村振兴注入持久精神动能。稍后的话题板块，我们来详细关注。
2: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规划提出，到2030年，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制度体系逐步建立，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更加健全，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更加完善，公共卫生安全保障能力和基层防病治病健康管理能力显著提升，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更加优化，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我国在世界传统医药发展中的引领地位进一步巩固，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为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打下坚实基础。
3: 民政部等14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农体制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明确大幅提升有效供给能力，全国规模以上康复辅具企业力争突破500家，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上市融资，健全支撑体系，完善标准体系，发布不少于60项标准，培育一批康复辅具产品检验检测认证机构。
2: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3: 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救助工作。
2: 再来了解一组国际资讯，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最新发布的2026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数据统计显示，2025年非洲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增长约11.3吉瓦，同比增长15.9%，为近年来最快增速。当前非洲多国新能源产业跑出加速度，正加快将丰富的可再生资源优势转化为破解能源短缺难题的发展优势。
3: 匈牙利国会13号通过基本法修正案，推动罢免总统舒尤克。根据这一修正案，在其生效次日，舒尤克任期即终止，国会于4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据了解，如总统拒绝签署修正案，国会有权启动弹劾程序。
2: 菲律宾央行日前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4月，菲律宾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净额为2.5亿美元，创下自2016年6月以来最低月度水平。 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分别下调未来两年菲律宾经济增长预期，原因是2026年第一季度菲律宾经济表现不佳，以及中东冲突对菲律宾通胀和经济活动的影响超出预期。
3: 美国联邦航空局13号宣布，已结束对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新建第12次试飞异常事故的调查，接受该公司提出的整改措施，准许其开展第13次试飞。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当天宣布，计划最早将于16号实施新建第13次试飞。
4: 1号电池
5: 到，
4: 357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9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来到9:14，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顾欣。
1: 我是岳伟。日前，中宣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直接开启农家书屋 2.0 时代，核心目标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今天咱们不聊农活，不聊旅游，专门来聊一聊乡村里看似一间不起眼却越来越重要的小屋子——农家书屋。
0: 那说起农家书屋，很多农村的朋友其实并不陌生。村口的村委会文化小院里，一排书架，几排桌椅，就是咱们老百姓免费看书学知识的好去处。
1: 没错，那么放在以前，农家书屋主打一个有没有，解决农村看书难。现在不一样了，国家三部门专门出台方案，推动农家书屋改革提升，直接迈入 2.0 提质增效时代，不再是摆几本书落灰的闲置房间。
0: 所以今天咱们先来说一说全国农家书屋的发展变化，再一起来聊一聊雪域高原上的农牧家书屋、百姓小院是怎么把书香送到雅鲁藏布江两岸，送到羌塘草原各个村落的。
1: 说到这儿，我想先问古星一个问题，你知不知道农家书屋最早的雏形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0: 说到雏形，我好像有点印象，不过这个应该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我印象当中应该是2005年有这个词语的吗？
1: 很多人呢是以为是2005年开始试点，其实呢源头可以追溯到1948年东北解放区。
0: 1948年，那农家书屋的历史竟然可以追溯到这么早，快来详细跟我们说一说。
1: 当时呢，在东北零下40度，新华书店工作人员背着书下乡，在农村搭起了简易的图书室。想想那个画面就是特别的触动。那时候老百姓识字难，民间歌谣都是在念叨，许多人不识字，收到亲人来信都看不懂。
0: 的确是如此的。那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扫盲运动是同步铺开了，农村的图书室遍地开花。到了90年代，像万村书库、本世纪初送书下乡，一代代文化人把书本是扛进了田间地头。而在刚刚提到的2005年，是正式启动了农家书屋试点。2012年直接实现了全国行政村全覆盖，累计建成了58.7万家书屋，配送的图书超过了13亿册，农村的常住人口人均图书超过了2.6册。
1: 国家在这方面的投入也是实打实的。截至2012年，全国投入180多亿元，之后中央财政每年给书屋2000元的运营保障。但发展久了，新问题也来了，这也是这次出台新方案的核心原因。
0: 是的，其实在早些年，村里的农家书屋的书籍它是统一来配发的。放在现在看呢，大多是老旧的农业书，年轻人可以说是不太爱看，那老年人又看不太懂，孩子们更是嫌枯燥，锁门闲置是常事儿，面临着布局不太合理、内容不对路、服务跟不上三大难题突出。
1: 所以中宣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才联合印发了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直接开启了农家书屋的 2.0 时代。这个方案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立足农家定位，提升书的品质，丰富屋的功能，浓厚读的氛围。
0: 那 2.0 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方案里两大创新模式是特别的接地气，就是书屋家和家书屋。咱们先来说一下书屋家，本身运营好、流量大的书屋，直接做功能家法，不再只放书了。像安徽宿州，他就把书屋和乡村的直播间绑定，村民直播点什么农技书，书屋就立刻补充。那很多地方还增加了像暑期托管、道德讲堂、技能培训、非遗展示等，一间屋子用好几种功能，这就是书屋家。
1: 那家书屋就是针对人流量低、基础薄弱的书屋，不硬撑，就近整合进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百姓小院、村活动室，盘活闲置空间，杜绝重复建设，不搞一刀切，不堆井关盆，坚决反对形式主义。
0: 那是的，还有说买书的新模式就是百姓点单，彻底告别了上面配什么村民看什么。你比如说老百姓需要种植养殖技术，还有像一些小朋友需要少儿绘本、法律科普、心理读物等等，统一来登记上报，按需去采购，真正做到了问需于民。那同时线上线下结合，打通像学习强国、云听、数字图书馆，手机扫码就能看电子书、听有声书，适配现在大家的数字化阅读习惯。
1: 这里啊，必须提一个全国闻名的民间书屋榜样，河南内黄县李石村的李翠丽的微光书院。2008年，李翠丽在村口开小卖铺，亲眼看见村里低俗歌舞演出，担心孩子精神世界匮乏，直接撒下最热销的白酒货架，摆上了自家200多本的藏书免费借阅。
0: 那一开始村民也是特别的不理解，觉得他是另有所图，大人不让孩子去碰书。那李翠丽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借书就给小朋友送棒棒糖，看完还要提问，问故事的内容，慢慢的吸引孩子走进书屋。藏书不够，他自己掏钱买，跑各个单位募集闲置的图书，还曾经因为没拿到旧书，在单位门口是委屈的落了泪。
1: 那么十几年下来，他个人投入积蓄超过了40万，藏书也从几百本涨到了近5000册。孩子们在读书之后，作文成绩明显进步，家长呢也是慢慢理解他。现在不少当年读书的孩子大学毕业，还回乡当上了书屋的志愿者。
0: 那与此同时，在咱们全国各地还有不少特色的民间书屋，像山东高密宝德书院是由夫妻教师创办，兼顾读书与非遗；而在四川内江长江书屋融合了文旅，是村民议事的打卡地；浙江绍兴的飞香书社改造老旧茶厂，打造乡土的休闲空间；湖南宋庆龄书屋深耕儿童阅读，陪伴几代乡村少年成长。这些的民间微光加上官方的农家书屋，共同撑起了乡村的书香。
1: 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还明确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志愿者、学校、公益组织一起管理书屋，建立绩效评价机制，把资金花在刀刃上。农家书屋三大价值更是乡村振兴刚需。第一，培育文明乡风，用书籍填满村民闲暇时间，代替低俗娱乐，农民呢也能够靠读书搞种植学农机。不少普通人靠着阅读写出了诗歌散文，诞生外卖诗人、乡土作家。
0: 第二，守护乡村少年成长。那暑假，农村孩子往往是缺少好去处的，很多书屋就开设了托管班，辅导作业、安全教育，给孩子们提供远离短视频、游戏的安静阅读空间。书本会成为很多农村孩子走出大山的起点。那第三，缩小城乡公共文化差距。城市有图书馆、自习室，在咱们农村依靠书屋实现了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1: 聊了这么多有关农家书屋的内容，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生活中很多人都以为骨质疏松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和年轻人无关。其实骨量损耗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不良饮食和生活习惯都会慢慢的透支骨骼状态。今天西西就给大家分享一份骨密度高危人群筛查指南，无论老少，只要符合清单中的任意一项，都建议及时做骨密度检查，提前防范骨质疏松、骨折等问题。西西来吧。
2: 西西在，接下来西西就带大家逐条梳理这份骨密度高危筛查指南，大家可以自查，也记得转发给家人对照参考。首先是年龄高危人群，也是最基础的筛查标准，女性满60岁，男性满70岁，骨骼机能自然衰退，骨量快速流失，属于骨质疏松高发群体，务必定期做骨密度检测，做好骨骼养护。其次是有既往骨折史的人群，50岁之后但凡出现过骨折， 就意味着骨骼密度、韧性下降、骨骼脆性增高，二次骨折的风险大幅上升，绝对不能忽视。偏瘦人群也是高发群体，尤其是老年偏瘦女性，骨骼负荷不足，骨储备量低，更容易出现骨量流失问题。若40岁后身高缩短超过4厘米，并非单纯体态问题，大概率是椎体压缩、骨密度下降的预警信号。另外，遗传因素也不能忽视，父母任意一方有髋部骨折时，子女骨质疏松，骨折的发病风险会显著升高，需要提前筛查预防。同时，患有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类风湿、肠胃肝肾疾病、慢阻肺，或是长期卧床制动的人群，身体代谢紊乱，营养吸收受阻，会直接诱发骨量流失。长期服药的人群同样需要警惕，长期服用类固醇激素、抗抑郁、抗癫痫药物，以及器官移植术后免疫抑制剂等，都会影响骨骼代谢，损伤骨骼健康。需定期监测骨密度。骨密度高危人群筛查指南还划分了男女专属高危情况，女性乳腺癌病史、相关靶向治疗、早绝经、异常闭经、卵巢切除等会导致雌激素偏低，加速骨流失；男性前列腺癌相关剥夺治疗、睾酮偏低也会严重损害骨骼。最后是年轻人高发的不良习惯，长期吸烟、过量饮酒是隐形骨骼杀手。每日饮酒超3的单位，即900毫升啤酒、300毫升葡萄酒、100毫升低度白酒、60毫升高度白酒，长期饮用会持续损伤骨骼。西西想说，骨骼问题从不是老年人才有的困扰，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减少高糖奶茶、过量咖啡的摄入，多补钙，勤晒太阳，坚持运动。符合高危条件的朋友一定要尽早筛查，及时养护，守护好自身骨骼健康。
0: 好的，谢谢西西带来的分享。我们继续来聊农家书屋的话题。从1948年农村图书室的萌芽到如今的改革提制，长期以来国家始终把农民精神需求放在第一位，全国的书屋如今遍地开花，而咱们雪域高原的农家木家书屋更是走出了独属于西藏的特色路子。那接下来咱们一起来聊一聊高原上的书香故事。
1: 提到西藏，很多听众的第一反应是雪山、草原、湖泊。其实咱们高原的文化阵地建设一点不落，截至2012年，全区所有行政村全覆盖农家书屋，五级公共文化场馆达到了6287个，现有文化中心、乡有文化站、村村有阅读活动室。今年自治区还专门评选出了最美农牧家书屋书香单位，榜单覆盖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昌都、纳曲、阿里七个市地。
0: 咱们先来看榜单里入选的最美农家书屋之一，拉萨市林州县春堆乡春堆村的农家书屋，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春堆百姓小院。这个百姓小院2025年8月正式运营，是我区首个乡村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它的运营模式特别的有创意，
1: 它创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政府保留了房子的产权，交给专业团队运营，完美解决了基层文化设施重建设轻管理的老难题。2000多平方米的藏式小院保留了传统建筑风貌，划分为五大功能区：住屋、阅览区、非遗工坊、小剧场、适老休闲区、共享厨房、读书、看戏、做手工，邻里议事一站式搞定。
0: 以前咱们说村民闲下来业余生活可能是比较单一，但是有了百姓小院后便多了一个去处。在这里老人可以围坐一起读藏文故事、下藏棋，文艺队可以排练传统的像协亲舞蹈，那年轻人参加电商种植技能培训，孩子们在绘本区阅读。同时小院里还会定期的来开展政策宣讲、全民读书活动。开业才短短一年，接待的群众就有3000多人次了。
1: 百姓小院的运营逻辑也是百姓点单，牧民需要兽医防疫讲座，妇女想要学编织增收，孩子想要科普绘本，登记需求之后，政府对接资源开展活动，精准匹配群众需求。 据了解，十五五期间，我区还会持续升级这类百姓小院，打造嵌入式基层文化服务站点。
0: 而在那曲嘉里县坡尔仓村的木家树屋又是另一番咱们高原的特色。那驻村工作队联合村两委整理了分类的书籍，专门设置红色阅读专区，摆放党史读物，大批量的补充藏语童话、畜牧养殖、草原生态的相关书籍。
1: 不止静态看书，书屋定期开展理论宣讲、经典诵读，还推进了数字化升级，用短视频、音频推送知识。牧区老人识字少，村干部志愿者轮流陪读讲解，把政策养殖技术转化成通俗易懂的藏语故事。书屋变成牧民提升技能、了解政策的充电站。那曲嘉里深扎的牧家书屋还登上了我区的2026最美农牧家书屋榜单，专门适配游牧群众的需求。
0: 那在坐落在雅鲁藏布江边的日喀则桑珠孜区年木乡胡达村农家书屋，也是咱们自治区的最美书屋。藏式书屋搭配了2400多册的藏书，涵盖了藏文的农技、少儿读物、法律政策。村里的农机维修能手八戒，靠着书屋的农机汽修书籍来自学技术，开了维修店增收，还加入了村农机合作社，带动了村集体年收入30多万，群众分红14万多。
1: 书屋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深度融合，打造书屋加道德讲堂模式，开展家风宣讲、红色故事分享，推行知书带党员、党员带群众双带学习模式。一年开展20多场宣讲，傍晚还有老人给孩子口述新旧西藏历史，用本土故事润进下一代。书屋不大，却守住了村庄的文明根脉。
0: 那像林芝墨脱河渣村的荷塘书屋，更是农家书屋 2.0 改造的典型范本。原先老书屋空间狭小，驻村工作队就盘活了闲置的老屋，低成本改造复合型文化阵地，集图书阅览、少儿托管、技能培训、民俗展厅、户外阅读亭、积分超市于一体。
1: 河渣村是门巴族的聚居村，老书屋改造完之后呢，是解决了孩子们放学无处学习和村文艺队排练无场地两大难题。闲置工会之家改造排练室，配上大屏舞蹈镜，雨天呢也能够排练门巴民俗节目。依托旁边果果塘四黑景区，打造舞动门巴和你有约乡村文旅 IP。 书屋同步展示门巴传统农具非遗手作，游客进村既能赏风景，也能感受乡土书香。
0: 在咱们山南市的扎囊县，则是打造了1+N全民阅读体系，62个农家书屋全覆盖，流动图书车专门开进了深山牧区，针对不同群体推出了特色服务，面向青少年举办双语诗歌朗诵读书分享会，面向老年人开设书香暖夕阳志愿陪读，准备了大字版的藏文诗集老花镜，而针对偏远群众推出了书香快递送书上门，线上打造书香短视频专栏，让阅读打破了高原的地理阻隔。
1: 还有昌都、洛龙、阿里、格吉等地的农家书屋，都是因地制宜，贴合本地生产生活，打造了特色农家书屋。有些地方的书屋多储备了畜牧的防疫、草原养护书籍，农区书屋则是侧重于青稞种植、果蔬培育，边境书屋强化政策宣讲、民族团结读物，兼顾国家通用语言与藏文双语书籍。
0: 说到这儿，很多听众朋友会好奇，那咱们的高原书屋和兄弟省市的书屋最大的区别在哪儿？那我们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下。首先是双语供给，藏汉双版书籍是全覆盖。第二，适配游牧生活，流动的图书车、便携的有声读物是同步配套，咱们牧区的群众即便是转场也能获取知识。第三，深度融合了民族文化，像唐卡、藏戏、格萨尔史诗、民间故事相关的藏书是非常充足，同步配套了非遗展示、传统歌舞排练场地。
1: 如今，一间间农家书屋遍布雪域高原的村落牧场，汉藏书

0: 语图书、流动图书车、数字阅读设备走进千家万户，实实在在改变着西藏老百姓的生产生活与精神世界。先说孩子，以前高原乡村孩子课余只能户外玩耍，现在书屋有专属绘本、科普读物，寒暑假的托管班有人辅导功课，读书开阔眼界，不少牧区孩子靠书本种下了走出高原回乡建设的理想。
1: 再来说青壮年的农牧民，想搞特色种植、农机维修、民宿旅游的话，不用再长途跑县城去以前的图书馆呀，家门口的书屋就能让他们找到技术手册，搭配线上的数字资源，低成本学技能，带动庭院经济、乡村旅游增收，
0: 老年群体更是受益者。书屋有大字书籍，志愿者陪读，能听红色故事、民间传说，邻里相聚读书聊天，丰富精神生活，减少孤独感。同时，书屋作为基层议事点，村务协商、政策传达都在这里开展，拉近村干部和群众距离，筑牢民族团结根基。
1: 与此同时，我区持续推进书香西藏建设，每年开展最美农牧家书屋评选、书香单位推荐、春堆百姓小院这类新型文化综合体是持续落地，依托五级公共文化网络，把书香送到了每一个偏远的村落、每一处草原牧场。
0: 回顾全国农家书屋70多年发展，从东北解放区简陋图书室到如今遍布城乡的多功能文化空间，回望雪域高原书屋建设，从基础配书到双语服务、文旅融合，盘活闲置资源，小小的一间书屋承载的是全民阅读、乡村振兴、文化传承等大事儿。
1: 我区遍布七地市的农牧家书屋、百姓小院更是国家公共文化惠民落地高原的生动实践。一盏书屋灯火，照亮农村孩子的求学路，充实农牧民的精神世界，涵养和美淳朴的乡土乡风。
0: 一室书香藏日月，千篇典籍润香山。一间书屋，几册好书，就能给乡村注入长久的精神力量。相信未来会有更多书屋加新业态出现，更多藏式特色文化小院落落地我区。雅鲁藏布江畔羌塘草原之上，书香呢会越来越浓。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跳
4: 台机，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7: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 96.6%， 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8: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三类标准以上了。
7: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9: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7: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10: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7: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11: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7: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9: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0: 站在高原听世界，北京时间来到9:44，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古欣，
1: 我是岳伟。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近日党的20大精神进拉萨千家万户月月讲，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宣讲活动在宗角路康公园开展。活动中文艺节目展现民生改善、城乡发展新面貌，基层宣讲员宣讲党的惠民利民好政策。此外，活动现场还设置有青稞产品、手工艺品、各类图书展销等。
0: 近日，西藏第八批高原红十六少数民族参观团赴北京参观交流，参观团共70人，成员涵盖汉、藏、回、门巴、洛巴、纳西、独龙7个民族。本次交流为期9天，参观团先后前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西城区牛街街道、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等地参观学习。活动旨在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坚定初心使命和理想信念，进一步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昨天，2026年全区绿色食品检查员、监管员专题培训班在拉萨开班，全区7市地的相关业务骨干参加，来自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的资深专家，围绕绿色食品审核评价、原料供应地建设、症候全流程监管等内容开展系统化教学。培训结束后，还将组织结业考核。此次培训将有效补齐我区绿色食品监管业务短板，夯实全区农产品质量安全防线，助力西藏特色绿色农牧业品牌建设。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近日由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自治区文联、中国铁路青藏集团联合主办的云端阿妈文艺志愿服务公益行活动在拉萨火车站举行。本次活动包含文艺展演、宣讲分享、文化捐赠等形式，重磅推出原创献礼歌曲《云端阿妈》，并完成全球现场首唱及 MV 首发，以温情旋律致敬一代代扎根高原、守护天路的建设者和守护者。活动现场还开展了创作分享、传统民乐展演，内容丰富，氛围热烈。
1: 日前，2026年林芝市招商引资招财引智系列活动暨318最美林芝段旅游卡发布仪式在广州举办。重磅发布的玩转318最美林芝段一卡通，以依托携程平台面向全国发售。据了解，玩转318最美林芝段一卡通定价318元。该文旅产品深度整合318国道林芝段优质文旅资源，以巴松措景区为核心枢纽，囊括措木吉日、波密岗云山林等一众的知名收费景区，持卡人可一站式游览沿线各大景点，单座景区仅限入园一次。
0: 日前，成都市社会保险经办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此次培训采取集中授课搭配案例研讨模式，内容覆盖政策解读、基金内控管理、数字化经办平台实操等多个板块，有效夯实了社保经办人员业务基础。全市各县区乡镇3级近130名工作人员参加培训。
1: 近日，那曲市巴青县举办主题为唱响红色经典，礼赞雪域华章的建党105周年红歌比赛。比赛设置山河颂、礼赞伟大祖国、赤子心、致敬党与奉献、雪域情、欢歌幸福西藏3个篇章。全县各机关系统干部职工组建多支队伍同台放歌，以昂扬风貌礼赞时代，凝聚奋进力量。
0: 近日，日喀则市定日县曲当镇通门村举行2025年度村集体经济集中分红仪式，全村98户共524名村民现场领到分红，本次累计发放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益100多万元。 仪式现场，驻村工作队同步开展暖心慰问活动，为村民发放大米、面粉等生活物资，把党和政府的关怀实实在在送到群众身边，进一步激发了大家参与村集体产业发展的积极性。
1: 日前，山南市总工会在浪卡子县开展送温暖、送文化、送法律、送政策、送医药五送服务活动，现场通过歌舞、相声等文艺节目宣讲法律法规，工作人员为群众提供一对一诊疗服务，免费发放40多种常用药品，面对面讲解法律常识，引导群众依法维护自身权益，把暖心关怀送到基层职工身边。
0: 针对高原特殊环境，烧伤救治难度大，创面恢复慢，感染风险高等突出难题，近日西藏军区总医院烧伤与创面修复科创新优化诊疗方案，采用休克期急诊磨痂手术，联合一种猪皮及新型敷料覆盖创面的特色救治技术治愈多名患者。该疗法可以将患者住院的时长缩短50%左右，中大面积的烧伤患者伤后8到18天即可实现创面基本治愈。
1: 日前，由西藏航空直飞的济宁至西宁至日喀则航线正式通航，该航线为常态化往返航线，全程仅需5.5小时，固定每周二、周四、周六、周日直飞。据了解，该航线是继济南临沂开通至拉萨航线后，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第三条直连西藏的空中航线，是鲁藏两地协作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体现。
0: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时政消息，日前自治区第三届直播电商大赛决赛暨颁奖仪式在拉萨举行，自治区副主席赵鹏出席。本届大赛以藏品出藏、直播助农兴西藏为主题，坚持以赛育才、以赛促产、以赛兴商，为我区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与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数字动能。据组委会统计，赛事全赛程累计带动500多款西藏本土特色产品线上出圈。
1: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因为不了解抵押的法定规则，私下签订了不合规的抵押协议，最终引发经济纠纷，造成财产损失。为了帮大家规避抵押风险，吃透合法担保规则，今天我们请西西结合案例，带大家读懂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西西来吧。
2: 大家好，我是西西，先给大家分享一则一般抵押权纠纷案例。赵某为扩建自家养殖基地，急需资金周转，向同乡钱某借款40万元，借款期限为1年，为保障债务履行，双方自行签订抵押合同，约定赵某以自家合法确权的农村自建房作为抵押，同时私下约定，若赵某到期无法还清借款，该房屋直接归钱某所有，用以抵扣全部债务。合同签订后，双方仅签字留存，未前往不动产登记部门办理任何抵押登记手续。借款到期后，赵某养殖亏损，无力还款，钱某随即要求按照约定接收抵押房屋，双方就此产生激烈争议。钱某认为白纸黑字合同有效，自己理应取得房屋所有权，赵某则主张抵押手续不全，约定条款不合理，坚决拒绝交房。协商无果后，钱某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结合这起纠纷案例，我们一起来看民法典中一般抵押权的核心法律规定。一般抵押权是法定担保物权，核心定义为未担保债务履行，债务人或第三人不转移财产占有，将合法财产抵押给债权人，债务人逾期未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依法就抵押财产优先受偿。区别于其他担保权利，一般抵押权最大特点是不转移财产占有，抵押人可正常使用经营抵押财产，兼顾债务担保与财产利用价值。法律明确划定了可抵押与禁止抵押财产范围，房屋、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经营权、生产设备等可合法抵押，而土地所有权、宅基地全属争议财产，查封扣押财产一律禁止抵押。厘清基础定义后，我们再来明确抵押双方的法定权利与义务，划清权责边界。对于抵押人而言， 抵押期间依法享有抵押物的占有、使用、收益权利，也可在通知债权人后依法转让抵押物，同时必须履行妥善保管抵押物的义务，不得恶意损毁、变卖抵押物，损害担保价值。

明确了化解路径。首先，双方可自主协商整改，抵押人主动清偿债务，债权人撤销抵押主张，或双方依法补办合规抵押手续。协商无法达成一致的，可向属地司法所、行业主管部门申请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由职能部门厘清抵押效力，纠正违规约定。若调解无果，利害关系人可通过民事诉讼途径维权，由法院依法确认抵押前效力，界定双方权责，判决债务履行方式。再回到前面的案例，本案最终经人民法院审理判决，首先，爱社农村自建房属于不动产抵押财产，双方仅签订抵押合同，未办理法定抵押登记，涉案抵押权未依法设立，钱某不享有房屋优先受偿权。其次，双方约定的逾期房屋抵债条款属于法律禁止的留押条款，自始无效。最终法院判令赵某限期偿还钱某40万元借款本金及合法利息，驳回钱某主张取得房屋所有权的全部诉讼请求，双方均未上诉，判决正式生效。结合这起典型案例，细细整理了三条实用的维权与合规提醒。第一，牢牢坚守抵押法定规则，不动产抵押必须办理登记，即有书面合同无法产生物权担保效力。第二，规范签订抵押协议，杜绝留押等无效条款，明确借款金额、还款期限、担保范围、财产处置方式。第三，日常务必留存抵押合同、转账记录、沟通凭证，遭遇抵押纠纷优先协商调解，依法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避免私下违规约定造成财产损失。

0: 好的，谢谢西西的介绍。接下来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据了解，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规模连续十年保持增长，上半年贸易总值5801.2亿元，增长11%，这个规模相当于2012年同期的3.7倍。
1: 农业农村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在北京联合召开会议，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综合整治行动自2026年7月启动，到2027年3月底结束，聚焦禁限用农药兽药，坚持全国一盘棋，部门协调联动执法办案，强化打源头、端窝点、查大案，下狠手整治突出问题，坚决斩断非法链条。综合整治行动将对禁限用农药兽药生产经营、网售使用等依法开展全环节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0: 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1: 国家医保局日前公布，通过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名单。2026年目录调整申报阶段，国家医保局共收到基本医保目录申报信息800份，涉及药品通用名664个，最终601个通过形式审查，其中目录外368个，目录内233个，总体通过率91%。
0: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批复同意河北、辽宁、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广西、四川、贵州9个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集贸市场诚信计量分级分类监管试点工作，试点期限到2027年6月30号。此次试点以集贸市场计量信用评价为基础，以计量分级分类监管为路径，以打造放心公平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目标，推动民生计量监管从全域普查转向精准画像，从事后处罚迈向信用治理，为守护群众菜篮子、米袋子公平交易打造诚信计量样板。
1: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

0: 全国部分城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调查结果表明，物业服务质量整体评价良好，信息公示力度仍需加大。本次调查选取了全国21个城市的50个住宅小区，采用消费者感知调查和体验式调查相结合方式，共计获得消费者感知调查有效样本1543个，体验式调查有效样本50个。调查内容包含设施的设备管理、秩序维护管理、环境卫生管理、客户服务管理、小区门禁管理、文明养宠等热点问题。
1: 据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监测、大气环流及多模式预测结果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不排除赶超1997到1998年史上最强厄尔尼诺的可能。据了解，本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不仅会造成渤海、黄海、东海及南海北部海温偏高，局部的海洋热浪风险突出，还极易形成强台风，严重威胁我国海水养殖产业。
0: 世界杯是当前全球瞩目的体育赛事，给广大球迷带来精彩观赛体验的同时，也掀起了全球对各类体育用品的消费热情。近年来，我国一直保持全球最大体育用品出口国地位，占全球出口比重超40%。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675.3亿元，其中球类出口30.8亿元。
1: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旅游热度攀升，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客流持续增长。七月以来，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海关提醒，拱北口岸每日出境客流高峰出现在8点到13点，入境的客流高峰出现在16点到21点，建议广大旅客及时关注口岸动态，提前规划往返行程，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错峰出行。
0: 日前，在 WTA 250雅典站女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5、6-1击败6号种子马内罗，重返印地赛场后首战告捷。郑钦文下一轮将会对阵澳大利亚选手米契奇。
1: 北京时间来到10:02，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最近我区的天气多变，出行更是不能马虎。为了让大家能够提前知晓天气变化，合理规划行程，那接下来就请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给大家带来详细的天气预报和出行提示。你好，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西西。目前西藏正值雨季，天气多变。今天拉萨的天气主要是阴天，部分时段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级，林芝、山南南部、日喀则南部午后多分散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那曲昌都北部以多云为主，海拔4500米以上垭口气温偏低，风力较强，主峰、纳木错等高海拔景区早晚寒凉，山间易突发阵雨，整体昼夜温差大，阴天紫外线强度依旧偏高，是高原雨季典型气候特征。现在是西藏的雨季，也是旅游旺季，西西给大家整理了几条很实用的建议，大家一定要记住，因为昼夜温差大，所以穿衣要洋葱式，白天不冷，穿短袖衬衫就挺舒服，但一定要套件防晒衣，到了晚上气温会降很多，就可以套上一件冲锋衣或薄羽绒服，防晒不能停。高原的紫外线穿透力超强，防晒装备一个都不能少，防雨装备要靠谱。雨天出行，一件真正防水的冲锋衣比雨伞好使多了，就算淋到雨也不容易着凉感冒。高反千万别硬扛，下雨天湿度大，气温低，高反症状可能会加重。别洗澡，别喝酒，别剧烈运动，觉得不舒服就赶紧吸氧休息，严重的话一定要马上去医院。最后西西要说的是，自驾出行需要格外注意安全，山南林芝边境沿线山路经雨水冲刷，路面湿滑，途经林崖弯道减速慢行，尽量避免夜间行车，雨季山体含水量高，盘山路段已出现落石，小心滑坡，听见土石滚落异响要迅速向垂直山坡方向撤离， 不要在谷底陡坡下停留，前往珠峰、阿里等边境景区要提前办好边防证，全程携带身份证，配合沿途检查站查验。好了，西西就说这些，祝大家出行愉快。
0: 谢谢西西的温馨提示。最后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资讯。近日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主办的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来自美国犹他州儿童合唱团的40名青少年将和当地学校的学生携手同行，唱响共筑友谊的青春之歌。据了解，本次活动中美青少年将共同参与课堂学习，联合开展文艺排演、沉浸式体验、非遗手工制作等，在深度互动中感知中国基础教育特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活动将持续到20号。
1: 据欧洲动态网站、政治新闻网欧洲版等媒体报道，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西班牙、瑞典、乌克兰和英国领导人当地时间13号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志愿联盟峰会期间签署联合声明，宣布组建一个纯防御性质的反弹道导弹联盟，通过加快建设共享导弹防御能力，弥补欧洲防务体系的关键短板。
0: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13号宣布，委政府已将外交部和外贸部合并为外交与外贸部。弗里克斯·普拉森西亚将出任新部门的部长。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的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声明说，美军第5舰队的无人舰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伊朗的报复仍在继续。
0: 英国金融时报13号报道，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欧盟自俄罗斯亚马尔项目的天然气进口量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18%。欧盟为这批液化天然气支付的总金额高达60亿欧元左右。
1: 近日，英国《太阳报》的一份调查披露，2025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警方办结的18.4万起入室盗窃案，实际侦破率不足8%，超过1/3的街区甚至出现入室盗窃案零破案的情况，共有14.3万起入室盗窃案未锁定嫌疑人便结案，这招致不少民众不满和批评。
0: 13号，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管理董事会主席奥伯穆在一份致员工的内部备忘录中表示，为缩小与竞争对手的成本差距，集团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有消息称，这表明大众集团拟将裁员规模扩大至100000人。此前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1: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计划将位于南非林波波省的维尼迪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以降低成本。此次停产是戴比尔斯削减成本、调整全球业务计划的一部分。自2024年以来，戴比尔斯已将年度管理费用削减逾1亿美元，并出售或关闭部分非核心资产。
0: 一名土耳其官员13号告诉路透社，土方已通报加拿大将作为创始成员加入加方牵头筹建的一家多边防务融资银行。 加拿大总理卡尼七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发表声明说，加拿大、阿尔巴尼亚、比利时、希腊、拉脱维亚、卢森堡、罗马尼亚、土耳其、乌克兰等九国有意共同创

0: 创建防务安全与韧性银行。声明说，各方将共同推进筹建该行，预期最早于2027年投入运营。
1: 受干旱影响，波兰最长河流威斯瓦河水位降至历史低位。波兰气象与水文管理研究所近期数据显示，华沙布尔瓦里监测站的河流水位曾降至19厘米，远低于约230厘米的正常水位。
0: 据多家媒体报道，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队进一步扩军至64队。英凡蒂诺表示，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从32队扩充至48队是100%正确的决定，每支球队都踢出了高水平。他表示，在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将由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对世界杯继续扩军一事进行审查和讨论。2030年世界杯将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联合主办。
1: 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以为骨质疏松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和年轻人无关。其实骨量损耗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不良的饮食和生活习惯都会慢慢透支骨骼状态。那今天西西就给大家分享一份骨密度高危人群的筛查指南，无论老少，只要符合清单中的任意一项，都建议及时做骨密度筛查，提前防范骨质疏松、骨折等问题。西西，你在吗？
2: 西西在。接下来，西西就带大家逐条梳理这份骨密度高危筛查指南，大家可以自查，也记得转发给家人对照参考。首先是年龄高危人群，也是最基础的筛查标准。女性满60岁，男性满70岁，骨骼机能自然衰退，骨量快速流失，属于骨质疏松高发群体，务必定期做骨密度检测，做好骨骼养护。其次是有既往骨折史的人群，50岁之后，但凡出现过骨折，就意味着骨骼密度、韧性下降，骨骼脆性增高，二次骨折的风险大幅上升，绝对不能忽视。偏瘦人群也是高发群体，尤其是老年偏瘦女性，骨骼负荷不足，骨储备量低，更容易出现骨量流失问题。若40岁后身高缩短超过4厘米，并非单纯体态问题，大概率是椎体压缩、骨密度下降的预警信号。另外，遗传因素也不能忽视，父母任意一方有髋部骨折史，子女骨质疏松，骨折的发病风险会显著升高，需要提前筛查预防。同时，患有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类风湿、肠胃肝肾疾病、慢阻肺，或是长期卧床制动的人群，身体代谢紊乱，营养吸收受阻，会直接诱发骨量流失。长期服药的人群同样需要警惕，长期服用类固醇激素、抗抑郁、抗癫痫药物，以及器官移植术后免疫抑制剂等，都会影响骨骼代谢，损伤骨骼健康，需定期监测骨密度。骨密度高危人群筛查指南还划分了男女专属高危情况，女性乳腺癌病史、相关靶向治疗、早绝经、异常闭经、卵巢切除等会导致雌激素偏低，加速骨流失；男性前列腺癌相关剥夺治疗、睾酮偏低也会严重损害骨骼。最后是年轻人高发的不良习惯，长期吸烟、过量饮酒是隐形骨骼杀手，每日饮酒超3的单位，即900毫升啤酒、300毫升葡萄酒、100毫升低度白酒、60毫升高度白酒，长期饮用会持续损伤骨骼。西西想说，骨骼问题从不是老年人才有的困扰，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减少高糖奶茶、过量咖啡的摄入，多补钙，勤晒太阳，坚持运动。符合高危条件的朋友一定要尽早筛查，及时养护，守护好自身骨骼健康。
3: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4: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5: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

0: 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1: 分
2: 不分？
1: 分
2: 不分？
1: 一定要分！
2: 都说了我不分吗？
1: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3: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2: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4: 啊！
1: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2: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3: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2: 呀。这么严重啊？
3: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2: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3: 哎，这就对了，
1: 分，今天必须分。
2: 啊？怎么还要分呢？
1: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5: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6: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小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来到10:1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顾欣。
1: 我是岳伟，我们来关注一组区内外最新的消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记者日前从西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5-5时期，西藏计划建设1000个高原和美乡村，持续推动农牧区具备现代化生活条件。据介绍，在具体村庄选择上，将优先安排公路沿线、边境一线、城镇周边、旅游风景区和重点产业集聚区的村庄，重点支持常住人口较多，村庄规划以编制审批，产业基础好、基础设施短板明显、基层组织完备的集聚提升类行政村。
0: 经外交部与自治区党委政府批准，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将于2026年7月16号到18号在林芝举办。本届论坛围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享发展合作成果，聚焦推进绿色发展、共建美丽家园、立足高原生态禀赋与发展特色，设置了主论坛和高原气候变化与生态安全、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高原体育合作、高原绿色健康四个分论坛，紧扣高原发展命题，多维度搭建了环喜马拉雅地区各国交流协作的专业对话空间。
1: 日前，西藏首个国家糖尿病标准化防控中心 DPCC 山南市分中心正式落户山南并启动运行。该项目是湖南对口医疗援藏工作的重大突破，标志着湖南医疗援藏正式告别传统单一技术帮扶模式，实现向系统化、制度化医疗体系建设的深度升级。据了解 ，DPCC 项目2020年由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发起，依托智慧信息化平台，搭建国家、省级、市县级、基层四级联动慢病防控机制，拥有一套成熟可复制的糖尿病规范化管理模式。截至2025年底，项目已在全国22个省区推广，覆盖110个地区、上100家县级医院、数千家基层卫生室，累计服务群众超1500万人次。在规范诊疗流程、增强基层诊疗能力、降低慢病患者的风险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效。
0: 我们再来看国内方面，今年三伏天于今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成三伏。中国气象局提醒，三伏天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公众应该及时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信息的变化，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饮水。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加强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如不适及时就医，户外作业者注意防暑降温。
1: 昨天在中关村论坛系列活动2026自主实验室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干细胞研究中心主任邓红奎团队发布了其首创的化学重编程干细胞技术的自主实验室应用，智能细胞化学重编程和克隆筛选平台。这意味着我国首创的化学重编程干细胞这一重要技术实现了从血液到干细胞的全程自动化，可有效降低临床应用成本，造福更多患者。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因为不了解抵押的法定规则，私下签订不合规的抵押协议，最终引发了经济纠纷，造成财产损失。为了帮大家规避抵押风险，吃透合法担保规则，那今天我们请西西结合案例，带大家读懂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西西，你在吗？
2: 大家好，我是西西，先给大家分享一则一般抵押权纠纷案例。赵某为扩建自家养殖基地，急需资金周转，向同乡钱某借款40万元，借款期限为1年，为保障债务履行，双方自行签订抵押合同，约定赵某以自家合法确权的农村自建房作为抵押，同时私下约定 若赵某到期无法还清借款，该房屋直接归钱某所有，用以抵扣全部债务。合同签订后，双方仅签字留存，未前往不动产登记部门办理任何抵押登记手续。借款到期后，赵某养殖亏损，无力还款，钱某随即要求按照约定接收抵押房屋，双方就此产生激烈争议。钱某认为白纸黑字合同有效，自己理应取得房屋所有权，赵某则主张抵押手续不全，约定条款不合理，坚决拒绝交房。协商无果后，钱某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结合这起纠纷案例，我们一起来看民法典中一般抵押权的核心法律规定。一般抵押权是法定担保物权，核心定义为未担保债务履行，债务人或第三人不转移财产占有，将合法财产抵押给债权人，债务人逾期未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依法就抵押财产优先受偿。区别于其他担保权利，一般抵押权最大特点是不转移财产占有，抵押人可正常使用经营抵押财产，兼顾债务担保与财产利用价值。法律明确划定了可抵押与禁止抵押财产范围，房屋、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经营权、生产设备等可合法抵押，而土地所有权、宅基地权属争议财产，查封扣押财产一律禁止抵押。厘清基础定义后，我们再来明确抵押双方的法定权利与义务，划清权责边界。对于抵押人而言，抵押期间依法享有抵押物的占有、使用、收益权利，也可在通知债权人后依法转让抵押物，同时必须履行妥善保管抵押物的义务，不得恶意损毁、变卖抵押物，损害担保价值。对于抵押权人而言，依法享有债务违约后的优先受偿权，但无权私自占用处置抵押物。同时，法律明确硬性规则，不动产抵押以登记生效为核心要件，仅签合同未登记，抵押权不发生法律效力，且法律禁止留押条款，债务到期前约定逾期抵押物直接归债权人所有的约定一律无效。案例中，双方未办理抵押登记、约定留押条款的行为均违反一般抵押权的法定规则。针对此类一般抵押权纠纷，民法典明确了化解路径。首先，双方可自主协商整改。

抵押人主动清偿债务，债权人撤销抵押主张，或双方依法补办合规抵押手续，协商无法达成一致的，可向属地司法所行业主管部门申请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由职能部门厘清抵押效力，纠正违规约定。若调解无果，利害关系人可通过民事诉讼途径维权，由法院依法确认抵押权效力，既定双方权责，判决债务履行方式。再回到前面的案例，本案最终经人民法院审理判决，首先，爱社农村自建房属于不动产抵押财产，双方仅签订抵押合同，未办理法定抵押登记，涉案抵押权未依法设立，钱某不享有房屋优先受偿权。其次，双方约定的逾期房屋抵债条款属于法律禁止的留押条款，自始无效。最终法院判令赵某限期偿还钱某40万元借款本金及合法利息，驳回钱某主张取得房屋所有权的全部诉讼请求，双方均未上诉，判决正式生效。结合这起典型案例，细细整理了三条实用的维权与合规提醒。第一，牢牢坚守抵押法定规则，不动产抵押必须办理登记，仅有书面合同无法产生物权担保效力。第二，规范签订抵押协议，杜绝留押等无效条款，明确借款金额、还款期限、担保范围、财产处置方式。第三，日常务必留存抵押合同、转账记录、沟通凭证，遭遇抵押纠纷优先协商调解，依法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避免私下违规约定造成财产损失。

0: 北京时间来到10:27，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范仲淹的童年是如何度过的？少年时代怎样的经历造就了他日后的成就？敬请关注《大宋名臣范仲淹》第二集《磨砺心智》。

0: 自古英雄出少年，在众多的历史故事中，有一类题材一直为人津津乐道，经久不衰的代代相传，那就是励志劝学的故事。出身贫困的少年郎胸怀大志，寒窗苦读数十载，最终出人头地的典故人人都听过。而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就是这些流传广泛的励志故事中的主人公之一。两岁丧父随母改嫁的他，有着寄人篱下的童年。然而在幼年的范仲淹眼中，这并不是悲惨人生的开端，而是逆转命运的契机。幼年的艰辛让范仲淹很早就懂得了生活的不易，他深知知识改变命运的重要性，能够让他逆风翻盘的或许只有读书这条道路。从礼泉寺苦读，到关中游学，再到南都学社求学，范仲淹在学习上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拼命三郎。他无比严格地要求自己，用生活中的清苦来磨练自己的意志，在艰难的环境下坚持学习，这份努力没有白费。范仲淹最终在学业上有所成就，凭借着自己的学识考中进士，出人头地。在龙门一跃之前，要穿越多少次冰冷激浪，也许只有逆流而上的鲤鱼知道。正是那些幼年岁月里的油灯寒夜、咸菜稀粥，以及被反复翻阅到破损的书籍，托举起了他日后的荣耀。那么范仲淹从贫困少年到北宋名臣的这一道路是如何走出来的？养育他成长的养父一家对他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华南师范大学马茂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宋名臣范仲淹》第二集《磨砺心智》。
1: 我们说一个民族的历史有两种书写，一种叫历史书写，一种呢叫传说书写。关于范仲淹的年轻时候啊，或者是少年时候的历史的书写呢，是笼罩在传说当中的。我们大家看到的都是范仲淹在朱家吃了20多年的稀饭咸菜长大的。那么范仲淹的少年生活是不是真的那么苦难呢？要是苦难，范仲淹的少年生活还真的是那么苦难。两岁丧父，20多岁以前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吃了20多年的稀饭，那么这样的生活肯定是非常苦难的。为什么说他20多岁还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呢？我们看一看历史的记载。大中祥符8年登进士第，曰朱越。就是说一直到范仲淹登进士的时候，他的名字都叫朱越啊，所以当年那个录取通知书上面写的都是朱越。这么看来，范仲淹20多岁啊都不姓范而姓朱，而且呢很多记载范仲淹都是化州、段己

这样一个故事。我们说这个历史上啊，苦学的故事当中，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偷光，然后呢画舟断戟，都是苦学的故事啊，就是说他是非常苦的。那么范仲淹在朱家真实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是不是真的就过得那么苦呢？真实的情况呢，也许不是那样。在这个范仲淹后来做了大官以后，他要把自己的这个功劳归结到他的养父，说了一句感情深重的话。这个养父对他是继家养育，父情训导。我们看家养育这个没问题是吧，父情啊，这个情啊，甚至这个情我们可以说成是絮絮叨叨的了是吧，絮絮叨叨的在训导他。训导什么呢？我们想一想，那个年代能训导什么呢？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哎呀，你一定要给我考个清华北大来。那么大家说这个要求是不是太高了？其实大家想一想，那个年代考进士啊，大概我们就算两年考一次，300人，那么平均到一年才150个人，那比现在的清华北大还难考。所以这个朱父父勤训导，就是每天都督促他的学习。范仲淹的养父呢叫朱文翰，他呢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普通人，也是一个进士。而且巧的是，这个朱文翰考中进士那一年正好是范仲淹出生的那一年。那么大家一看，这两个人还真的是有缘。所以他是个进士，那么进士是个读书人，所以他自然而然就会对范仲淹啊读书有非常高的要求，也有非常高的期许。那么这个朱父到底对范仲淹的成长，对范仲淹后来成为这样一个大人物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我想第一个影响呢，应该就是说打开他的眼界。范仲淹的妈妈后来她是改嫁，如果她改嫁了一个别人，改嫁了个农民，她可能一辈子就待在一个地方，但是她改嫁的是个进士。这个朱爸爸一生在很多地方为官，到每一个地方都带着范仲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比较早的时候，根据记载呢，朱爸爸是带他到了湖南的安乡，这个时候朱爸爸正好在湖南安乡，就洞庭湖旁边的安乡当县太爷。所以范仲淹他是见过洞庭湖的，当然呢没见过岳阳楼，那个时候岳阳楼可能已经倒了。那么他在这个安乡的时候，根据记载他读书是在一个道观当中，22岁以前呢，范仲淹基本上是在道观和寺庙当中读书，养成了后来范仲淹一种宁静致远、淡泊明志的这样一种情怀。后来呢，朱爸爸又到安徽青阳做官，又带着他到安徽青阳。在青阳的时候呢，范仲淹也是在山上读书，后人为了纪念范仲淹读书处，把那个山叫读山，就是读书的山。再后来呢，这个朱爸爸回到他的老家山东淄州担任淄州长史，范仲淹又在丘口读书。大家说怎么范仲淹这么爱读书，就是那有一个当时的社会的大环境。我们说这个宋真宗给这个天下人的教诲就是说，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对天下人这么通俗易懂的介绍。范仲淹在他老家淄州读书的时候啊，在丘口读书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几个小伙伴都去寺庙里面求签，范仲淹就跟这个算命先生说，我将来能不能做良相？这个算命的说不能。他退求其次说，那能不能做良医呢？没想到这个算命的时候也不能。

0: 这个给范仲淹的这个刺激很大。那么一般的人碰到这个事儿，基本上就说：“哎呀，看我是不行了，是吧？这个又不能够当良相，又不能够当良医。”他越发刺激着他上进的这样一个劲头。那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这个志向高远，以及愈挫愈勇。这个阶段呢，是在丘口读书，留下了很多读书的遗迹。后来他的父亲呢，也是身体不好，也辞官回乡了。20岁的时候呢，这个范仲淹呢去关中，长途跋涉的从山东到关中，这个旅游过一次，我们把它叫关中游学。关中游学见了很多人，我一直很奇怪，就是说，既然说这个朱家的条件不好，他怎么有钱去关中游学呢？后来有一个当地人的小传说记载，在范仲淹20岁左右，家里面就考虑着他的出路，就说你这个要不要经商，是吧？你看看，又不能为良相，又不能为良医的，不能为良相，意思说你考不取进士啊。你又不能为良医的，你要不你去经商算了。然后，他就从山东，经过河南到陕西，有可能是带着试一试经商的这样一个意图，至少家里人的意图是这样的，是吧？你20岁了，你要自我谋生路了。这个朱爸爸也退休了，家里很多孩子，家里的负担也挺重，但是。关中游学以后，范仲淹说不行，我还是要读书。这个才发生了后面的在立泉寺苦读的故事。
1: 关于范仲淹勤学苦读的励志故事，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那就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苦学故事华州断机。他讲的是范仲淹读书时期的一段经历。在这个故事中，范仲淹一日两餐，每餐只吃两块凝固的粥块和几根咸菜，如此日复一日，整整吃了3年。他每天仅仅依靠着这些清淡的食物来支撑自己读书自学，可谓十分刻苦。生活虽然是艰苦的，但范仲淹的内心却是无比充实富足的。他正在一步步接近自己心里的目标，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少年人的信念总是无比炙热的，在坚定的意志之下，再高的山脉都能化为平地，再远的星辰也可拥入怀中。不少人有疑问，范仲淹的养父毕竟是一个做官之人，为何此时范仲淹的生活却过得如此清贫？他在养父家中是否遭受了冷待呢？
0: 那么范仲淹在这个立泉寺读书的时候吃了3年粥，华州断机的这个故事啊，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苦学故事之一，和这个早别偷光、头悬梁、锥刺股啊齐名的。范仲淹日为煮粟米而生，做粥一气，金粟随灵，煮一锅粥。经过了一个晚上在北方嘛，就冻结起来了，已到得4块，早晚取2块，就把它化成4块，这是化粥。大家就奇怪了，为什么早晚2块，中午吃什么呢？宋人只吃2顿饭的，就是上午9点来钟吃一顿，下午4点来钟吃一顿，一天2顿饭。后来这个由于引进了这个占城稻、汉稻，长江流域、黄河流域都可以种稻了。稻米的引进，包括后来玉米啊什么的、红薯的引进，中国人才吃上3顿饭啊。那个时候2顿饭，断机食数斤，醋汁半一，入少盐。说白了就是咸菜稀饭，还放点醋汁。我们现在人吃稀饭好像不放醋了。然而淡之，把它热了再吃，如此者3年。就是在立泉寺吃了3年， 但现在关于这个华州断际呢有争论，一个是说在这个立泉寺吃粥，一个是说后来到了南都学社吃粥五年，所以很多人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其实我在想，其实不仅仅是在这个立泉寺吃粥，南都学社他也在吃粥，甚至前面在秋口安乡这些地方都吃粥。根据记载，朱家的生活是吧，不是特别富裕，吃粥是个常态。对范仲淹来说，稀饭咸菜是个常态。范仲淹从关中游学回来，一直是处于自学状态，相当于一个自学考试的。你看很多人21、22岁就考上进士了，但是范仲淹这个时候还是处于自学状态，没有记载说他去考进士，实际上可能是不敢去，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不愿意去经商，要求去当时最好的，可以说天下第一名校南都学社，在那个河南商丘，又叫应天府，去那里读书。你想一想，能够去南都学社读书，后来看这个朱家的其他几个孩子都没有考上进士，很多呢都是在乡下务农。朱爸爸肯定是请全家的力量让范仲淹去读书，可以说朱家对范仲淹这个恩情还是很重的，所以不能因为说吃粥就说是他在朱家受到了虐待。在全家的倾力的资助下，范仲淹就来到了南都学社读书。南都学社是当时天下最有名的学社，范仲淹来到南都学社是接受正规教育，没有南都学社这个正规教育，范仲淹考不上进士。你可以说没有南都学社的教育呢，范仲淹也不可能成为那么伟大的人物。这个朱爸爸送他到南都学社，这个南都学社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呢？我们看这个《宋史》记载，去至应天府，以七同文学，啊，七同文是当时的大儒，是吧？这是外部环境。作为个人呢，昼夜不息，冬月备甚，以水卧面，学习刻苦，昼夜不息，就打瞌睡了。打瞌睡以后，就用冷水洗面，以水卧面。冬天的水那是刺骨的寒呐、啊。食不济，饭不够，至以糜粥济之，就以那种煮得很稀烂的粥，能照见人的粥济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别人不能够忍受，范仲淹呢不以为苦，这就奇怪了。你怎么不以为苦呢？啊，据说当年的那个南都太守的儿子和他是同学，看他范仲淹这么苦的，这么贫穷的，就给他钱，他不要。那回去就跟他爸爸说，他爸爸说：“你每次吃饭，啊，每次我们给你送饭送两份，你给范仲淹一份，你一份。”最后呢，这个同学呢，就给了他一份好肉好菜，但是呢，过了几天一看，这个饭菜都坏了，范仲淹没吃。这个同学很生气，说：“你这是干嘛？你这是瞧不起我呀？”范仲淹说：“不是的，我吃了你这个饭菜以后，好肉好酒的，我就再也吃不下去稀饭了。”所以这个同学听了呢，也很感动啊，这种吃苦的精神。通过这件事情，我们看范仲淹，他不是说不想吃这个美食，也可能不是说没有条件吃美食，而是说就是为了自立，磨砺自己的意志，通过磨砺自己的意志让自己变成一个坚强的人，锻炼他的意志，才能让他成为一个百折不挠的人。他肯定很熟悉《论语》当中的一旦食衣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样一种坚毅，啊，以及呢，淡泊，就燕回的那样一种品质，以苦为乐，啊，锤炼自己的心智，锤。 锤炼自己的情志。我觉得他是以苦为乐，他就用这种咸菜稀饭来锻炼自己的意志。那不然的话，朱家朱爸爸做了一辈子的县令以及更大的官，不可能说是没有饭吃，他主要是要自我磨砺自己，所以这个精神才成就了范仲淹未来的成就，百折不挠。欧阳修对范仲淹的评价也说，公少有大节，与富贵贫贱毁意欢气，不宜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就是说在他的眼里，这个咸菜稀饭和美酒佳肴是一样的，他是不动于心的。这样的故事其实王安石也有，说王安石吃饭，他不管你什么菜的，放在他身边的菜他就只吃这一个菜，别的菜根本看都不看的，他想的不是饭菜的问题，不是普通的忧乐，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ive。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近年来，我区各市地将基层治理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优先保障平安建设、宗治维稳、群防群治等经费支出，积极推进县乡宗治中心规范化、实体化建设。目前全区建成74个县级宗治中心、714个乡级宗治中心。

5270个村居综合服务管理平台。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将于16号到18号在林芝举办。本届论坛围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享发展合作成果，聚焦推进绿色发展、共建美丽家园、立足高原生态禀赋与发展特色，设置了主论坛和高原气候变化与生态安全、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高原体育合作、高原绿色健康四个分论坛。紧扣高原发展命题，多维度搭建了环喜马拉雅地区各国交流协作的专业对话空间。昨天2026年全区绿色食品检查员监管员专题培训班在拉萨开班，全区7市地的相关业务骨干参加，来自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的资深专家围绕绿色食品审核评价、原料供应地建设、症候全流程监管等内容开展系统化教学。培训将有效补齐我区绿色食品监管业务短板，夯实全区农产品质量安全防线，助力西藏特色绿色农牧业品牌建设。昨天，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专题培训班在拉萨开班，培训为期4天，由中国记协组织，特邀来自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社科院等权威机构的知名专家学者赴藏授课，约1000名新闻采编骨干同步参训。此次培训旨在深化新闻援藏工作的具体行动，通过送课上门的形式，将优质培训资源直达雪域高原基层一线。近日，数智文明未来2026年符号学高原学术研讨会暨藏大川大研究生联合论坛在拉萨举行，来自西藏大学、四川大学的专家学者、青年研究生参会。论坛覆盖文学、语言学、艺术学、新闻传播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体现出鲜明的跨学科特点和开放的学术视野。2022年西藏雅尼湿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正式挂牌，开启了雅尼国家湿地公园科学保护、合理利用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如今，湿地已监测记录到维管束植物534种、野生动物234种，生物多样性持续丰富，生态系统稳定性不断提升。近日，那曲市尼玛县第12届文化旅游节开幕，本届文旅节设有速度赛马、走马竞技、马上射击等传统马术比拼，还设置抱石头、拔河等民间传统体育项目，同时展演了各类非遗节目，举办了群众性的文艺汇演、夜间篝火联欢等，多角度呈现了本土的民俗风情。近年来，边坝县持续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全力织密城乡交通网络，构建起全域通达的交通新格局。目前，全县公路通车里程达1700多公里，11个乡镇实现公路100%通畅，86个行政村社区全部实现公路通畅。同时，全县具备条件的乡镇通客车率已达100%，建制村通客车率超过91%，城乡交通一体化持续推进。好，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初春的清晨，静谧的苏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大院里，草木葱茏，花瓣带露，空气中弥漫着一丝香甜。刚值了一个通宵夜班的妇科主任史明收拾好值班室，正在等待白班医生到岗交班。忽然一辆120急救车驶入医院，停在急诊室门口，车上抬下一名女患者，她呼吸急促，脸色苍白，出血不止，生命危在旦夕。
1: 病情严重，快马上送急诊室！
2: 把通道挪开，
3: 大家让开，大家让开，快把通道让开！
4: 病人情况危急，大家马上准备，紧急抢救。
5: 石主任，你都值班一个通宵了，再做这个大手术，身体能撑得下来吗？要不再等一会儿，白白大夫马上就来了。
4: 病情紧急，没时间等，抢救病人要紧。
0: 史明主任不顾一夜值班的疲惫，接到病人后，带领医生护士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开通绿色通道，投入到一场生死大抢救。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抢救，病人苏醒过来，史明长舒了一口气。由于刚刚值了一个通宵的夜班，再加上紧张抢救，史明脸色苍白，浑身无力。他瘫坐在手术室歇了一会儿，才推门走出手术室。
1: 大夫，大夫，早上120送来的病人是我老婆，她现在怎么样了？
6: 病人已经苏醒，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哦，对了，我正要问你呢，早上抢救太紧张了，有些情况没来得及细问。
1: 哎呦，真是吓死人了！
6: 别紧张，啊，忘了自我介绍，我是值班医生史明。我想问你，病人昨晚是什么症状？以前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1: 以前没有注意过，昨天我爱人半夜突然起来说肚子痛、恶心、难受，在厕所待了很久，后来下体出血，人就晕过去了。
6: 跟我的判断差不多呀。
1: 大夫，我爱人到底是什么病呀？
6: 根据目前的症状和初步检查结果，我分析可能是卵巢黄体破裂，腹腔内出血导致的失血性休克。目前病人病情不稳，十分危险，需要马上手术。
1: 大夫，请你一定要救救我爱人呀！
6: 啊，请你放心，治病救人是我们的职责，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抢救。你就在门口等着，有什么情况我会随时联系你。
1: 好的，好的，谢谢史大夫，谢谢史大夫。

0: 阿明早上八点下夜班，这都上午十一点了，怎么还没到家呀？
1: 阿丽啊，
2: 啊，
1: 你打个电话问问，看看怎么回事，我午饭都快准备好了。
2: 好，我这就去打。
1: 哎，打通了吗？
2: 妈，阿明手机没人接。
1: 哎呀，这孩子说得好好的，下了夜班回家吃早饭，这都到午饭点了，还连个人影都没有。
3: 也没听说他有啥事儿啊，让我再打打。
1: 哎，
3: 喂，阿明，你在哪儿呢？妈把午饭都做好了，你咋回事嘛？快点回来。什么？有急诊？你不是早上刚下夜班吗？啊？特殊情况？什么？手术刚做完，病人的病情复杂，你一时半会儿不能离开。
1: 哎呀，过不来，又加班了。
3: 哎呀，妈这边都等急了，你再不过来，妈可真生气了。哎，哎，
1: 哎，阿明怎么说？
3: 啊，妈，阿明说他刚做完抢救手术，病人还没有脱离危险，他暂时不放心离开。
1: 啊，昨天说的好好的，今天下夜班直接回我这儿休息。再说病人手术做完了，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这都半个月没回家看老娘了，他就能放心？
3: 妈，这个病人呢，是阿明一大早接诊手术的，阿明是医院妇科的第一把刀，有他在，大家更有信心。再说了，病人没有脱离危险，他就是回来也安不了心呐。
1: 那今天中午就是回不来喽。
3: 是呀。
1: 唉，一天到晚心里只有病人，这刚值了通宵的夜班，又做了一上午手术，这身体能吃得消吗？
3: 他这个人就这样，你还不了解？
1: 唉，算了算了，咱们先吃吧，不等了。
3: 嗯，也只能这样了，病人不脱离危险，他是不会离开抢救室的。
1: 哎，我这个儿子呀，什么时候不这么一根筋的拼命，我就放心喽。
3: 妈，你就别担心了。哎，对了，听阿明说呀，他们科里几个年轻医生都培养出来了，这以后他不会像以前那么紧张了。
1: 啊，
3: 今天呀是个特殊的情况，病人一大早来了，

0: 三月的陕北高原依然寒气逼人，灰蒙蒙的天空，细雨夹着雪粒，阴湿寒冷，感觉不到丝毫的春意。因为刚过春节，榆林靖边县人民医院病人不多，妇产科13床的病人程改兰望着窗外的残雪和秃树，一脸的愁容。他收拾好病床，换上自己的衣服，迈着沉重的脚步缓缓地走向楼梯。
1: 不好了不好了，胡市长，不好了，你快去看看，有个病人哭着上天台了。
2: 什么
1: 什么？
2: 大冷天还下着雨上天台干什么？小张，你去找宋主任。
3: 嗯。
2: 小王，你快跟我上去看看。
3: 好。

0: 你走到哪儿了？哦，快到医院了。好，哎，钱借到了吗？借到了，6000，够了，够了。哎，你别挂电话，妈有话跟你说。你到医院后，先把咱欠医院的5000块钱账结了。账单在妈的病房抽屉里。啊。你是个好孩子，妈身上难受，心里也难受。妈对不起你，妈拖累你了。妈这一病啊，这么多年，害得你快30了也没娶上个媳妇儿。妈这病啊，跟你爸当年一样，再治都是白花钱。妈不想再拖累你了，是妈不好，你要照顾好自己。妈走了。
1: 那是13层的陈大妈，她跑这上面给谁打电话呢？
2: 嘘，别出声，跟着我，从她身后悄悄过去，拉住她，要快。
0: 珠子，别怪妈，妈想你爸了，妈要找你爸去了，孩子他爸。我来了。谁？
2: 陈大妈，楼顶太冷了，你快跟我下去吧。没事，咱们下去说。小王，搭把手。
0: 护士长，小王，你们放开我。
2: 陈大妈，得罪了，今天你不管说什么我都不会放手，我们不能看着你走绝路啊。
0: 你们别拦着我，是我自己不想活了，我实在受不了，也不想拖累我的孩子。
2: 陈大妈，你别这样。小王，
1: 陈大妈，
2: 使劲儿呀，拉住他妈。
1: 陈大妈，你，陈大妈，你别坐在地上了，
0: 你别管我，你们都是好心人，可你们不知道我家里的情况，我这病啊不是1天2天了，为了治病我把家里的钱都花光了，亲戚朋友也借遍了，孩子跟着我遭罪，我真的不想治了，你们别拦着我，你就让我去吧。
2: 走开点，
0: 我实在不想治了。
2: 大妈，想开点，再大的困难总会有办法解决的。你看，我们宋主任王院长也来了。
3: 程大姐，你先起来，我们王院长来看您了。我知道您身体难受，但请您放心，我一定会把你的病治好。先跟我们下去吧，这里太冷了。
0: 宋主任，王院长，我。

0: 你大姐，你就安心治病，别胡思乱想了。看你那儿子多孝顺，你住进来这些天，孩子天天守着你，忙前忙后取药送饭。你要真有个三长两短，儿子咋活人呐？您就别想不开了。你看我们王院长也说了，有困难，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
1: 程大姐，你放心，我和宋主任啊，会尽力帮助你。还有党和政府呢，你要相信，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一定要想开呀。
2: 我这病时间太长了，是个无底洞啊，有多少钱都填不满。我实在是不想再拖累孩子了。
1: 看您说哪里的话，孩子嫌弃你了吗？我看没有啊，孩子多孝顺，你才50多，只要尽快把病治好，好日子还长着呢。你放心，我们一定把你的病治好。啊，另外，从今天开始，你的医疗费啊，我来想办法，你就安安心心的治病吧。
2: 真的吗？
1: 我说到做到。
2: 这天大的恩情，我怎么报答得了啊？
1: 啊，程大姐，你看，哎，多了。哎，我扶着程大姐先下去，慢慢走啊，别摔着啊。
2: 我活着受罪，还要祸害别人，真是孩子的累赘，大家的累赘啊。
1: 宋主任
0: 啊，
1: 你去给程大姐检查一下。
0: 好
1: 啊，另外立即通知病人家属，在家属赶来之前，病人跟前千万不要离人。哦，还有通知后勤科给楼顶进天台的门加把锁，除了打扫卫生的，谁都不能上去。
0: 好，王院长，我来落实。
1: 今天给护士长报告消息的那个保洁啊，做得很好，很有责任心，避免了一场重大事故。你们科里要表扬啊，院里呢也会奖励的。
0: 好的，好的。
1: 明天省上秦厅长要来我们医院调研，我得赶快准备准备。这儿呢，就拜托你宋大主任喽。
0: 应该的，院长，这些事儿就交给我，你赶快去忙吧。
3: 张老师早上好。
4: 苗苗早。
0: 张老师好。
4: 啊，苗苗，跟妈妈说再见。
3: 嗯，妈妈再见。
4: 苗苗，你先进教室，老师和妈妈说句话好吗？
3: 好的，那我先进去了。
4: 你好，苗苗妈妈，你稍等一下，我有事儿跟你说。
0: 啊，张老师，有什么事儿您说吧。
4: 苗苗这两天在家里还好吧？
0: 好着呢呀。
4: 哦，看来苗苗没有告诉你。
0: 啊，怎么回事儿？
4: 啊，你别着急，那天苗苗的同桌说从来没有见过苗苗的爸爸来接她，就问苗苗是不是没有爸爸。苗苗很生气，两个人吵了一架。
0: 啊，那后来怎么样了？苗苗在家可没跟我提过。
4: 事情已经过去了，苗苗很懂事，没有告诉你，是孩子不想让你操心。我知道苗苗的爸爸是个医生，但我也没见过他接送孩子，家长会他好像也没参加过，是有点奇怪。
0: 哦，张老师，苗苗的爸爸学习工作任务很繁重，我不想让他分心，照顾孩子的这些事情呀，尽量我来做，实在忙不过来呢，就让爷爷奶奶帮个忙，他确实没来过咱们学校。
4: 真难为你了。

0: 孩子在这个时期，父亲的陪伴很重要。我想请你转告他的爸爸，为了苗苗的健康，一定要考虑孩子的感受，再忙也要抽时间陪陪孩子。
1: 是是是，他以前确实很少有时间陪孩子，但是现在他已经意识到这点了，正在努力，以后肯定会好一些的。
0: 那就好，这样我就放心了。
1: 总算回来了，
0: 你还知道回来呀？
2: 对不起，妈。今天有个危重病人，我不放心。做完手术，我是等到病情稳定后才敢离开啊。
0: 你还要不要命了？你不考虑家人，也不考虑自己的身体。
1: 对呀，阿明。值完夜班又接着大半天手术，不知道妈有多担心。
2: 妈，阿丽，我，今天确实是事发突然呀。
0: 你这不是第一次了，这样长期下去，身体吃得消吗？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1: 阿明，你现在是主任了，为了让妈少担心，也为了你自己的健康，我看你以后就别给自己排夜班了。
2: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我呢，以后一定注意，也希望妈和阿丽能够理解。我现在可是领导了，要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以后我可以值完夜班就回家休息，但是不安排夜班是不可能的。
0: 什么不可能？这些年，你心里只有工作。苗苗出生的时候，你顾不上家，那时候你由儿科刚转到妇科，要上研究生，等你研究生毕业了，苗苗上了幼儿园，你又要提高业务水平，追赶妇科的同事。现在苗苗长大了，上学了，你又有做不完的手术，开不完的会。唉，这么多年阿丽一个人，既要上班，又要照看孩子，还得操妈的心。阿丽呀，真是个好媳妇儿，她替你做了这么多，就是为了让你有时间休息。可你倒好，家里顾不上，连自己身体都不顾，还要我们替你操心。
2: 我，妈。我知道阿丽为我付出了很多，你们都很关心我，爱护我，可我是个医生，救死扶伤就是我们的天职。我曾记得一句话，医生是勇士，医生是守护着患者生命烛火的钢铁城墙。只有以病人安危为重，守护健康，才能体现职业的责任和担当，无愧白衣天使的称号呀。所以希望你们一定理解我。
0: 阿明啊，你说的这些我们都懂，责任很重要，但身体和家庭也要兼顾啊。没有个好身体，一切都是空谈。
2: 对对对对对，妈呀，您说的对，我完全接受啊。这么多年我一心扑在事业上，确实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家人，对家没有尽的责任。不过我现在事业稳定，助手都培养出来了，不会像以前那么紧张了。我保证今后对家里多点用心，多花点时间，把以前亏欠的都补回来啊。
1: 阿明啊，别这么说，一家人不存在亏欠不亏欠的，我们只是担心你的身体。
2: 没事儿啊。 先睡会儿啊。
0: 哎呀，吃完饭再睡吧。阿丽，赶紧盛饭。
1: 好嘞。
2: 哎，妈，你也坐。
0: 哎，操不完的心。

0: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天使档案》。
1: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54岁的秦喜梅，刚刚被任命为陕西省卫生厅厅长。他没有告诉家人和朋友，上任的第二天就带领业务部门到基层调研。第一站，赶赴本省最远的榆林地区，在榆林靖边县人民医院了解基层医院建设、医保和扶贫工作情况，为全省医疗卫生系统改革发展准备第一手资料。

0: 秦厅长好，各位领导好，我是京边县人民医院院长王怀仁。秦厅长刚上任，就来我们医院做调研，这是对我们基层医院最大的关心和支持。我代表京边县人民医院，对秦厅长一行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下面，我向各位领导汇报一下我们医院近年来的工作。
1: 哎，等等，王院长，我们这次下来，时间紧，任务重，主要是了解和听取基层医院在满足群众病友所依、追求健康美好生活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老百姓医疗保障、因病致贫的情况。至于其他方面的工作，如果需要，你随后跟业务部门专题汇报，好不好？
0: 好，好。秦厅长这么干脆直接，那我就只讲问题了。我们医院啊，属偏远地区医院，自然条件艰苦，经济落后。我们现在还有几个难题。第一啊，医疗技术力量薄弱，人才招不进来，好容易招进来，又留不住。
1: 哎，王院长，这个你要说具体点。
0: 比如吧，微创手术，病人创伤小，恢复快，又很省钱，这在大城市和发达地区医院几年前就已经普及了。虽然我们也做了很大的努力，设备已经到位了两年了，但没有专业微创手术医生，微创科室啊一直运行不了。
1: 这个你们可以安排医生去培训学习啊。这样，我来帮你联系西安的大医院，让他们的专家帮你培训。
0: 哎呦，谢谢秦厅长。只是啊，我们基层医院覆盖面广，医生少，病人多，一个萝卜一个坑，派医生出去几天还可以，这时间一长啊，医院里的工作就忙不过来了。哦，另外，这个微创手术不仅需要扎实的理论知识，更需要实践积累。仅靠出去学习培训几天，没有什么效果。如果没有三五个月的学习培训和临床手术实践，根本不行。
1: 这的确是个难题。我知道了，我们厅里也想想办法。
0: 这第二啊，是老百姓因病致贫返贫的问题。很多慢性病、大手术、贵重器械的费用很高，尽管医保合作医疗报销了一部分，但自费部分很多农民还是承担不起，一人得病拖垮一家呀。我们医院最近来了一个病人，叫陈改兰，几年下来已经倾家荡产，病人绝望的都想跳楼。
1: 嗯，现在还有这种事儿？那这个病人我一定要去看看他。刘主任，你们扶贫办也记下这件事儿，好好研究一下解决的办法。
2: 好的，厅长。
1: 王院长，你继续。
0: 这第三啊，这个区域农业人口占比大，预防意识淡薄，就连孕妇的正常产。
3: 调研会开得非常扎实，已经是晚上九点了，靖边县人民医院会议室依然灯火通明。秦喜梅厅长对所调研的问题做了梳理，然后请与会同志讨论。最后，秦喜梅厅长综合大家的意见，提出了解决问题的要求。
1: 同志们，存在的问题我们已经很清楚了，下来就是如何解决问题。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健康扶贫的讲话精神，对发现的问题精心研究，精准解决。下面我提几点要求，请相关部门具体落实，责任到人，限期完成。第一，关于靖边县妇科微创技术培训的任务，可协调江苏省卫生厅安排第三批援陕医疗队对靖边县医院进行对口支援，医疗队员要指明一位微创技术精湛的妇科医生，这个我亲自协调。第二， 关于农村因病致贫的问题，医保局、扶贫办一周内要拿出解决方案，在全省贯彻落实。第三，对全省基层医院人才招不进来、招来留不住的问题，由办公室、人事处、教育培训处共同研究解决。要加大对基层医院所在地学员的招生力度，签订服务合同，提高待遇，争取把人才留住。好了，同志们，时间紧，任务重，希望大家立即行动起来，抓紧时间落实解决。
4: 好。
1: 好的，同志们，今天的调研会先到这里，大家分头研究落实准备，散会。
0: 江苏省的医疗队在来了，咱们这个问题全部能解决。

0: 爸爸啥时候回来呀？不是说好今晚去看电影吗？
1: 宝贝儿，再等等啊，爸爸答应了，肯定不会耽误的。
0: 哦，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
2: 苗苗，都准备好了吗？
0: 好了，就等你回来呢。
2: 哎，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0: 电话。喂，你好。啊？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我马上就去整理。
1: 怎么了？谁的电话？
0: 一个癌症患者，急需以前在我们医院的治疗方案，我得去整理一下，连夜给传过去。
1: 你明天去不行吗？这都准备带孩子出门了。
0: 哎呀，患者是刚刚转到上海医院的，明天早上这专家就要会诊，急需他以往的治疗方案。他呢，在我们科治疗了好几年，资料不少，得一阵子整理啊。再说，这上海那边要的紧，晚了我就怕来不及呀。
1: 哎呀，一家人好不容易看个电影，你看这事呢？
0: 那我咋跟苗苗说呀？
1: 你忙你的吧，我陪孩子去。
0: 那就辛苦你了。

0: 我程改兰上辈子遭了什么孽呀？宋主任，我这病时间太长了，现在还要你们给我垫药费和住院费，我真是过意不去。宋主任
1: 啊，
0: 还得多久我才能做手术？
1: 程大姐，你的体质有些弱，没法承受开腹手术，得把身体调养好了再说，你不要着急啊。
2: 程大姐，程大姐，秦厅长来看你了。
0: 厅长？什么厅长？
3: 程大姐，我是省卫生厅的秦喜梅。
0: 哦，
3: 你的事啊，我已经听王院长说了，我们会尽力帮助你的。我们刚刚开过会，决定协调江苏的专家给你做手术。
0: 江苏的专家给我做手术？
3: 是啊。
0: 是不是要花很多钱
3: 啊？这个你放心，微创手术花钱不多，而且身体少受罪，恢复得也快，你就安心调养治疗，专家下个月就到。
1: 钱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院长和我来想办法解决，这下你该放心了。
3: 还有我，不管花多少钱，我们一起想办法。这次啊，我们不但要治好你的病，还要解决你的生活困难，让每一个困难家庭不愁吃不愁穿，医疗、教育、住房都有保障，这是咱们党和政府目前扶贫工作的重要目标
0: 啊。
3: 程大姐，你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你就安安心心治病吧。
0: 啊，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可真是赶上好时候了，谢谢你们，谢谢政府。
3: 程大姐，我们要让所有像你这样有困难的家庭都能过上美好生活，这也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医疗扶贫工作的重要任务
0: 啊。
3: 程大姐，请你相信我们有决心、有能力、有办法，切实履行好职责，夺取全省扶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

0: 苗苗，再过几天呀，就是五一长假了。爸爸和妈妈准备带你出国旅游。
1: 啊，真的？嗯，
0: 爸爸说了，这是我们家第一次出国旅游，去哪儿呢？由咱们俩决定。
1: 太好了，太好了，我早就盼着这一天。我长这么大，爸爸都没有带我们出去旅游过。
0: 嗯，我看呀，这次旅游去哪儿呢？就由苗苗决定。
1: 好，谢谢妈妈。
2: 我想想，
1: 咱们去日本吧。
2: 我想看
1: 富士山的雪，
2: 看
1: 北海道的樱花，
2: 看看日本的
1: 动漫城。
2: 其实我们很多同学都去过，说是可好玩了。
0: 好，听我们苗苗的，就这么定了。
1: 太好了，
0: 待会儿呀，爸爸回来，我们就告诉他，我们决定去日本，看雪山，看樱花，看动漫城。
1: 明天我就要告诉同学，五一放假，我和爸爸妈妈要去日本玩喽。
0: 苗苗，爸爸回来了。
1: 爸爸，爸爸，爸爸真好，谢谢你，终于要带我去玩喽。
3: 苗苗乖啊。
0: 阿炳，我跟苗苗商量好了，明天我就去旅行社报名，五一咱们去日本。
3: 挺好挺好，只是阿丽苗苗，实在是对不起，有个事儿我得给你们解释一下啊。今天下午我们院长开会说，咱们省要派一支援陕医疗队在陕北工作半年时间，点名呢要一个精通微创手术的医生，下周就出发。
0: 啊，你得去吗？
3: 嗯，与陕西开展对口扶贫协作是中央赋予江苏的政治任务，我们必须坚决完成。
0: 非你不可吗？
3: 我们科精通微创手术的医生有三个人，老同志经验丰富，但是年龄大，身体不好，陕北那边条件差，工作强度又大，我怕他身体吃不消。哦，还有一个年轻的医生，也是我们科的骨干，但是上周他爱人刚刚生完孩子，家里需要照顾，实在是走不开。我作为科里的领导，遇到这种情况我责无旁贷，没有选择呀。
0: 那也就只能这样了，看来这次日本是去不成了。
3: 日本我肯定是去不了了。哎，不过你们照常去，你带着苗苗去日本玩，好好的玩啊。
1: 爸爸说话不算数。
0: 哎，苗苗听话啊，爸爸单位临时有变化，有重要的工作任务，爸爸去不了，妈妈带你去，咱们两个人去日本看樱花，看雪山，逛动漫城，好不好？
1: 不，不好，我就要跟爸爸一起去。
3: 哎呀，苗苗，爸爸保证半年后从陕西回来一定带苗苗出去玩啊。这次爸爸真的是去不了，你就原谅爸爸吧。
0: 哎，苗苗乖啊，我们等爸爸回来，下一次我们三个人一起出去玩好不好？
1: 不好。
0: 哎呦，苗苗不哭了啊，我们苗苗最乖了，可懂事儿了。
1: 好吧，爸爸去不了，我也就不去了。半年后等爸爸回来，咱们再去日本吧。我们拉钩，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好，一百年不许变。

0: 旅客朋友们 ，Z268 次列车前方到站南京站，本车在南京站停留3分钟，南京站下车的旅客请带好行李物品，准备下车。
1: 苗苗你好，爸爸刚到南京。哎，你们给奶奶过生日了吗？
2: 刚吃完生日蛋糕，我现在就把视频发给你。
1: 好嘞，谢谢我的小宝贝儿。
2: 爸爸妈妈要跟你说话，我把电话给妈妈啦。
1: 好，苗苗乖。苗苗再见。
2: 爸爸再见。
3: 阿明
1: 啊，
3: 毛衣在包里，记着到榆林下车前要穿上啊，那里现在的气温还在0度以下呢。
1: 你就放心吧，你呀，你总是想得那么周到，这些年你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啥事都替我把心操到了，有你可真是我的福气。
3: 快别这么说了，和你在一起我也很幸福。你一直忙着事业，我支持你是应该的。
1: 谢谢，谢谢你啊，这半年又要辛苦你了，一个人在家照顾父母还要照顾孩子。
3: 家里的事你就别操心了啊，出门在外你要照顾好自己。
1: 放心吧，我会的。本来想着这工作上刚能松口气，想替你分担家务，没想到这半年
3: 你能这么想，我很高兴。你就安心工作吧，等你半年后回来，家里有你表现的机会。
1: 好嘞。
4: 我是王怀仁，首先欢迎江苏省援陕医疗队的全体队员，你们不远千里从美丽的江南水乡来到咱们这个黄土高原，给我们带来了新技术和好经验，帮助我们建立妇科微创科室，让我们偏远地区的群众也能享受到先进的医疗技术。对你们无私奉献的精神，我代表全院职工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5: 谢谢王院长，谢谢大家。我们响应国家号召，组织第三批援陕医疗队，这次队员一共有7个人，来到咱们榆林靖边县和大家一起工作。按照组织交给的任务，我负责咱们医院微创手术的团队组建和培训，提高妇科医疗水平。同时医疗队还将协助咱们医院的疑难病患者诊治、危重病人抢救。我们将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度过半年的时间，对我们来讲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帮助，共同把组织交给的任务完成好。
4: 没问题，史队长有什么要求我们会全力配合。
1: 好。哎，我听说咱们医院有个叫程改兰的病人正在等待手术。
4: 是，他的病情很复杂，亟待手术。
1: 那咱们现在就去会诊一下吧。
4: 哎，史队长你别急，你看你们坐了20多小时的火车，先休息2天吧。咱们这边啊，虽然比不上秀丽的江南，但著名的毛乌素沙漠、古长城观塞还是很值得一看。哦，还有很多的风味小吃，我陪你们啊先转转看看吧。
1: 哦，我想这恐怕不是王院长的心里话吧。院长你就真的不着急啊？
4: 史队长这话是什么意思？
1: 我听说王院长心里很是着急，已经把那个病人排在了第一个微创手术，
5: 说等元闪医疗队一到就立即做手术呀。
6: 哎，你这是听谁说的呀？
5: 我是听你们秦厅长说的，他亲自跟我们江苏省厅打电话协调这事儿呢，还说这个病人情绪很不好。
6: 这些事儿你都知道了，那我就不把你们当客人了。
5: 本来就是一家人了啊，别再客套了，按原定计划加紧实施，越快越好。
6: 哎，沈队长真是急性子。那就委屈大家了。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录音报道《我们与南北山的绿色约定》。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日喀则、那曲、阿里等地一体推进学察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2: 自治区第三届直播电商大赛决赛落幕。
3: 拉萨市建成20多个标准便民生活圈。
2: 以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为主题的第19届珠峰文化旅游节将于8月举行。
3: 以下是详细内容。在南北山绿化工程推进过程中，各类社会组织、志愿者积极投身植绿互利行动。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更是让人们赴一场绿色之约。一株株苗木扎根南北山，绿色理念根植在了人们心中。下面我们跟随种树志愿者走进造林片区，记录他们植绿互利的故事。
4: 大家好，我叫杨劲松。

0: 我们要去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他们是来自拉萨公益组织的志愿者，此刻正满怀期待领取苗木，整装待发，奔赴专属高原的绿色之约。志愿者杨劲松：
0: 我们今天到南柏山去种树，都是我们的小伙伴。
1: 起苗装车，一行人随即出发，抵达白定片区。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造林基地后，志愿者们迅速投入植树作业，挖坑、扶苗、培土、浇水，每一个步骤都细心严谨，一丝不苟。
0: 名字写上吧，留下我们的足迹。我们在西藏有棵树了。
1: 栽种完成后，大家认真为新植苗木挂上专属名牌，镌刻下自己与高原青山的专属约定，满满的仪式感承载着对雪域高原生态向好的美好期许。志愿者杨劲松：
0: 实际上在拉萨南柏山种一棵树相当困难的，我们特别认真，争取100%的存活。
1: 志愿者王文房：
2: 哎呀，心情非常激动，又来栽了一棵树，今年第三年了，为南柏山的绿化做出点滴的贡献，有无穷的力量。
1: 这场绿色接力既有坚守多年的老志愿者，也有首次上山体验的新人。志愿者段荣：
3: 第一次来这儿，希望拉萨树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好。
1: 完成本年度的植树任务后，志愿者们穿梭在山林间，寻着熟悉的名牌，记忆中的位置，顺利找到了自己往年栽种的树木。
0: 我记得去年我们就是在这个牌子下面嘛，哇，找到了，
2: 长得太漂亮。
4: 淡美西藏，青山绿水，各族人民幸福。
1: 曾经稚嫩的幼苗在精心管护下拔节生长，抽枝发芽，愈发挺拔茁壮，生机盎然的模样让所有人欢呼雀跃。志愿者王文房：
2: 我想着再过5年有可能会长很茂盛很大的，一人种一棵，两人种两棵，多了就成一个树林了。
1: 志愿者杨劲松：
0: 找到了，我太激动了，还长这么好了，你看，相信在5年之后它就能结果了。
1: 一棵树，一份情，一片绿，一生手。志愿者张霞常年在朋友圈记录植绿瞬间，传递绿色理念，为高原绿化助力，
5: 一直在发朋友圈
6: 分享这份喜悦吧。我看到它深深扎根，茁壮成长，深深的满足感。
1: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批批志愿者默默耕耘，以微光聚星河，以点滴行动汇聚生态保护的磅礴力量。在无数人的坚守与付出下，曾经荒芜的南北山峦此刻花儿绽放，绿叶舒展，青山蔓延。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日喀则、纳曲、阿里等地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造福民生的实际成效。请听报道。
8: 在日喀则市仁布县切娃乡扎西林村，当地群众正加紧推进防洪堤坝项目建设，该项目属于以工代政工程，既夯实了基层发展基础，又有效带动了群众就近务工增收。切娃乡副乡长旦木琛：
9: 项目总投资220万元，建设期间吸纳本村145名群众就地务工，工程完工后将累计兑付务工薪资63万余元。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日喀则市紧盯发展所需和群众所盼，创新建立党委党组全面自查、组织帮查工作专班实地查的三查并举机制，将提升党员干部思想认识，与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同步推进。日喀则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韩亮：
10: 我们化解了一批信访事项，办成了一批民生实事，解决了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学习教育真正让群众可感可及。日喀则市将以更加扎实的举措、务实的作风，将学习教育与落实4件大事紧密结合，切实推动党员干部以正确的政绩观立身立业、谋事成事，以实干实际推动发展、造福群众。
8: 纳曲市深扎县塔尔玛乡群众桑顿前阵子急需补办证件，可家里距离县城路途遥远，让他犯了难。他把困难反映给村干部，没过几天，县里的工作人员就主动来到村里，很快为他办妥了全部手续。桑顿：
11: 我们的放牧点

0: 远离县城远，去县里办事不方便，现在县里的干部主动上门服务，真是太好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那曲市各级各部门把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的理念落实到一项项具体而扎实的举措中，将工作重心落在为群众解忧办事上，取得了扎实成效。深扎县结合群众需求，搭建有需随办服务体系，办事大厅节假日照常开放，偏远牧区的牧民群众可随时联系相关部门预约办事时间。那曲市人民医院每周三定期开展院领导接访，已成为雷打不动的规定动作。深扎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白马刺巴：
2: 处理高频事项清单，推行预约上门免费基地代办服务，组建流动队伍，深入牧区帐篷办证送件，真正实现从群众上门找服务向干部下沉送服务的转变。
1: 那曲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索南平措：
3: 实行定时定点定领导，全流程摸排就医的堵点，现场群众的一些诉求。自学习教育启动以来，累计开展了接待工作呢20多场次。
1: 那曲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指导整改组组长张宁波：
4: 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坚持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深入查找政绩观偏差问题，以严实作风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在藏西阿里，广电技术人员背着工具包翻山越岭，深入偏远行政村和寺庙，为群众免费维修户户通设备。地区市场监管局把普法课堂搬进外卖平台和后厨，地委宣传部党员干部把走进学校开展精神文明课堂作为常态。地区发改委和住建局把办公室搬到工地上，现场解决企业难题，推进项目建设。阿里地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人员陈壮：
5: 累计开展研讨宣讲超300场次，干部查摆问题6500余条，例行例改1000余项，下沉走访化解群众难题240余件，各单位各县下一步将持续深化整改，确保实效。
6: 西藏台消息，自治区第三届直播电商大赛决赛暨颁奖仪式近日在拉萨举行。大赛以藏品出藏、直播助农兴西藏为主题，坚持以赛育才、以赛促产、以赛兴商，不仅成功挖掘了一批扎根高原的本土直播电商人才，更畅通了高原特色产品线上外销渠道，为西藏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与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数字动能。大赛自启动以来，来自全区7地市120多名主播参加初赛，经过各地市层层遴选与组委会严格审核，16位佼佼者脱颖而出，晋级全区决赛，展现出西藏电商人才的蓬勃朝气与专业素养。据大赛组委会统计，本届赛事全赛程累计带动500多款西藏本土特色产品线上出圈，全周期直播带货总额突破1408.46万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8: 西藏台消息，14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在拉萨市对龙德庆区东嘎街道人大工委、人大代表之家调研，宣讲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入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着力构建全域覆盖、常态长效、贴近群众的宣传教育格局。要全面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工作，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切实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筑牢发展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良好局面。李文革一同调研。
6: 西藏台消息，日前区党委

0: 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参加所在的区党委办公厅专项办公室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并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忠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公厅工作五个坚持的重要指示精神，筑牢对党忠诚，矢志拼搏奉献，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要始终做到政治上过硬，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砥砺对党的赤诚忠心，始终做到工作上过硬，自觉以战略眼光、系统观念想问题、办事情，切实履好职、尽好责，始终做到作风上过硬，坚持极端负责、马上就办、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始终做到廉洁上过硬，时刻保持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在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环境中干事创业。
1: 西藏台消息，14号自治区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调度会，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出席并讲话，强调全区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扣新冠不理旧账12类具体问题靶向纠治，分类实测，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全力攻坚发展旧账、安全旧账、民生旧账，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提供坚实保障。
2: 西藏台消息，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日前主持召开全区重点项目部署推进会，研究2026年全区重点建设项目三季度攻坚行动方案。他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狠抓项目建设，加快要件办理，力争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强化项目资金落实，着力解决钱等项目、项目等钱问题，要持续强化要素保障，推动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落地、早投产，要压紧压实责任，强化项目调度，有力有序有效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1: 西藏台消息，14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日喀则市第19届珠峰文化旅游节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介绍，本届珠峰文化旅游节将于8月12号到20号举办。日喀则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第19届珠峰文化旅游节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沈健：
4: 本届珠峰文化旅游节以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为主题，活动地点主要集中在日喀则市珠峰文创园区及其他相关的县区，坚持以文促旅、以文促销、以节兴商的办节理念，着力打造展、演、销、游、谈五位一体的综合性平台，重点举办两大经贸活动，一是召开面向南亚高水平开放及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共同探讨口岸经济、跨境旅游、产业合作等课题；二是举办进出口商品洽谈会，搭建精准对接平台，组织企业一对一、面对面洽谈，深化务实合作。
1: 本届珠峰文化旅游节立足日喀则千山之宗、万水之源的独特禀赋，深挖珠峰 IP 品牌潜力，创新活动载体和业态，持续将珠峰文化旅游节打造成为群众性文化盛会、面向南亚开放的形象窗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平台。日喀则市政府副秘书长、第19届珠峰文化旅游节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央吉拉姆：
5: 本届珠峰文化旅游节创新亮点可以概括为浓缩聚主线、高效促实干、朴素暖民心三个特点，以最优统筹实现文旅宣传、产业推荐、群众联欢多重成效，立足乡土特色、群众视角，耕耘原生态文化，贴近百姓接地气的节庆活动，促进区内区外各民族双向交流。
1: 日喀则市投资促进局副局长张峰：
6: 本届珠峰文化旅游节，我们主打文化旅游聚人气、招商引资促发展的思路，结合日喀则独有的资源、区域优势和产业基础， 这次招商主要瞄准高原特色农牧业、文化旅游业、边贸物流业、清洁能源业和现代服务业五大特色产业精准招商引进企业。
2: 作为全国第三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拉萨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各族群众日常生活刚需，创新打造适配高原民族地区的便民服务新模式。目前已有20多个标准化便民生活圈在拉萨落地成型。请听报道。
1: 走进拉萨市贾马林卡社区，街道整洁，通行有序，沿街商铺热闹繁忙，社区卫生服务站、党群服务微站等便民点错落布局，居民步行一刻钟内就能满足购物、就医、办事等各类生活需求。居民欧珠：
7: 在这生活各方面都很方便，小区环境卫生也很好，我们生活很安心。
1: 作为拉萨市城关区两岛街道的核心区域，贾马林卡社区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打造出商业、居住、文旅深度融合的复合型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从曾经的出行远、办事难，到一刻钟全搞定，不仅补齐了民生服务短板，更让便捷度与幸福感久久萦绕。社区商户寸银菊：
8: 我是来自云南的，一直都是住在贾马林卡市区这边，挺方便的，遇到什么困难呢都是走市区的工作人员。
1: 农贸市场是便民生活圈的核心之一，拉萨市城关区塔马街道贡布堂社区以现代化智慧农贸市场为核心，串联200多家临街商铺，整合商业经营、民生服务与公共配套资源，打造出功能完备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这里也成为群众身边实打实的幸福地标。贡布堂农贸市场负责人淡增玉珍：
9: 持续优化业态，完善智慧服务，引入更多便民项目，推动生活圈从全覆盖向高品质升级，让居民幸福感在家门口持续升温。
1: 目前拉萨市已建成嘉荣农贸市场、八一社区、贡布堂社区等20多个标准化便民生活圈，覆盖主城区主要街道和重点社区，服务居民超60万人。便民服务从基础兜底向精细提质升级，切实打通了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拉萨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科科长李乃轩：
10: 下一步我们将大力引入专业化运营主体，力争在2年内实现主城区全覆盖并持续向县城延伸，同时积极探索公益加市场运营模式，重点补齐一老一小服务短板，让各族群众实实在在享受到城市发展的红利和便利。
2: 近年来，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浓郁的门络民族风情，墨脱县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以门络集市、主题邮局、特色餐饮为代表的多元消费场景人气满满，越来越多的农牧民群众转型吃上了旅游饭，文旅融合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消费动能。请听报道。
1: 傍晚，墨脱县城莲花公园灯火渐明，门络集市里摊位依次排布，人声鼎沸，摊主索朗卓玛正向游客推荐土特产品。
11: 我这里卖的特产全是我们当地的红米，还有手工做的红茶、绿茶、白茶。
1: 集市上，游客穿梭在摊位间细细挑选，叫卖声、询价声此起彼伏，小城夜市烟火气十足。甘肃游客马拉和麦：
12: 这些东西不贵，很多东西都是没有见过的，带回去留恋一下。
1: 门络集市是墨脱县打造的文旅消费载体之一，引入了当地农牧民妇女合作社、手工艺人等入驻经营，汇集本土特色物产。开市后，既盘活了林下种养、手工技艺资源，也让民俗文化随商品走出了墨脱。距离集市不远处，美丽边城秘境墨脱主题邮局同样客流不断。广东游客苏女士：
13: 邮局也做得挺好的呀，因为我到每个地方都喜欢买一个冰箱贴，然后写一张明信片寄回家。我写了一张果果糖的明信片寄回家，是写给自己的。
1: 上海游客陈女士：
14: 看到这里边好多东西很吸引人的，我们就盖个章然后带回家看看。
1: 游有山水风光，购有乡土好物，地道门洛美食更是墨脱旅游消费的特色。夜色里，主营门洛风味的特色餐厅内座无虚席，醇厚

0: 滋补的墨脱石锅鸡，风味独特的墨脱黄酒，一道道原生态佳肴俘获了八方食客味蕾。四川有客曾女士，
1: 这个酒非常好喝，还有这个石锅鸡，我们还准备把石锅也带一个，我觉得非常好。
0: 从单一观光走向吃住行游购娱全域消费，从深山秘境变为热门旅游目的地，墨脱正走出一条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群众增收协同并进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我区启动藏医医疗机构制剂质量提升三年行动计划。此次三年行动计划坚持强化监管、提升能力两大途径，重点推进五个一批，即淘汰一批落后制剂室，清理一批不稳定品种，整理一批优质特色品种，规范一批制剂名称，提升一批检验检测能力。通过本次行动计划，我区将推动藏医药守正创新、提质增效，护航健康西藏建设。
3: 近日，纳曲市深扎县买巴乡联合西藏大学医学院等在辖区开展公益健康帮扶义诊与儿童心理关爱专项活动，累计为185名学生、400名辖区群众提供义诊及健康服务，免费向牧民群众发放各类药品30多种，药品总价值超3万元。
0: 波密县首家汽车检测站平稳运行，便民利企成效显著。机动车检测站自2025年12月投运以来，已检测车辆5000多台次，站点配置安检综检线2条、环检线3条，设计日检能力80台次，初检合格率54%，复检合格率60%。
3: 近日，由西藏航空直飞的济南至西宁至日喀则航线正式通航，航线为常态化往返航线，全程仅需5.5小时，固定每周2、4、6日直飞。该航线是继济南临沂开通至拉萨航线后，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第3条直连西藏的空中航线，为进一步深化两地经贸、文旅、民生等多领域双向往来提供了有力支撑。
0: 14号，由中国记协指导、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记协联合举办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专题培训班在拉萨开班。本次培训为期4天，开设主分会场，覆盖7市地、74个县区，近1000名新闻采编人员参训，实现区市县3级宣传队伍全覆盖。来自中央媒体高校的相关专家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媒体采编与舆情处置等内容进行授课，培训旨在进一步提升我区新闻采编人员的政治素养与专业能力。
2: 理论与实践，
0: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释放出规范与发展并重的鲜明信号。严法明规不仅将更好为消费者撑起法治保护伞，也为平台经济的规范健康发展注入更多法治动力。新华社发表时评，以严法明规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时评说，依托数字载体的蓬勃发展，平台经济已深度融入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在扩内需、稳就业、促转型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然而，伴随平台经济规模持续扩张，新业态、新模式迅速迭代，现有法律制度供给与行业发展实际需求已不再适配。现行电子商务法于2019年正式实施，相关规制条款多针对早期的货架电商等传统电商业态，对直播电商等新业态存在空白点。从罚则设定来看，对平台的处罚种类较为单一， 仅设置200万元封顶定额罚款、停业整顿两类处罚，难以匹配对不同体量、不同违法情节平台的差异化治理需求。此前幽灵外卖、补贴大战等乱象频发，群众反应强烈，也暴露出相关领域的法治约束手段存在短板。面对部分平台算法滥用、数据垄断、跨业态无序竞争等新型风险，电子商务领域法律制度体系亟待与时俱进、迭代完善。修法不是捆住平台企业的手脚，而是体现从严监管、精准处罚、过罚相当，维护网络交易秩序，保护交易各方主体合法权益，同时通过法治化手段更好适应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需。修正草案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增设对外反制相关授权条款，无疑将护航企业平稳出海，让法治为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期待社会各界能以此次修法为契机，积极建言献策，充分凝聚共识，助力电子商务领域公平竞争、诚信守法，让平台经济的红利更好惠及亿万民众。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全区天气。那区日喀则林芝东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拉萨、山南、林芝中部和西部、昌都南部、阿里东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小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中雨，11度到21度。那区中雨转小雨，7度到16度。巴宜区阴，13度到25度。乃东区阴转多云，12度到25度。狮泉河多云转晴，8度到22度。卡若区阴转多云，12度到29度。改泽阵雨转晴，10度到21度。普兰多云转晴，南风45级，9度到22度。深扎小雨转中雨，8度到17度。安多中雨转小雨，7度到13度。当雄中雨转阵雨，9度到19度。索县小雨，11度到21度。嘉里小雨，7度到18度。丁青阴，9度到23度。洛龙阴，10度到26度。
3: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人央，主播张达、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聆听山河新声，见证时代足印。北京时间来到了12:31，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到14: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大家中午好，我是王松。
1: 各位中午好，我是杨洋。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欢迎您关注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在一组文旅资讯和综合动态消息后，我们将一起走进日喀则市康马县，听听康马县通过传统优秀文化壮大富民产业的故事。节目最后，我们还要一起看一看山南撤地设市10年来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成绩单。
0: 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下载珠峰云 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和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魅力西藏》。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2: 用爱定做一个天堂，
1: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2: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1: 魅力西藏，
2: 魅力西藏，
1: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2:3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我是王松，
1: 我是杨洋。
0: 首先，让我们快速浏览一下今天文旅资讯的主要内容。
1: 纪录片《布达拉宫》重磅登陆西藏卫视。
0: 珠峰文化旅游节时间已经确定。
1: 曲水色府林卡乡野林草资源变身近郊休闲文旅打卡地。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文旅资讯的详细内容。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设置的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13号在西藏卫视首播，每晚一集。此前，该片已于6月23号至29号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首播，6月29号至7月5号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
0: 纪录片《布达拉宫》在央视播出期间，凭借精良制作与厚重史实，收获广泛好评，引发观众热烈讨论。不少观众表示，影片让他们对西藏的历史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识，情感共鸣强烈。专家学者也从历史文化传播的角度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这部纪录片让文物真正活了起来。从口碑发酵到话题热议，这部纪录片的热度持续攀升，成为近期备受关注的文化纪实佳作。
1: 纪录片拍摄历时2年多，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设置，摄制组足迹遍及西藏、青海、北京、河北、云南等地，先后采访了近100位历史、文化、宗教等领域专家，实地走访10多家博物馆和档案馆，完成超20万字的文稿撰写。西藏广播电视台派出骨干力量全程参与拍摄，立足本土深耕，完成大量实地拍摄与现场采访，为纪录片的顺利推进提供了有力保障。
0: 片中秉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发声的创作理念，首次超高清拍摄，将布达拉宫珍藏的唐卡、佛教造像、壁画、贝叶经、金银器物等大量文物珍品搬上荧幕，

0: 用这些历史文物佐证着西藏与祖国内地的血脉相连。同时，片中的精美影像充分展现了中国对西藏文化的保护，是一部精美的西藏文化艺术集萃。
1: 该部纪录片每晚20:10至21:00在西藏卫视黄金档播出，您也可以通过珠峰云 APP 以及西藏卫视加公众号、视频号、西藏广播电视台 B 站官方账号收看。
0: 昨天上午，第19届珠峰文化旅游节新闻发布会在拉萨举行。发布会正式宣布，本届珠峰文化旅游节的主题是“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将于2026年8月12号到20号举办。活动地点主要集中在日喀则市珠峰文创园区及部分县区。
1: 本届珠峰文化旅游节以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为主题，其整体活动时间安排在8月中旬，既能让区外放假学生有时间来到日喀则感受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也能让日喀则大部分地区的老百姓有时间参与本次珠峰文化旅游节，促进区内区外各民族双向交流。
0: 活动期间将开展藏戏、舞蹈、民歌等系列文化活动，举办系列历史文物展、古籍数字化保护成果展等活动，升级珠峰夜市美食嘉年华，举办服饰秀暨文创产品创意大赛，推出系列惠民促销活动，让广大群众和游客共享文旅发展红利。
1: 日前，2026年林芝市招商引资招财引智系列活动暨318最美林芝段旅游卡发布仪式在广州举办，重磅发布的玩转318最美林芝段一卡通以依托携程平台面向全国发售。
0: 据介绍，玩转318最美林芝段一卡通定价318元。文旅产品深度整合318国道林芝段优质文旅资源，以巴松措景区为核心枢纽，囊括措木吉日、波密岗云山林等一众知名的收费景区，持卡人可一站式游览沿线的各大景点，单座景区仅限入园一次。
1: 本次活动依托广东对口援藏桥梁优势，汇聚粤藏两地400多名政企校媒各界嘉宾，通过多元形式全方位推介林芝资源优势与发展潜力。活动还同步举行招商引资招财引智集中签约仪式，林芝市招商责任单位与意向企业签订项目合作协议，市委人才办携手人力机构柔性高层次人才达成引才合作，一批产业人才合作项目成功落地，为林芝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
0: 为建立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平台载体，深入贯彻落实文化繁荣发展战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集中展示本土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舞蹈艺术魅力，推动属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激发基层艺术团体创作活力，我区计划举办民间舞大赛。
1: 本次大赛面向全区各地市文旅局基层文艺团体征集民间舞参赛节目，开赛的时间呢是7月30号。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参赛的作品必须融合藏戏、锅庄、堆鞋、热巴等我区非遗舞蹈元素，节目时长在5到8分钟，单人、双人、群舞均可，报名的截止时间是7月22号。
0: 大赛将邀请区内外知名舞蹈艺术家、非遗专家、文化学者组成评审委员会，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行评审，优秀作品将有机会入选自治区优秀文艺作品库，并获得推荐参加更高层次的文化交流展演资格。
1: 眼下盛夏的7月，拉萨近郊绿意盎然，曲水县达嘎镇社府村依托村内连片的天然高山草甸、河谷林地原生生态资源，打造特色高原乡村文旅项目色府林卡， 成为拉萨市民短途微度假全新打卡目的地。
0: 色府林卡坐落于色府沟河谷地带，距离拉萨市区自驾仅40分钟车程，紧邻国道318支线，交通通达性强。景区充分利用原有的原生林草，不做大范围的土方改造，走生态文旅发展路线。目前已经完成了基础配套设施的建设，沿溪流错落布局的特色原木木屋、草原白帐篷露营区，配套露天草坪野餐平台、农牧采摘体验园、高原花卉步道。
1: 接下来，色府林卡将持续拓展亲子研学、高原徒步、星空露营业态，联动整条色府沟，打造30公里原生态风光观光带，联动周边望果赛马场、高山湖泊观景台，构建一站式近郊民俗休闲文旅景区。

0: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1: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0: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1: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0: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1: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0: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1: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0: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1: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0: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1: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0: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精气，惊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代序，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老房子里的醉人茶香，
4: 谢谢。
3: 阿吉拉姆面具下的古老神秘。
5: 呀，当年当年，塞了吧又塞了吧，千斤银包包拿塞了呗。
3: 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6: 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感谢您的陪伴，我是王松，
7: 我是杨洋，欢迎回来。

0: 自己的答卷。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关注日喀则市康马县是如何深挖特色文旅资源，壮大富民产业的。
1: 近年来，康马县锚定文化强县、文旅名县定位，立足本土优势，深挖特色资源和文化内涵，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不断走出一条文化传承与增收致富相辅相成的共赢之路。
0: 康马的石刻文化跨越数百年，生生不息。据考证，当地现存最早石刻可追溯至元末明初的摩崖造像，在康马县城219国道与562国道的交汇处，有一座特别的酒店，名字叫做央帕石，汉语的意思是夜岩石。步入其中，整座建筑宛如一座开放式的石刻博物馆，廊间厅堂、客房装饰都是康诺马尼石石刻作品，墙面、地砖、装修材料也都来自本地的页岩石。
1: 这座酒店由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康诺马尼石刻代表性传承人国籍曲巴投建，他自幼和石头结缘，从祖辈的手中接过刻刀，将石刻技艺当作毕生坚守的事业。他自豪地说，酒店内的石刻作品全部都是我们自己设计雕刻而成，展示的都是西藏的服饰、风光等元素，不为别的，只为通过这一技艺让更多人了解西藏、认识西藏、爱上西藏。
0: 石头不语，匠心有声。2005年至2014年，从毅然辞去稳定工作，返乡建起小型石材厂，到供应十四修缮所需的页岩石材挣到第一桶金，再到创立了集页岩石开采、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康诺马尼石实业有限公司，国籍曲巴的石刻加工事业步履铿锵。
1: 守正更要创新，国籍曲巴说，老祖宗传下的手艺不能丢，但一味守旧也走不远。为进一步拓宽发展空间，提升生产能力，国籍曲巴先后前往福建、浙江、山东等地学习选购设备，反复调试本地的页岩石材，探索新工艺。
0: 2016年，企业迎来了重大的突破，计算机精雕技术与手工雕刻巧妙的融合，机械勾勒轮廓，匠人手工精雕上色。这一革新将单件作品制作周期从两个月缩短至半个月。国籍曲巴开始跳出单一雕刻的发展模式，对石材进行分级利用，精品石料用于艺术创作，余下的石材加工为建筑用料，边角废料呢研磨成粉供给水泥厂，全链条发展，也为破解非遗技艺的生存难题进行了探索。
1: 国籍曲巴介绍说，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党的好政策扶持，所以我主动扛起社会责任，持续带动更多的乡亲靠勤劳增收致富。眼下他的企业已经有固定员工48名，从2014年到现在，累计带动48名建档立卡户稳定就业，人均年增收达10万元，同时为当地100多名群众提供灵活的就业岗位。
0: 在南泥乡，一栋藏式小楼静静矗立，门楣上西藏传统文化圆院汉藏双语的牌匾非常醒目。这座传统的文化圆院由村里的退休教师普琼精心打造而成，推门而入， 仿佛就走进了一座

0: 做时光的记忆库，上下两层，16间展厅，新旧对比，乃宁抗英血战史，乃宁裹挟，一件件老物件，一张张老照片，静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岁月。
1: 普群介绍，每逢节庆假日，校园师生、党员干部纷纷前来观展研学，他会化身志愿讲解员，以馆藏为教材，把过往岁月和民俗文化讲给每一位访客。开园到现在，已累计接待区内外游客1600多人次。
0: 普琼老师还有一个身份，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乃宁裹挟的代表性传承人。乃宁裹挟这项拥有1200多年历史的民间歌舞，早年间曾一度因为老艺人日渐凋零，年轻人兴趣寥寥，陷入了传承的困境。普琼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主动扛起了传承的重任，走访民间老艺人，整理词曲舞步，全力抢救这份民俗遗产。我不愿意让非遗文化在岁月里慢慢消逝。这话普琼说得平淡，分量却很重。
1: 守护之路从不孤单，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大力扶持下，2004年到2006年，南宁文化节接连举办，乃宁裹挟正式走进大众视野。2007年成功入选自治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为了非遗星火代代相传，康马县持续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将南泥乡小学作为主要阵地。普琼说，从2007年起，我每周三在学校授课，手把手教孩子们唱跳，20多年下来已经先后培养出400多名小小传承人了。过去外出演出服饰道具都需要传承人自行筹备。2019年，康马县委县政府为大家统一配齐了全套表演装备，彻底解除了后顾之忧。
1: 如今，全乡有30多名核心传承人，日常排练、外出演出都能获得稳定收入。这支古老的歌舞频繁亮相各大景区，成为康马一张亮眼的文化名片。此外，依托深厚的人文资源，南泥乡以非遗为纽带，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当地文旅活动热度持续攀升，不仅吸引八方游客，也带动群众通过经营民宿等渠道就业增收，实现了特色文旅业态稳步发展。
0: 在康马流传着一句老话，过了岗巴拉山口，没有任何石砌的房子比得上朗东庄园。作为邵岗乡朗巴村的核心地标，这座历经600多年风雨的古建筑，其格局保存完整，是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承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记忆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 多年来，邵岗乡循着让文物活起来的思路，不断解锁朗东庄园的新功能。钱币展览馆、擦擦石刻博物馆、民俗婚庆体验馆陆续开放，沉寂的历史变得可观可感。康马县文旅局副局长多吉介绍说，我们依托庄园场景打造特色体验项目，常态化举办小型藏式传统婚礼，馆内汇聚了全套的藏式传统服装，既能沉浸式感受传统藏式婚礼，也能观赏藏族传统服饰展。2019年，朗巴村成功入选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为全村发展注入了更加强劲的动力。
0: 乘着发展的东风，朗巴村全面提档升级，陆续建起了休闲林卡、自驾营地、 与景区服务中心，15户藏式民居优化居住条件，改造了特色民宿。邵岗乡党委书记王浅超说，我们当时对村里没有大拆大建，而是保留了古村的肌理，让老房子真正活在当下。不少的村民就地转型，成为旅游从业者。63岁的拉巴顿珠便是其中之一。
1: 2023年，拉巴顿珠瞅准时机，把自家改造成了民宿。同年，县乡组织民宿家庭开展民宿服务、环境卫生等技能培训。拉巴顿珠说：“一开始我们不理解，这铺被子还要专门学吗？”说起创业经历，他也颇有感触。他说：“后来经过系统的学习，才懂得，服务做好了，客人才会再来。现在，一年能增收30000多元。”
0: 去年村里还开了一家超市，旅游业态更加的齐全，全村旅游项目抱团发展，当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了20000元，村民稳稳地吃上了旅游饭。放眼康马全县，文旅资源多点开花，亮点突出。马不错遗址作为重要的史前文化遗存，当地高度重视遗址的发掘、文物保护与活化利用，正稳步推进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创建工作，让千年远古文明活态传承。作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自治区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乃宁曲德寺承载着光荣的抗英历史，红色精神生生不息。
1: 文化有传承，古迹有活力，产业有奔头。多吉告诉记者，随着多样的文旅资源持续释放魅力，康马县15/5文旅融合发展规划加快编制，当地的文旅产业将迎来全新发展阶段。立足新起点，康马县将持续围绕文旅名县建设目标，依托一河两区文旅康养布局，做好传承、活化、发展3篇文章，让高原文脉生生不息，让乡村发展更有底气，让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
5: 接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

萨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3:17，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到14: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我是王松，
1: 我是杨洋，欢迎回来。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我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纳曲、日喀则、林芝东部和南部、深南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林芝中部和西部、拉萨、山南中部和东部、昌都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
0: 接下来关注一下我区主要旅游景点的天气预报。
1: 拉萨市小雨转阵雨，14到25度。
0: 日喀则市小雨转中雨，12到21度。
1: 纳曲市中雨转小雨，8到17度。
0: 林芝市巴宜区阴，12到26度。
1: 山南市阴转多云，13到26度。
0: 阿里地区多云转晴，8到22度。
1: 昌都市阴转多云，12到29度。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每个周六或周日吃过早饭，我和老公都要去家附近的早市逛逛。早市是这个城市里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地方。西红柿、黄瓜、萝卜、白菜，还有那蘑菇，全都是红彤彤、青灵灵、白生生、瓷钉钉的。
5: 来一捆两块。
6: 菜市场里人声鼎沸，乡音袅袅，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喧而不闹，甜而不躁，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
7: 大爷，零钱就不用找了。
8: 那可不行。
4: 这个倔老头让我感到了扑面而来的淳朴和天真，从那以后就都在老爷子那儿买姜蒜了。
6: 俗话说，人间最美是清欢，逛菜市场就是这座城市里属于我们的清欢，望得见的炊烟。
9: 快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10: 我要吃煎鸡蛋。
11: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9: 好嘞。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12: 做得好，加油。
13: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去聊，如何？
14: 好，没问题。
12: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7: 你最爱的红烧肉。
9: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10: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9: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10: 晚安，妈妈。
15: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16: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0: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6: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0: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6: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北京时间来到13:27，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我是王松，
1: 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将为您呈现一组综合消息。
0: 记者近日从相关部门了解到，2025年全区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9.8%，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9.5微克，功能区生环境质量夜间达标率89.8%，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三类水体的比例达100%。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处于安全水平，辐射环境质量总体情况良好，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和美丽西藏建设工作迈出新步伐，西藏仍然是世界上生态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
1: 近期，昌都市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调查规划院、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在昌都南部怒江流域开展生态保护修复现状调查评估时，首次在该区域记录到了豹、白唇鹿、猞猁三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活动踪迹。这一发现拓展了这些物种在藏东南的已知分布范围，为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再添实证。
0: 这次发现的三种野生动物都是国家一级或二级重点保护物种，豹栖息于森林、灌丛等多种生境，常夜间活动，主要以有蹄类动物为食。白唇鹿是青藏高原特有物种，主要生活在海拔3500米到5000米的森林灌丛及高山草甸地带。猞猁作为喜寒动物，栖息生境极具多样性，从亚寒带针叶林到高寒荒漠都有分布。三者同地域出现，反映出昌都南部怒江流域生态系统结构完整，食物链关系稳定。
1: 调查评估团队表示，这次在昌都南部怒江流域获取的影像及痕迹证据不仅填补了该区域物种分布记录的空白，也为研究大型猫科动物、有蹄类动物及中型猛兽在青藏高原的演化与适应机制提供了宝贵的素材，进一步凸显了青藏高原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重要保护价值。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洛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4: 都有些什么呀？
3: 清明，外婆带我去。

0: 心，他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我们一家子都和鸟有解不开的缘分。爷爷说他最见不得别人打鸟。
2: 小时候啊，总想打鸟玩，可母亲跟我说，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待母归。
1: 爸爸当村主任的时候，制定了村里的护鸟约法三章。
3: 乡亲们，鸟是我们人类的朋友，请不要打鸟，不要驱赶鸟，不要惊吓鸟。
1: 我呢，在大学组建了一支护鸟队，我们管自己叫自由飞翔守护者。
4: 叔叔阿姨早安，又拍了不少好片子吧？
5: 嘿，听了你的建议，大伙儿都隐蔽在伪装网里拍摄，不打扰鸟类，效果更自然了。
1: 爱鸟护鸟是我们的家训，我要当一辈子护鸟使者。

0: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1: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0: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1: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0: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1: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0: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1: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0: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1: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0: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1: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0: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弯，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3:43，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到14: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我是王松，
1: 我是杨洋。眼下，雅龙大地迎来了最美时节，雅鲁藏布江畔绿浪翻滚，草原高山深处清洁能源风光正好，农家庭院花团锦簇，良好的生态环境让这片土地一派生机勃勃。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山南撤地设市10年来生态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
0: 2016年的5月，山南正式撤地设市，开启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崭新征程。十载护绿步履不停，山南市锚定西藏生态安全屏障战略定位，一笔一画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答卷。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保持在98%以上，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保持100%，主要江河湖泊水质全面达到国家规定的相应水域标准。山南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
1: 出门就是绿地公园，一家人饭后散步，周末休息都是好去处。家门口的良好生态让乃东区居民得及卓嘎满是欣慰。从尘土飞扬到绿意环绕，一城之变的背后是山南生态保护提质增效。
0: 守护一片绿，半亮一座城。10年来，山南市深入实施南北山绿化山南段、植树造林、草原修复等一批重大生态工程，划定生态保护红线4.288万平方公里，成功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不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1: 2022年，山南市入选国家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名单以来，统筹城乡发展与固体废物管理，全域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华新水泥西藏有限公司建成我区首个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项目，日处理生活垃圾250吨，实现人口相对稠密地区的生活垃圾零填埋。全市97.5%的农业秸秆作为饲料用途回收利用，养殖场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了93%。如今，山南绿色低碳城市轮廓越发清晰。
0: 在曲松县华甸西藏罗布沙光伏项目的现场，光伏板下草甸葱郁，牦牛悠然觅食。板上发电，板下放牧的和谐画面，是山南市推动清洁能源和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的生动体现。10年来，山南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
1: 深化放管服改革，审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1405个，网上登记备案9961个，从源头严控两高项目落地。
0: 健全双随机、一公开、四部两职执法检查等制度，制定党政领导严禁干预插手生态环境行政处罚案件等工作机制，严守环境安全底线。
1: 积极对接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推动碳汇交易中心建设，以绿色低碳转型引领高质量发展。
0: 依托生态优势，山南市逐步形成以优势矿产、清洁能源、建筑建材等为重点的工业体系。罗布沙矿获评国家级绿色矿山，西藏中材祁连山水泥厂、 中车山南清洁能源装备产业园等项目落地投产，实现了传统工业绿色转型，新兴产业加速崛起。
1: 在南北山绿化山南段工程的现场，参与多年植树的巴桑顿珠望着满目青翠，由衷感慨，以前这片山坡风吹沙尘扬，如今看着树苗慢慢长成了树林，心里特踏实。十年来，山南市持续深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改革，推动生态保护从单一政府主导向多元全民共治全面转变。
0: 山南市大力推进绿色学校、绿色社区、美丽乡村创建工作，让护绿爱绿理念扎根群众的心中。在嘉察县唐麦村，垃圾分类、废旧回收成为村民的日常，村民积攒易拉罐、废纸箱等可回收物，凭积分可以兑换生活用品，绿色的生活方式悄然走进千家万户。
1: 在山南广袤的草原、湖泊与山林间，红马甲生态管护员巡山巡林的身影随处可见。桑日镇雪巴社区生态管护员格桑罗布说，以前觉得护绿是政府的事儿，现在我们既能守护家乡的生态，还能靠着生态岗位增收，这份工作既光荣又实在。十年间，山南市生态建设累计带动农牧民增收超25亿元，仅南北山绿化山南段工程就创造上千个长期生态管护岗位，真正实现了护一片绿，富一方民。
0: 科技赋能，精准治理，智慧守护绿水青山。山南市完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在全区率先启动空气质量与颗粒物组分、挥发性有机物组分综合观测，健全规范监测一张网，搭建电力环保监管平台，实现32家排污企业、109个点位智能在线监控，生态环境智慧智能体治理体能力持续迭代升级。
1: 立足155，开局新起点，山南市将继续奋力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山南崭新篇章。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13:5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那魅力西藏到这里呢，今天就要跟朋友们说再见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直播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汉语广播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1979年，一部由谢天导演拍摄的电影《甜蜜的事业》，让很多观众纷纷走进了电影院。这部影片讲述了普通农村家庭由于对恋爱、结婚、生儿育女的不同态度而展开的一系列故事。
1: 哎呀，大妈，那是我呀。
2: 那是谁呀？
1: 是我妈。
3: 这倒霉的医院竟生女的，
2: 生男生女哪能怪医院呢？

0: 1980年的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上，电影《甜蜜的事业》获得了最佳导演奖，而影片中的插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也随着电影的公映，在全国的大街小巷传唱开来。
1: 你要走的马路，一听着都得站那儿听，真是那样的感觉。而且那时候这歌，那时候大家都用的半导体，家家门口都放着一个半导体。尤其当每首一歌都得听，你要去电影院看电影，演的不是这个电影，演其他电影的前边也要放这个，放这个。那时候简直这个歌可是火得很。
0: 和很多歌唱演员相比，余淑珍出名并不早，算是大器晚成的一个。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在演唱电影插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的时候，他已经过了不惑之年。
1: 有人说，哎呀，你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年轻的歌唱演员。我想我都40多岁了，什么年轻的歌唱演员，因为我声音显然小，都这样，显然年轻。
0: 尽管有着一副天生的好嗓子，但是发现余淑珍的那个伯乐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出现。虽然那个时候的余淑珍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但是这却丝毫不影响她憧憬着心中那大大的梦想。
1: 就看人家唱电影歌曲，那因为电影歌曲特别容易红，电影一放的话，大家就都听了，你知道吗？所以那时候我就说，哎呦，我这一辈子要能给电影唱歌曲多好啊！姐姐那么一说吧，我要能出个盒带多好啊！我要能上一次春晚多好啊！也都有，你年轻人都有这种想法。
0: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都开始摆脱多年的束缚，电影界也重新活跃起来，一时间涌现了大量的作品。少林寺、小花、瞧这一家子、庐山恋等影片都是那个时期的经典之作，而这些电影中的插曲也都随着影片的放映红极一时。所以余淑珍说，在那个年代，谁要是能演唱一首电影插曲，那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然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份幸运却在1979年的那个夏天悄然而至。
2: 这家人家真够他二叔受的啦。
0: 1979年，谢天导演拍摄《甜蜜的事业》，三个忙忙叨叨的家庭，两个情投意合的男女，一群叽叽喳喳的孩子。曲作家吕远专门为电影《甜蜜的事业》创作了插曲《我们的明天比蜜甜》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而这第二首歌曲该由谁来演唱，吕远一直在全国的歌舞剧团中物色人选。
1: 我有一天正好睡午觉，我们是住在楼上楼下，就是办公的地方。有人来找我说：“快点，那个有两个作曲家来，要听你唱唱。”哎呀，我睡得迷迷糊糊的，下去给他们唱了。我说：“我这嗓子没开。”他们说：“听得出来，听得出来。”那个，但是味道什么，我们还是能够听出来。这样的第一次见面。
0: 此时，余淑珍在天津市歌舞剧团担任歌唱演员。来听余淑珍唱歌的人，正是吕远和唐赫。对于余淑珍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但是当他拿到这首歌的歌谱的时候，却发现这首歌竟然大胆地采用了电子乐器配乐。
1: 这是在当初在那个年代是第一首，78年底、79年初，这个乐队形式，就尤其是那一开始哒哒哒哒，这东西很新鲜的。当时
0: 电子音乐兴起于上个世纪50年代，并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传到了中国。余淑珍一直在民族乐器的伴奏下演唱歌曲，突然看到一首用电子音乐伴奏的歌曲，她对这种形式多少有些不以为然。
1: 哎呀，那电声行吗？我有点害怕，我倒不是别扭。那个，我去日本，曾经在这

0: 之前去日本，我听过他们的那个电子琴啊什么的伴奏，我就觉得这电声的东西它没有那个，就是应该是技巧嘛，人为的给的那个滑音呐、啊、什么都是人为的去做的。你这个电声这个年纪，反正就是一弹出来它就有了，它不是那个用自己的技巧，我就对这个东西不以为然。
1: 尽管不是自己所熟悉的伴奏方式，但是余淑珍还是在演唱技巧上做了处理，尽量把自己的声音和电子乐器的声音融合在一起，使二者听上去显得更加协调。
0: 这个用电声呢，你就得跟他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你比方说"幸福的"，这个"的"就得这样出来。你要跟民乐，你民乐绝对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样的声音，就不一样了。那个民乐就是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就是那样的。这个呢，就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不一样感觉。
1: 电子音乐的加入，给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首歌曲注入了新的活力。听惯了民乐管弦乐的观众也忽然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觉，就连余淑珍自己都没有想到，随着电影《甜蜜的事业》在全国上映，这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仿佛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很多观众最喜爱的歌曲。
0: 如果到哪儿演出我也不唱这首歌，比方有时候我没有，那时候最早的时候我没用伴奏带哈、啊，就是用民乐伴奏，我觉得这民乐拉这个歌不是很好听，我就不唱，一不唱下边就有人喊充满阳光，有人就喊，哪个电台做节目都要这个歌，我说你以为全国观众就有就会唱这一首歌了，你们都不要别的歌，就要这个歌，这歌现在已经成了主题曲，已经成了那叫什么主旋律了。
2: 我们代表中央电视台全体工作人员向您致以热烈的节日的问候。
3: 我是从天津来的余淑珍、
4: 哎、北京的赵玉梅，天津的潘燕，河北的李晓东，还有很多啊，都点播你演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大家欢迎。
1: 1984年春节，余淑珍唱着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首歌走进了中央电视台，登上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

但说实在的，尤其是那时候能唱春晚的人还很少呢，还很少呢。嗯，83年才开始有春晚，我84年就上了，就挺好的。这个上春晚影响非常大，因为那天晚上大家都要看，尤其是那个时候，83年春晚大家就喜欢，84年那时候真是看的就更多了，这一下全国就都认识你了，起码是从那个电视上能够认识你这个人，原来也只是知道这个名字吧。嗯，我感到非常荣幸。

0: 余淑珍的嗓音清新淳朴，她的歌声让人听起来悦耳流畅。可实际上，余淑珍在演唱方面从来没有受过一天的专业训练，更没有一位专门的声乐老师。余淑珍说，她最初的音乐启蒙教育其实是在农村。1936年，余淑珍出生在河北的一个小村庄。在她4、5岁的时候，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成立的儿童团。在余淑珍看来，儿童团的每项活动都充满了乐趣，而她最喜欢的一项就是跟着八路军学唱儿歌。
1: 八路军到村里来耗房子啊，借东西啊，记得有那么一段，就是叫声老大娘，听我把话讲，你家那筷子儿借给俺两双。我说大娘哎，大娘说哎呀，哪那么多筷子啊，用的就是那个席门，我们那叫就是那个高粱杆最上那节儿，不是很圆很细嘛，就用那个东西当筷子。嗯，后来就说叫声老大娘，听我把话讲，十个那西门也比手抓强。我说大娘哎，就这样歌，就八路军唱的。
0: 余淑珍说，她正是唱着这些像大白话一样的歌曲，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1: 村里边老人们呢说，哎呀，这孩子唱挺好听的。我今天说我还自编自演，就是关于那个童养媳，就是要童养媳出来反抗啊，妇女主任来劝童养媳。我记得我弄了一个戏，自个儿弄了一个戏。那个过年的时候也搭土台子，你知道？结果就那土台子演出，我去我姥姥家，姥姥给我买两朵花，一朵粉的，一朵绿的。我自己还有设计，那朵粉的呢，就给小媳妇儿戴，就给那小童养媳戴。其实那童养媳怎么能戴花呢？可是小孩就觉得，哎，她是小媳妇儿，她应该戴花。那个绿的呢，就给妇女主任戴。因为他大一点，就这样。
0: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喜爱上了音乐，喜爱上了唱歌。在余淑珍13岁的时候，他随着父亲来到了天津。天津素来被称为曲艺之乡、歌唱家的摇篮，李光羲、蒋大为、关牧村、郑绪岚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歌唱家，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余淑珍。只不过当年余淑珍和父亲初到天津的时候，父亲却对于余淑珍唱歌极为反感。
1: 我父亲那时候就有一种思想，就是说女孩子她不知道唱歌也是一种职业。如果说是舞场里唱歌，她更不愿意了，不主张女孩子去到外边蹦蹦跳跳唱歌，她也不主张，也不要参加。她不让参加，但是我觉得我喜欢。
0: 尽管得不到父亲的支持，余淑珍还是报考了天津市文化馆，并成了文化馆里的一名歌唱演员。为了让父亲认可自己的工作，余淑珍在一次演出之前特意拿了一张门票送到父亲手中。
1: 是一个日本战俘，然后那年大赦，要特赦他们之前呢，给他们演出一场，就是要送他们回去了。我要了一张票，我说爸爸你去看看我演出去。什么演出啊，让我去？我说您就去看看，您看看，您要觉得现在我们要不是处于那种好像像旧社会一样那种情况呢，你就支持我最好，你要是觉得不好，我就不参加了。
0: 1956年6月21日，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在押的第一批335名日本战犯宣布免于起诉决定书，并于当日释放。这些战犯分几批来到天津塘沽港，准备在那里登船返回日本。就是在这期间，天津市歌舞剧院得到上级指示，为这些战俘准备了一场演出。在这场演出中，余淑珍演唱了一首中国的陕北民歌。虽然观众席上的日本战俘并不一定能听得懂他唱的是些什么，但是对于余淑珍来说，他至今仍然记得那次演出结束之后观众席上那经久不息的掌声。
1: 我记得那时候在天津的工人剧场看完演出回来，我说爸爸怎么样，他说你唱吧。 我不反对了。就通过这场演出转变了他对这个的看法，对这个新社会的这个所谓的，那时候反正也分不清唱歌还是唱戏啊，就对新社会好像对那个戏子不像过去是那种被人欺负的对象，不是那样的，所以他说你参加吧，我不反对了，就这样。
0: 可以说从那场演出之后，余淑珍的父亲就成了他的第一个歌迷，只要有余淑珍参加的演出，父亲都会亲自买票前去观看。
1: 我父亲经常是这样，我演出，我们那时候不经常演出吗，有时候我回家了，他告诉我哪天看你演出了啊，我说是吗，我说行吧，挺好，就这样。
0: 实际上余淑珍在来到天津市文化馆的第二年就被天津市歌舞剧团录取，成为专业团体中的一名歌唱演员。然而当他这个从没有受过任何正规训练的草根明星第一次登上专业演出的舞台时，他几乎紧张地僵在了台上。

0: 第一次唱合唱，那时候都是手放在这儿嘛，我就是40分钟就是一直这个姿势，等到那个这个合唱完了以后，大幕一拉，我这手这儿一松手，就再也抬不起来了，因为太紧张了，这个关节一直是这样的，又紧张，第一次上这个专业的舞台。
1: 为了提高自己的演唱水平，缩小自己和专业演员之间的差距，于淑珍经常是练功房里来得最早走得最晚的一个。
0: 我是从业余过来的，那就是什么都不懂，真正的一张白纸，就是有一条嗓子，所以呢就是人家别人不唱了我也在那练，就是真是一天到晚就觉得，哎呀，我现在什么都不懂，我什么都得学，什么都问。
1: 在天津市歌舞剧院，于淑珍没有一位专门的声乐老师，但是每一位演员又都是他的老师。就是在这样的勤学苦练之中，于淑珍渐渐形成了自己的演唱风格。但是在有一次演出中，他用自己摸索出来的演唱方法，刚一开口演唱，就招来了一些人的质疑，
0: 说于淑珍唱歌啊很好听，就是不卖力气，他怎么不卖力气呢？当时我听这话我就想，很好听不卖力气，反过来，哎呦，他真卖力气，就是不怎么好听，那么需要要哪个呢？当然是要第一个了，要好听不卖力气，我这是艺术啊，干嘛我要像康纳格尔那样卖力气呢？所以从那以后，这种反馈反倒使我自己更加奠定了我那信心，我就是要这样的效果，不卖力气，好听。
1: 为了能把民歌唱得更加动听，于淑珍查阅了大量资料，不过最后她才发现，很多民歌的演唱技巧在书本上是查不到的。
0: 这东西你真是在书本上你学不到，为什么学不到呢？这个谱子给你，这个滑音到底怎么滑的，你光看谱子上看还不行，你知道吗？你比如说我就说我学那个当当这个东西，你要在谱子上看，就是咪哆啦嗦，只是咪哆啦嗦，你要是光看谱，你就会唱哒哒哒哒，可是你要跟他学完，你会哒哒哒，你看一样吗？不一样，就是谱子是没法记的，有些东西这是你学了以后你就会永远记住它了。
1: 为了唱出原汁原味的民歌，于淑珍决定向各地的民间艺人求教。1957年，他来到河北省昌黎县采风，在那里他听到了一首河北民歌《绣灯笼》，这首歌热情欢快，用五段唱词讲述了五个爱情传说故事。于淑珍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一下子被吸引住了，
0: 非常好听啊，他那个弯拐的，这怎么拐的呀、啊？都很奇怪的，你就要跟他去学，有一个音我就永远也学不会，他那呀呼，咱们一般就是呀呼，或者是呀呼，你只能这样。他是那个，我到现在我不会，就是从那个，不像打呼噜，就是你看那一般的打嘟噜吧，就拿舌头根那样打。他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从什么地方发出来那样声音。所以有些东西就是真是，你是没法那个从文字上去体现出来的。地方的东西是不能从文字体现，完全是从感觉上。
1: 1963年，词作家倪维德按照河北民歌《绣灯笼》的曲调重新填词，改编成一首新民歌《剪窗花》。也是在这一年，于淑珍录制了自己的第一张同名唱片《剪窗花》。到了1989年，词作家倪维德再次重新填词，改编成歌曲《扎风筝》。正是凭借着这首歌，于淑珍获得了中国唱片总公司举办的首届金唱片奖。
0: 就说一首民歌呢，它是在不同的时代，它就为不同时代来服务。 对对，他一直在改词。后来张风筝呢，就是什么内容呢？一个是歌唱，天津不有一个风筝卫嘛，就是专门他也做风筝的。说这个风筝是传递友情的，用风筝来传达和世界人民的友情，是改成这样的内容。所以后来我这个金唱片奖呢，就给了这个扎风筝，实际上是最早的那个剪窗花和秀灯笼，这是同一首歌。
1: 上个世纪80年代，余淑珍的演唱事业达到了巅峰。自从她演唱了《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之后，李双双小唱、月光下的凤尾竹、泉水叮咚响等歌曲都是通过她的演唱流传开来的。余淑珍说，每当她唱起这些歌曲的时候，她都会想到曾经教她演唱地道民歌的那些乡亲们。
0: 你像我们那时候，也许到田到地头上去演出，冬天人家在那正施肥呢，干什么了？晚上到那个人演出去，那时候穿大棉裤吧，都是棉裤一脱，就是一个小绸子裤就上，就去演出了。所以那种艰苦的条件是非常多的。有一次是下着小飘着雪花，-20度，那个观众在下边就是人挤人，就手都这样挤在一起，就是那样可以取暖嘛。所以那个我们在台上唱，下边就说我们不鼓掌不是不欢迎，因为我们的手出不来，都挤在里边这样挤着。
1: 在电视普及之前，大部分观众对于余淑珍的认识还仅限于那甜美的声音。直到1984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之后，全国的观众才把这个声音和余淑珍画上了

0: 有一次在浙江大学，在浙江大学，那时候我们那时候的粉丝啊，真是不像现在粉丝，那也真是粉丝了。出来的时候，我们坐了一个是那个面包车，面包车那个玻璃都碎了，都给挤碎了，这样签名。边上车已经慢慢开了，他还要往里地板子，有的就被那个窗户挤，不是砸的，就是窗户都挤破了，也是那样。就是大学生也是很疯狂的。
1: 在舞台上，虞淑珍总是光彩照人，但是她却说，在舞台之下，她是一个很容易淹没在人群之中的人。
0: 有一次我去，天冷了，我听说哪个店儿卖烟筒，我赶紧休息的时候，我赶紧去到那儿买个烟筒，就这样扛着往回走。后边有一个人从窗户里把头出来说：“哎，大娘，烟筒在哪儿买的？”我就一回头他就笑了，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说没关系，烟都在那边买的，但是他不知道我是谁。就因为我那时候打扮比较老，那时候就是短头发，往后边就是往耳朵后边一弄就完了。
1: 有时候即便有观众看见了虞淑珍，也经常将信将疑，不敢贸然向前相认。
0: 有一次我到天津站去送一个客人，送完以后我往回走，有两个人，哎，你看虞淑珍，你说，哎，不是，是，我感觉像他，不是，你看那双鞋，我看那双鞋，因为我穿了一双带带的黑鞋，黑布鞋带带的，哦，这双鞋一看就不是虞淑珍了，哎呦，这有意思，所以我才理解，后来有人说，我们做演员的出去就把自己的打扮的像个样，别让人家失望，人一看这个人怎么这样呢？不是，可能他觉得很失望，这虞淑珍怎么这样。
1: 生活中虞淑珍不施粉黛，不娇柔造作，她和她的歌曲一样平易近人。几十年来，虞淑珍把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唱歌上，只要有观众喜欢听她的歌，那就是让她感到最快乐的事情。
0: 我是属于只能做一件事情的，我就觉得这一件事情如果你做的自己比较满意了，大家也觉得还可以了就行了。我退休以后的生活，我觉得有人问我，哎，你退休了，你演出少了，你寂寞不寂寞？我说我不寂寞，我总有事情做。我实在没事情做的话，我还可以玩呢，是不是？我觉得人到什么年龄就有什么年龄他适合做的事情。
1: 虞淑珍说，他年轻的时候没有上过什么学，退休了反而可以好好的到老年大学进修一下。画画是虞淑珍最喜欢干的事情。虞淑珍说，虽然她已经步入晚年，但是她的生活却依然充满阳光。
2: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3: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2: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3: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2: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3: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2: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 荣光。
4: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1975年一场盛大音乐会的实况录音。这场当年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的音乐会演出的曲目是黄河大合唱。时年48岁的郭淑珍在音乐会上演唱了其中的黄河苑。
1: 后来唱完了以后，人家说谁谁谁来了，下头都是谁在那坐着。我一看上台那不东撒吗西撒吗，有的人一上站台都看见谁坐那儿了，我看不见，因为我走不了那个神儿。
0: 黄河大合唱是关蔚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一部声乐套曲。它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以黄河为中华民族的象征，热情歌颂源远流长的华夏文化和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

0: 1975年10月25日晚上的这场音乐会，是这部恢宏巨作被禁演将近10年之后首次重新公开演出。当晚，久未露面的一些中央老同志也都出现在了观众席上。
1: 看的那些人全感动的哭了，全哭了。我觉得他们很肯定是，我们当时就分析，一定是他们的心情非常复杂。他们呢，肯定那里其中有很多人是在延安就听过这个。
0: 1975年是冼星海逝世30周年，他的夫人钱运玲通过邓小平上书毛泽东，希望能够重演《黄河大合唱》。这个要求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而随着前期筹备工作的开展，原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赵峰找到了当时正在农村教音乐的郭淑珍等人。
1: 我就问他一句，那唱黄河大合唱吗？对吧，黄河大合唱有黄河院呢，对吧，黄河院肯定我要竞选，我就竞选黄河院吧，对不对啊？
0: 黄河大合唱是由黄河船夫曲、黄河颂、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水谣、河边对口曲、黄河院、保卫黄河和怒吼吧黄河这8个段落构成的。郭淑珍参加竞选的歌曲《黄河院》就是这部作品中的女声独唱部分。这首《黄河院》对于当时已经48岁的郭淑珍来说，尽管并不陌生，但郭淑珍上一次演唱这一作品已经是非常久远的事情了。或许在无数个夜晚，他也曾回忆起过那个歌舞飞扬、风华正茂的青春年代。那时候，他作为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声乐系的高材生，正参加第6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的古典歌曲演唱比赛，而他演唱的曲目中就有《黄河院》。
1: 我为什么选这个呢？因为我们53年到那儿了，我们53年派出国吗？刚一到那不几天，我们听了一个音乐会，就是那个莫斯科他们开的一个音乐会，是什么呢？唱《黄河大合唱》，纪念冼星海。53年，所以一听就非常新鲜，知道吗？一听哟，他们能唱这个了，他们却用俄文唱，也有朗诵，知道吗？也有朗诵。然后我就想拿过来吧，这个本来就会唱嘛，对吧？这样一些，我一听他们唱的，唱成俄文，用俄文唱《黄河院》，当然就不是那个味儿了吧？听起来，对不对呀？唱《黄河颂》也听着不是那个味儿了吧？就觉得这个歌既然他们这儿那么熟悉，而且这歌呢又是他们也演出，而且这歌又那么好，所以我就想这个呢又能，刚才我说又能展示自己各方面的能力，这有高难度的，是中国的经典，它是有一个叫大合唱里头的一个大的咏叹调。从哪方面说，它拿出来做我的参赛的曲目都是顶呱呱的，都是很棒的。
0: 郭淑珍是1953年来到苏联学习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为培养各方面的人才，国家选拔了一批出类拔萃的青年学子赴苏联留学，其中也包括音乐等艺术领域的留学生。而郭淑珍当时就是到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声乐系，跟随当时苏联著名的歌唱家卡杜里斯卡娅学习。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的5年时间里，郭淑珍靠着自己的天赋和刻苦学习，很快便崭露头角。1955年，他就获得了第5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古典歌曲比赛的铜牌。而在第6届比赛中，除了经典的西洋声乐作品之外，郭淑珍还选择了《黄河大合唱》中的《黄河院》。为了唱好这首歌，郭淑珍找到了当时也在莫斯科学习的阎良坤。阎良坤是我国著名的指挥家，当时也在莫斯科学习。阎良坤曾经跟随冼星海学习指挥，因此堪称《黄河大合唱》最权威的诠释者之一。
1: 人家有那个乐队伴奏，没有钢琴伴奏，我就变成钢琴谱。于是我就求阎良坤，劳驾，你把那个乐队谱给我编成，给我缩成钢琴谱。哎，我想唱这个歌。那时候我们也没谱子。

0: 就找他们那个找俄罗斯人，他们不是莫斯科人，他们不是演过了吗？找他们，但是这个调儿都很熟，阎连坤也很熟，他也很熟，他过去他可能还指挥过这个，知道吧？所以呢，他就把这个乐队谱子变成钢琴谱，他编好了，他得让我你看看，你试试行不行？我一试挺好，然后给我老师唱，老师说太好了这个，他说那么好的歌。我说我用这个比赛，太好了，太好，行行行，就这个。
1: 黄河苑是黄河大合唱中唯一的一首女声独唱曲。这首歌曲表现了一个绝望妇女的悲惨境遇。她的丈夫远在天边，儿子被日本侵略者杀害，自己也被日本侵略者侮辱，最后在悲愤中跳入黄河自杀。整首歌曲的歌词均由第一人称写成，完全是这位妇女在不堪屈辱投河自杀之前对日本侵略者暴行的悲愤控诉。在整个黄河大合唱中，这是戏剧性最强的一段，同时它也是一首演唱技巧难度非常大的歌曲，对于演唱者的演唱技巧有着相当高的要求。
0: 因为它是一个内容很严肃，很严重，然后它的音乐这个要求演唱的人要有非常好的功底，所谓功底就是要有很好的高音，很好的中声区中音，有很好的低音，然后还要求你必须有一个足够的音量，要求你有足够的力度，哎。要求你有非常丰富的感情，所以是一个高难度的作品。
1: 冼星海曾经说过，黄河苑是一首要含着眼泪来演唱的悲歌。不过对于当时刚刚20出头的郭淑珍来说，她所面临的难题除了高难度的演唱技巧之外，更主要的是她对于这首歌曲所要表达的思想和感情的充分理解。
0: 因为我从那个时候嘛，20几岁，阅历没有那么深，这个生活也没有那么多的经历，也没那么多的感受，对吧？你日本来的时候，天津沦陷的时候，我就跟我母亲逃难，我们家住在天津造币厂的对面，过马路就是我们家，我们家对面过这马路，过一大马路，河北大经路就是造币厂。那个日本的那个飞机就要炸造币厂，然后我跟我母亲我们就逃，我们怎么逃呢？就是造币厂的后门后边那条街就是河沟，就走，就往那边看，赶快往河东小罐大街，往那儿跑，那边去避难。这个时候就看那个日本那个飞机啪啪啪就扔那个炸弹，他全扔到沟里头了，全扔到河沟里头了，我们吓得要命。他是要炸那个造币厂，我只经历过这一件事情。
1: 的确，黄河大合唱这一部宏大史诗的深刻内涵，以及那场血与火的8年抗战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间的关系，对于郭淑珍这个从小就爱唱歌的年轻女孩来说，理解起来的确还有一定的难度。郭淑珍1927年出生在天津，当时的天津是北方最大的工业城市，3教9流汇集，商业贸易发达。当时很多店铺都用喇叭播放各种音乐和曲艺节目招揽顾客。童年的郭淑珍通过这些途径听到了京戏、评戏、曲艺、单弦、流行歌曲等很多不同艺术种类的作品，
0: 就从这些个慢慢就接受这个，很多自个儿又很喜欢，我又喜欢动，所以呢就喜欢唱，从小就喜欢唱。
1: 郭淑珍真正接触音乐是从小学4年级的乐理课开始的，5年级开始又有老师教他们唱歌。
0: 所以我从小学4年级 我就知道音符，全分音，全音符，二分音符，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带附点的音符我都知道，休止符怎么写，怎么我都知道，我认识谱，五线谱。在五年级时候呢，那个教我们唱歌的那个老师呢，非常喜欢我，因为我嗓子非常好。
1: 喜爱音乐的郭淑珍很快就在同学中脱颖而出。中学毕业后，她考入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在这里，郭淑珍打下了坚实的声乐基础。也正因如此，当新中国政府派出首批学生到苏联学习音乐和美术的时候，郭淑珍就被选送到世界闻名的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而经过4年的学习，他已经成为声乐系的高材生，最终站在了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古典歌唱比赛的舞台上。当时，郭淑珍的老师卡多里斯卡娅一家也参加了这场音乐会。郭淑珍一曲结束，老师的姐姐都被深深地打动了。
0: 他怎么会哭呢？他感动了，觉得这个意思他懂了，我唱出来了。还有一个他感动呢，他觉得被我在上面唱的就成功，他欣喜，他高兴，这种感动他也会流泪，就这种。所以我那个他下来，他说：“哎呀，你唱的太好了，太好了。”他还忍不住。
1: 在这次比赛中，虽然郭淑珍是第一次演唱《黄河院》。但他还是尝试着对歌曲做了一些个性化的处理。
0: 什么处理呢？开始我是要这个作品呢，它有一个发展，有一个变化，有一个对比，因为它是戏剧性的非常强的。因为前面有一个在《黄河院》之前朗诵，有一个说啊，妻离子散，天各一方，就说那个日本鬼子来了啊，才奸淫烧杀，弄得人妻离子散的嘛，家破人亡了嘛。然后朗诵那最后一句，就是我要唱之前他说的嘛，我们听吧，听一个妇人悲惨的歌声这句，然后就是乐队滴答答答滴答答滴答答，双簧管奏这个曲目，奏这个旋律。那么我呢，他说悲惨的歌声，那我就得唱出悲惨的来呀，悲悲惨惨的，对不对？我就不能高兴着唱，就亮声音唱，把声音弄得很漂亮，就不可以，对不对？还有呢，我想这个是一个妇人，她最后她可能投河了，但是她这个情绪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有一个过程，开始是自己完全是很深沉的自言自语的在那说，好像也有点麻木。但是我开始呢，我那个时候处理的呢，就是我把声音音量压小，唱轻声，轻的声音让它连续下去，很匀，让一口气唱很长，就这样。所以风啊，你不要叫喊，一口气，这个一口气是很多人做不到的。他们说风啊，你不要叫喊，他们都喘气，我就不喘，因为我在莫斯科学了，我可以把声音控制小，而且气不漏出去，而且可以唱得很长。

0: 郭淑珍的出色演绎征服了评委，除了演唱《黄河苑》，她还用法语演唱德彪西的《浪漫曲》，用意大利语、捷克语、俄语演唱了多首经典曲目，最终夺得了第一名。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国际性的声乐比赛中获得冠军。不过尽管如此，在演唱《黄河苑》中仍有一个地方让郭淑珍耿耿于怀，
1: 就是命啊这样苦，生活啊这样难，鬼子啊你这样没心肝，宝贝啊你死得这样惨，这四句我们没有处理，不是没有处理好，就是不够那么激情，这四句是不够激情。那个时候我对这些个也没有真的是尽心尽力的去更多的去思考，也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我没感觉到需要，没感觉到需要。
0: 从苏联学成回国之后，郭淑珍却没有能够在舞台上为观众奉献更多的精彩演出。在演了歌剧《叶夫根尼·奥涅金》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能够登上舞台。直到1975年《黄河大合唱》复排演出，他才又有机会登台演唱。不过因为多年不唱，他在最初的选拔中表现不算太突出。
1: 完了之后他们俩之间就有人说了，哎，说你说那 郭老师你今天嗓子不舒服啊？我说没有啊，我还挺反感，我觉得我全力以赴，嗓子那么响那么响亮，怎么不舒服啊，挺好的什么什么的，还有点抵触，没理他，没搭理他。就听看看赵院长怎么说。结果赵院长呢这都听完了，他说了。他没说你好他好他好什么，没说你应该怎么唱，他都没说这个，就说我家里有一张唱片是法国人唱的，唱的流行歌，嗓子那甭提了，那不行嗓子，但是那感情，这他原话就这样就完了，就说的这个，然后散会了，你们好好准备，说哪天也通知你们就去。
0: 赵峰是中央音乐学院的老院长，艺术功底深厚，他告诉郭淑珍，试唱中的最大问题就是情感的表达不够充分。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郭淑珍思考起如何提高自己情感表达的能力。美声唱法是一种源起于西方的声乐演唱方法，中国学生在学习这种方法的时候所接触到的声乐作品几乎全部都是外国的，练习中所使用的语言也几乎全部都是外语。所以使用美声唱法演唱中文歌曲时的吐字归音问题在美声教学中一直都是一个空白，致使很多学习美声唱法的歌唱家在演唱中会出现音包字的现象，声音很优美但歌词却很难听得清，歌词都听不清还谈什么情感表达呢？为了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郭淑珍颇富创意地想到了跟京剧演员李士济学到的吐字方法，在将中国戏曲中的传统吐字方法与西方美声唱法结合起来之后，郭淑珍再演绎起《黄河苑》这首歌曲来，便有了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
1: 就中国的字是有声有色的，是有感情的，所以呢这个字是可以柔和，可以甜美，可以千斤重，可以极大的仇恨，可以特别的爱，都可以。 就看你这字怎么涂。它是有声有色的，不只是象形，哎，它有感情。所以我就带着这个，就是我有这个认识，有这个认知，有这个意念，然后我去唱了。
0: 选拔当天的演唱结束后，郭淑珍。

0: 对自己入选其实并没有把握，在一旁等候的时候，他非常的紧张。
1: 我浑身都麻了，冰冷了，手脚冰凉了。我就在那儿，就在那儿待着了，半天，我就在，然后就看他们那个谁，那个李德伦第一个过来了。哎呀，国珍，激动的不行，你都把我唱哭了。李德伦可不容易哭啊，太好太好了，你把我都唱哭了，你我们都哭了。我这时才慢慢回过神来，我才知道哦，我唱对了。然后我再回忆。在回想我是怎么唱的，然后我才定下来，我应该这样唱。
0: 1975年10月25日晚上，黄河大合唱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再次唱响，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1: 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曲子，不都那么多时间就10年不就没唱吗？不就不唱了吗？不就奏那黄河协奏曲了吗？所以现在黄河大合唱能唱黄河大合唱，就激动得不得了。
0: 在母校的一再邀请下，郭淑珍担任起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的教学工作，开始培养改革开放了以后的第一批声乐学员。1991年，63岁的郭淑珍更是彻底地告别了舞台，潜心教学。妖红，当今中国著名的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她在歌剧《图兰朵》中的表现为世人所称道，她就是郭淑珍众多学生中的一个。不过在妖红刚刚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的时候，郭淑珍却对她有些失望。
1: 入学时候她就唱，这手这样了，一个手，我说你上次来的时候，你手没这样，怎么会这样了？就呼吸这样。
0: 尽管妖红的演唱方法中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是郭淑珍却很看好她的天赋，因此郭淑珍把教学的重点放在了改善妖红演唱中的呼吸方法上。
1: 杨红，他呼吸不清，他老浮上来。我说你这样一来，这样做个对这个动作，做一下蹲的动作，然后再唱，做下蹲动作。哎，他就做一下蹲动作，他的气就不浮上来了，他就对了，对吧？有一年他考试，我不在，我刚好去出国了。等我回来，我问他们呢，哎，杨红很有进步啊，就是一蹲一蹲。我跟杨红说，你就一蹲一蹲，把它巩固了，然后你再不一蹲一蹲。知道吗？这种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有一个手法，有一个拐棍儿，对吧？当他做到了，对吧？他这样可以做到了，你就让他这样做，对吧？然后你再完善他。
0: 在郭淑珍的耐心教导下，妖红很快就展示出了自己出类拔萃的演唱天赋。和妖红一样，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里，郭淑珍挖掘和培养了许多声乐人才。她的学生中有着各种唱法的明星大腕，其中有邓韵、张丽萍、妖红、潘淑珍、李国麟、宋祖英、王静、郑绪岚、张抱墨、王宏伟等。看到这份星光熠熠的名单，人们便不难明白，郭淑珍为中国的声乐事业的发展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2: 病情呢现在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3: 是什么？
4: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5: 是一种守护，
6: 健康是一种
7: 拒绝。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8: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7: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9: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好的，首先呢，我们有请来自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附属康复医院神经康复科的副主任医师赵海红大夫和王征大夫啊，跟我们谈一谈儿童康复的话题。
8: 健康相对论，
7: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9: 赵大夫、王大夫好。儿童康复其实有几个特点，一个它呢康复的对象啊，首先他是小孩子，他面临的可能有一些是先天问题，有一些是后天啊，受了外伤问题，也有一些可能是长期习惯啊带来的一些姿势不恰当等等问题。那儿童的康复和成人康复不一样，首先呢，就是这个康复如果做不好的话呢，不仅影响他当下的一些功能，也影响他未来的发育，这点非常非常重要。而在康复过程当中，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他这个可以说是他的配合度啊，因为毕竟有些孩子是比较小的，你要十岁以上还好一些，那比如说两三岁、三四岁的孩子，他的配合度甚至可能他的理解是不是也会跟大孩子、跟成人有很大的差距？是不是你们面对儿童的康复者和儿科医生一样，也需要格外的耐心？
10: 在康复训练的过程之中呢，我们对孩子也是非常有耐心的，叫刚柔并济吧，只能说刚柔并济，就是一边情况下呢我们能够哄着他，另外一边方面情况下呢也让他咬紧牙关，把这个目前产生的疼痛呢尽量克服过去。
11: 问一个特别那什么的问题，我知道比如说骨折之后，假设我们是腿不管是踝呀还是哪儿啊，不管是骨折还是做了手术，一侧做了时间长了以后容易看上去有点肌肉萎缩呀等等的，至少是功能等等

0: 那不太好了。那这个的话呢，能不能再通过康复再，就是它的功能再恢复过来，再逆转？因为孩子跟大人不一样，如果是大人出现这么一个，那什么，我们还能忍受。孩子这可是一辈子的事儿啊，会不会存在？如果不康复，将来会影响一辈子。
1: 这就得看他损伤的程度了。如果说只是单纯的一个骨折，或者说是韧带啊、关节、滑囊这方面的损伤，通过一定时间的康复训练，它能够很快的恢复过来，哪怕恢复正常的运动功能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一旦在损伤的过程中损伤到神经，这个情况下呢就不好说了，就得看损伤神经损伤的哪种程度。
0: 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一生。
1: 对，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后期的康复的时期会比较长，其次呢，有可能会残留一些后遗症。
0: 这是骨折，是儿童最常见的一种哈。我们没法展开讲。其实这骨折和骨折差距可大了，可能在治疗方面都差距非常非常的大。骨折，您接触的孩子最常出现的场所在哪里？比如说他来讲故事了，哎呦，我们小孩骑自行车摔了。老年人的话，最常见的，比如像冬天下雪了，出门。这是容易的。
2: 小孩子一天到晚的啊，活蹦乱跳的，不得闲。最常见的损伤的场所有哪些？
1: 小孩子吧，现在目前常见的场所就是在骑自行车的时候，
0: 是一个哈，
1: 滑板车的时候，
0: 哦，
1: 有的时候在家里会有一些外伤，
0: 哦，
1: 啊，比如说像滑旱冰，有的小朋友会滑雪，在这种时候，也是我们骨折风险的高发的运动方式。
0: 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家长，现在各种滑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多，有时候小孩子们滑的学得很快，但是也要注意他们的安全哈。
1: 对，没错。
2: 我也观察过这个问题，比如说像我们小区这个楼门一出来呢，有一个比较长的这种无障碍的这种坡道，这个坡道本来就是为了一些轮椅啊等等的进进出出的，但是很多小孩呢把它当滑梯了，这么来来回回的滑，那来来往往的人，包括小区里其实也开始进一些送快递的车啊，其实还是比较杂的。小孩这么把一个正常的通行道当做他的一个玩具场的话，游乐场的话，事实上呢不说影响别人，事实上对自己的安全是不太利的啊！万一摔倒，万一怎么样，带来的骨折，带来的各种外伤，还是要小心的。外伤除了骨折，还有其他的吗？
1: 外伤一般情况下，我们造成骨折的会多一些。然后就一些
0: 韧带等等的。
1: 韧带啊，慢性的，就像我刚说的那个高尔夫球，打高尔夫球的小女孩，这种因为由于她在发育期，肌肉的发展的不协调，但是呢，又是经常性的一个姿势，一个动作的反复的去训练，时间一长，它必然会产生不协调和磨损，在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些关节呀、软组织啊、韧带的损伤。
2: 上次我们节目讲的这个小女孩呢，其实她是本身有一些不太平衡啊，有一些损伤，但是由于小女孩长期打高尔夫啊，所以她那个动作就日积月累更强，而且由于她运动能够发现。
0: 但是这个小女孩的事情呢，其实我想问两个问题啊。一个问题，家长怎么发现？如果她并没有这么一个运动，那么可能没有那么明显的体现，我们怎么发现？第二个问题，您先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再待会儿再问第二个问
1: 好
0: 题。
1: 的，好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观察她的走路的姿势。
3: 体态啊，
1: 体
0: 态，
1: 态，对，没
3: 体
1: 错。
3: 态评估。
1: 举个例子，有的孩子3岁了，上幼儿园了，还不会跳，
0: 哦，
1: 很常见，
0: 很常见，
1: 很常见，他在跳的时候，特别是从高处往下跳，这个时候他不敢跳。第二，他从低处往高处跳的时候，双脚不能一块儿离地，他总是一个脚抬起来，踩到台阶上。然后再用另外一个脚移上去，虽然有这种跳的动作，但是他还没有完成跳的动作，
0: 不会双脚蹦。
1: 对，不会双脚蹦。很多孩子就是这样。再往大里说，我们还可以观察走路，孩子的走路，我们从后面看孩子的走路的情况， 我们孩子的走路有没有两个脚掌往外或者是往内旋转的情况，就是俗称我们的内八字或者外八字。
0: 外八字哦。
1: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观察现在孩子穿的鞋子，
0: 嗯，
1: 在脚跟的位置上有没有偏左侧或者偏右侧，就是偏内侧或者偏外侧的磨损。
0: 哦，
1: 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
0: 我得回去看看我们孩子的鞋子。想起来我多年来穿高跟鞋会有一只脚的这个鞋底会磨得比另一只脚有点问题。
1: 肯定通过这个简单的观察，我们就会初步的判定有一些问题。
0: 哦，
1: 然后其次呢，我们的骨盆高低，可以看看是不是在一条水平线上，在站直的情况下，在直立的情况下，
0: 骨盆，
1: 对，看两边的骨盆的高低是不是一样。然后其次呢，您可以摸一下孩子的脊柱，从颈椎滑到腰底的位置，轻轻的滑一下，就会在孩子皮肤的表面留下一个小红印儿，看看这个小红印儿呢是直的还是歪的。
0: 哦，
1: 顺着他的脊柱脊突
0: 往下走，
1: 对，往下滑。但是这个前提啊，得让孩子先自己站直站舒服了，
0: 先平了哈。
1: 对对，让他保持着自然的平常的这种体态，再进行这个小实验，看看他脊柱那条红印儿是不是就在一条直线上。这是一个方法。还有呢，还可以看肩膀。让孩子原地踏步踏两下，最简单的踏两下，踏两下之后就说让他自己站直了，怎么站都行，平常
0: 先要踏两下，
1: 对，要全身放松，让他保持到平常的这种体态。有的孩子是这样，我们让他往这一站，他就跟站军姿一样，
0: 这样看不出来，
1: 对，这样的话他就刻意的摆成了另外一种姿势体态了，所以我们就会在跟他聊天啊，或者不经意间呀、去观察他。这时候就会有时候会发现两边肩膀不一样高，不一样低，两边是不在一条水平线上的，这个时候呢就有可能还会又出现问题了。
2: 非常非常实用的信息啊，听了我们的节目，家长回去可以看一看啊，一个如果你的孩子还是三岁以下，看一下会不会跳，会不会双脚跳，比如说从稍微高一点的地方往下跳。第二，看一看有没有内八字外八字的问题。还有家长可以看一看鞋底，特别是那个穿的时间长的鞋底有没有单边的磨损的问题。还有看一看骨盆，看一看他的脊柱，看一看他的肩膀啊。这几点呢，如果说发现孩子确实出现了肩膀的高低不平啊，鞋底一个磨得狠一个磨得不狠，这个时候要及时的带着去儿童康复的专业医生那里呢，去寻求一些及时的康复矫正的办法。孩子的成长发育跟他的未来呢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稍微细心一些，及早发现这些，然后现在康复啊矫正的机构和手段也比较多啊，能够给孩子们做一些康复矫正的话呢，其实他是受益终身的。
3: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2: 好，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我是安阳。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来自中国康复辅具研究中心附属康复医院赵海红大夫和王征大夫，给我们谈谈儿童运动损伤康复的话题。
0: 想问一个问题啊，刚才说的这些大概多大的时候家长就可以观察了？
1: 现在我们最小的孩子就是刚会站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这个脊柱的侧弯。但是呢，我的意见通过临床的这些观察来看，是孩子越小的时候纠正的是越快。
0: 这种因为人们都有一句，这个大家都说其实人啊都不是那么对称的，你看我们年龄大了以后，我们的脸，我们如果堵住这边堵住那边，很少有人长得是特别特别完美对称的。说我们的身体呢，说长得那么板直板直很对称的呢，也还是属于完美的，大多数人不完美。那这种达到一个什么程度算是到了需要 纠正的地步了。另外就是这种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发病率啊等等的一说。
1: 一般情况下从临床上来说，您刚说的问题确实存在。有的人很多常年的就是觉得自己一条腿长一条腿更长，但是呢也习惯了，也不疼也不痒也没有问题。有的人我们腰椎的曲度都达到了手术级别的评估指标，但是呢他也没有任何症状。所以说对于我看来，还是看现在目前自己的这种体态有没有对您产生一方各方面的影响。最直接的就是疼痛，
0: 疼痛
1: 或者是关节的活动受限。
2: 但是其实我想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你没有觉得不舒服啊，或者说你这个体态没有觉得不舒服，但是未来呢，因为它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嘛。你比如说像我这个头痛，我很早就头痛了，我没有想到说是体态的问题。当我出现了颈背痛的时候啊，我才把头痛和颈背痛联系起来。这个其实倒回来说，我现在的头痛其实当时就已经埋下了一个可能，比如说啊，我们叫高低肩这样的一个隐患，一个问题了。所以这个是不是也是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对于体态的观察，我们不能够仅仅从体态的角度，要从多方面多角度的去综合的评判这个问题。可能你们康复医学专家，你们医生更有专业的发言权。
1: 但是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想再延伸一点说，就是说目前现在就是很多就是成人也好孩子也好，对于某些疾病的判断还是不够准确。就举一个简单点的例子来说，头痛，有很多成人的头痛吧，很多成人的头痛他们会认为有的是神经性头痛啊，血管性头痛啊，其实很大一部分疼痛是因为颈椎造成的，而颈椎的肌肉这个不协调，双侧不协调，而且有的时候过于紧张导致的他的头部的疼痛。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有症状了，但是呢我们不方便或者说是没有判断出来导致症状的根本原因，这个时候呢你也得及时的来门诊就医，或者说是确定我们目前产生这种症状的原因。
0: 好，考大夫一下啊，我先告诉你，我有头痛史，曾经，现在呢找着办法解决了，但是非常疼，那个偏头痛非常严重，看看我应该是哪一边痛。
1: 这得要需要经过查体和评估。
0: 您现在就可以望诊。
1: 那您活动一下颈椎可以吗？上下。
0: 好吧，我教你个有办法吧，不用活动颈椎。
5: 右侧。
0: 看见我的穿刺纹没有？
1: 看到了。
0: 我只有单侧，只有一条是在我的右侧。
1: 对。
0: 这个很深。三十出头就有，就是曾经是常年头痛，常年头痛当然就是跟颈椎有关系。然后刚才为什么我感受特别特别的深，你没有注意到，您说头痛的时候我眼睛一亮，然后就是因为我一直认为这个颈椎痛仅仅是我的骨骼的问题，其实确实是跟肌肉跟什么有关系。所以你看到没，就是这个右侧这个特别深，这是头痛带来的一个。
5: 我刚才猜的是右侧，并且您的右边的眼裂也比左侧要小一点，
0: 整个就是右侧看的要紧，要痛苦一点，
5: 要痛苦。
0: 对，
1: 其实紧就是一个我们人体肌肉发放的信号，紧，一个是紧，第二个是疼，
0: 疼
1: 就告诉我们的大脑，我受损了，我不舒服了，我需要受到了保护了，这就是一个信号。
0: 今天真的是终于为我这个从小偏头痛找到了一个可能存在的，不一定是完全的一个因素，就是还是跟这种整个的骨骼肌肉发育有一定的关系在里边的，有可能吧。我们我自我这个诊断说猜想，因为我自己还是对自己比较了解的。那为什么一直要提到我这一点呢？就是孩子如果说早期注意到，假设我们当年小的时候他有这套医学体系能够发现这些问题，那有可能我通过你们这样的康复啊训练啊，大概这类的我遇到的，比如说一只脚的这个脚掌磨的老茧比较重一些，现在遭遇到的腰痛颈背痛，曾经遭遇到的头痛就可能要缓解很多。
1: 没错，是这样的。
0: 对，所以这个 专业意义非常非常的大

0: 非常非常的难。
1: 我想插一句，
0: 嗯，
1: 因为康复这几个专业的兴起啊，康复门诊，各个医院有康复门诊，就是三级医院需要建立康复医学科，也就十几年的时间。
0: 对，
1: 过去有一个骨折呀，有一个什么疼啊，不是去骨科了，就去神经内科了。而他们关注的研究的这个面儿，就跟我们康复还不太一样。
0: 对，
1: 所以现在有了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康复医生，就像王大夫那，现在我们比较专于孩子的体态评估。
0: 嗯，
1: 就是在这方面看的比较，就相对比较细，而不是说，但是骨折了，骨折完以后手术了，手术之后如何康复？那么下一步，孩子如何不要再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对于康复医生都是我们的关注点。
0: 嗯，
1: 现在的小孩儿，你看跟过去我们小时候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整天在外边玩，整个的什么感觉统合呀，这些
0: 都很好，
1: 都很好。
0: 嗯，
1: 因为没有什么多少外伤啊，车呀。经常就是晚上小孩们在一起，哎呦，捉迷藏啊，玩游戏啊、
0: 嗯。
1: 现在小孩大部分在家里的时间多，也没有伴儿，也比较少。
0: 嗯，
1: 所以活动相对要少，场所比较少。
0: 嗯、
1: 因此呢，就说小孩下一步如何增加他的体适能，就那就是我们要，这就是考虑到预防的问题。那么要是这块儿，就得需要全社会
0: 关注这个事儿，
1: 全社会关注这个事儿，而我们康复医生就承担的角色，我们就更重要一些，因为我们的专业就是针对小孩儿、成人的这方面。
0: 嗯，您刚才讲的这个部分，我想如果家长听到的我们的节目、
1: 嗯，
0: 因为我自己也是家长，肯定会高度重视。回去嘛，先看看孩子，
1: 嗯、
0: 不管他现在多大了，
1: 嗯、
0: 好，我们先看一看他这个身体的发育、
1: 嗯。
0: 按您刚才说的这些办法，
1: 嗯，
0: 但是肯定现实生活当中，肯定还有很多孩子并不是家长主动发现的，而是像节目开始我讲了个小故事，
1: 嗯、
0: 您讲了那个高尔夫球的那个运动员的故事，
1: 嗯、
0: 这两个小故事都是小患者自己在哪儿疼。哎呦，妈妈，我哪儿疼、
1: 嗯？
0: 然后家长才发现的、
1: 嗯。
0: 那我们都知道，孩子成长发育当中呢，经常会喊这儿疼那儿疼，还有什么所谓的生长痛等等的，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说法、
1: 嗯。
0: 往往孩子会哪些地方疼？什么情况下喊疼？尤其要警惕了。而且这种疼如何跟疾病还有他的发育问题区分开来？
2: 像一般情况下吧，
0: 嗯，
2: 在我们的儿童康复科。
0: 嗯，
2: 一般就诊的小孩子来说呢，关节的疼痛是最常见的。
0: 关节啊、哦，
2: 如果说，一个孩子回来跟妈妈说：“妈妈，我这个脚踝痛、
0: 嗯，
2: 或者说是我的手腕痛，我的胳膊痛。
0: 嗯”
2: 这个时候呢，家长可以先问一下，对吧？有没有磕着呀？有没有碰着？
0: 嗯，
2: 如果是有明显的这个外伤、
0: 嗯、
2: ，OK， 我们可以先观察观察看。但是如果这个疼痛没有得到缓解，而且疼痛感非常的强烈，
0: 嗯，
2: 有的时候我们会给孩子们进行评分，
0: 嗯，
2: 从零分到十分，零分一点不疼，十分就特别疼，
0: 嗯，
2: 有的给孩子们这样打分，可以跟他进行一个初步的疼痛的评估，
0: 嗯，
2: 比如说疼到了两三分，这有可能就是磕了碰了，青了一块这种疼，但是如果说磕了碰了之后涉及到骨折的问题，那有可能疼痛的就很厉害
0: 啊、哦。
2: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要引起重视了。
3: 非常非常的谢谢二位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比较少见的拿出我自己的一些身体上的问题来剖析啊。其实可以看出来呢，就是你在青少年儿童时期的发育一些问题，可能不是病，甚至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日积月累呢，会给你的身体状况带来千丝万缕的一些影响。包括我自己感受到我的头痛是跟颈椎有关的，但是颈椎是可能跟我的这种身体的姿态在康复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有关的，因为我自己也原来受过一点外伤啊。好，非常谢谢王正大夫和赵海红大夫给我们的讲解。最后呢，我们还是重复一下王正大夫提供的那几个家长可以给孩子去自测啊，大概看一下孩子体态发育的办法。第一个，比较小的孩子啊，一两岁、两三岁的孩子，特别是两三岁的孩子，看他会不会跳。如果他两三岁了还不会双足蹦，甚至可能小台阶上不敢往下蹦，这个时候要看一下。第二个呢，要看他有没有 内翻或者是外翻啊，这样八字或者说内八字的情况。第三个看一下他的两只鞋底磨的程度怎么样，还有看一下小骨盆，那还有呢就是看一下小脊柱的发育。另外一点就是让孩子呢踏步走几步之后呢，看一看他的两个小肩膀是不是平。当然如果说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他反映说，哎呀，我最近膝关节疼痛或者我的髋关节疼痛，哪里疼痛的时候呢，也是要及时就诊啊。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位朋友，就是他的小孩子在打完篮球之后自己不舒服就诊，后来发现比较严重的脊柱侧弯，现在在进行矫正当中。孩子的这种身心发育和康复影响到他的未来，那未来呢影响的不仅仅是骨骼系统，其实还是会影响到全身系统的。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孩子们不管是由于外伤还是由于长期的这种姿势不当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慢性的损伤，都能够得到科学的矫正和康复。在儿童损伤方面呢，我们要特别强调啊，孩子在骑自行车或者骑各种各样的小车方面要注意安全，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现在有很多的护具啊，家长朋友呢还是考虑在孩子骑行运动的时候给带上护具，多一层保护，多一层安全。同时要特别强调一下，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滑冰滑雪的项目啊，也希望能够注意安全，减少损伤。孩子们陆陆续续的开学了啊，这个开学了以后呢，孩子们呢真的是要加强体育运动。在这儿呢，我们也希望就是咱们的老师们啊，一定要多关注孩子们在运动当中的一些安全问题。好，非常非常感谢赵海红大夫和王征大夫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关于儿童运动损伤康复的知识。
4: 健康相对论，
5: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范仲淹的童年是如何度过的？少年时代怎样的经历造就了他日后的成就？敬请关注《大宋名臣范仲淹》第二集《磨砺心智》。

0: 自古英雄出少年，在众多的历史故事中，有一类题材一直为人津津乐道，经久不衰的代代相传，那就是励志劝学的故事。出身贫困的少年郎胸怀大志，寒窗苦读数十载，最终出人头地的典故人人都听过。而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就是这些流传广泛的励志故事中的主人公之一。两岁丧父随母改嫁的他，有着寄人篱下的童年。然而在幼年的范仲淹眼中，这并不是悲惨人生的开端，而是逆转命运的契机。幼年的艰辛让范仲淹很早就懂得了生活的不易，他深知知识改变命运的重要性，能够让他逆风翻盘的或许只有读书这条道路。从礼泉寺苦读，到关中游学，再到南都学社求学，范仲淹在学习上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拼命三郎。他无比严格地要求自己，用生活中的清苦来磨练自己的意志，在艰难的环境下坚持学习，这份努力没有白费。范仲淹最终在学业上有所成就，凭借着自己的学识考中进士，出人头地。在龙门一跃之前，要穿越多少次冰冷激浪，也许只有逆流而上的鲤鱼知道。正是那些幼年岁月里的油灯寒夜、咸菜稀粥，以及被反复翻阅到破损的书籍，托举起了他日后的荣耀。那么范仲淹从贫困少年到北宋名臣的这一道路是如何走出来的？养育他成长的养父一家对他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华南师范大学马茂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宋名臣范仲淹》第二集《磨砺心智》。
1: 我们说一个民族的历史有两种书写，一种叫历史书写，一种呢叫传说书写。关于范仲淹的年轻时候啊，或者是少年时候的历史的书写呢，是笼罩在传说当中的。我们大家看到的都是范仲淹在朱家吃了20多年的稀饭咸菜长大的。那么范仲淹的少年生活是不是真的那么苦难呢？要是苦难，范仲淹的少年生活还真的是那么苦难。两岁丧父，20多岁以前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吃了20多年的稀饭，那么这样的生活肯定是非常苦难的。为什么说他20多岁还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呢？我们看一看历史的记载。大中祥符8年，登进士第，曰朱越。就是说一直到范仲淹登进士的时候，他的名字都叫朱越啊，所以当年那个录取通知书上面写的都是朱越。这么看来，范仲淹20多岁啊都不姓范而姓朱，而且呢很多记载范仲淹都是化州断己这样一个故事。我们说这个历史上啊苦学的故事当中，头悬梁锥刺股，早被偷光，然后呢化州断己，都是苦学的故事啊，就是说他是非常苦的。那么范仲淹在朱家真实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是不是真的就过得那么苦呢？真实的情况呢也许不是那样。在这个范仲淹后来做了大官以后，他要把自己的这个功劳归结到他的养父，说了一句感情深重的话。这个养父对他是继家养育，父勤训导。我们看家养育这个没问题是吧，父勤啊，这个勤啊，甚至这个情我们可以说成是絮絮叨叨的了是吧，絮絮叨叨的在训导他。训导什么呢？我们想一想，那个年代能训导什么呢？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哎呀你一定要给我考个清华北大来， 那么大家说这个要求是不是太高了？其实大家想一想，那个年代考进士啊，大概我们就算两年考一次，300人，那么平均到一年才150个人，那比现在的清华北大还难考。所以这个朱父父勤训导，就是每天都督促他的学习。范仲淹的养父呢叫朱文翰，他呢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普通人，也是一个进士。而且巧的是，这个朱文翰考中进士那一年正好是范仲淹出生的那一年。那么大家一看，这两个人还真的是有缘。所以他是个进士，那么进士是个读书人，所以他自然而然就会对范仲淹啊读书有非常高的要求，也有非常高的期许。那么这个朱父到底对范仲淹的成长，对范仲淹后来成为这样一个大人物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我想第一个影响呢，应该就是说打开他的眼界。范仲淹的妈妈后来她是改嫁，如果她改嫁了一个别人，改嫁了个农民，她可能一辈子就待在一个地方，但是她改嫁的是个进士。这个朱爸爸一生在很多地方为官，到每一个地方都带着范仲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比较早的时候，根据记载呢，朱爸爸是带他到了湖南的安乡，

0: 这个时候，猪爸爸正好在湖南安乡，就洞庭湖旁边的安乡当县太爷，所以范仲淹他是见过洞庭湖的，当然呢没见过岳阳楼，那个时候岳阳楼可能已经倒了。那么他在这个安乡的时候，根据记载，他读书是在一个道观当中。22岁以前呢，范仲淹基本上是在道观和寺庙当中读书，养成了后来范仲淹一种宁静致远、淡泊明志的这样一种情怀。后来呢，猪爸爸又到安徽青阳做官，又带着他到安徽青阳。在青阳的时候呢，范仲淹也是在山上读书。后人为了纪念范仲淹读书处，把那个山叫读山，就是读书的山。再后来呢，这个猪爸爸回到他的老家山东淄州，担任淄州长史。范仲淹又在秋口读书，大家说怎么范仲淹这么爱读书，就是那有一个当时的社会的大环境。我们说这个宋真宗给这个天下人的教诲就是说，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对天下人这么通俗易懂的介绍。范仲淹在他老家淄州读书的时候啊，在秋口读书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几个小伙伴都去寺庙里面求签，范仲淹就跟这个算命先生说，我将来能不能做良相？这个算命的说不能。他退而求其次说，那能不能做良医呢？没想到这个算命的说也不能。这个给范仲淹的这个刺激很大。那么一般的人碰到这个事儿，基本上就说，哎呀，看我是不行了是吧，这个又不能够当良相，又不能够当良医。他越发刺激着他上进的这样一个劲头，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这个志向高远以及愈挫愈勇。这个阶段呢，是在秋口读书，留下了很多读书的遗迹。后来他的父亲呢也是身体不好，也辞官回乡了。20岁的时候呢，这个范仲淹呢去关中，长途跋涉的从山东到关中这个旅游过一次，我们把它叫关中游学。关中游学见了很多人。我一直很奇怪，就是说既然说这个朱家的条件不好，他怎么有钱去关中游学呢？啊，后来有一个当地人的小传说记载，在范仲淹20岁左右，家里面就考虑着他的出路，就说你这个要不要经商是吧，你看看又不能为良相，又不能为良医的。不能为良相意思是说你考不取进士啊，你又不能为良医的，你要不你去经商算了。然后他就从山东经过河南到陕西，有可能是带着试一试啊经商的这样一个意图，至少家里人的意图是这样的是吧。你20岁了，你要自我谋生路了，这个猪爸爸也退休了，家里很多孩子，家里的负担也挺重。但是关中游学以后，范仲淹说不行，我还是要读书。这个才发生了后面的在立泉寺苦读的故事。
1: 关于范仲淹勤学苦读的励志故事，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那就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苦学故事华州断机。他讲的是范仲淹读书时期的一段经历。在这个故事中，范仲淹一日两餐，每餐只吃两块凝固的粥块和几根咸菜，如此日复一日，整整吃了3年。他每天仅仅依靠着这些清淡的食物来支撑自己读书自学，可谓十分刻苦。生活虽然是艰苦的，但范仲淹的内心却是无比充实富足的。他正在一步步接近自己心里的目标，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少年人的信念总是无比炙热的，在坚定的意志之下，再高的山脉都能化为平地，再远的星辰也可拥入怀中。不少人有疑问，范仲淹的养父毕竟是一个做官之人，为何此时

0: 范仲淹的生活却过得如此清贫，他在养父家中是否遭受了冷待呢？
1: 那么范仲淹在这个立泉寺读书的时候吃了三年粥，化粥断机的这个故事啊，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苦学故事之一，和这个早被偷光头悬梁锥刺股啊齐名的。范仲淹日为煮粟米爱生活，做粥一气，金粟随灵，煮一锅粥啊，经过了一个晚上啊，在北方嘛就冻结起来了，已到得四块，早晚取二块，就把它化成四块，这是化粥。大家就奇怪了，为什么早晚两块，中午吃什么呢？宋人只吃两顿饭的，就是上午9点来钟吃一顿，下午4点来钟吃一顿，啊，一天两顿饭。后来这个由于引进了这个占城稻，汉稻，长江流域、黄河流域都可以种稻了，稻米的引进，包括后来玉米啊什么的，红薯的引进，中国人才吃上三顿饭啊，那个时候两顿饭。断机食数斤，醋汁半一，入少盐，说白了就是咸菜稀饭还放点醋汁。我们现在人吃稀饭好像不放醋了，软而淡之，把它热了再吃，如此者三年。就是在立泉寺吃了三年。但现在关于这个化粥断机呢有争论，一个是说在这个立泉寺吃粥，一个是说后来到了南都学社吃粥5年。所以很多人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其实我在想，其实不仅仅是在这个立泉寺吃粥，南都学社他也在吃粥，甚至前面在秋口安乡这些地方都吃粥。根据记载，朱家的生活是吧，不是特别富裕，吃粥是个常态。对范仲淹来说，稀饭咸菜是个常态。范仲淹从关中游学回来，一直是处于自学状态，相当于一个自学考试的。你看很多人21、22岁就考上进士了，但是范仲淹这个时候还是处于自学状态，没有记载说他去考进士，实际上可能是不敢去。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不愿意去经商，要求去当时最好的，可以说天下第一名校南都学社，在那个河南商丘，又叫应天府，去那里读书。你想一想，能够去南都学社读书，后来看这个朱家的其他几个孩子都没有考上进士，很多呢都是在乡下务农。朱爸爸肯定是请全家的力量让范仲淹去读书，可以说朱家对范仲淹这个恩情还是很重的，所以不能因为说吃粥就说是他在朱家受到了虐待。在全家的倾力的资助下，范仲淹就来到了南都学社读书。南都学社是当时天下最有名的学社，范仲淹来到南都学社是接受正规教育，没有南都学社这个正规教育，范仲淹考不上进士。也可以说没有南都学社的教育呢，范仲淹也不可能成为那么伟大的人物。这个朱爸爸送他到南都学社，这个南都学社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呢？我们看这个《宋史》记载，去至应天府，以七同文学，啊，七同文是当时的大儒，是吧？这是外部环境。作为个人呢，昼夜不息，冬月备甚，以水卧面，学习刻苦，昼夜不息，都打瞌睡了。打瞌睡以后，就用冷水洗面，以水卧面，冬天的水那是刺骨的寒呐、啊。食不济，饭不够，至以糜粥济之，就以那种煮得很稀烂的粥，能照见人的粥济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别人不能够忍受， 范仲淹呢不以为苦，这就奇怪了，你怎么不以为苦呢？啊，据说当年的那个南都太守的儿子和他是同学，看他范仲淹这么苦的这么贫穷的，就给他钱他不要，那回去就跟他爸爸说，他爸爸说你每次吃饭啊，每次我们给你送饭送两份，你给范仲淹一份，你一份。最后呢，这个同学呢就给了他一份好肉好菜，但是呢过了几天一看，这个饭菜都坏了，范仲淹没吃，这个同学很生气，说你这是干嘛，你这是瞧不起我呀。范仲淹说，不是的，我吃了你这个饭菜以后，好肉好酒的，我就再也吃不下去稀饭了。所以这个同学听了呢也很感动啊，这种吃苦的精神。通过这件事情我们看，范仲淹他不是说不想吃这个美食，也可能不是说没有条件吃美食，而是说就是为了自立，磨砺自己的意志，通过磨砺自己的意志让自己变成一个坚强的人，锻炼他的意志，才能让他成为一个百折不挠的人。他肯定很熟悉《论语》当中的一旦食衣嫖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样一种坚毅，以及呢淡泊，就燕回的那样一种品质，以苦为乐啊，锤炼自己的心智，锤炼自己的情志。我觉得他是以苦为乐啊，他就用这种咸菜稀饭来锻炼自己的意志。那不然的话，朱家朱爸爸做了一辈子的县令以及更大的官，不可能说是没有饭吃，他主要是要自我磨砺自己，所以这个精神才成就了范仲淹未来的成就，百折不挠。欧阳修对范仲淹的评价也说，公少有大节，与富贵贫贱毁誉欢气，不宜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就是说在他的眼里，这个咸菜稀饭和美酒佳肴是一样的，他是不动于心的。这样的故事其实王安石也有，说王安石吃饭，他不管你什么菜的，放在他身边的菜他就只吃这一个菜，别的菜根本看都不看的，他想的不是饭菜的问题，不是普通的优乐，

0: 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庄严，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
1: 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
2: 贝贝，我到此一游。
3: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呢？
1: 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1937年，在延安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6周年大会上，毛泽东在为牺牲同志默哀的名单里念到了一个名字，叫何叔衡。大家无不为这位在革命中牺牲的长者而感到震惊和悲痛。身为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在他的革命生涯里创下了中共党史上的几个之最。他是中共一大中最年长的代表，是红色政权首任大法官，也是中共一大代表中最早牺牲的革命烈士之一。何叔衡是怎样从一个旧式的秀才转变思想，投身于变革实践的？他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出了怎样的贡献？作为一名红色大法官，他是怎么做好苏区的法治建设的？在留守根据地期间，他又是怎么牺牲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的壮烈人生。1876年5月27号，何叔衡出生在湖南宁乡县黄娟乡的一个农民家庭。他出生那天刚好是端午节，再加上他在家里排行老五，按照当地农村的迷信说法，男子要五又得五，逢五就是福。于是全家人都节衣缩食，省出钱来只供他一个人读书。何叔衡在私塾里读书呀，也非常的刻苦勤奋，还充分利用课余时间读书写字。而在众多老师当中，江方谷老先生对何叔衡影响最大。江老先生经常用历史上民族英雄的事迹来启发学生们的爱国爱民思想。在江老先生的指引下，何叔衡耳闻目睹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也看清了清王朝的腐败，看到了官吏横行、人民生活的艰辛。1902年，26岁的何叔衡考中了秀才，

后来回到乡间，一边种地一边教书，而这一干就是十年。在何书恒59年的人生里，教书生涯长达27年。除了在乡村学校干的十年，他还在新式学校里教了11年。在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里，他一边学习一边教书，又教了6年。在乡村私塾教书期间啊，何书恒虽然也教4书5经，但是呢，他教的更多的是楚辞、唐诗、宋词，还跟学生们讲岳飞、文天祥，讲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八国联军的故事，经常是讲课讲得流泪不止。在1905年科举制没有废除之前，课堂教学一切是为了科举需要的，所以何书恒能在课堂上占用课堂时间传授爱国主义思想，这在当时实属罕见。1909年春天，何书恒被云山高等小学堂聘为教员。这所云山高等小学堂在当时是以进步著称的新式学校，学堂的堂长是同盟会的成员，而且他们在学堂里还积极地宣传同盟会的革命纲领，所以何书恒也深受影响。另外，何书恒的一个堂弟当时在福建的军队中也加入了同盟会，经常给何书恒写信，还寄来不少宣传革命思想的报刊，告诉何书恒关于同盟会组织起义推翻清政府的信息。过去信奉康有为、梁启超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何书恒，就这样慢慢被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感染了。他在历史课教学时总是联系实际，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统治阶级欺压中国人民的种种罪行，培养学生们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抗精神。时间一长，学生们耳濡目染，受到何书恒的熏陶，思想认识逐渐提高，毕业以后很多人都参加了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湖南宣布独立，何书恒率先剪掉了盘在自己头上象征着清帝国顺民的辫子，同时他积极地动员学生，并且专程回家动员自己的父亲、兄弟还有亲朋好友们都剪掉辫子。1912年，云山高等小学堂改名叫宁乡县第二高等小学校，思想守旧的封建世家子弟黄英浩当时出任了学校校长，他在学校极力地主张复古，课堂教学内容以诵读儒家经典为主，同时他认为剪辫子那是无君无父无母的行为，不读孔子的经典文章那是无礼仪。他攻击何书恒是三无党的首领，而何书恒呢，跟他进行了坚决斗争，最终不得不辞去了宁乡第二高校的职务，奔赴长沙去投考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3年春天，已经37岁的何书恒考取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也成为这所学校年纪最大的学生。在第一师范学校，他跟比自己小17岁的毛泽东结为了挚友。1914年夏天，何书恒从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了，受聘于长沙楚仪学校任教，后来他又到长沙市内的中学任教，还担任省通俗教育馆的馆长。当时从乡村学校来到湖南最大的城市长沙，何书恒接受了最新式的师范教育，再加上自己有近10年的乡村教学经验，在楚仪学校任教的何书恒显得更加成熟稳重。而在楚仪学校，何书恒担任教小学高年级的国文和历史课的老师，他把学生们看成自己的孩子，如果学生犯错了，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进行严厉的训斥，而是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何书恒在长沙楚仪学校教书期间，仍然没有忘记家乡教育的发展，在假期他总会抽出时间到他曾经教过书的宁乡县第二高等小学校探访，而当时校长也换成了何书恒少年的好朋友江孟舟、王凌波，几个人聚在一起共同为学校的未来出谋划策。何书恒提出学校的改革呀，要从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教育与政治相结合，反对封建教育入手。他提出
在学校推行白话文，反对尊孔读经，还要增设自然科学课程，加强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同时，学校应该采取降低收费标准，禁止学生留辫子，禁止富家子弟坐轿子上学，组织学生自己动手绿化学校，开辟体育场地等等的新措施。就这样，在很短时间里，学校面貌焕然一新。时间很快来到了1918年4月，何叔衡与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在长沙发起成立了新民学会。学会最初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作为宗旨，后来确定为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定期举行会议，讨论学术问题、思想问题，还有当时的形势，探讨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法。会员很快从一开始的21个人发展到了70-80人，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湖南革命运动的核心。1920年8月，何叔衡担任湖南全省通俗教育馆馆长，并且主办了《湖南通俗报》，特别邀请谢觉哉担任主编。同时，他跟毛泽东一起创办了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可以说，当时湖南的很多革命青年就是通过文化书社的媒介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研究会的推荐下赴俄学习，并且在日后成为党的优秀干部。1921年6月，毛泽东接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来函，要求派2名代表去上海参加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29号，毛泽东和何叔衡两个人悄悄地离开长沙，前往上海出席党的一大。稍微了解一些内情的谢觉哉，在当天的日记里留下了珍贵的记录。日记是这样写的：午后6时，叔衡往上海，携行者润之，赴全国圈圈圈圈之招。谢觉哉为了保密，在日记里画了几个圈，代表共产主义者这5个字。7月23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参加大会的一共有13人，何叔衡是其中最年长的代表。会议正式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同时通过了党纲，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大会闭幕以后，何叔衡和毛泽东一起回到长沙开展工作。为了培养革命干部和工农运动骨干，何叔衡跟毛泽东开始创建湖南自修大学。他们最后将校址确定在长沙小吴门正街的传山学社里。当时传山学社的社长正是何叔衡的好友贺民范。何叔衡跟毛泽东、贺民范分头找相关人员做工作。1921年8月16号，湖南自修大学在长沙大公报刊登湖南自修大学的创设宣言、组织大纲。毛泽东给学校题写了校名，蔡元培被聘请为学校的名誉董事。自修大学先后有30多名学友，大部分是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被誉为湖南革命策源地。何叔衡与毛泽东先后发展了夏明翰、郭亮、彭平之、陈子伯、杨开慧、易礼荣、毛泽民等革命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培养党团干部，加强党的建设，1921年10月，何叔衡、毛泽东建立了中共湖南支部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1921年冬天到1922年间，除了长沙之外，他们还在平江、安源、衡阳、岳州等地发展党员，同时深入基层，创办工人夜校，组织领导工人运动。1922年9月，粤汉铁路长五段工人罢工期间，何叔衡前往武汉，加强同湖北党组织的联系，领导湖南湖北工人的协同作战，最终使得罢工获得了胜利。中共湖南支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第一个省级党组织，
他的成立使湖南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了坚强的领导。1927年5月，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正在指导农民运动的何叔衡被抓，但是他很快机智地逃脱前往上海。1928年6月，何叔衡受党组织安排去苏联出席中共六大，同年9月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徐特立、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等人一起被编在特别班学习。这时何叔衡已经年过50了，但是他仍然努力地学习俄语，并且以此研修革命理论。当时为了记熟一个单词，他要读上上百遍甚至上千遍，被大家誉为学习上永不疲倦的人。1930年，何叔衡回国来到上海，担任秘密救助遇难同志的全国互济会负责人。1931年秋天，何叔衡奉命来到中央苏区。同年11月27号，在瑞金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何叔衡被选为中央政府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后来经过毛泽东提议，担任工农检查部部长一职，也就是肃贪部长。1932年2

大法官。1932年的6月13号，何叔衡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一职。当时已经56岁的何叔衡，集检察、内务、司法大权于一身，开创了中央苏区法治建设的新局面。何叔衡到职以后，发动工农检察部的全体工作人员分头下去摸底。他白天跟群众们在田间地头边干边谈，晚上召集部分干部群众座谈，没几天就掌握了很多材料。不久，各路人马返回检察部，通过汇总整理发现，在中央苏区有相当一部分县政府工作人员存在着多吃多占、贪污腐化现象。他随即把这些情况报告了毛泽东、项英。后来经毛泽东提议，对那些执行上级命令疏忽懈怠的现象，以及贪污腐化分子给予严厉打击。为此，何叔衡立刻带着人马深入各基层进行检查、督促、落实，对那些初犯或者情节不严重的尽量教育，对不称职的干部坚决撤销职务，而对贪污犯罪分子严厉打击。由此，苏维埃政权的威望进一步提高了。何叔衡在工作当中明确肃贪工作的重点，就是从各级领导干部做起，要从上层领导做起。为了扩大监督检查工作，巩固其取得的成果，何叔衡还决定把检查工作与舆论监督结合起来，把一些在群众中影响极坏的典型事例刊登在《红色中华报》突击队栏目当中给予曝光。在他的提议下，中央工农检查部增设了控告局，在各个机关街道路口增设了控告箱，并且在控告箱上写明，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经济机关有违反苏维埃政纲、政策以及目前任务，离开工农利益，发生贪污、浪费、官僚腐化和消极怠工的现象，苏维埃的公民，无论任何人都有权向控告局控告。最终的事实证明，这种控告箱在反贪污浪费运动当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何叔衡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时，当时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下设市政、行政、卫生、交通、社会保障、邮电6个管理局。为了保障这些部门顺利开展工作，他制定了有效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制度，还把这些文件条例刊登在《红色中华报》上，扩大影响。1932年，何叔衡成为临时最高法庭的主席。但是在左倾肃反扩大化政策的影响下，一些省县司法机关的干部们产生了宁左勿右的思想，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用简单化、死刑化来代替司法公正的裁决。何叔衡是坚决反对这种做法。这年的5月24号，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送来第20号判决书，请何叔衡审批。他接过判决书一看，上面写着，被告人朱多申，瑞金县仁田乡人，判决朱多申处以枪毙。何叔衡不由得愣住了。原来啊，何叔衡到仁田乡检查工作时，曾经多次跟朱多申接触过。这个朱老头啊，早年参加过地方农民暴动。仁田乡苏维埃成立以后啊，朱多申很关心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对那些贪污浪费、消极怠工的乡干部进行过多次举报，而对王明的一些左的口号和政策也多次表示过我有不同看法。为了弄清楚这个案子，何叔衡背起行李立刻赶到仁田乡进行调查核实，结果发现朱多申是有一些罪过，但主要还是因为他多次举报惹恼了一些区乡干部，乡干部企图借此来报复他。经过仔细审查、反复推敲，何叔衡严格按照量刑尺度大笔一挥，把朱多申由死刑改成了监禁2年。1932年2月26号，临时最高法庭举行第一次公审，审判3起 AB 团案件，由何叔衡担任主审。在公审中，何叔衡以事实作为依据，对罪犯给予或严惩或宽大的

裁决，量刑得当，罪犯是无言可辩。这也是在左倾路线的控制下的一次难能可贵的有理有据的审判。但是何书恒的行为激怒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执行者。1933年9月3号，红色中华报点名批评何书恒是拿法律观念来代替残酷的阶级斗争。1933年11月，何书恒被撤销了中央工农检察部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职务，还被扣上了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的帽子，遭到残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进行长征，何书恒被留在根据地，他跟战友们一起在恶劣的环境下拄着拐杖四处奔波，昼伏夜行，风餐露宿，依靠群众的掩护和支持，坚持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2月24号，在福建上杭县水口镇小径村，他被敌人包围了，突围时身负重伤，仍然奋力跟敌人搏斗，最后壮烈牺牲，也实践了他生前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铮铮誓言。2009年9月10号，何书恒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岁月沧桑，人虽去，名著人间草木香。历史将永远铭记那些为革命付出鲜血的英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岛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洛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
4: 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

0: 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初春的清晨，静谧的苏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大院里，草木葱茏，花瓣带露，空气中弥漫着一丝香甜。刚值了一个通宵夜班的妇科主任史明收拾好值班室，正在等待白班医生到岗交班。忽然，一辆120急救车驶入医院，停在急诊室门口。车上抬下一名女患者，她呼吸急促，脸色苍白，出血不止，生命危在旦夕。
1: 病情严重，快马上送急诊室！
2: 把通道挪开，
3: 大家让开，大家让开，快把通道让开！
4: 病人情况危急，大家马上准备，组织抢救。
5: 石主任，你都值班一个通宵了，再做这个大手术，身体能撑得下来吗？要不再等一会儿，白白大夫马上就来了。
6: 病情紧急，没时间等，抢救病人要紧。
0: 史明主任不顾一夜值班的疲惫，接到病人后，带领医生护士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开通绿色通道，投入到一场生死大抢救。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抢救，病人苏醒过来。史明长舒了一口气，由于刚刚值了一个通宵的夜班，再加上紧张抢救，史明脸色苍白，浑身无力。他瘫坐在手术室歇了一会儿，才推门走出手术室。
1: 大夫，大夫，早上120送来的病人是我老婆，她现在怎么样了？
7: 病人已经苏醒，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哦，对了，我正要问你呢，早上抢救太紧张了，有些情况没来得及细问。
1: 哎呦，真是吓死人了！
7: 别紧张，啊，忘了自我介绍，我是值班医生史明，我想问你，病人昨晚是什么症状？以前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1: 以前没有注意过，昨天我爱人半夜突然起来说肚子痛、恶心、难受，在厕所待了很久，后来下体出血，人就晕过去了。
7: 跟我的判断差不多呀。
1: 大夫，我爱人到底是什么病呀？
7: 根据目前的症状和初步检查结果，我分析可能是卵巢黄体破裂，腹腔内出血导致的失血性休克。目前病人病情不稳，十分危险，需要马上手术。
1: 大夫，请你一定要救救我爱人呀！
7: 啊，请你放心，治病救人是我们的职责，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抢救。你就在门口等着，有什么情况我会随时联系你。
1: 好的，好的，谢谢史大夫，谢谢史大夫。

0: 阿丽啊，
1: 啊，
0: 你打个电话问问，看看怎么回事儿。我午饭都快准备好了。
1: 好，我这就去打。
0: 哎，打通了吗？
1: 妈，啊，您手机没人接。
0: 哎呀，这孩子说的好好的，下了夜班回家吃早饭，这都到午饭点了，还连个人影都没有。
2: 也没听说他有啥事儿啊，让我再打打。
0: 哎，
2: 喂，阿明，你在哪儿呢？妈把午饭都做好了，你咋回事嘛？快点回来。什么？有急诊？你不是早上刚下夜班吗？啊？特殊情况？什么？手术刚做完，病人的病情复杂，你一时半会儿不能离开。
0: 哎呀，过不来，又加班了。
2: 哎呀，妈这边都等急了，你再不过来，妈可真生气了。
0: 阿明怎么说？
2: 妈，阿明说他刚做完抢救手术，病人还没有脱离危险，他暂时不放心离开。
0: 啊，昨天说的好好的，今天下夜班直接回我这儿休息。再说，病人手术做完了，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这都半个月没回家看老娘了，他就能放心？
2: 妈，这个病人呢，是阿明一大早接诊手术的。阿明是医院妇科的第一把刀，有他在，大家更有信心。再说了，病人没有脱离危险，他就是回来，也安不了心呐。
0: 那今天中午就是回不来喽。
2: 是呀。
0: 唉，一天到晚心里只有病人。这刚值了通宵的夜班，又做了一上午手术，这身体能吃得消吗？
2: 他这个人就这样，你还不了解？
0: 哎，算了算了，咱们先吃吧，不等了。
2: 也只能这样了。病人不脱离危险，他是不会离开抢救室的。
0: 哎，我这个儿子呀，什么时候不这么一根筋的拼命，我就放心喽。
2: 妈，你就别担心了。哎，对了，听阿明说呀，他们科里几个年轻医生都培养出来了，这以后他不会像以前那么紧张了。今天呀是个特殊的情况，病人一大早来了，

0: 三月的陕北高原依然寒气逼人，灰蒙蒙的天空，细雨夹着雪粒，阴湿寒冷，感觉不到丝毫的春意。因为刚过春节，榆林靖边县人民医院病人不多，妇产科13床的病人程改兰望着窗外的残雪和秃树，一脸的愁容。他收拾好病床，换上自己的衣服，迈着沉重的脚步缓缓地走向楼梯。
1: 不好了不好了，胡市长，不好了，你快去看看，有个病人哭着上天台了。
2: 什么
1: 什么？大冷天还下着雨上天台干什么？小张，你去找宋主任。
3: 嗯。
1: 小王，你快跟我上去看看。
3: 好。

0: 子，你走到哪儿了？哦，快到医院了。好，哎，钱借到了吗？借到了，6000，够了，够了。哎，你别挂电话，妈有话跟你说。你到医院后，先把咱欠医院的5000块钱账结了。账单在妈的病房抽屉里。啊。你是个好孩子，妈身上难受，心里也难受。妈对不起你，妈拖累你了。妈这一病啊，这么多年害得你快30了也没娶上个媳妇儿。妈这病啊，跟你爸当年一样，再治都是白花钱。妈不想再拖累你了，是妈不好，你要照顾好自己。妈走了。
1: 那是13层的陈大妈，她跑这上面给谁打电话呢？
2: 嘘，别出声，跟着我，从她身后悄悄过去，拉住她，要快。
0: 珠子，别怪妈，妈想你爸了，妈要找你爸去了，孩子他爸。我来了。谁？
2: 陈大妈，楼顶太冷了，你快跟我下去吧。咱们下去说。小王，搭把手。
0: 胡志长，小王，你们放开我。
2: 陈大妈得罪了，今天你不管说什么我都不会放手，我们不能看着你走绝路啊。
0: 你们别拦着我，是我自己不想活了，我实在受不了，也不想拖累我的孩子。
2: 陈大妈你别这样，行，
1: 陈大妈
2: 使点劲儿呀，拉住他妈。
1: 陈大妈你，陈大妈你别坐在地上啊，
0: 你别管我，你们都是好心人，可你们不知道我家里的情况。我这病啊不是1天2天了，为了治病我把家里的钱都花光了，亲戚朋友也借遍了，孩子跟着我遭罪，我真的不想治了，你们别拦着我，你就让我去吧。
2: 走开点，
0: 我实在不想治了。
2: 大妈，想开点，再大的困难总会有办法解决的。你看，我们宋主任王院长也来了。
3: 程大姐，你先起来，我们王院长来看您了。我知道您身体难受，但请您放心，我一定会把你的病治好。先跟我们下去吧，这里太冷了。
0: 宋主任，王院长，我
4: 程大姐，你别急，先回病房吧，别冻感冒。你家里的困难我们都知道，你放心，有我和宋主任呢。
3: 是啊，程大姐，你就安心治病，别胡思乱想了。看你那儿子多孝顺，你住进来这些天，孩子天天守着你，忙前忙后取药送饭。你要真有个3长2短，儿子咋活人呢？您就别想不开了。你看我们王院长也说了，有困难 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
4: 程大姐，你放心，我和宋主任啊，会尽力帮助你。还有党和政府呢，你要相信，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一定要想开呀。
0: 我这病时间太长了，是个无底洞啊，有多少钱都填不满。我实在是不想再拖累孩子了。
4: 看您说哪里的话，孩子嫌弃你了吗？我看没有啊，孩子多孝顺，你才50多，只要尽快把病治好，好日子还长着呢。你放心，我们一定把你的病治好。啊，另外，从今天开始，你的医疗费啊，我来想办法，你就安安心心的治病吧。
0: 真的吗？
4: 我说到做到，
0: 这天大的恩情，我怎么报答得了啊？
4: 啊，程大姐，你看，哎，多了。哎，我扶着程大姐先下去，慢慢走啊，别摔着啊。
0: 我活着受罪。还要祸害别人，真是孩子的累赘，大家的累赘啊。
4: 宋主任
3: 啊，
4: 你去给程大姐检查一下。
3: 好
4: 啊，另外立即通知病人家属，在家属赶来之前，病人跟前千万不要离人。哦，还有通知后勤科给楼顶进天台的门加把锁，除了打扫卫生的，谁都不能上去。
3: 好，王院长，我来落实。
4: 今天给护士长报告消息的那个保洁啊，做得很好，很有责任心，避免了一场重大事故。你们科里要表扬啊，院里呢也会奖励的。
3: 好的，好的。
4: 明天省上秦厅长要来我们医院调研，我得赶快准备准备。这儿呢，就拜托你宋大主任喽。
3: 应该的，院长，这些事儿就交给我，你赶快去忙吧。
5: 张老师早上好。
6: 苗苗早。
3: 张老师好。
6: 啊，苗苗，跟妈妈说再见。
5: 妈妈再见。
6: 苗苗，你先进教室，老师和妈妈说句话好吗？
5: 好的，那我先进去了。
6: 你好，苗苗妈妈，你稍等一下，我有事儿跟你说。
3: 啊，张老师，有什么事儿您说吧。
6: 苗苗这两天在家里还好吧？
3: 好着呢呀。
6: 哦，看来苗苗没有告诉你。
3: 啊，怎么回事儿？
6: 啊，你别着急，那天苗苗的同桌说从来没有见过苗苗的爸爸来接她，就问苗苗是不是没有爸爸，苗苗很生气，两个人吵了一架。
3: 啊，那后来怎么样了？苗苗在家可没跟我提过。
6: 事情已经过去了，苗苗很懂事，没有告诉你，是孩子不想让你操心。我知道苗苗的爸爸是个医生，但我也没见过他接送孩子，家长会他好像也没参加过，是有点奇怪。
3: 张老师，苗苗的爸爸学习工作任务很繁重，我不想让他分心，照顾孩子的这些事情呀，尽量我来做，实在忙不过来呢，就让爷爷奶奶帮个忙，他确实没来过咱们学校。
6: 真难为你了，但是孩子在这个时期父亲的陪伴很重要，我想请你转告他的爸爸，为了苗苗的健康，一定要考虑孩子的感受，再忙也要抽时间陪陪孩子。
3: 啊，是是是，他以前确实很少有时间陪孩子，但是现在他已经意识到这点了，
6: 我们正在努力，以后肯定会好一些的。啊，那就好，这样我就放心了。嗯。回来了，你还知道回来呀？
7: 对不起，妈。今天有个危重病人，我不放心。做完手术，我是等到病情稳定后才敢离开啊。
6: 你还要不要命了？你不考虑家人，也不考虑自己的身体。
3: 对呀，阿明。值完夜班又接着大半天手术，不知道妈有多担心。
7: 妈，阿丽，我，今天确实是事发突然呀。
6: 你这不是第一次了，这样长期下去，身体吃得消吗？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3: 阿明，你现在是主任了，为了让妈少担心，也为了你自己的健康，我看你以后就别给自己排夜班了。
7: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我呢，以后一定注意，也希望妈和阿丽能够理解。我现在可是领导了，要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以后我可以值完夜班就回家休息，但是不安排夜班是不可能的。
6: 什么不可能？这些年，你心里只有工作。苗苗出生的时候，你顾不上家，那时候你由儿科刚转到妇科，要上研究生，等你研究生毕业了，苗苗上了幼儿园，你又要提高业务水平，追赶妇科的同事。现在苗苗长大了，上学了，你又有做不完的手术，开不完的会。唉，这么多年阿丽一个人，既要上班，又要照看孩子，还得操妈的心。阿丽呀，真是个好媳妇儿，她替你做了这么多，就是为了让你有时间休息。可你倒好，家里顾不上，连自己身体都不顾，还要我们替你操心。
7: 我，妈。我知道阿丽为我付出了很多，你们都很关心我，爱护我，可我是个医生，救死扶伤就是我们的天职。我曾记得一句话，医生是勇士，医生是守护着患者生命烛火的钢铁城墙。只有以病人安危为重，守护健康，才能体现职业的责任和担当，无愧白衣天使的称号呀。所以希望你们一定理解我。
6: 阿明啊，你说的这些我们都懂，责任很重要，但身体和家庭也要兼顾啊。没有个好身体，一切都是空谈。
7: 对对对对对，妈呀，您说的对，我完全接受啊。这么多年我一心扑在事业上，确实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家人，对家没有尽到责任。不过我现在事业稳定，助手都培养出来了，不会像以前那么紧张了。我保证今后对家里多点用心，多花点时间，把以前亏欠的都补回来啊。
3: 阿明，啊，别这么说，一家人不存在亏欠不亏欠的，我们只是担心你的身体。
7: 没事儿，啊，好了，我有点累，我先睡会儿。哎呀，
6: 吃完饭再睡吧。阿丽，赶紧盛饭。
3: 好嘞。
7: 妈，你也坐。
6: 操不完的心。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54岁的秦喜梅，刚刚被任命为陕西省卫生厅厅长。他没有告诉家人和朋友，上任的第二天就带领业务部门到基层调研。第一站，赶赴本省最远的榆林地区，在榆林靖边县人民医院了解基层医院建设、医保和扶贫工作情况，为全省医疗卫生系统改革发展准备第一手资料。

0: 秦厅长好，各位领导好，我是京边县人民医院院长王怀仁。秦厅长刚上任，就来我们医院做调研，这是对我们基层医院最大的关心和支持。我代表京边县人民医院，对秦厅长一行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下面，我向各位领导汇报一下我们医院近年来的工作。
1: 哎，等等，王院长，我们这次下来，时间紧，任务重，主要是了解和听取基层医院在满足群众病友所依、追求健康美好生活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老百姓医疗保障、

0: 病治平的情况。至于其他方面的工作，如果需要，你随后跟业务部门专题汇报，好不好？
1: 好，好。秦厅长这么干脆直接，那我就只讲问题了。我们医院啊，属偏远地区医院，自然条件艰苦，经济落后。我们现在还有几个难题。第一啊，医疗技术力量薄弱，人才招不进来，好容易招进来，又留不住啊。
0: 哎，王院长，这个你要说具体点。
1: 比如吧，微创手术，病人创伤小，恢复快，又很省钱，这在大城市和发达地区医院几年前就已经普及了。虽然我们也做了很大的努力，设备已经到位了两年了，但没有专业微创手术医生，微创科室啊一直运行不了。
0: 这个你们可以安排医生去培训学习啊。这样，我来帮你联系西安的大医院，让他们的专家帮你培训。
1: 哎呦，谢谢秦厅长。只是啊，我们基层医院覆盖面广，医生少，病人多，一个萝卜一个坑，派医生出去几天还可以，这时间一长啊，医院里的工作就忙不过来了。哦，另外，这个微创手术不仅需要扎实的理论知识，更需要实践积累。警告出去学习培训几天没有什么效果，如果没有三五个月的学习培训和临床手术实践，根本不行。
0: 这的确是个难题。我知道了，我们厅里也想想办法。
1: 这第二啊，是老百姓因病致贫返贫的问题。很多慢性病、大手术、贵重器械的费用很高，尽管医保合作医疗报销了一部分，但自费部分很多农民还是承担不起，一人得病拖垮一家呀。我们医院最近来了一个病人，叫陈改兰，几年下来已经倾家荡产，病人绝望的都想跳楼。
0: 嗯，现在还有这种事儿？那这个病人我一定要去看看他。刘主任，你们扶贫办也记下这件事儿，好好研究一下解决的办法。
2: 好的，村长。
0: 王院长，你继续。
1: 这第三啊，这个区域农业人口占比大，预防意识淡薄，就连孕妇的正常产。
3: 调研会开得非常扎实，已经是晚上九点了，靖边县人民医院会议室依然灯火通明。秦喜梅厅长对所调研的问题做了梳理，然后请与会同志讨论。最后，秦喜梅厅长综合大家的意见，提出了解决问题的要求。
0: 同志们，存在的问题我们已经很清楚了，下来就是如何解决问题。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健康扶贫的讲话精神，对发现的问题精心研究，精准解决。下面我提几点要求，请相关部门具体落实，责任到人，限期完成。第一，关于靖边县妇科微创技术培训的任务，可协调江苏省卫生厅安排第三批援陕医疗队对靖边县医院进行对口支援，医疗队员要指明一位微创技术精湛的妇科医生，这个我亲自协调。第二，关于农村因病致贫的问题，医保局、扶贫办一周内要拿出解决方案，在全省贯彻落实。第三，对全省基层医院人才招不进来、招来留不住的问题，由办公室、人事处、教育培训处共同研究解决，要加大对基层医院所在地学员的招生力度，签订服务合同，提高待遇，争取把人才留住。好了，同志们，时间紧，任务重，希望大家立即行动起来，抓紧时间落实解决。
4: 好，
0: 好的，同志们，今天的调研会先到这里。 大家分头研究落实准备，散会。
1: 实际问题，江苏省的医疗队在来了，咱们的问题全部能解决。

0: 妈妈啥时候回来呀？不是说好今晚去看电影吗？
1: 宝贝儿，再等等啊，爸爸答应了，肯定不会耽误的。
0: 哦，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
2: 苗苗，都准备好了吗？
0: 好了，就等你回来呢。
2: 哎，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0: 妈妈，咱们走吧，去看电影喽。
3: 好嘞。
2: 哎，等一下，我先接个电话。喂，你好。啊？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我马上就去整理。
3: 怎么了？谁的电话？
2: 一个癌症患者，急需以前在我们医院的治疗方案，我得去整理一下，连夜给传过去。
3: 你明天去不行吗？这都准备带孩子出门了。
2: 哎呀，患者是刚刚转到上海医院的，明天早上这专家就要会诊，急需他以往的治疗方案。他呢，在我们科治疗了好几年，资料不少，得一阵子整理的。再说，这上海那边要的紧，晚了我就怕来不及呀。
3: 哎呀，一家人好不容易看个电影，你看这事呢。
2: 那我咋跟苗苗说呀？
3: 你忙你的吧，我陪孩子去。
2: 那就辛苦你了。

0: 我程改兰上辈子遭了什么孽呀？宋主任，我这病时间太长了，现在还要你们给我垫药费和住院费，我真是过意不去。宋主任
1: 啊，
0: 还得多久我才能做手术？
1: 程大姐，你的体质有些弱，没法承受开腹手术，得把身体调养好了再说，你不要着急啊。
2: 程大姐，程大姐，秦厅长来看你了。
0: 厅长？什么厅长？
3: 程大姐，我是省卫生厅的秦喜梅。
0: 哦，
3: 你的事啊，我已经听王院长说了，我们会尽力帮助你的。我们刚刚开过会，决定协调江苏的专家给你做手术。
0: 江苏的专家给我做手术？
3: 是啊。
0: 是不是要花很多钱
3: 啊？这个你放心，微创手术花钱不多，而且身体少受罪，恢复得也快，你就安心调养治疗，专家下个月就到。
1: 钱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院长和我来想办法解决，这下你该放心了。
3: 还有我，不管花多少钱，我们一起想办法。这次啊，我们不但要治好你的病，还要解决你的生活困难，让每一个困难家庭不愁吃不愁穿，医疗教育住房都有保障，这是咱们党和政府目前扶贫工作的重要目标
0: 啊。
3: 程大姐，你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你就安安心心治病吧。
0: 啊，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可真是赶上好时候了。谢谢你们，谢谢政府。
3: 程大姐，我们要让所有像你这样有困难的家庭都能过上美好生活，这也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医疗扶贫工作的重要任务
0: 啊。
3: 程大姐，请你相信，我们有决心、有能力、有办法，切实履行好职责，夺取全省扶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

0: 苗苗，再过几天呀，就是五一长假了。爸爸和妈妈准备带你出国旅游
1: 啊！真的？嗯，
0: 爸爸说了，这是我们家第一次出国旅游，去哪儿呢？由咱们俩决定。
1: 太好了，太好了！我早就盼着这一天。我长这么大，爸爸都没有带我们出去旅游过。
0: 嗯，我看呀，这次旅游去哪儿呢？就由苗苗决定。
1: 好，谢谢妈妈。
2: 我想想，
1: 咱们去日本吧。
2: 我想看
1: 富士山的雪，
2: 看
1: 北海道的樱花，
2: 看看日本的
1: 动漫城。
2: 其实我们很多同学都去过，说是可好玩了。
0: 好，听我们苗苗的，就这么定了。
1: 太好了。
0: 待会儿呀，爸爸回来，我们就告诉他，我们决定去日本，看雪山，看樱花，看动漫城。
1: 明天我就要告诉同学，五一放假，我和爸爸妈妈要去日本玩喽。
0: 苗苗，爸爸回来了。
1: 爸爸，爸爸，爸爸真好，谢谢你，终于要带我去玩喽。
3: 苗苗乖啊。
0: 阿炳，我跟苗苗商量好了，明天我就去旅行社报名，五一咱们去日本。
3: 挺好挺好，只是阿丽，苗苗，实在是对不起，有个事儿我得给你们解释一下啊。今天下午我们院长开会说，咱们省要派一支援陕医疗队在陕北工作半年时间，点名呢要一个精通微创手术的医生，下周就出发。
0: 啊，你得去吗？
3: 嗯，与陕西开展对口扶贫协作是中央赋予江苏的政治任务，我们必须坚决完成。
0: 非你不可吗？
3: 我们科精通微创手术的医生有三个人，老同志经验丰富，但是年龄大，身体不好，陕北那边条件差，工作强度又大，我怕他身体吃不消。哦，还有一个年轻的医生，也是我们科的骨干，但是上周他爱人刚刚生完孩子，家里需要照顾，实在是走不开。我作为科里的领导，遇到这种情况我责无旁贷，没有选择呀。
0: 那也就只能这样了，看来这次日本是去不成了。
3: 日本我肯定是去不了了。哎，不过你们照常去，你带着苗苗去日本玩，好好的玩啊。
1: 爸爸说话不算数。
0: 哎，苗苗听话啊，爸爸单位临时有变化，有重要的工作任务，爸爸去不了，妈妈带你去，咱们两个人去日本看樱花，看雪山，逛动漫城，好不好？
1: 不，不好，我就要跟爸爸一起去。哎，
3: 苗苗，爸爸保证半年后从陕西回来一定带苗苗出去玩啊。这次爸爸真的是去不了，你就原谅爸爸吧。
0: 哎，苗苗乖啊，我们等爸爸回来，下一次我们三个人一起出去玩，好不好？
1: 不好。
0: 哎呦，苗苗不哭了啊，我们苗苗最乖了，可懂事儿了。
1: 好吧，爸爸去不了，我也就不去了。半年后等爸爸回来，咱们再去日本吧。我们拉钩，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好，一百年不许变。

0: 旅客朋友们 ，Z268 次列车前方到站南京站，本车在南京站停留3分钟。南京站下车的旅客，请带好行李物品，准备下车。
1: 苗苗你好，爸爸刚到南京。哎，你们给奶奶过生日了吗？
2: 刚吃完生日蛋糕，我现在就把视频发给你。
1: 好嘞，谢谢我的小宝贝儿。
2: 爸爸妈妈要跟你说话，我把电话给妈妈了。
1: 好，苗苗乖。苗苗再见。
2: 爸爸再见。阿明
1: 啊，
2: 毛衣在包里，记着到榆林下车前要穿上啊，那里现在的气温还在零度以下呢。
1: 你就放心吧，你呀，你总是想得那么周到，这些年你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啥事都替我把心操到了，有你可真是我的福气。
2: 快别这么说了，和你在一起我也很幸福。你一直忙着事业，我支持你是应该的。
1: 谢谢，谢谢你啊，这半年又要辛苦你了，一个人在家照顾父母还要照顾孩子。
2: 家里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出门在外你要照顾好自己。
1: 放心吧，我会的。本来想着这工作上刚能松口气，想替你分担家务，没想到这半年
2: 你能这么想，我很高兴。你就安心工作吧，等你半年后回来，家里有你表现的机会。
1: 好嘞。
3: 我是王怀仁，首先欢迎江苏省援陕医疗队的全体队员，你们不远千里从美丽的江南水乡来到咱们这个黄土高原，给我们带来了新技术和好经验，帮助我们建立妇科微创科室，让我们偏远地区的群众也能享受到先进的医疗技术。对你们无私奉献的精神，我代表全院职工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4: 谢谢王院长，谢谢大家。我们响应国家号召，组织第三批援陕医疗队，这次队员一共有7个人，来到咱们榆林靖边县和大家一起工作。按照组织交给的任务，我负责咱们医院微创手术的团队组建和培训，提高妇科医疗水平。同时医疗队还将协助咱们医院的疑难病患者诊治、危重病人抢救。我们将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度过半年的时间，对我们来讲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帮助，共同把组织交给的任务完成好。
3: 没问题，史队长有什么要求我们会全力配合。
1: 好。哎，我听说咱们医院有个叫程改兰的病人正在等待手术。
3: 是，他的病情很复杂，亟待手术。
1: 那咱们现在就去会诊一下吧。
3: 哎，史队长你别急，你看你们坐了20多小时的火车，先休息2天吧。咱们这边啊，虽然比不上秀丽的江南，但著名的毛乌素沙漠、古长城观塞还是很值得一看。哦，还有很多的风味小吃，我陪你们啊先转转看看吧。
1: 哦，我想这恐怕不是王院长的心里话吧。院长你就真的不着急啊？
3: 史队长这话是什么意思？
1: 我听说王院长心里很是着急，已经把那个病人排在了第一个微创手术，
4: 说等原闪医疗队一到就立即做手术呀。
3: 哎，你这是听谁说的呀？
4: 我是听你们秦厅长说的，他亲自跟我们江苏省厅打电话协调这事儿呢，还说这个病人情绪很不好。
3: 这些事儿你都知道了，那我就不把你们当客人了。
4: 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啊，别再客套了，按原定计划加紧实施，越快越好。
3: 哎，史队长真是急性子。那就委屈大家了。那咱们现在就去会诊，会诊后我给大家接风啊。
4: 好好好，走吧。

0: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天使大爱》。
1: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2: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1: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2: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1: 厕所不是有水吗？
3: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1979年，一部由谢天导演拍摄的电影《甜蜜的事业》，让很多观众纷纷走进了电影院。这部影片讲述了普通农村家庭由于对恋爱、结婚、生儿育女的不同态度而展开的一系列故事。
1: 哎呀，大妈，那是我呀。
2: 那是谁呀？
1: 是我妈。
3: 这倒霉的医院净生女的，
2: 生男生女哪能怪医院呢？
4: 幸福的
0: 影片上映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1980年的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上，电影《甜蜜的事业》获得了最佳导演奖。而影片中的插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也随着电影的公映，在全国的大街小巷传唱开来。
5: 你要走到马路，哈，一听这都得站那儿听，真是那样的感觉。而且那时候这歌，那时候大家都用的半导体，家家门口都放着一个半导体。尤其当每首一歌都得听，你要去电影院看电影，演的不是这个电影，演其他电影的前边也要放这个，放这个，那是简直这个歌可是火得很。
0: 和很多歌唱演员相比，余淑珍出名并不早，算是大器晚成的一个。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在演唱电影插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的时候，他已经过了不惑之年。
5: 人有人说，哎呀，你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年轻的歌唱演员。我想我都40多岁了，什么年轻的歌唱演员，因为我声音显着小，都这样显着年轻。
0: 尽管有着一副天生的好嗓子，但是发现余淑珍的那个伯乐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出现。虽然那个时候的余淑珍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但是这却丝毫不影响她憧憬着心中那大大的梦想。
5: 就看人家唱电影歌曲，那因为电影歌曲特别容易红，电影一放的话，大家就都听了，你知道吗？所以那时候我就说，哎呦，我这一辈子要能给电影唱歌曲多好啊！啊，姐姐那么一说吧，我要能出个盒盒带多好啊，我要能上一次春晚多好啊，也都有，你年轻人都有这种想法。
0: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都开始摆脱多年的束缚，电影界也重新活跃起来，一时间涌现了大量的作品。少林寺、小花、瞧这一家子、庐山恋等影片都是那个时期的经典之作，而这些电影中的插曲也都随着影片的放映红极一时。所以余淑珍说，在那个年代，谁要是能演唱一首电影插曲，那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然而她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份幸运却在1979年的那个夏天悄然而至。
3: 这家人家真够他二叔受的啦。
0: 1979年，谢天导演拍摄《甜蜜的事业》，三个忙忙叨叨的家庭，两个情投意合的男女，一群叽叽喳喳的孩子。曲作家吕远专门为电影《甜蜜的事业》创作了插曲《我们的明天比蜜甜》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而这第二首歌曲该由谁来演唱，吕远一直在全国的歌舞剧团中物色人选。
5: 我有一天正好睡午觉，我们是住在楼上楼下就是办公的地方，有人来找我说，快点，那个有两个作曲家来要听你唱唱。哎呀，我睡得迷迷糊糊的，下去给他们唱了。我说我这嗓子没开，他们说听得出来，听得出来。那个，但是味道什么，我们还是能够听出来。这样的第一次见面。
0: 此时，余淑珍在天津市歌舞剧团担任歌唱演员，来听余淑珍唱歌的人正是吕远和唐赫。对于余淑珍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但是当他拿到这首歌的歌谱的时候，却发现这首歌竟然大胆地采用了电子乐器配乐。
5: 这是在当初在那个年代是第一首 七八年底七九年初，这个乐队形式就尤其是那一开始哒哒哒哒，这东西很新鲜的。当时
0: 电子音乐兴起于上个世纪50年代，并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传到了中国。余淑珍一直在民族乐器的伴奏下演唱歌曲，突然看到一首用电子音乐伴奏的歌曲，他对这种形式多少有些不以为然。
5: 哎呀，那电声行吗？我有点害怕，我倒不是别扭。那个我去日本，曾经在这之前去日本，我听过他们的那个电子琴啊什么的伴奏，我就觉得这电声的东西它没有那个，就是应该是技巧嘛，人为的给的那个滑音啊什么都是人为的去做的。你这个电声这个年纪，反正就是一弹出来它就有了，它不是那个用自己的技巧，我就对这个东西不以为然。
0: 尽管不是自己所熟悉的伴奏方式，但是余淑珍还是在演唱技巧上做了处理，尽量把自己的声音和电子乐器的声音融合在一起，使二者听上去显得更加协调。
5: 这个用电声呢，你就得跟他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你比方说幸福的这个地就得这样出来，你要跟民乐，你民乐绝对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样的声音就不一样了。那个民乐就是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就是那样的。这个呢就是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不一样感觉。
0: 电子音乐的加入给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首歌曲注入了新的活力。听惯了民乐管弦乐的观众也忽然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觉，就连余淑珍自己都没有想到，随着电影《甜蜜的事业》在全国上映，这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仿佛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很多观众最喜爱的歌曲。
5: 如果到哪儿演出我也不唱这首歌，比方有时候我没有，那时候最早的时候我没用伴奏带哈，就是用民乐伴奏，我觉得这民乐拉这歌不是很好听，我就不唱，一不唱下边就有人喊充满阳光，有人就喊，哪个电台做节目都要这歌，我说你以为全国观众就有就会唱这一首歌了，你们都不要别的歌，就要这歌，这歌现在已经成了主题曲，已经成了那叫什么主旋律了。
6: 我们代表中央电视台全体工作人员向您致以热烈的节日的问候。
7: 我是从天津来的余淑珍。
8: 北京的赵玉梅，天津的潘燕，河北的李晓东，还有很多啊，都点播您演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大家欢迎。
0: 1984年春节，余淑珍唱着《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首歌走进了中央电视台，登上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

那说实在的，尤其是那时候能唱春晚的人还很少呢，还很少呢。嗯，83年才开始有春晚，我84年就上了，就挺好的。这个上春晚影响非常大，因为那天晚上大家都要看，尤其是那个时候，83年春晚大家就喜欢，84年那时候真是看的就更多了，这一下全国就都认识你了。起码是从那个电视上能够认识你这个人，原来也只是知道这个名字吧。嗯，我感到非常荣幸。

0: 余淑珍的嗓音清新淳朴，她的歌声让人听起来悦耳流畅。可实际上，余淑珍在演唱方面从来没有受过一天的专业训练，更没有一位专门的声乐老师。余淑珍说，她最初的音乐启蒙教育其实是在农村。1936年，余淑珍出生在河北的一个小村庄。在她4、5岁的时候，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成立的儿童团。在余淑珍看来，儿童团的每项活动都充满了乐趣，而她最喜欢的一项就是跟着八路军学唱儿歌。
1: 八路军到村里来耗房子啊，借东西啊，记得有那么一段，就是叫声老大娘，听我把话讲，你家那筷子儿借给俺两双。我说大娘哎，大娘说哎呀，哪那么多筷子啊，用的就是那个席门，我们的叫就是那个高粱杆最上那节儿，不是很圆很细嘛，就用那个东西当筷子。后来就说叫声老大娘，听我把话讲，是个那西门也比手抓强。我说大娘哎，就这样歌就八路军唱的。
0: 余淑珍说，她正是唱着这些像大白话一样的歌曲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1: 村里边老人们呢说，哎呀，这孩子唱得挺好听的。我今天说我还自编自演，就是关于那个童养媳，就是要童养媳出来反抗啊，妇女主任来劝童养媳。我记得我弄了一个戏，自个儿弄了一个戏，那个过年的时候也搭土台子，你知道，结果就那土台子演出。我去我姥姥家，姥姥给我买两朵花，一朵粉的，一朵绿的，我自己还有设计。那朵粉的呢，就给小媳妇儿戴，就给那小童养媳戴。其实那童养媳怎么能戴花呢？可是小孩就觉得，哎，她是小媳妇儿，她应该戴花。那个绿的呢，就给妇女主任戴，因为他大一点，就这样。
0: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喜爱上了音乐，喜爱上了唱歌。在余淑珍13岁的时候，他随着父亲来到了天津。天津素来被称为曲艺之乡、歌唱家的摇篮，李光羲、蒋大为、关牧村、郑绪岚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歌唱家，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余淑珍。只不过当年余淑珍和父亲初到天津的时候，父亲却对于余淑珍唱歌极为反感。
1: 我父亲那时候就有一种思想，就是说女孩子她不知道唱歌也是一种职业。如果说是舞场里唱歌，那她更不愿意了，不主张女孩子去到外边蹦蹦跳跳唱歌，她也不主张，也不要参加。她不让我参加，但是我觉得我喜欢。
0: 尽管得不到父亲的支持，余淑珍还是报考了天津市文化馆，并成了文化馆里的一名歌唱演员。为了让父亲认可自己的工作，余淑珍在一次演出之前特意拿了一张门票送到父亲手中。
1: 是一个日本战俘，然后那年大赦，要特赦他们之前呢，给他们演出一场，就是要送他们回去了。我要了一张票，我说爸爸你去看看我演出去。什么演出啊？让我去？我说您就去看看，您看看，您要觉得现在我们要不是处于那种好像像旧社会一样那种情况呢，你就支持我最好。你要是觉得不好，我就不参加了。
0: 1956年6月21日，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在押的第一批335名日本战犯宣布免于起诉决定书，并于当日释放。这些战犯分几批来到天津塘沽港，准备在那里登船返回日本。就是在这期间，天津市歌舞剧院得到上级指示，为这些战俘准备了一场演出。在这场演出中，余淑珍演唱了一首中国的陕北民歌。虽然观众席上的日本战俘并不一定能听得懂他唱的是些什么，但是对于余淑珍来说，她至今仍然记得那次演出结束之后，观众席上那经久不息的掌声。
1: 我记得那时候在天津的工人剧场，看完演出回来，我说爸爸怎么样？他说：“你唱吧，我不反对了。” 就通过这场演出转变了他对这个的看法，对这个新社会的这个所谓的，那时候反正也分不清唱歌还是唱戏啊，就对新社会好像对那个戏子不像过去是那种被人欺负的对象，不是那样的，所以他说你参加保不分辨，就这样。
0: 可以说从那场演出之后，余淑珍的父亲就成了他的第一个歌迷，只要有余淑珍参加的演出，父亲都会亲自买票前去观看。
1: 我父亲经常是这样，我演出，我们那时候不经常演出吗？有时候我回家了，他告诉我，我哪天看你演出了啊？我说是吗？我说行吧，挺好，就这样。
0: 实际上，余淑珍在来到天津市文化馆的第二年，就被天津市歌舞剧团录取，成为专业团体中的一名歌唱演员。然而当他这个从没有受过任何正规训练的草根明星第一次登上专业演出的舞台时，他几乎紧张地僵在了台上。
1: 第一次唱歌唱，那时候都是手放在这儿嘛，我就是四十分钟就是一直这个姿势，等到那个这个合唱完了以后，大幕一拉，我这手这儿一松手，就再也抬不起来了，因为太紧张了，这个关节一直是这样的，又紧张第一次上这个专业的舞台。
0: 为了提高自己的演唱水平，缩小自己和专业演员之间的差距，

0: 所以呢，就是人家别人不唱了，我也在那练，就是真是一天到晚就觉得，哎呀，我现在什么都不懂，我什么都得学，什么都问。
1: 在天津市歌舞剧院，余淑珍没有一位专门的声乐老师，但是每一位演员又都是她的老师。就是在这样的勤学苦练之中，余淑珍渐渐形成了自己的演唱风格。但是在有一次演出中，她用自己摸索出来的演唱方法，刚一开口演唱，就招来了一些人的质疑。
0: 说余淑珍唱歌啊，很好听，就是不卖力气。她怎么不卖力气呢？当时我听这话，我就想，很好听。不卖力气，反过来，哎呦，他真卖力气，就是不怎么好听。那么需要哪一个呢？当然是要第一个了，要好听，不卖力气。我这是艺术啊，干嘛我要像康纳格尔那样卖力气呢？所以从那以后，这种反馈反倒使我自己更加奠定了我那个信心，我就是要这样的效果，不卖力气，好听。
1: 为了能把民歌唱得更加动听，余淑珍查阅了大量资料。不过最后她才发现，很多民歌的演唱技巧在书本上是查不到的。
0: 这东西你真是在书本上你学不到，为什么学不到呢？这个谱子给你，这个环音到底怎么划的，你光看谱子上看还不行。你知道吗？你比如说，我就说我学那个。当当，这个东西你要在谱上看，就是咪哆啦嗦，只是咪哆啦嗦。你要是光看谱，你就会唱哒哒哒哒。可是你要跟他学完，你会当当当，你看一样吗？不一样，就是谱子是没法记的，有些东西。这是你学了以后，你就会永远记住它了。
1: 为了唱出原汁原味的民歌，余淑珍决定向各地的民间艺人求教。1957年，她来到河北省昌黎县采风，在那里，她听到了一首河北民歌《绣灯笼》。这首歌热情欢快，用五段唱词讲述了五个爱情传说故事。余淑珍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一下子被吸引住了。
0: 非常好听啊，他那个弯拐的，这怎么拐的呀？都很奇怪的，你就要跟他去学。有一个音，我就永远也学不会。他那呀呼，咱们一般就是呀呼，或者是呀呼，你只能这样。他是那个，我到现在我不会，就是从那个，不像打呼噜，就是你看着一般的打嘟噜吧，就拿舌头根儿那样打。他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从什么地方发出来那样声音。所以有些东西就是真是。你是没法那个从文字上去体现出来的，地方的东西是不能从文字体现，完全是从感觉上。
1: 1963年，词作家倪维德按照河北民歌《绣灯笼》的曲调重新填词，改编成一首新民歌《剪窗花》。也是在这一年，余淑珍录制了自己的第一张同名唱片《剪窗花》。到了1989年，词作家倪维德再次重新填词，改编成歌曲《扎风筝》。正是凭借着这首歌，余淑珍获得了中国唱片总公司举办的首届金唱片奖。
0: 就说一首民歌呢，它是在不同的时代，它就为不同时代来服务。在一直在改词，后来扎风筝呢，就是什么内容呢？一个是歌唱，天津不有一个风筝卫嘛，就是专门他也做风筝的，说这个风筝是传递友情的，用风筝来传达和世界人民的友情，是改成这样的内容。所以后来我这个金唱片奖呢，就给了这个扎风筝，实际上是最早的那个剪窗花和绣灯笼，这是同一首歌。
1: 上个世纪80年代，余淑珍的演唱事业达到了巅峰。自从她演唱了《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之后，李双双小唱、月光下的凤尾竹、泉水叮咚响等歌曲

0: 淑珍说，每当她唱起这些歌曲的时候，她都会想到曾经教她演唱地道民歌的那些乡亲们。
1: 你像我们那时候，也许到田到地头上去演出，冬天人家在那儿正施肥呢，干什么了？晚上当去给人演出去。那时候穿大棉裤吧，都是棉裤一脱，就是一个小绸子裤就上，就去演出了。所以那种艰苦的条件是非常多的。有一次是下着小飘着雪花，零下20度，那个观众在下边就是人挤人，就是手都这样挤在一起，就是那儿可以取暖嘛。所以那个我们在台上唱，下边就说，我们不鼓掌不是不欢迎，因为我们的手出不来，都挤在里边，这样挤着。
0: 在电视普及之前，大部分观众对于余淑珍的认识还仅限于那甜美的声音。直到1984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之后，全国的观众才把这个声音和余淑珍画上。

0: 有一次在浙江大学，在浙江大学，那时候我们那时候的粉丝啊，真是不像现在粉丝，那也真是粉丝了。出来的时候，我们坐了一个是那个面包车，面包车那个玻璃都碎了，都给挤碎了，这样签名。你看车已经慢慢开了，他还要往里地板子，有的就被那窗户挤，不是砸的，就是窗户都挤破了。也是那样，就是大学生也是很疯狂的。
1: 在舞台上，虞淑珍总是光彩照人，但是她却说，在舞台之下，她是一个很容易淹没在人群之中的人。
0: 有一次我去，天冷了，我听说哪个店里卖烟筒，我赶紧休息的时候，我赶紧去到那买了个烟筒，就这样扛着往回走。后边有一个人从窗户里把头出来说：“哎，大娘，烟筒在哪儿买的？”我就一回头，他就笑了。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说没关系，烟都在那边买的。但是他不知道我是谁。就因为我那时候打扮比较老，那时候就是短头发，往后边就是往耳朵后边一弄就完了。
1: 有时候，即便有观众看见了虞淑珍，也经常将信将疑，不敢贸然向前相认。
0: 有一次，我到天津站去送一个客人，送完以后我往回走。有两个人，哎，你看虞淑珍，你说，哎，不是，是，我感觉像他，不是，你看那双鞋，我看那双鞋，因为我穿了一双带带的黑鞋，黑布鞋带带的，哦，这双鞋一看就不是虞淑珍了，哎呦，这有意思，所以我才理解后来有人说，我们做演员的出去就把自己的打扮的像个样，别让人家失望，人一看这个人怎么这样呢？我说可能他觉得很失望，这虞淑珍怎么这样。
1: 生活中虞淑珍不施粉黛，不娇柔造作，她和她的歌曲一样平易近人。几十年来，虞淑珍把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唱歌上，只要有观众喜欢听她的歌，那就是让她感到最快乐的事情。
0: 我是属于只能做一件事情的，我就觉得这一件事情如果你做的自己比较满意了，大家也觉得还可以了就行了。我退休以后的生活，我觉得有人问我，哎，你退休了，你演出少了，你寂寞不寂寞？我说我不寂寞，我总有事情做。我实在没事情做的话，我还可以玩呢，是不是？我觉得人到什么年龄就有什么年龄他适合做的事情。
1: 虞淑珍说，他年轻的时候没有上过什么学，退休了反而可以好好的到老年大学进修一下。画画是虞淑珍最喜欢干的事情。虞淑珍说，虽然他已经步入晚年，但是他的生活却依然充满阳光。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1975年，一场盛大音乐会的实况录音。这场当年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的音乐会，演出的曲目是《黄河大合唱》。时年48岁的郭淑珍在音乐会上演唱了其中的《黄河怨》。
1: 后来唱完了以后，人家说

0: 1975年10月25日晚上的这场音乐会，是这部恢宏巨作被禁演将近10年之后首次重新公开演出。当晚，久未露面的一些中央老同志也都出现在了观众席上。
1: 看的那些人全感动得哭了，全哭了。我觉得他们很肯定是，我们当时就分析，一定是他们心情非常复杂。他们呢，肯定那其中有很多人是在延安就听过这个。
0: 1975年是冼星海逝世30周年，他的夫人钱运玲通过邓小平上书毛泽东，希望能够重演《黄河大合唱》。这个要求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而随着前期筹备工作的开展，原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赵峰找到了当时正在农村教音乐的郭淑珍等人。
1: 我就问他一句，那唱黄河大合唱吗？对吧，黄河大合唱有黄河院呢，对吧，黄河院肯定我要竞选，我就竞选黄河院吧，对不对啊？
0: 黄河大合唱是由黄河船夫曲、黄河颂、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水谣、河边对口曲、黄河院、保卫黄河和怒吼吧黄河这8个段落构成的。郭淑珍参加竞选的歌曲《黄河院》就是这部作品中的女声独唱部分。这首《黄河院》对于当时已经48岁的郭淑珍来说，尽管并不陌生，但郭淑珍上一次演唱这一作品已经是非常久远的事情了。或许在无数个夜晚，他也曾回忆起过那个歌舞飞扬、风华正茂的青春年代。那时候，他作为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声乐系的高材生，正参加第6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的古典歌曲演唱比赛，而他演唱的曲目中就有《黄河院》。
1: 我为什么选这个呢？因为我们53年到那儿了，我们53年派出国吗？刚一到那不几天，我们听了一个音乐会，就是那个莫斯科他们开的一个音乐会，是什么呢？唱《黄河大合唱》，纪念冼星海。53年，所以一听就非常新鲜，知道吗？一听哟，他们能唱这个了，他们全用俄文唱，也有朗诵，知道吗？也有朗诵。然后我就想拿过来吧，这个本来就会唱嘛，对吧？这样一些，我一听他们唱的，唱成俄文，用俄文唱《黄河院》，当然就不是那个味儿了吧？听起来，对不对呀？唱《黄河颂》也听着不是那个味儿了吧？就觉得这个歌既然他们这儿那么熟悉，而且这歌呢又是他们也演出，而且这歌又那么好，所以我就想这个呢又能，刚才我说又能展示自己各方面的能力，这有高难度的，是中国的经典，它是有一个叫大合唱里头的一个大的咏叹调。从哪方面说，它拿出来做我的参赛的曲目都是顶呱呱的，都是很棒的。
0: 郭淑珍是1953年来到苏联学习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为培养各方面的人才，国家选拔了一批出类拔萃的青年学子赴苏联留学，其中也包括音乐等艺术领域的留学生。而郭淑珍当时就是到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声乐系，跟随当时苏联著名的歌唱家卡杜里斯卡娅学习。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的5年时间里，郭淑珍靠着自己的天赋和刻苦学习，很快便崭露头角。1955年，他就获得了第5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古典歌曲比赛的铜牌。而在第6届比赛中，除了经典的西洋声乐作品之外，郭淑珍还选择了《黄河大合唱》中的《黄河院》。为了唱好这首歌，郭淑珍找到了当时也在莫斯科学习的阎良坤。阎良坤是我国著名的指挥家，当时也在莫斯科学习。阎良坤曾经跟随冼星海学习指挥，因此堪称《黄河大合唱》最权威的诠释者之一。
1: 人家有那个乐队伴奏，没有钢琴伴奏，我就变成钢琴谱。于是我就求阎良坤，老贾，你把那个乐队谱给我编成，给我缩成钢琴谱，

0: 哎，我想唱这个歌，那时候我们也没谱子，就找他们那个找俄罗斯人，他们不是莫斯科人，他们不是演过了吗？找他们，但是这个调都很熟，阎连坤也很熟，他也很熟，他过去他可能还指挥过这个，知道吧？所以呢，他就把这个乐队谱子变成钢琴谱，他编好了，他得让我你看看，你试试行不行？我一试挺好。然后给我老师唱，老师说太好了这个，他说那么好的歌，我说我用这个比赛，太好了太好，行就这个。
1: 黄河苑是黄河大合唱中唯一的一首女声独唱曲，这首歌曲表现了一个绝望妇女的悲惨境遇，她的丈夫远在天边，儿子被日本侵略者杀害，自己也被日本侵略者侮辱，最后在悲愤中跳入黄河自杀。整首歌曲的歌词均由第一人称写成，完全是这位妇女在不堪屈辱投河自杀之前对日本侵略者暴行的悲愤控诉。在整个黄河大合唱中，这是戏剧性最强的一段，同时它也是一首演唱技巧难度非常大的歌曲，对于演唱者的演唱技巧有着相当高的要求。
0: 因为它是一个内容很严肃很严重，然后它的音乐这个要求演唱的人要有非常好的功底，所谓功底就是要有很好的高音，很好的中声区中音，有很好的低音，然后还要求你必须有一个足够的音量，要求你有足够的力度，哎，要求你有非常丰富的感情，所以是一个高难度的作品。
1: 冼星海曾经说过，黄河苑是一首要含着眼泪来演唱的悲歌。不过对于当时刚刚20出头的郭淑珍来说，她所面临的难题除了高难度的演唱技巧之外，更主要的是她对于这首歌曲所要表达的思想和感情的充分理解。
0: 因为我从那个时候嘛，20几岁，阅历没有那么深，这个生活也没有那么多的经历，也没那么多的感受，对吧？你日本来的时候，天津沦陷的时候，我就跟我母亲逃难，我们家住在天津造币厂的对面，过马路就是我们家，我们家对面过这马路，过一大马路，河北大经路就是造币厂，那个日本的那个飞机就要炸造币厂，然后我跟我母亲我们就逃，我们怎么逃呢？就是造币厂的后门后边那条街就是河沟，就走，就往那边看，赶快往河东小罐大街，往那儿跑那边去避难。这个时候就看那日本那个飞机啪啪啪就扔那个炸弹，他全扔到沟里头了，全扔到河沟里头了。我们吓得要命，他是要炸那个造币厂。我只经历过这一件事情。
1: 的确，黄河大合唱这一部宏大史诗的深刻内涵，以及那场血与火的8年抗战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间的关系，对于郭淑珍这个从小就爱唱歌的年轻女孩来说，理解起来的确还有一定的难度。郭淑珍1927年出生在天津，当时的天津是北方最大的工业城市，三教九流汇集，商业贸易发达。当时很多店铺都用喇叭播放各种音乐和曲艺节目招揽顾客。童年的郭淑珍通过这些途径听到了京戏、评戏、曲艺、单弦、流行歌曲等很多不同艺术种类的作品。
0: 就从这些个慢慢就接受这个很多，自个儿又很喜欢，我又喜欢动，所以呢就喜欢唱，从小就喜欢唱。
1: 郭淑珍真正接触音乐是从小学4年级的乐理课开始的，5年级开始又有老师教他们唱歌。

0: 所以我从小学四年级我就知道音符，全分音，全音符，二分音符，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带附点的音符我都知道，休止符怎么写，怎么我都知道，我认识谱，五线谱。在五年级时候呢，那个教我们唱歌的那个老师呢，非常喜欢我，因为我嗓子非常好。
1: 喜爱音乐的郭淑珍很快就在同学中脱颖而出。中学毕业后，她考入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在这里，郭淑珍打下了坚实的声乐基础。也正因如此，当新中国政府派出首批学生到苏联学习音乐和美术的时候，郭淑珍就被选送到世界闻名的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而经过四年的学习，他已经成为声乐系的高材生，最终站在了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古典歌唱比赛的舞台上。当时，郭淑珍的老师卡杜里斯卡娅一家也参加了这场音乐会。郭淑珍一曲结束，老师的姐姐都被深深地打动了。
0: 他怎么会哭呢？他感动了，觉得这个意思他懂了，我唱出来了。还有一个他感动呢，他觉得被我在上面唱的就成功，他欣喜，他高兴，这种感动他也会流泪，就这种。所以我那个他下来他说：“哎呀，你唱得太好了，太好了。”他还忍不住。
1: 在这次比赛中，虽然郭淑珍是第一次演唱《黄河院》，但她还是尝试着对歌曲做了一些个性化的处理。
0: 什么处理呢？开始我是要这个作品呢，它有一个发展，有一个发展，有一个变化，有一个对比，因为它是戏剧性的非常强的。因为前面有一个在《黄河院》之前朗诵有一个说啊，妻离子散，
2: 我们要
0: 天各一
2: 打回
0: 方，
2: 老家去，
0: 就说
2: 老家
0: 这
2: 已经
0: 个日本鬼子来了啊。他奸淫烧杀，弄得
2: 你的
0: 人们
2: 妻
0: 人
2: 离，
0: 妻离
2: 亲
0: 子
2: 爱
0: 散
2: 的
0: 的嘛，
2: 同胞
0: 家破
2: 们，
0: 人亡了嘛。
2: 你听听
0: 然
2: 一
0: 后
2: 个妇
0: 朗诵
2: 人
0: 那最后一句，就是我要唱之前他说的嘛，我们
2: 悲
0: 听吧，
2: 惨的
0: 听一个妇人悲
2: 歌
0: 惨的歌声
2: 声。
0: 这句，然后就是乐队滴答答答滴答答滴答答，双簧管奏这个曲目，奏这个旋律。那么我呢？他说悲惨的歌声，那我就得唱出悲惨的来呀，悲悲惨惨的，对不对？我就不能高兴着唱，就亮声音唱，把声音弄得很漂亮，就不可以，对不对？还有呢，我想这个是一个妇人，她最后她可能投河了，但是她这个情绪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有一个过程，开始是自己完全是很深沉的。自言自语的，在那说，好像也有点麻木。但是我开始呢，我那个时候处理的呢，就是我把声音量压小，唱轻声，轻的声音，让它连续下去，很匀很匀，让一口气唱很长，就这样。所以你不要叫喊，一口气，这个一口气是很多人做不到的。他们说：“风啊，你不要叫喊。”他们都在喘气，我就不喘，因为我在莫斯科学了，我可以把声音控制小，而且气不漏出去，而且可以唱得很长。

0: 郭淑珍的出色演绎征服了评委，除了演唱《黄河苑》，她还用法语演唱德彪西的《浪漫曲》，用意大利语、捷克语、俄语演唱了多首经典曲目，最终夺得了第一名。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国际性的声乐比赛中获得冠军。不过尽管如此，在演唱《黄河苑》中仍有一个地方让郭淑珍耿耿于怀，
1: 就是命啊这样苦，生活啊这样难，鬼子啊你这样没心肝，宝贝啊你死得这样惨，这四句我们没有处理，不是没有处理好，就是不够那么激情，这四句是不够激情。那个时候我对这些个也没有真的是尽心尽力的去更多的去思考，也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我没感觉到需要，没感觉到需要。
0: 从苏联学成回国之后，郭淑珍却没有能够在舞台上为观众奉献更多的精彩演出。在演了歌剧《叶夫根尼·奥涅金》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能够登上舞台。直到1975年黄河大合唱复排演出，他才又有机会登台演唱。不过因为多年不唱，他在最初的选拔中表现不算太突出。
1: 完了之后他们俩之间就有人说了，哎，说你说那 郭老师，你今天嗓子不舒服啊？我说没有啊，我还挺反感，我觉得我全力以赴，嗓子那么响那么响亮，怎么不舒服啊？挺好的，什么什么的，还有点抵触，没理他，没搭理他，就听看看赵院长怎么说。结果赵院长呢，这都听完了，他说了，他没说你好他好他好什么，没说你应该怎么唱，他都没说这个，就说我家里有一张唱片是法国人唱的，唱的是流行歌，嗓子那甭提了，那不行嗓子，但是那感情，这他原话就这样就完了，就说的这个，然后散会了，你们好好准备，说哪天也通知你们就去。
0: 赵峰是中央音乐学院的老院长，艺术功底深厚，他告诉郭淑珍，试唱中的最大问题就是情感的表达不够充分。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郭淑珍思考起如何提高自己情感表达的能力。美声唱法是一种源起于西方的声乐演唱方法，中国学生在学习这种方法的时候所接触到的声乐作品几乎全部都是外国的，练习中所使用的语言也几乎全部都是外语。所以使用美声唱法演唱中文歌曲时的吐字归音问题在美声教学中一直都是一个空白，致使很多学习美声唱法的歌唱家在演唱中会出现音包字的现象，声音很优美，但歌词却很难听得清，歌词都听不清，还谈什么情感表达呢？为了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郭淑珍颇富创意地想到了跟京剧演员李士济学到的吐字方法，在将中国戏曲中的传统吐字方法与西方美声唱法结合起来之后，郭淑珍再演绎起《黄河苑》这首歌曲来，便有了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
1: 就中国的字是有声有色的，是有感情的，所以呢，这个字是可以柔和，可以甜美，可以千斤重，可以极大的仇恨，可以特别的爱，都可以。 就看你这字怎么涂。它是有声有色的，不只是象形，哎，它有感情。所以我就带着这个，就是我有这个认识，有这个认知，有这个意念，然后我去唱了。

0: 选拔当天的演唱结束后，郭淑珍对自己入选其实并没有把握，在一旁等候的时候，她非常的紧张。
1: 我浑身都麻了，冰冷了，手脚冰凉了。我就在那儿，就在那儿待着了，半天，我就在，然后就看他们那个谁，那个李德伦第一个过来了。哎呀，郭真，激动的不行，你都把我唱哭了。李德伦可不容易哭啊，太好太好，你把我都唱哭了，你我们都哭了。我这时才慢慢回过神来，我才知道哦，我唱对了。然后我再回忆。在回想我是怎么唱的，然后我才定下来，我应该这样唱。
0: 1975年10月25日晚上，黄河大合唱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再次唱响，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1: 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曲子，不都那么多时间就10年不就没唱吗？不就不唱了吗？不就奏那黄河协奏曲了吗？所以现在黄河大合唱能唱黄河大合唱，就激动得不得了。
0: 在母校的一再邀请下，郭淑珍担任起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的教学工作，开始培养改革开放了以后的第一批声乐学员。1991年，63岁的郭淑珍更是彻底地告别了舞台，潜心教学。妖红，当今中国著名的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她在歌剧《图兰朵》中的表现为世人所称道，她就是郭淑珍众多学生中的一个。不过在妖红刚刚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的时候，郭淑珍却对她有些失望。
1: 入学时候她就唱，这手这样了啊，一个手，我说你上次来的时候，你手没这样，怎么会这样了？就呼吸这样。
0: 尽管妖红的演唱方法中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是郭淑珍却很看好她的天赋，因此郭淑珍把教学的重点放在了改善妖红演唱中的呼吸方法上。
1: 杨红，他呼吸不清，他老浮上来。我说你这样一来，这样做个对这个动作，做一下蹲的动作，然后再唱，做下蹲动作。哎，他就做了下蹲动作，他的气就不浮上来了，他就对了，对吧？有一年他考试，我不在，我刚好去出国了。等我回来，我问他们呢，哎，杨红很有进步啊，就是一蹲一蹲。我跟杨红说，你就一蹲一蹲，把它巩固了，然后你再不一蹲一蹲。知道吗？这种就说什么呢？就是你有一个手法，有一个拐棍儿，对吧？当他做到了，对吧？他这样可以做到了，你就让他这样做，对吧？然后你再完善他。
0: 在郭淑珍的耐心教导下，妖红很快就展示出了自己出类拔萃的演唱天赋。和妖红一样，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里，郭淑珍挖掘和培养了许多声乐人才。他的学生中有着各种唱法的明星大腕，其中有邓韵、张丽萍、妖红、潘淑珍、李国麟、宋祖英、王静、郑绪岚、张抱墨、王宏伟等。看到这份星光熠熠的名单，人们便不难明白，郭淑珍为中国的声乐事业的发展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2: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1: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2: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4: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3: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5: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5: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

0: 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1: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两个一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0: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2: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0: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2: 今年以来，六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啊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2: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0: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2: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2个10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

0: 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3: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 1.31%，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2: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3%， 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4: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2: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5: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 4.2%， 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 2.1 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2: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 4.7%， 对美元升值 3%。 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 1.73% 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 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7: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及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6: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1: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
0: 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8: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远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0: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9: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两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10: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11: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12: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1: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0: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6: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13: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的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链，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6: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13: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1: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0: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出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1: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3: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七号开始互袭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 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5: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2%。
1: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结果，电锯再奏，中国不见战，永远值得一战。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
11: 听众朋友，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1: 圣地甘露，

0: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面对梅尔塞泰斯的拒绝，菲尔南灰心丧气地垂下了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就像呻吟一般。接着他又突然昂起头颅，咬紧牙关，吸动着鼻孔。他说道，
2: 假如他死了呢？
1: 假如他死了，我一起死。
2: 假如他把你忘了呢？
1: 这时候屋外一个人欢快地大声叫道，
2: 梅尔塞泰斯。
1: 哇，姑娘的脸上泛出了兴奋的红光，她幸福地蹦跳了起来，大声喊道，啊，您看呢，他没有忘记我，他来了。说着梅尔塞泰斯向门口冲过去，一边打开门一边大声说，来吧，埃德蒙，我在这儿。
2: 菲尔南脸色变得惨白，浑身站立着，像一个发现蛇的游人那样向后退去，碰到了一张椅子，跌坐在上面。
1: 埃德蒙和梅尔塞泰斯紧紧地拥抱着，马赛炽热的阳光穿过开启的门扉，把他们俩淹没在粼粼的光波之中。一开始他们俩根本没有在意周围的一切，无限的幸福已经将他们与世隔绝。他们俩说的话都是断断续续的，那其实是过分兴奋激动的缘故，但看上去倒像是痛苦的流露了。突然埃德蒙发现了在阴暗处显现出来的菲尔南那张阴沉苍白而怕人的脸，年轻的加泰罗尼亚人本能地把手摁在了挂在腰带上的短刀。
2: 汤泰斯皱了一下眉头说，哦，对不起，我没发现这里有第三个人。
1: 接着汤泰斯向梅尔塞泰斯转过身子，
2: 这位先生是谁
1: 啊？啊，这位先生将成为您最好的朋友，汤泰斯，因为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堂兄，我的哥哥，他叫菲尔南。也就是说，埃德蒙，除您之外，他是我在世上最喜欢的人。您不认识他了？
2: 啊，认识。于是，他一只手仍紧握着梅尔塞泰斯的手，另一只手以友好的动作伸向加泰罗尼亚人。
1: 然而菲尔南对这友好的举动毫不理会，他像一尊雕像那样沉默不语，一动也不动。这时候埃德蒙把探寻的目光从激动而颤抖的梅尔塞泰斯的脸上转移到了阴沉抱有敌意的菲尔南的脸上，这目光突然使埃德蒙洞悉了一切，他的脸上升起了怒火。
2: 梅尔塞泰斯，

0: 这么忙着赶来，没想到遇上一个对头。
1: 一个对头？梅尔塞泰斯怒气冲冲地看着他的堂兄，大声说道：您说，在我家里有一个对头，埃德蒙？假如我也这么想，我就会挽着您的胳膊到马赛去，离开这个家，再也不回来了。
0: 菲尔娜的眼睛闪动着光芒。
1: 如果您遇到不幸，亲爱的埃德蒙，如果您遇到不幸，我就爬上梅尔吉翁海角，跳下去，一头栽到岩石上。
0: 菲尔娜变得面无人色。
1: 不过您想错了，埃德蒙。你在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对头，只有菲尔南，我的哥哥。他会像对一个忠诚的朋友那样紧握住你的手。说完，姑娘的目光严厉地注视着这个加泰罗尼亚人，后者仿佛被这目光捕获似的，慢慢地走近了埃德蒙，向他伸出手去。菲尔南的仇恨像一个来势汹汹但是又疲软无力的浪头，粉碎在姑娘对他施加的影响之下。但是当他刚刚接触到埃德蒙的手的时候，就感到他该做的也仅此而已，便一下子冲出屋去。
2: 啊！有谁能替我除掉这个人？我太不幸了，太不幸了！
0: 他一边大声说，一边像个疯子似的狂奔着，双手插进他的头发里。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3: 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这时候，一个声音传过来，年轻人猛地停了下来，向周围张望。
2: 喂，加泰罗尼亚人，哎，菲尔南，你到哪儿去啊？
1: 菲尔南看见卡德鲁斯与汤格拉尔坐在漫夜阴翳的凉棚下的一张桌子旁。
2: 喂，你为什么不过来坐坐呀？你这么着急，连向老朋友打个招呼的时间都没有了。
1: 坦格拉尔也跟着补充道：
4: 对呀，尤其是这两位朋友面前还有几乎满满的一瓶酒呢。
1: 菲尔南呆呆地望了这两个人，什么话也不说。
4: 哎，他看上去很不自在呀。
1: 坦格拉尔用膝盖碰了碰卡德鲁斯说：
4: 也许我们判断错了，与我们的预料相反，汤泰斯得胜吗？
2: 哼，走着瞧吧。
1: 卡德鲁斯说完，转身面向年轻人。
2: 喂，加泰罗尼亚小伙子，你想好了没有啊？啊？
1: 菲尔南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慢吞吞地走进凉棚。浓荫下，他的感官似乎清醒了一点，一丝凉意也使他心力交瘁的身子舒服了许多。他说：
0: 你们好，你们叫我是吗？
1: 说着，菲尔南便瘫倒在桌边的一张椅子上，而不像是坐下去的。卡德鲁斯笑着说：
2: 我招呼你是因为看见你像个疯子似的在奔跑。哎，对朋友嘛，不仅仅是请他们喝杯酒，还要防止他们喝三四品多水啊。
1: 菲尔南叹了口气，听上去就像是在呻吟。他的头垂在交叉放在桌上的两只手腕上。 卡德鲁斯像个出于好奇而顾不上耍手腕的小市民一样，以粗鲁直率的口气单刀直入。
2: 嗨，菲尔南，你要我告诉你吗？你看上去啊，像个失意的情人。哎，你胡说。像他这样棒的小伙子，哪会在情场上失意呀？你在开玩笑吧，卡德鲁斯。汤格拉尔插话道：“
5: 不，还是听听他是怎么唉声叹气的吧。”哎呀，行了行了，菲尔南，抬起头来，告诉我们，当朋友关心我们的健康时，拒而不答可不友好啊！啊，
1: 菲尔南紧握着拳头说：“
2: 我的身体很好。”
5: 哈哈，你看到了吧，汤格拉尔？事情是这样的，你看到的菲尔南是一个善良正直的加泰罗尼亚人，是马赛最能干的一个捕鱼高手。他爱上了一个名叫梅尔塞泰斯的美丽姑娘，可不幸的是，好像美丽的姑娘这边又爱上了法老号的大副，而法老号就在今天进港了，你明白了吧？
2: 不，我不明白。
5: 可怜的菲尔南可能是遭到姑娘的回绝了。
2: 那又怎么样？你还想说什么呢？菲尔南此刻才抬起了头，看看卡德鲁斯，仿佛要找某个人出出气似的。梅尔塞泰斯不属于任何人，是吗？他有自由，想爱谁就爱谁。
5: 哦，如果你这么说，那就是另外一码事了。我还以为你是一个加泰罗尼亚人呢。有人曾经告诉我说啊，加泰罗尼亚人是不会让情敌取而代之的。他们甚至还强调说，尤其是菲尔南，他的报复心强得吓人呢。
2: 菲尔南惨然一笑，说道：“一个情人是永远不会吓人的。”
1: 这时候，汤格拉尔装出了从心底里同情这个年轻人的样子，说：“
4: 哎呀，可怜的孩子，有什么办法呢？”这他没有料到汤泰斯会这样突然归来，他本以为那个小子可能死了或者变心了。谁知道呢，这些事情来得太突然，因此也就更加令人难受了。
1: 卡德鲁斯一边喝一边谈，翻着泡沫的拉马尔格葡萄酒已经在他身上发挥了威力。
5: 说真的啊，不管怎么说，汤泰斯走运回来了，菲尔南可不是唯一的受害人，是吗，汤格拉尔？
2: 是的，您说的对，我几乎敢说他会为此倒霉的。
5: 没什么，
1: 卡德鲁斯说着给菲尔南斟上了一杯酒，又把自己的酒杯斟满，这已经不下八次了，而汤格拉尔只是抿了抿酒。
5: 没什么，这当口他可要娶梅尔塞泰斯，那位美丽的梅尔塞泰斯啦，再说他至少就是为这件事回来的嘛。
1: 这时候汤格拉尔以锐利的目光打量着年轻人，卡德鲁斯的话如同开花弹似的击中了他的心脏，他立即说道：
2: 什么时候举行婚礼？
5: 还没定下来呢。现在还没有，不过那是迟早的事儿。这和唐泰斯要当法老号船长一样实在，是吗，汤格拉尔？
1: 汤格拉尔遭到这突如其来的一击打了个哆嗦，他转身面向卡德鲁斯，这回轮到他研究对方的表情了，看看他是否故意这样说的。但是他在这张喝得醉醺醺的脸上看到的只是嫉妒。
2: 好吧，那么就为埃德蒙·汤泰斯船长
4: 美丽的加泰罗尼亚姑娘的丈夫干一杯吧。
1: 卡德鲁斯用一只沉甸甸的手把酒杯放到了唇边，一口气喝尽了。菲尔南拿起酒杯扔在地上摔得粉碎。
2: 我看到什么了啊？在那座小山岗的顶上朝加泰罗尼亚村落的方向看看啊，看哪，菲尔南，你眼力比我好，我想我有些眼花了。还有你知道酒是会糊弄人的，好像那儿有一对情人手挽手肩并肩的在走着吧。哦，天主饶恕我，他俩不知道我们看得见他们，瞧这会儿他们搂在一块儿了。
1: 唐格拉尔没有放过菲尔南每一丝苦恼的神情，眼看着他的脸走了样。
4: 您认识他俩吗，菲尔南先生？
2: 认识，是埃德蒙和梅尔塞泰斯。哦，巧啊，我可不认识他俩。哎，唐泰斯，哎，美丽的姑娘，到这儿来一会儿，告诉我们何时举办婚礼吧，因为这位菲尔南先生非常固执，他不愿意对我们说呀。
1: 唐格拉尔装出阻止卡德鲁斯往下说的样子。
2: 你闭上嘴行不行啊？啊！
1: 后者带着醉鬼的执拗，已经把头探出了凉棚。
2: 哎，你给我站住！
4: 让这对情人安安静静地谈情说爱好不好？瞧，看看菲尔南先生，学学他的样子，他这才叫通情达理呢。
1: 菲尔南像一头被头枪斗牛士激怒的公牛，已经被唐格拉尔刺激得忍无可忍了，眼看着就要猛冲过去了。其实他已经站了起来，使足全身的劲儿准备冲向他的情敌。可是这时候梅尔塞泰斯却笑吟吟的，神色坦然的抬起了他那可爱的脸庞，闪动着他那对明亮的眸子。菲尔南又想起了梅尔塞泰斯曾经对他发出过的威胁，说如果埃德蒙死了，他也会跟着去死。于是菲尔南便又垂头丧气地跌坐在椅子上。唐格拉尔轮番看着这两个人，一个被酒灌得稀里糊涂，另一个完全被爱情所左右了。
4: 跟这两个傻瓜打交道毫无意义，我夹在一个醉鬼和一个胆小鬼之间真是提心吊胆。这家伙是一个爱妒忌的人，此刻被酒灌得酩酊大醉，其实他本该感到极端苦恼才是。那个家伙是一个大呆子，别人刚刚从他的鼻子底下把他的情妇抢走，而他就像一个孩子似的，只会哭，只会埋怨。但他那对闪烁发亮的眼睛却酷似复仇心极重的西班牙人、西西里人或是卡拉布里亚人。他那双拳头像屠夫手上的重锤，能击毙一头公牛。当然了，埃德蒙天生命好，他将娶漂亮的姑娘为妻，他会当船长，会嘲笑我们。除非我来插一手。
1: 这时候卡德鲁斯支起身子，把两只拳头撑在桌面上，大声说道：
2: 哎呦，埃德蒙，你没有看见朋友吗？要不就是你春风得意，骄傲的都不屑跟他们讲话了。
1: 汤泰斯答道：
6: 不，亲爱的卡德鲁斯，我不是骄傲，而是幸福。我想幸福比骄傲更能让人视而不见呀。
2: 好极了，解释得好。您好， 汤泰斯太太。
1: 梅尔塞泰斯则

0: 重地点头致意。他说，哈哈，现在我还不信这个信。在我的家乡，人们说，在未婚夫成为丈夫之前，用未婚夫的姓氏称呼姑娘会带来灾难的。因此，请还是叫我米尔塞泰斯吧。
1: 应该原谅这位好心的卡德鲁斯邻居，米尔塞泰斯，他是难得错一回的。
0: 唐格拉尔一边向这一对年轻人致意，一边说道：
2: 这么说，婚礼很快就要操办了，唐泰斯先生。
0: 啊，尽可能早些，唐格拉尔先生。今天我们要到汤泰斯老爹那里把一切先谈妥，明天至迟后天订婚宴席就在这里的雷瑟夫酒店举行，我希望朋友们都能够参加。我这就是在对您说您是我们的客人，唐格拉尔先生，这也是在对你说你也是客人，卡德鲁斯。
3: 卡德鲁斯痴痴地笑着。
4: 那么菲尔南呢？他也受到邀请了吗？
0: 埃德蒙说，
1: 哈，我妻子的哥哥就是我的哥哥，米尔塞泰斯和我们在这样的时刻见不到他与我们在一起，会感到遗憾的。
0: 此刻菲尔南张嘴想说什么，但是声音却卡在喉咙里出不来，他一个字也没有吐出口。
2: 今天办手续，明后天就订婚，够匆忙的呀，船长。
0: 埃德蒙笑着说道：
1: 唐格拉尔，我也要像刚才米尔塞泰斯对卡德鲁斯说的那样对您说，别把尚且不属于我的头衔给我戴上，这会给我带来灾祸的。
0: 唐格拉尔也笑着答道：
2: 请原谅，我只是说一句，您似乎过于匆忙了。见鬼，我们有的是时间嘛，法老号在三个月之内是不会下海的。
1: 人总是急于想得到幸福，唐格拉尔先生，因为每当人们忍受了长时间的痛苦之后，甚至都不敢希求幸福会到来了。不过我这样做不完全是为自己考虑，我还得去一趟巴黎。
2: 嗯，真的去巴黎？您是第一次去那儿吗，唐泰斯？
1: 是的。
2: 您在那里有事要办？
5: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不够？
3: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4: 我感恩结束了，
5: 九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稳步推进知识产权各项工作，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录音报道：最是平凡显大爱，讲述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先进个人法吉利的事迹。
1: 我区出台专项举措，推动新就业群体深度融入基层治理。
2: 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16号至18号在林芝开启。
1: 我区首个国家糖尿病标准化防控分中心落地山南。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近年来，我区知识产权各项工作稳步推进，保护体系持续健全，商标注册、专利创造、地理标志培育等重点工作落地见效，全链条多层次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注入活力。请听报道。
3: 实现了国内商标全品类覆盖。
2: 作为我区区域公共品牌的运营主体，西藏地球第三级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深挖本地特色资源，深耕品牌建设，全面布局商标保护，依托全品类注册与国际商标布局，筑牢品牌发展屏障，助力本地优质产品走向更广市场。公司综合管理部副经理陈坤：
3: 目前已经顺利完成地球第三级45大类600余件国内商标注册，同时扎实推进国际化布局，完成93件国际商标注册。
2: 拥有千年非遗底蕴的尼木藏香产业，也是我区知识产权赋能、非遗传承和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典范。近年来，尼木藏香先后斩获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双地标认证。注册商标覆盖23个大类。今年在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的指导下，尼木县藏香协会主动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项目，为推动非遗与知识产权深度融合、转化运用奠定坚实基础。尼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书记、局长李元杰：
4: 知识产权它不是冷冰冰的法律术语，它是我们手艺人和老百姓腰包里面的收入，是尼木县乡村振兴的底气。我们将持续强化品牌管理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带动更多的群众和匠人参与到知识产权保护，让尼木藏香成为助力乡村振兴、弘扬非遗文化的重要支柱产业。
2: 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持续提升，让更多高原优质农产品实现提质增效。被誉为高原黑珍珠的龙子黑青稞顺利完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及三品一标认证后，依托知识产权品牌优势，龙子县以科技推广赋能产业提质，以主体培育壮大产业规模，构建起种植加工品牌市场全产业链，实现了产品品质与品牌价值的双重升级。龙子县嘉裕农产品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桑珠：
5: 地理标志是龙子黑青稞产业的金名片，具备法律保护效力、国家权威认证，提升品牌公信力与影响力，产品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
2: 知识产权工作的稳步推进，离不开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务体系。西藏大学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作为我区知识产权创新服务的核心平台，为各类创新主体提供专利技术支持、信息检索、业务指导等专业服务。同时，全区还新增2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点，健全商标、专利、地标全链条服务网络，实现线上一站式便捷服务，大幅提升办事效率。西藏大学科研处处长平措达吉：
6: 现在可以通过3大线上平台实现专利的检索、全流程的审批、远程学习，办理周期大幅缩短，科研人员能在线上申请，实时跟踪，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2: 截至2025年底，我区知识产权核心指标实现量质齐升，累计发明专利有效量1500多件，同比增长10.7%；有效商标注册量74000多件，同比增长11.26%；新增地理标志23件，同比增长64%。知识产权赋能高原高质量发展的成效日益凸显。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傅香林：
7: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完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加强高原特色领域地理标志商标和区域公共品牌培育，规范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使用，统筹优化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供给，加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知识产权服务业的健康发展。
2: 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拉面，温暖正后凛冽的寒冬，一场跨越千里的紧急驰援，见证民族团结的深厚情谊。在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与恢复重建的第一线，扎根日喀则20多年的甘肃宁夏籍企业家法吉利，以平凡善举书写了守望相助、藏龙同心的感人篇章。在今年举行的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上，法吉利荣获抗震救灾先进个人称号。请听录音报道《最是平凡显大爱》，带您感受法吉利在地震中的双重奔赴。
8: 我是2007年地来的日喀则，这20年里啊，我深刻地感受到了日喀则翻天覆地的变化。
0: 扎根雪域高原20多年，日喀则林下商会负责人法吉利早已将这片热土视为故乡。回想起地震来袭的那一刻，他依然心绪难平。
8: 第一时间，我组织商会的成员捐款捐物，半个小时内写好了倡议书。清真餐饮的从业者到灾区一线为受灾同胞做牛肉拉面。
0: 地震发生后，法吉利带领团队火速奔赴灾区，一锅锅热汤，一碗碗面条，带着人间烟火气，为灾区群众送去最朴实却最真切的温暖与希望。日喀则市林下商会会长法吉利：
8: 20多户牛肉面从业者报名，陆陆续续甘肃过来的也有，西藏的其他地市过来的也有。
0: 日喀则市独卫轩农家院老板马努海：
9: 我们做的时候排长长的队，他们吃的是那个热面，我们心里面特别的暖，特别的开心。
0: 抗震救灾初期，群众过冬保暖需求十分迫切，法吉利迅速对接资源，找到了日喀则市某藏式火炉加工厂老板朱慧珍夫妇，大家连夜赶制出数千根烟囱，解决了群众的燃眉之急。法吉利：
8: 当时是元月份，其他员工都是过年了，只有他们夫妻两个人。我们凌晨12点开始加工的，早上5点就加工出了一车火，有几千根吧，天亮之前送到了地热线。
0: 朱慧珍：
10: 平常的话一天做个500-600是最多了，我们是因为这个灾区很紧急，就是加班加点派上了用场，感觉心里很欣慰。
0: 一头连着地震灾区，一头系着家乡林下，在冲锋救援的同时，法吉利向老家甘肃林下相关部门汇报灾情，积极对接争取支援。林下方面连夜统筹调配食品、棉帐篷、折叠床、棉被、棉衣、取暖煤炭等物资。地震发生后的24小时内，6辆满载林下人民深情厚谊的物资运输车整装启程，跨越3000多公里漫漫长路，直奔定日灾区。
8: 去年的抗震救灾上，大家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
0: 如今灾区群众已搬进新居，生产生活全面恢复，法吉利和当初并肩作战的伙伴们由衷地为灾区人民的心声感到欣慰。日喀则市林下商会会长法吉利：
8: 我很感动，有这么伟大的祖国在，有这么多爱心的人士的帮助，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将后为日喀则市的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做出应有的贡献。
1: 近日，我区出台关于推动新就业群体有效参与基层治理的工作举措，进一步明确快递从业人员、网络主播、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方法路径和激励举措，引导广大新就业群体共同绘就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请听报道。
11: 正能量网络主播宣传各类惠农利民政策
2: 举措，结合各类新就业群体的工作场景与行业特性，量身定制岗位职能，分类组建特色基层治理队伍， 针对每天穿梭在社区街巷的网约配送员，重点组建食品安全监督、文明城市宣传、社区便民代办、消防安全协查四支特色队伍。针对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群体的工作属性，配套制定了对应的治理骨干培育方案，让每一类新就业群体都能找到适配自身优势的参与基层治理方式。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党建工作处新就业群体领域负责人薛祥伟：
11: 司机群体有效反映了运营途中遇到的各类道路安全隐患问题，快递从业人员结合派件工作宣传党的好政策，不少人还兼任了社区移动网格员，各项工作不设置指标性要求，号召鼓励新就业群体结合日常工作灵活参与。
2: 目前我区各相关行业已全面建立起新就业群体线上联络通道，大家可随手拍照及时上报。针对新就业群体反馈的问题与诉求，相关部门已建立起闭环快速处置机制，第一时间受理跟进，同时树立正向激励，对在基层治理工作中表现突出者优先推荐参评劳模、先进个人及各级最美典型，以实打实的认可凝聚起基层治理的全新力量。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党建工作处新就业群体领域负责人薛祥伟：
11: 在参与基层治理中提升了职业荣誉感和社会认同感，我们将同步抓实服务保障与正向激励，让新就业群体干事有劲头，奉献有回馈，真正从奔波打拼的从业者变成共建家园的主人翁。
2: 西藏台消息，15号，来自中央党校、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及全区党校系统的专家学者，在自治区党委党校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即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展开多维度、深层次的交流研讨。自治区党委党校副校长房玉国：
12: 习近平党建思想在百年管党治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品格，其中体现为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6个维度。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织部分，老西藏精神正是党的优秀特质和理论品格在雪域高原革命、建设、改革、新时代各个历史时期的实践结晶。
2: 山南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室副主任讲师郑媛媛：
13: 西藏的每一次跨越、每一项成就，归根结底得益于党的坚强领导。从中央历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准施策、定向赋能，到对口援藏省市、央企全方位帮扶赋能，全国一盘棋的支援格局持续为西藏注入强劲动力。
2: 研讨会现场，14位专家学者立足各自专业领域，交流思想观点，分享研究成果，溯源百年大党的理论品格，剖析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发生的翻天巨变，表达新时代西藏具有更加广阔美好的前景。每一个发言都为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充沛的思想动能。拉萨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副主任、高级讲师刘秋朵：
14: 跟同仁们多交流、多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党的理论阐释水平、科研资政能力。
2: 自治区党委党校副校长黄香怀：
15: 我们将把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纳入到主体班次授课中，常态化开展备课授课，结合区情实际，努力推出一批理论与资政成果。
1: 西藏台消息，15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8组明察暗访西藏自治区见面会在拉萨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宋新春讲话时指出，要充分认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坚决扛起政治责任，有针对性开展自查自改，扎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作表态发言，表示全力支持配合中央安全生产明察暗访工作，以最严格标准推进反馈问题见底到位，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16号至18号将在林芝市举行。目前论坛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请听报道。
16: 我们今年深化科技智慧办会，
2: 本届论坛在延续往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享发展合作成果这一主题的基础上，聚焦推进绿色发展，共建美丽家园，举办主旨论坛以及四个分论坛，并将举行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目前论坛会务组织、场地保障、外事接待、活动展演、产业对接、夜游配套等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论坛秘书处负责人陈灿：
16: 我们今年深化科技智慧办会，从导览、讲解、客源引流，包括演出的互动，进行全场景的 AI 智能服务。我们在分论坛和主论坛采用了更多、更创新、更绿色、更贴近我们西藏特色和林芝实际的装饰风格。
2: 论坛组委会还在氛围营造

0: 会场搭建等方面都做足了功夫。目前会场内外电力、通讯、医疗、消防等保障力量均已到会，另外还会有150多名志愿者为中外嘉宾提供服务。志愿者杨璐：
1: 前几天呢，我们与嘉宾进行了1对1的沟通，并明确了他的行程和需求。接下来我们会全程跟进嘉宾在论坛期间的生活保障，并确定每个细节。
0: 志愿者好好
2: 努力做到事事有着落，事事有回应，让各位嘉宾体会到我们西藏人民的热情以及我们林芝青年的风貌。
0: 同时依托本届论坛契机，组委会还对城市公园景观、特色市集、非遗展演、美食体验、产品展销等进行统筹，让中外嘉宾沉浸式感受高原城市的烟火活力与文旅魅力。参展商户巴青
3: 带了100多种原创产品来参展，希望嘉宾给我们多提宝贵意见。
0: 林芝市城管局园林管理中心副主任李丹：
4: 我们这个驿站融合了冰川、森林、河湖、草原等高原特色生态元素，通过多元展陈，直观呈现雪域高原原生态之美与高质量发展之美。论坛期间，驿站提供双语讲解，希望中外嘉宾能更多地了解到西藏的生态发展。
0: 据了解，自2018年以来，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已在林芝市成功举办4届，在展示西藏发展成就、增进国际互信了解、促进西藏对外开放、加强与周边国家友好交流合作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第5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秘书处负责人陈灿：
5: 今年我们的环喜朋友圈越来越大，与会数量是400余人，同时呢，覆盖的国家面也会更广，收获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我们也希望更好的、全方位的展示西藏形象。
0: 西藏台消息，日前我区首个国家糖尿病标准化防控中心山南市分中心投入运行，中心面向基层农牧民群众常态化开展糖尿病筛查、随访干预和规范诊调，构建起覆盖全人群、全病程、全风险因素的标准化防控网络，为高原群众的健康筑牢坚实根基。山南市人民医院院长、安徽省组团市援藏医疗队队长吴强：
6: 湖南援藏专家队牵头开展糖尿病标准化防治体系建设，针对高原群众糖尿病高发、慢病管理不规范等问题，统一筛查、规范治疗、动态随访等全流程的标准化模式，补齐高原慢病防治的短板，让本地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规范化的慢病诊疗。
0: 据了解，国家糖尿病标准化防控中心山南分中心的成立，不仅填补了我区国家级糖尿病标准化防控体系建设的空白，也标志着高原慢病防治从分散探索迈入系统化标准化新阶段。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周志广：
7: 糖尿病国家标准化的防控中心落户山南，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在山南把慢病的防控，特别是糖尿病的防控工作做好，造福人民。
8: 进入7月，随着旅游客流和暑运出行需求增长，我区交通出行客流持续攀升，铁路航空客运迎来出行高峰，全区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运力调配，细化便民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请听报道。
0: 自7月1号暑运开始以来，拉萨火车站日均发送旅客约1.2万人次。面对持续高位的客流量，车站提前在运力调配、服务保障方面进行了优化。拉萨车站副站长侯占元：
9: 针对暑运大客流，拉萨站通过加开临客、增加列车编组等方式扩充运能，同时增开安检通道，车站的健康服务中心提供免费吸氧、热水推行探藏、双语服务，为重点旅客提供全程1对1帮扶，全力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温馨出行。
0: 同样，我区航空出行迎来了客流高峰。一大早，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大厅里人流如织，旅客正有序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托运行李等。游客刘小倩：
10: 我觉得还挺好的，引导托运行李标识很清楚，包括行李的推车也在旁边，挺方便。
0: 据了解，今年七月至八月，拉萨贡嘎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预计达130万人次。为积极应对客流高峰，机场持续完善航线布局，在高峰时段及时加开值机柜台，多举措统筹调配机场保障资源，确保运行效率。西藏机场集团航空市场部航线开发助理王天阳。
10: 新开了日喀则西宁济南拉萨郑州呼和浩特航线，还新开了拉萨直飞上海浦东的航线。整体来看，无论是西南地区、中部城市，还是东北以及沿海城市，均有覆盖。
0: 民航西藏机场集团旅客服务部直机主任尼玛次仁。
11: 针对暑运大客流，我们动态扩充一线服务窗口，高峰时段增开至13至17个，现有自主值机设备22台，引导旅客自主值机。针对高原出行特点，我们建立了成熟的处置流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安全。
8: 西藏台消息，总台央视体育频道世界杯特别节目如约而至拉萨站15号晚开播。作为整档节目的收官之战，拉萨站分3期节目，分别于15号、16号、19号与全国观众见面。节目打破了传统体育赛事报道框架，邀请多名西藏球迷参与节目，讲述他们与足球相伴的人生故事，并将高原独特的民俗文化与足球运动的热血激情深度融合，为观众呈现兼具地域特色与体育情怀的视听内容。节目将在 CCTV5 体育频道、央视网、央视频等总台全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8: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林芝市持续深化职工互助医疗保险工作，着力提升保障效能。截至六月底，全市参保职工达6500多人，同比增长101.7%，累计发放赔付金超56万元，有效缓解患病职工家庭的就医经济负担。
0: 日前，安理地区组织青少年代表走进烈士纪念馆，开展少年儿童星象党暑期红色研学活动。本次活动通过实景课堂的形式，大家参观历史展品，观看影像资料，聆听戍边为国、英勇奉献的红色故事，感悟先辈的忠诚爱国精神。
8: 日前，拉萨市举办第二届小小科普讲解员大赛，全市41名青少年同台竞技，参赛选手融合生活与科学知识，讲述了一个个高原特色科普故事，呈现了一场接地气、有深度、有温度的科普盛宴。
0: 近日，日喀则市定日县曲当镇通门村举行2025年度村集体经济集中分红仪式，全村98户共524名村民现场领到分红，累计发放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益100多万元。现场驻村工作队还同步开展暖心慰问活动，为村民发放大米、面粉等生活物资。
8: 理论与实践，
0: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与全国工商联、全国总工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18家单位建立总对总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这一机制打破部门壁垒，针对性引入行业专业调解力量，构建起一个权威且高效的解纷平台，有效提升了纠纷化解效率和力度，让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不仅有人管，更能管到位。人民日报发表时评，以专业精度提升解纷效度。时评说，当前社会公众法治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通过诉讼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这是法治进步的体现。但与此同时，物业、网络侵权、知识产权等领域纠纷常见多发，新类型纠纷持续增多，呈现出专业性强、法律关系复杂、处理难度大，甚至具有外溢性等特征，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课题。解决好这类矛盾纠纷，更好满足群众新期待，不能只靠司法部门单打独斗。加强与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社会力量的点对点对接， 把法律、政策与实践经验融为一体，才能既解乏结，也解心结。良好的治理效果是过程与结果的统一，有效的纠纷化解亦是如此。审限内结案率、民事调解撤诉率等数据是过程性指标，矛盾实质化解率、权益兑现效果、群众满意度才是最终衡量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健全、专业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主动集成整合调解资源，不只是为了降低解纷成本、提高解纷效率，更是要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实现社会关系的全面修复与长效和谐，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既要推动解纷资源下沉、工作方式革新，更要以群众视角校准治理坐标，以法治机制提升协同效能，让治理重心与群众期盼始终同频共振。例如，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北京昌平区引入仲裁员、调解员、劳动关系协调员、律师、专家学者等力量，共同参与纠纷一揽子调处。面向肢体残疾人，内蒙古呼和浩特托克托县法院提供专人陪同代办、优先快速立案等服务，以绿色通道彰显司法温度。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精准识别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方能提升治理成效，厚植为民底色。善治必达情，达情必敬人。实务规划纲要提出，有效维护社会安全稳定，从个案精准调处到共性问题源头治理，从被动化解矛盾到主动防范风险，说到底要突出一个人字，为当事人多找一些办法，多整合一些资源，进一步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必能推动更多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8: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16号白天，日喀则那曲和林芝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拉萨、山南、昌都和阿里东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桑珠孜中雨转阵雨，11度到25度。那曲中雨转小雨，8度到16度。巴宜区阴转阵雨，15度到26度。乃东区阵雨转阴，13度到25度。狮泉河晴转多云，8度到24度。卡若区多云转阴，13度到27度。改则阵雨转多云，北风45级，9度到21度。普兰多云转阴，东南风3至4级，8度到23度。深扎中雨转小雨，6度到17度。安多中雨转阵雨，6度到14度。当雄中雨转小雨，9度到19度。索县中雨转阵雨，10度到19度。嘉黎中雨转小雨，7度到18度。丁青小雨，11度到20度。洛龙多云，10度到24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扎西，主播张达、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0: 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2: 人需要一种活法，需要有一种体验，有些活法会为你带来极为不同的体验。就像今天晚上品味书香邀请到的这位作者金星一样，他可以享受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这场似梦似幻的旅行当中，我们可以跟着金星一起享受一段谈爱情、聊友情、交朋友、品美食、赏风景的潇洒旅途。将始于亚洲的车辙绵延到欧洲的土地，去品味异域的风土人情，探索神秘而又多彩的亚欧。今天晚上品味书香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名字叫做金星，他带着他的一本书《密年旅行：驾车翻越多彩亚欧》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想其实说到这样的说走就走的旅行，说到可以自驾穿越多彩的亚欧，这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行程呢？很多人应该和我一样充满了好奇。
3: 我爱白纸签字的城堡，它装得下整个宇宙的情愁悲苦。仗剑奔走的少年，沉默如水的思想者，不着边际的幻想，永远热泪盈眶的感动。
0: 繁华落尽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给你夜色里最美的诗句，永远触手可及的远方。
2: 今天晚上在节目开场的时候也预告了，我们邀请到的一位嘉宾带着他的一本书《密年旅行：驾车翻越多彩亚欧》，金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欢迎金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金星。
2: 哦，这个金星全部都是金哈，你还自己是大家都叫你八斤半吗？对吧？
4: 对，大家都以为我取这个名字是因为我出生的时候是八斤半、
2: 哦、
4: 其实是因为我的名字是四个斤、哦、等于是八个斤的一半。
2: 哦，而且我发现你之前的职业跟这个名字特别有关联，因为我看到金星的简历，英国利兹大学国际金融硕士，美国特许金融分析师，还是之前有一个教育科技的创始人，现在还有经历了，还有加了一些经历，就是游历50余个国家，而且因旅行结识自己的先生小北，携手环游世界。之前一直是在金融圈里的，我觉得好像大家提到这个，提到你的职业，好像你还是金融，拿到了金融第一证 CFA， 对吧？
4: 对的。
2: 别人都会觉得天哪，遍地是黄金的行业，你为什么要放弃？真的就是放弃了这个行业，辞职去旅行了。
4: 是的。
2: 你怎么做到的？怎么想的呢？
4: 就是因为在金融行业的时候呢，我感觉因为我周围的同事都是一些男孩子，他们每次看报告和读一些数据的时候都是兴高采烈的，唯独我呢就像是学生备考一样，总是愁眉苦脸的再去消化这些内容。当有一天我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会那么开心的从事这份职业，在我看来有些枯燥、他们告诉我，这就跟你看时尚杂志是一样的。对我们来说，这些
2: 讲得很通俗易懂啊，
4: 就像是时尚杂志一样。
2: 对，
4: 这下子我就发现我可能真的不适合。
2: 你没有办法把那些数据当时尚杂志去看。
4: 对，
2: 你做金融行业做了几年？当时
4: 当时的话我一共是做了有四年。
2: 做了四年，但是其实学习学了很多年、
4: 啊、
2: 因为都已经拿到了金融硕士了。
4: 是的。
2: 所以当时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辞职了吗？
4: 因为我发现就是如果你从事的不是你热爱的工作，你最多是只能把它做完做好，但是你如果你发现了你真正的热情，你把它变成一个事业，你才能把这个事业做大做强、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毅然

0: 决定放弃这个金融行业，去在旅行的过程中慢慢感受到底什么才是我真正热爱的东西。
1: 嗯，现在找到了吗？
0: 目前应该算是找到了。
1: 你怎么形容什么是你热爱的东西？
0: 因为
1: 你的答案是
0: 啊，因为我现在是一个新手妈妈，这个时候我在看到我孩子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其实教育，就说我在想这个孩子，我希望他成为长大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我第一反应说，他并不是需要他是一个学习很拔尖或者是多么出色的孩子，首先他要是一个品行非常端正的孩子。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就想，那么我就应该把自己投身教育行业，然后引进一些可以让孩子们快乐成长，对他们品格教育非常有益的那种国外的项目。
1: 嗯，我发现你好像一直在跨界的感觉，刚刚还在聊辞职旅行呢，然后现在的目标又是想做一些儿童教育了，是吗？
0: 是的，可能就是我这种跨界的思维才造就了我这种比较跌宕的人生。
1: 太有趣了，我相信是很多人特别羡慕的，尤其是我拿到你的这本书《蜜年旅行》，要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蜜年是蜜月的蜜，
0: 对，
1: 因为是金星刚刚和先生结婚之后出发的这趟旅程，是吗？
0: 是的。
1: 然后自驾车从北京出发，应该是横跨了整个中国，然后到了英国，还到了哪里？
0: 就是我们是从北京出发，然后从新疆出关，进入了吉尔吉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这些斯坦国，还有俄罗斯、希腊、意大利，然后法国、英国，一共是有12个国家，
1: 穿越了12个国家。
0: 对的，
1: 这得走多久啊？自驾车，开了多长时间？
0: 开了大概2个多月。
1: 就路上一直在走吗？这个路上
0: 基本上是每天都要走500-600公里，但是如果是到了一些类似于萨马尔罕这种特别棒的历史名城的话，我们可能会有一天的时间去游览一下，
1: 就会停下来游览一下。
0: 对，
1: 那我想知道自驾的话，你们经过一个自己特别想要去的地方，你们会去怎么玩呢？就是把车放下，然后我们自己进城玩，还是怎样？还是一路还是开着车到处走走看看？
0: 如果是当地的交通允许的情况下，不是那么繁华的都市，我们就会开着车走走看看，但有些是一些历史保护非常好的城市，像那样的话，我们就不太适合把这么现代的交通工具开到进去，然后横冲直撞的。
1: 所以就自己走。
0: 对，对，有像有一个城市叫西瓦，那个城市让我感觉就像是一个1000年以前的城市，但是被抹去了所有的颜色，全剩的是那种土坯的房子。在这种城市里，你会觉得我很可能一转身就会看到1000年前的人
1: 穿越了，
0: 从那个房间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如果自己要开，
1: 你开个特别现代化的汽车，特别不符合当时的氛围啊，
0: 你很会破坏那个气氛，你肯定会
1: 自己都不忍心破坏它，
0: 你肯定会选择自己悠然的走过去。
1: 蜜年旅行，我觉得就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有一个蜜月就不错了。你真的是蜜年过了一年，是吧？
0: 是的，这个亚欧自驾呢，是我们蜜年旅行最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呢，在这个之后呢，我们还自己很仔细的就是走了一遍美国的66号公路，母亲之路。
1: 很多人都曾经晒过那张照片，你们也晒了吗？
0: 应该是有晒。然后是从我们是从西向东走，而且特别巧的是，就在走这条母亲之路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也成为了一个母亲
1: 啊。就是在那条公路上吗？
0: 对，在那条公路上，然后我突然发现，哎，怎么我居然
1: 有了宝宝。
0: 对对的。
1: 那之后并没有妨碍你的旅行吗？
0: 在这之后，我们本来是之后要到坎昆去继续看雅玛文化，玛雅，然后但是因为有了宝宝，你的想法就会完全变化了
1: 啊！你立即发现自己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
0: 对的，因为我那个时候就会特别想吃中餐，就平常的话我一
1: 口味变了，
0: 对，我还蛮希望
1: 就和很多的孕妈妈一样，是
0: 吧？我的宝宝可能是非常有中国的肠胃吧。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其实在比如说像是墨西哥这样的地方，你很难找到正宗的吃中餐的地方。 那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对不起肚子里的小宝宝啊。然后我每次都是拿日餐当中餐，然后去点一些乌冬面什么的，然后我就想不行，我不能
1: 再还是想吃拉面之类的是吧，
0: 对，
1: 或者北京炸酱面，
0: 再这么任性，然后我觉得还是孩子要在第一位的。虽然看起来平常是很洒脱的女生，但是
1: 对，我觉得这番话从你的嘴中说出来我都有点不敢相信，因为当年一个金融师，一个金融硕士，然后呢居然说辞职就辞职，因为自己不喜欢就去旅行了，而且旅行就是为了旅行寻找新的目标。当时那我能不能再返回去问你，当时辞职第一站去的哪里？
0: 我想当时的话我应该是去了冰岛。
1: 啊，去了冰岛一个人吗？
0: 和我母亲。
1: 哦，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有发现接下来我想做什么吗？
0: 其实我
1: 继续上路是吗？
0: 没有目的性这么明确。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当你有抱有目的性的时候，你可能做这个事情就不美了。我觉得美一定是要在当时还是想过一段比较享受生活的状态，就是这个东西有目的性，这个美自然就消失了。
1: 所以你就是一直这样随性的一个人，从金融师然后到辞职旅行，再到现在又遇到了自己的先生之后进行这个蜜年旅行，然后还写成了一本书。
0: 对，这个我还是挺幸运的，然后要感谢我的母亲，因为她从来都告诉我，就是你一定要在最好的年纪做你最想做的事情。不要等了七老八十了，虽然说有钱有闲了，但是可能你做同样的事情那个味道就完全变了。所以他是一直首先他也没有跟别的妈妈一样说你怎么还不嫁人，你怎么就，他从来不催我这些事情，他就是觉得我要过一个我自己想要过的人生，只要我没有遗憾，很多事情他都会完全支持我，她是我最好的闺蜜。
1: 真好，多好的妈妈，好让人羡慕。而且就像你的这本书封面上写了一句话，梦想听上去遥不可及，但是当我们鼓起勇气时，它就变得近在咫尺。事实上世界那么大，想要去看看，很多人都怀着这个梦想，很多人都想我接下来我的梦想就是能够环游世界，但是真的做到的却是少之甚少，太难了。你现在做到了，你觉得跟你想象中有什么不同吗？
0: 其实我觉得环游世界倒不是太难的事情，我觉得难，其实我们这趟旅行要在跟我之前的那些旅程比起来的话，它让我消耗的勇气和心力应该是最大的。在之前我没有
1: 消耗了你的勇气
0: 不是消耗，增长了我的勇气，可能我用词不太恰当就是在之前我根本没有想象过会可以完成一个这种开着车跨越洲际的旅行。当我的先生告诉我他决定和我一起，就当时我们可能刚办完
1: 婚礼之后是吧，
0: 对，的第二个月他就告诉我要这么走，我当时特别诧异，我说为什么人家的蜜月都是碧海蓝天，那我们干嘛选
1: 这个海岛，
0: 在这么苦的，就是在车里面经常会被暴晒，然后让我蓬头垢面的，我说面对着你他呢是这么告诉我两点原因的。他说首先呢，你因为你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我的先生是在德国，但那时候我们并不认识，所以呢他特别希望能够跟我重新走一次就他没有走过的路，看一下和我一起看他和我没有共同看过的风景。等于是就是应了有一句话，就是我想参与你以前没有参与过的人生。
1: 好浪漫
0: 然后第二个原因呢，这条线路也的确是一条特别让人激动的线路。它呢是一条古代的丝绸之路，通过这条路等于是连接了两个大洋，大西洋太平洋。
1: 所以你们就是应了当下的热点话题一带一路，
0: 是的，
1: 你和先生自驾的路程是重走了古代丝绸之路的。
0: 是的，
1: 你们俩提前追了热点啊
0: 巧合了。
1: 所以在这趟苦旅当中，其实对于你们来说它也是一个非常浪漫之旅，就像你刚才说的，先生你和你之间的想法就是希望走一走两个人没有走过的风景，走过的路到底这条路上都发生了一些什么。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

0: 《密年旅行》驾车翻越多彩亚欧，讲述了主人公和小北婚礼后的那场跨越洲际的密年自驾。一句巴厘岛婚礼上的誓言，化作了一次从北京到伦敦的密年旅行。变幻的风景，异域的美食，奇特的民俗，一切都超出我们已知的范畴，以一种挑战的姿态召唤着我们不断前行。做值得回忆的事，无需震惊世界，只要感动自己。
1: 今天晚上品味书香带着的这本书让很多人都特别羡慕，密年旅行驾车翻越多彩亚欧。今天我们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金星。
2: 大家好，我是金星。
1: 对，很多人也在边听节目边跟我们互动，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有很多太多好奇的问题了。因为大家都说呀，很想说走就走，很想去世界看一看，但是真的有那么容易吗？金星就做到了，从一个金融师遍地是黄金的行业就辞职了，就走了，然后游历了50多个国家，并且和自己的先生小北一商量，结完婚之后人家就驾车穿越了亚欧，从北京出发到伦敦，一路经过了10几个国家，然后例行3个多月的旅程，对吧？
2: 对的。
1: 嗯，知道大家其实关注的问题点都差不多，就是像庆庆草籽儿心，他说啊，眼界有多宽，心就有多宽，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在路上，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谁都想拥有，可是迫于时间上的不自由，财务上的约束，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很多时候都很难如愿。是啊，我觉得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啊，对吧？
2: 是的。
1: 想得那么美，可是我真的能走吗？我的工作我离不开啊，我还要赚钱呀。
2: 嗯，这个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1: 嗯，
2: 因为人一般都会分为两种，一种呢是理想型，一种呢是梦想型。
1: 嗯，我们可能是梦想是有差别的，对吧？嗯，
2: 对的。理想型的人一般是社会的主流。他们会身上有很多肩负的众人，他们往往会看不起梦想型的人，因为觉得他们可能有些不负责任，
1: 不切实际，
2: 不切实际。但是，对我个人来说，我认为如果说每个人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追寻自己的梦想，那社会的幸福值也会大大的增加。
1: 所以你一定是梦想型的，
2: 什么？
1: 你追着自己的梦一直在走。
2: 是的。
1: 然后还看到小小的粉红兔子，他说听到嘉宾在旅行当中收获了爱情和家庭之后，现在还在路上吗？您过的生活与众不同，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好让人羡慕，能够给我们这些上班族在旅行方面一些好的建议吗？
2: 暂时的话，我们现在我和我先生分别都在创业，现在都拥有了自己的公司。因为我们刚生完
1: 就是玩够了就开始赚钱了
2: 但是因为我们刚生完自己的宝宝，然后他现在还不到2岁，所以在之后呢，我们可能会从2人之行变成了3口之行。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1: 就是他在问能不能给上班族一些建议，因为很多上班族大家其实也很想去旅行，可是发现并没有那么容易，因为也很想让自己过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就像你说的，人分为理想型和梦想型，他们可能也想做梦想型。如果是上班族，就像我一样啊，我也很想走，可是我还要直播，还有节目，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总觉得这些好像放不下。
2: 我觉得这种事情还是因人而异。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特别有责任感，觉得如果不把所有的事情都料理好我再出发的人，这种人的话你也不要贸然去出行，因为这样的话你可能会玩也玩不好，你工作也工作不好，
1: 可能会更痛苦。
2: 对人最重要的是要首先要真正的了解自己，然后去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不一定你看那个生活方式是好的，它就是适合你的。
1: 就是你看着别人特别好，就比如说金星，他说辞职就辞职了，他说跟先生一起自驾就自驾了，而且还在路上怀了宝宝，然后现在又开始创业了，似乎每一步并没有在一个套路里面，但是可能你是享受每一步的。可能换了我们，换了其他人，这样的生活我们更搞不定。
2: 我是一个特别活在当下的人，有的时候不会去想特别多的事情。即使说对我来说，其实你到底是走到了很远的地方，和我在可能就下楼在公园里溜一圈， 我希望我自己都保持同样的心态，同样的享受。也许我看到这一朵花，这花很美，我就觉得这一瞬间我就拥有了整个世界。我觉得每个人有的时候未必要把自己的幸福设定的那么高，而是把它让他身边的一点点点滴滴的小幸福，你就能感到生活特别美好。我觉得如果能这种调节的话，你也不用真的是去走遍世界，
1: 可能就走在自己的小区里面，看到一朵花就像看到了一个世界一样。
2: 嗯，我觉得可以。这好像是蛮灵性的一种东西。
1: 其实重要的是心态，做任何事情都一样。还有一位御姐范儿天堂鸟，他说想要问一下金星旅行给你带来了哪些改变，当再度回归到平常的日子当中的时候，你对待生活的态度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2: 旅行给我带来的改变还是蛮多的，尤其是和先生的这一次旅行。因为都有一句话说是，如果看两个人合不合适，那么我们就出去旅行一趟。
1: 对，考验爱情。
2: 对的，
1: 最好的方法证明你们两个经受住了考验。
2: 对的，我是特别幸运的一个人。因为我觉得小北我的先生，我跟他在一起，我会感觉他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另外一个我，并不是说我们两个非常相像，事实上我们两个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可是这就是一种感觉吧。我就觉得在他的身边我特别放松，反而是能够成为一个更真实的自己，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对，大家都说旅行是检验爱情的一个标准，那你们两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完全没有任何的摩擦吗？
2: 好像也许有吧，但两个人就是小到我们可能都不记得，就是没有去介怀，就是有摩擦也没关系，大家就是完全不放到心里去，不会影响之后继续的旅程。
1: 所以你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
2: 对，现在
1: 绞尽脑汁想我们到底有哪些摩擦，想不起来了。
2: 我先生真的还是很包容我的一个人。
1: 所以我们还是回到这本书，回到你们的蜜年旅行当中。金星今天晚上带着这本蜜年旅行驾车翻越多彩亚欧来到我们品味书香直播间。刚才说了，你们选择的这条路是古代丝绸之路，而且你也用了很苦的一个路线来形容它，但是呢又是你们的蜜年旅行，就是刚刚婚礼过后要选择过一个长长的蜜月，把它拉长到了一年。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哪些是最浪漫的，哪些是最苦的呢？这两个词你会想到什么？
2: 对我而言，可能最苦的那一段反而是最浪漫的一段。当时呢，我们在要进入欧洲之前要穿越一段无人区，大概有几百公里的样子吧。当时四周的风景可以说是空无一物，你就感觉好像是走进了一个不停死的一个死循环，总是重复的样子。瞬间呢我就觉得有点恍惚，就不停地问自己，这是不是一件真实的事情。忽然也觉得自己还挺牛气的，怎么走到了这种地方。可正在我挺高昂的跟着我先生说，看咱们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的时候，突然发现远处有两个小黑点，然后由远及近，结果我们是开着车，人家是骑着自行车跟我们相对而过。当时我就觉得真的是不要太得意，一定是有更厉害的人会出现。
1: 于是你发现他们其实更厉害是吗？
2: 对，他们已经看不出，你从他们脸上看不出来是哪个人种了，因为已经都晒的那个肤色。
1: 天哪，不知道他们骑了多久，骑行。
2: 而且非常危险，就是说哪怕有一点错误，真的有可能你就会丧失掉生命，因为没有后援，周围也是几百公里都没有人，就是没有人烟。
1: 无人区。
2: 对。但是这是一个非常苦的阶段，当时是非常空旷非常干燥。
1: 那你在无人区遇到这些骑行的人，你们跟他们聊天了吗？
2: 他们就是我们不能去消耗他们的骑路，
1: 他们骑过去了对吧？
2: 他们连一眼都没有看我们，因为他们必须得非常专，虽然这条路
1: 要专注
2: 只有我们这种车，但是他们就好像没有看到我们一样，就是执着地往前骑。
1: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2: 对，就在当天晚上，我就觉得我看到了世界上最漂亮最浪漫的景色，就是在无人区的落日。其实这种落日你会感觉是在最荒凉的地方却拥有最浓烈的美，它是一种浓烈的红色加上娇艳的黄色。我见过很多地方的落日， 这比如说是冰岛的落日，巴厘岛的落日，他们比如浪漫，比如说是一种清冷的感觉，但这种落日往往都是跟当地的景色相互呼应，才会给你带来某种感受。
1: 你反倒会觉得它更暖。
2: 对，反而在这种空无一物的状况下的落日，你觉得它更纯粹。就是那种好像待在深闺而不知道自己美的一种美。
1: 所以这种感觉大家都可以在金星的这本书当中找到，因为都在你的命年旅行当中记录了。
2: 是的，
1: 应该说这本书的内容太丰富了，我觉得就是讲述了很多每一站的故事，从穿越中国西安呀，然后再一路到英国呀，包括里边还有很多的细节，还讲到莫高窟，对吧？还西出阳关，还有太多太多。就比如说接下来我想和各位分享的这个篇章，我觉得也是特别美，这是收录在金星的这本书182页，来世你愿做托斯卡纳的一棵柏树吗？

绵绵的葡萄园沿山边一直连绵到山顶，绿色烛火一样的柏树努力地将自己的头顶伸向天空，像士兵一样矗立在山岗。托斯卡纳之所以如此美丽，要归功于在此地拥有强大势力的美第奇家族。他们创造了田园生活这个新概念，鼓动中世纪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走到托斯卡纳区的郊外，在神秘的城堡和清新的牧场中放松身心。在美第奇家族的引领下，这种田园生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追捧，乡村城堡如雨后春笋般的遍布托斯卡纳广阔的三角地带。这些老房子的价格不可小觑，一个当时的简易农舍现在已经可以轻松标价到100万欧元。不过要感受这样的生活，也不一定要买房，租房就划算很多。约上三两好友在古堡中小住，既可结伴而游，又可以分摊房租，不失为一种绝妙的假期安排。你可以在清晨享受被窗外的幸运鸟叫醒的幸福，也可以感受黄昏房间里从古老的百叶窗透过的几缕阳光，而且下午喝一杯茶，在门廊的庇荫下懒懒地发呆，看着不远处的樱桃、梨和苹果树，以及古老的黎巴嫩香柏。黄昏时分，注视着太阳逐渐的消失，看整个天空的流光溢彩。厨房里，甜甜的西红柿、马里苏拉奶酪、罗勒叶、橄榄油、香醋、福卡夏面包、美酒混合在一起，挑逗着人们的味蕾。陈丹燕曾经有这样的描写：要是有来世，我想做一棵树，长在托斯卡纳绿色山坡上的一棵树。要是我的运气好，我就是一棵形状很美的柏树。我的树梢是尖尖的，在总是温暖的绿色的山坡上，静穆地指向天空。我站在高高的能看见很远的地方，变成了孤儿的拉斐尔正在渡过一条蓝色的小湖，他要到罗马去画画。而在另一个阳台上，达芬奇正在给蒙娜丽莎画着肖像，他微笑着。我一辈子活在自己熟悉的山坡上，边上每一棵橄榄树都是市郊，从来没有迁徙时的凄惶。风轻轻地吹过，我弯了自己的树梢，路过这里的但丁看到了，把我锋利好看的样子写在了他的书里。做托斯卡纳山坡上的一棵柏树，一生一世面对的只是在阳光里宛如流蜜的绿色大地，这是多么好的来世。如果有来世，我愿意做这样的一棵树，你呢？

0: 这首歌来自郁可唯，名字叫做《时光正好》。在时光正好的时候，让我们去旅行吧，和心爱的人一起。就像今天晚上品味书香做客的这位嘉宾金星一样，就和他的先生跨越了整个亚欧，走了十几个国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他一定充满了太多浪漫的感觉。而且在书里面，我看到金星还提到了在英国银石赛道露营过夜的经历，还有一个让人很惊讶的片段，就是在德国，对吧？
1: 啊，
0: 你让你的先生去裸浴，
1: 是
0: 好像这个章节写的还挺有意思的。嗯、你怎么想的呢？很多女生应该是会充满了嫉妒吧，那种感觉。
2: 其实，如果当时不是说同行的还有几位我认识的男士的话，我会选择和我先生
0: 一
2: 块儿去
0: 是吗？
2: 对，因为我自己觉得，这件事情的底线就是不能和认识的异性
0: 啊
2: 一块儿去。如果，因为男生是这样，当他们知道我很大方的让，因为除了我们当时也有几个家庭。但是真正让自己先生去裸浴的后来居然只有
0: 你是吧？
2: 对，所以呢当时所有未婚的男孩子都说小北你娶了个好老婆，然后已婚的男士都会拍着小北的肩说兄弟往以后做事要低调一点，而他们的老婆呢就会暗示我说哎，以后得多管管，你要管严一点。当时我就在想，其实管男生这件事情是个太累的事情了。
0: 嗯，
2: 因为，首先我这个人是比较懒的，而且我觉得
0: 懒得管，
2: 而且我觉得问题是，想让你管的男生你不需要管，不想让你的管的男生呢你也管不住。
0: 对，这话说的没错。
2: 所以说你与其管呢，不如把它变成一种吸引力。
0: 嗯。
2: 即使在婚后就要保持自己的一种吸引，我觉得这是婚姻负给我们的责任，不要觉得结了婚就进入了安全箱。
0: 嗯，
2: 你有把管他的时间花在自己身上，多读读书，学习一些服装搭配，
0: 让他离不开你反倒更好，
2: 对，让他觉得更会担心你不会被别人
0: 要管你。
2: 对呀，这样的话我觉得效果应该会是更好的吧。况且你经过了这样的过程，你肯定会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如果之后婚姻会有些什么变故的话，你已经成了更好的自己，你反而要向对方说谢谢。
0: 嗯，没错。那我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也是我们一位听友特别关心的。其实现在很流行说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应该还需要做一些准备吧，就像苏北草根新闻他留言说，私家车游夫妻二人自驾游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应该有不少的困难，一路上可能有很多的美景，但是一路也一定也有艰辛，你们是不是有周密的计划，在之前是不是做了很多的功课，一路上最大的阻力是什么？
2: 一路上最大的阻力其实并不是我们遇到的危险，我们的确是当时有的时候有一次是冲进了龙卷风的中间，瞬时能见度就化成了零。
0: 哇！
2: 这个一瞬间我们就我先生的反应非常快，他立刻就是并到了应急车道。
0: 嗯，
2: 因为当时如果我们后面有大型的重载货车，他没有来得及刹车的话，
0: 完全看不到你们。
2: 对对，如果我们就可能真的会出现事故。
0: 嗯，
2: 但是当时发生这个事情，我们那时候还没有迈出国门，其实对我们的心理上是一个挺大的冲击。
0: 但是还是继续走了，
2: 继续走了，而且这些事情都瞒过了家长。最大的阻力并不是路上的这些危险，而是说你怎么去面对自己的父母。他们是我们前行最大的动力，也是最大的阻力，
0: 可能时刻担心你们。
2: 所以就是其实每一个笑着对我们说走吧的人未必转过头去不是泪流满面。所以就是我们其实真的会在追求梦想过程中会显得有些自私自利。
0: 所以说走就走的旅行真的没有那么容易，有太多的现实。那既然我们都放不下，我们可以在别人的书中去感受一下也不错。所以大家可以找到金星的这本书《蜜年旅行：驾车翻越多彩亚欧》来看一看。今天非常感谢金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精彩的故事，谢谢你。最后想跟大家说什么呢？
2: 最后的话还是我觉得人生就是一场体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无需震惊世界，只要感动自己。
0: 特别好，向你学习。好，谢谢金星，也谢谢大家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昨天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经济数据，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近日发布《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基本完成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水污染排查整治任务，基本消除县乡黑臭水体，基本控制。

常年播种面积稳定在7100万亩以上，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昨天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显示，2025年广大民营企业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在科技创新、稳岗就业、绿色低碳、合规经营、保障民生、公益慈善各领域主动作为，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愈发凸显。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正规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出游，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据了解，近期社会上出现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诱导消费者参加不正规旅游团的现象，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严重扰乱了旅游市场秩序。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启至8月23号出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时段，气象部门提醒各地需做好防暑降温、防溺水等相关工作，严密防范林区、景区、城镇及古镇古街火灾风险。公众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除特殊行业外，建议暂停露天作业。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今天凌晨正式打响，西班牙2-0战胜法国挺进决赛，将与英阿大战中获胜的一方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昨天发表联合声明，反对日本拥有核潜艇。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权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帕克内贾德昨天表示，尽管美国取消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豁免并威胁恢复海上封锁，伊朗的石油出口未受影响，一切照常。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1979年，一部由谢天导演拍摄的电影《甜蜜的事业》，让很多观众纷纷走进了电影院。这部影片讲述了普通农村家庭由于对恋爱、结婚、生儿育女的不同态度而展开的一系列故事。
2: 哎呀，大妈，那是我呀。
3: 那是谁呀？
2: 是我妈。
4: 这倒霉的医院，净生女的。
5: 生男生女哪能怪医院呢？

0: 成功。在1980年的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上，电影《甜蜜的事业》获得了最佳导演奖，而影片中的插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也随着电影的公映，在全国的大街小巷传唱开来。
1: 你要走到马路，哈，一听着都得站那儿听，真是那样的感觉。而且那时候这歌，那时候大家都用的半导体，家家门口都放着一个半导体，尤其当每首一歌都得听。你要去电影院看电影，演的不是这个电影，演其他电影的前边也要放这个，放这个。那时候简直这个歌可是火得很。
0: 和很多歌唱演员相比，余淑珍出名并不早，算是大器晚成的一个。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在演唱电影插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的时候，他已经过了不惑之年。
1: 人有人说，哎呀，你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年轻的歌唱演员。我想我都40多岁了，什么年轻的歌唱演员，因为我声音显着小，就这样显着年轻。
0: 尽管有着一副天生的好嗓子，但是发现余淑珍的那个伯乐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出现。虽然那个时候的余淑珍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但是这却丝毫不影响她憧憬着心中那大大的梦想。
1: 就看人家唱电影歌曲，那因为电影歌曲特别容易红，电影一放的话，大家就都听了，你知道吗？所以那时候我就说，哎呦，我这一辈子要能给电影唱歌曲多好啊！姐就那么一说吧，我要能出个盒带多好啊！我要能上一次春晚多好啊！也都有，你年轻人都有这种想法。
0: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都开始摆脱多年的束缚，电影界也重新活跃起来，一时间涌现了大量的作品。少林寺、小花、瞧着一家子、庐山恋等影片都是那个时期的经典之作，而这些电影中的插曲也都随着影片的放映红极一时。所以余淑珍说，在那个年代，谁要是能演唱一首电影插曲，那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然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份幸运却在1979年的那个夏天悄然而至。
2: 这家人家真够他二叔受的啦。
0: 1979年，谢天导演拍摄《甜蜜的事业》，三个忙忙叨叨的家庭，两个情投意合的男女，一群叽叽喳喳的孩子。曲作家吕远专门为电影《甜蜜的事业》创作了插曲《我们的明天比蜜甜》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而这第二首歌曲该由谁来演唱，吕远一直在全国的歌舞剧团中物色人选。
1: 我有一天正好睡午觉，我们是住在楼上楼下，就是办公的地方。有人来找我说，快点，那个有两个作曲家来要听你唱唱。哎呀，我睡得迷迷糊糊的，下去给他们唱了。我说我这嗓子没开。他们说听得出来，听得出来，那个但是味道什么我们还是能够听出来。这样的第一次见面。
0: 此时余淑珍在天津市歌舞剧团担任歌唱演员，来听余淑珍唱歌的人正是吕远和唐赫。对于余淑珍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但是当他拿到这首歌的歌谱的时候，却发现这首歌竟然大胆地采用了电子乐器配乐。
1: 这是在当初在那个年代是第一首，78年底、79年初，这个乐队形式，就尤其是一开始哒哒哒哒，这东西很新鲜的。当时
0: 电子音乐兴起于上个世纪50年代，并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传到了中国。余淑珍一直在民族乐器的伴奏下演唱歌曲，突然看到一首用电子音乐伴奏的歌曲，她对这种形式多少有些不以为然。
1: 哎呀，那电声行吗？我有点害怕，我倒不是别扭。 那个我去日本，曾经在这之前去日本，我听过他们的那个电子琴啊什么的伴奏，我就觉得这电声的东西它没有那个，就是应该是技巧嘛，人为的给的那个滑音啊什么都是人为的去做的，你这个电声这个年纪反正就是一弹出来它就有了，它不是那个用自己的技巧，我就对这个东西不以为然。
0: 尽管不是自己所熟悉的伴奏方式，但是余淑珍还是在演唱技巧上做了处理，尽量把自己的声音和电子乐器的声音融合在一起，使二者听上去显得更加协调。
1: 这个用电声呢，你就得跟他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你比方说幸福的这个地就得这样出来，你要跟民乐，你民乐绝对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样的声音就不一样了。那个民乐就是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就是那样的。这个呢，就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不一样感觉。
0: 电子音乐的加入，给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首歌曲注入了新的活力。听惯了民乐管弦乐的观众也忽然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觉，就连余淑珍自己都没有想到，随着电影《甜蜜的事业》在全国上映，这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仿佛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很多观众最喜爱的歌曲。
1: 如果到哪儿演出，我也不唱这首歌。比方有时候我没有，那时候最早的时候我没用伴奏带哈，就是用民乐伴奏。我觉得这民乐拉这歌不是很好听，我就不唱。一不唱，下边就有人喊“充满阳光”，有人就喊。哪个电台做节目都要这歌。我说你以为全国观众就有就会唱这一首歌了？你们都不要别的歌，就要这歌。这歌现在已经成了主题曲，已经成了那叫什么主旋律了。
3: 我们代表中央电视台全体工作人员，向您致以热烈的节日的问候。
4: 我是从天津来的余淑珍，
5: 北京的赵玉梅，天津的潘燕，河北的李晓东，还有很多啊，都点播你演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大家欢迎。
0: 1984年春节，余淑珍唱着《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首歌，走进了中央电视台，登上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

那说实在的，尤其是那时候能唱春晚的人还很少呢，还很少呢。嗯，83年才开始有春晚，我84年就上了，就挺好的。这个上春晚影响非常大，因为那天晚上大家都要看，尤其是那个时候，83年春晚大家就喜欢，84年那时候真是看的就更多了，这一下全国就都认识你了，起码是从那个电视上能够认识你这个人，原来也只是知道这个名字吧。嗯，我感到非常荣幸。

0: 余淑珍的嗓音清新淳朴，她的歌声让人听起来悦耳流畅。可实际上，余淑珍在演唱方面从来没有受过一天的专业训练，更没有一位专门的声乐老师。余淑珍说，她最初的音乐启蒙教育其实是在农村。1936年，余淑珍出生在河北的一个小村庄。在她4、5岁的时候，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成立的儿童团。在余淑珍看来，儿童团的每项活动都充满了乐趣，而她最喜欢的一项就是跟着八路军学唱儿歌。
1: 八路军到村里来耗房子啊，借东西啊，记得有那么一段，就是叫声老大娘，听我把话讲，你家那筷子儿借给俺两双。我说大娘哎，大娘说，哎呀，哪那么多筷子啊，用的就是那个席门，我们那叫就是那个高粱杆最上面那一节，不是很圆很细嘛，就用那个东西当筷子。嗯，后来。

0: 就说叫上老大娘听我把话讲，是个那西门也比手抓强。我说大娘哎，就这样歌就八路军唱的。
1: 于淑珍说她正是唱着这些像大白话一样的歌曲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0: 村里边老人们呢说，哎呀这孩子唱得挺好听的。我今天说我还自编自演，就是关于那个童养媳，就是要童养媳出来反抗啊，妇女主任来劝童养媳。我记得我弄了一个戏，自个儿弄了一个戏，那个过年的时候也搭土台子，你知道，结果就那土台子演出。我去我姥姥家，姥姥给我买两朵花，一朵粉的一朵绿的，我自己还有设计。那朵粉的呢就给小媳妇儿戴，就给那小童养媳戴。其实那童养媳怎么能戴花呢？可小孩就觉得，哎，她是小媳妇儿，她应该戴花。那个绿呢就给妇女主任戴，因为他大一点，就这样。
1: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喜爱上了音乐，喜爱上了唱歌。在于淑珍13岁的时候，他随着父亲来到了天津。天津素来被称为曲艺之乡，歌唱家的摇篮。李光羲、蒋大为、关牧村、郑绪岚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歌唱家，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于淑珍。只不过当年于淑珍和父亲初到天津的时候，父亲却对于于淑珍唱歌极为反感。
0: 我父亲那时候就有一种思想，就是说女孩子她不知道唱歌也是一种职业，如果说是舞场里唱歌，那她更不愿意了，不主张女孩子去到外边蹦蹦跳跳唱歌，她也不主张，也不要参加，她不让我参加，但是我觉得我喜欢。
1: 尽管得不到父亲的支持，于淑珍还是报考了天津市文化馆，并成了文化馆里的一名歌唱演员。为了让父亲认可自己的工作，于淑珍在一次演出之前特意拿了一张门票送到父亲手中。
0: 是一个日本战俘，然后那年大赦，要特赦他们之前呢，给他们演出一场，就是要送他们回去了。我要了一张票，我说爸爸你去看看我演出去。什么演出啊，让我去？我说您就去看看，您看看，您要觉得现在我们要不是处于那种好像像旧社会一样那种情况呢，你就支持我最好，你要是觉得不好，我就不参加了。
1: 1956年6月21日，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在押的第一批335名日本战犯宣布免于起诉决定书，并于当日释放。这些战犯分几批来到天津塘沽港，准备在那里登船返回日本。就是在这期间，天津市歌舞剧院得到上级指示，为这些战俘准备了一场演出。在这场演出中，于淑珍演唱了一首中国的陕北民歌。虽然观众席上的日本战俘并不一定能听得懂他唱的是些什么，但是对于于淑珍来说，他至今仍然记得那次演出结束之后观众席上那经久不息的掌声。
0: 我记得那时候在天津的工人剧场看完演出回来，我说爸爸怎么样，他说啊，你唱吧，我不反对了。就通过这场演出转变了他对这个的看法，对这个新社会的这个所谓的，那时候反正也分不清唱歌还是唱戏啊，就对新社会好像对那个戏子不像过去是那种被人欺负的对象，不是那样了。所以他说你参加吧，我不反对了，就这样。
1: 可以说从那场演出之后，于淑珍的父亲就成了他的第一个歌迷。只要有于淑珍参加的演出，父亲都会亲自买票前去观看。
0: 我父亲经常是这样，我演出，我们那时候不经常演出吗？他说我回家了，他告诉我，我哪天看你演出了啊？我说是吗？我说行吧，挺好，就这样。
1: 实际上，于淑珍在来到天津市文化馆的第二年就被天津市歌舞剧团录取，成为专业团体中的一名歌唱演员。然而当他这个从没有受过任何正规训练的草根明星第一次登上专业演出的舞台时，他几乎紧张地僵在了台上。

0: 第一次唱合唱，那时候都是手放在这儿嘛，我就是40分钟就是一直这个姿势，等到那个这个合唱完了以后，大幕一拉，我这手这儿一松手，就再也抬不起来了，因为太紧张了，这个关节一直是这样的，又紧张，第一次上这个专业的舞台。
1: 为了提高自己的演唱水平，缩小自己和专业演员之间的差距，于淑珍经常是练功房里来得最早走得最晚的一个。
0: 我是从业余过来的，那就是什么都不懂，真正的一张白纸，就是有一条嗓子，所以呢就是人家别人不唱了我也在那练，就是真是一天到晚就觉得，哎呀，我现在什么都不懂，我什么都得学，什么都问。
1: 在天津市歌舞剧院，于淑珍没有一位专门的声乐老师，但是每一位演员又都是他的老师。就是在这样的勤学苦练之中，于淑珍渐渐形成了自己的演唱风格。但是在有一次演出中，他用自己摸索出来的演唱方法，刚一开口演唱，就招来了一些人的质疑，
0: 说于淑珍唱歌啊很好听，就是不卖力气，他怎么不卖力气呢？当时我听这话我就想，很好听不卖力气，反过来，哎呦，他真卖力气，就是不怎么好听，那么需要要哪个呢？当然是要第一个了，要好听不卖力气，我这是艺术，我干嘛我要像康纳格尔那样卖力气呢？所以从那以后，这种反馈反倒使我自己更加奠定了我那个信心，我就是要这样的效果，不卖力气，好听。
1: 为了能把民歌唱得更加动听，于淑珍查阅了大量资料，不过最后她才发现，很多民歌的演唱技巧在书本上是查不到的。
0: 这东西你真是在书本上你学不到，为什么学不到呢？这个谱子给你，这个滑音到底怎么滑的，你光看谱子上看还不行，你知道吗？你比如说我就说我学那个当当这个东西，你要在谱子上看，就是咪哆啦嗦，只是咪哆啦嗦，你要是光看谱你就会唱哒哒哒哒，可是你要跟他学完你会哒哒哒，你看一样吗？不一样，就是谱子是没法记的，有些东西这是你学了以后你就会永远记住它了。
1: 为了唱出原汁原味的民歌，于淑珍决定向各地的民间艺人求教。1957年，他来到河北省昌黎县采风，在那里他听到了一首河北民歌《绣灯笼》。这首歌热情欢快，用五段唱词讲述了五个爱情传说故事。于淑珍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一下子被吸引住了，
0: 非常好听啊，他那个弯拐的，这怎么拐的呀、啊？都很奇怪的，你就要跟他去学，有一个音我就永远也学不会，他那呀呼，咱们一般就是呀呼，或者是呀呼，你只能这样。他是那个，我到现在我不会，就是从那个不像打呼噜，就是你看那一般的打嘟噜吧，就拿舌头根那样打。他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从什么地方发出来那样声音，所以有些东西就是真是，你是没法那个从文字上去体现出来的。地方的东西是不能从文字体验的，完全是从感觉上。
1: 1963年，词作家倪维德按照河北民歌《绣灯笼》的曲调重新填词，改编成一首新民歌《剪窗花》。也是在这一年，于淑珍录制了自己的第一张同名唱片《剪窗花》。到了1989年，词作家倪维德再次重新填词，改编成歌曲《扎风筝》。正是凭借着这首歌，于淑珍获得了中国唱片总公司举办的首届金唱片奖。
0: 就说一首民歌呢，它是在不同的时代，它就为不同时代来服务，在一直在改词。后来扎风筝呢，就是什么内容呢？一个是歌唱天。

0: 内部有一个风筝位嘛，就是专门他也做风筝的。说这个风筝是传递友情的，用风筝来传达和世界人民的友情，是改成这样的内容。所以后来我这个金唱片奖呢，就给了这个扎风筝，实际上是最早的那个剪窗花和绣灯笼，这是同一首歌。
1: 上个世纪80年代，余淑珍的演唱事业达到了巅峰。自从他演唱了《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之后，李双双小唱、月光下的凤尾竹、泉水叮咚响等歌曲都是通过他的演唱流传开来的。余淑珍说，每当他唱起这些歌曲的时候，他都会想到曾经教他演唱地道民歌的那些乡亲们。
0: 你像我们那时候，也许到田到地头上去演出，冬天人家在那儿正施肥呢，干什么了？晚上到那给人演出去。那时候穿大棉裤吧，都是棉裤一脱，就是一个小绸子裤就上，就去演出了。所以那种艰苦的条件是非常多的。有一次是下着小飘着雪花，零下20度，那个观众在下边就是人挤人，就是手都这样挤在一起，就是那样可以取暖嘛。所以那个我们在台上唱，下边就说。我们不鼓掌，不是不欢迎，因为我们的手出不来，都挤在里边，这样挤着。
1: 在电视普及之前，大部分观众对于余淑珍的认识还仅限于那甜美的声音。直到1984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之后，全国的观众才把这个声音和余淑珍画上。

0: 有一次在浙江大学，在浙江大学，那时候我们那时候的粉丝啊，真是不像现在粉丝，那也真是粉丝了。出来的时候，我们坐了一个是那个面包车，面包车那个玻璃都碎了，都给挤碎了，这样签名。你看车已经慢慢开了，他也往里地板子，有的就被那窗户挤，不是砸的，就是窗户都挤破了，也是那样。就是大学生也是很疯狂的。
1: 在舞台上，虞淑珍总是光彩照人，但是她却说，在舞台之下，她是一个很容易淹没在人群之中的人。
0: 有一次我去，天冷了，我听说哪个店里卖烟筒，我赶紧休息的时候，我赶紧去到那儿买了个烟筒，就这样扛着往回走。后边有一个人从窗户里把头出来说：“哎，大娘，烟筒在哪儿买的？”我就会一回头他就笑了，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说没关系，烟都在那边买的，但是他不知道我是谁。就因为我那时候打扮比较老，那时候就是短头发，往后边就是往耳朵后边一弄就完了。
1: 有时候即便有观众看见了虞淑珍，也经常将信将疑，不敢贸然向前相认。
0: 有一次我到天津站去送一个客人，送完以后我往回走，有两个人，哎，你看虞淑珍，你说，哎，不是，是我感觉像他，不是，你看那双鞋，我看那双鞋，因为我穿了一双带带的黑鞋，黑布鞋带带的，哦，这双鞋一看就不是虞淑珍了，哎呦，这有意思，所以我才理解后来有人说，我们做演员的出去就把自己的打扮的像个样，别让人家失望，人一看这个人怎么这样呢。我说可能他觉得很失望，这虞淑珍怎么这样。
1: 生活中虞淑珍不施粉黛，不娇柔造作，她和她的歌曲一样平易近人。几十年来，虞淑珍把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唱歌上，只要有观众喜欢听她的歌，那就是让她感到最快乐的事情。
0: 我是属于只能做一件事情的，我就觉得这一件事情如果你做的自己比较满意了，大家也觉得还可以了就行了。我退休以后的生活，我觉得有人问我，哎，你退休了，你演出少了，你寂寞不寂寞？我说我不寂寞，我总有事情做。我实在没事情做的话，我还可以玩呢，是不是？我觉得人到什么年龄就有什么年龄他适合做的事情。
1: 虞淑珍说，他年轻的时候

0: 没有上过什么学，退休了反而可以好好的到老年大学进修一下。画画是余淑珍最喜欢干的事情。余淑珍说，虽然她已经步入晚年，但是她的生活却依然充满阳光。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1975年一场盛大音乐会的实况录音。这场当年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的音乐会演出的曲目是黄河大合唱。时年48岁的郭淑珍在音乐会上演唱了其中的黄河苑。
1: 后来唱完了以后，人家说谁谁谁来了，下头都是谁在那坐着。我一看上台那不东撒吗西撒吗，有的人一上站台都看见谁坐那儿了，我看不见，因为我走不了那个神儿。
0: 黄河大合唱是关蔚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一部声乐套曲。它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以黄河为中华民族的象征，热情歌颂源远流长的华夏文化和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1975年10月25日晚上的这场音乐会，是这部恢弘巨作被禁演将近10年之后首次重新公开演出。当晚久未露面的一些中央老同志也都出现在了观众席上，
1: 看的那些人全感动的哭了，全哭了。我觉得他们很肯定是，我们当时就分析，一定是他们的心情非常复杂。他们呢，肯定那里其中有很多人是在延安就听过这个。
0: 1975年是冼星海逝世30周年，他的夫人钱运玲通过邓小平上书毛泽东，希望能够重演《黄河大合唱》。这个要求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而随着前期筹备工作的开展，原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赵峰找到了当时正在农村教音乐的郭淑珍等人。
1: 我就问他一句，那唱黄河大合唱吗？对吧，黄河大合唱有黄河苑呢，对吧，黄河苑肯定我要竞选，我就竞选黄河苑吧，对不对啊？
0: 黄河大合唱是由《黄河船夫曲》《黄河颂》《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水谣》《河边对口曲》《黄河苑》《保卫黄河》和《怒吼吧黄河》这8个段落构成的。郭淑珍参加竞选的歌曲《黄河苑》就是这部作品中的女声独唱部分。这首《黄河苑》对于当时已经48岁的郭淑珍来说，尽管并不陌生，但郭淑珍上一次演唱这一作品已经是非常久远的事情了。或许在无数个夜晚，她也曾回忆起过那个歌舞飞扬、风华正茂的青春年代。那时候，她作为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声乐系的高材生，正参加第6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的古典歌曲演唱比赛，而他演唱的曲目中就有《黄河苑》。
1: 我为什么选这个呢？因为我们53年到那儿了，我们53年派出国吗？刚一到那不几天，我们听了一个音乐会，就是那个莫斯科他们开的一个音乐会，是什么呢？唱《黄河大合唱》，纪念冼星海。53年，所以一听就非常新鲜，知道吗？一听哟，他们能唱这个了，他们全用俄文唱，也有朗诵，知道吗？也有朗诵。然后我就想拿过来吧，这个本来就会唱嘛，对吧？这样一些，我一听他们唱的，唱成俄文，用俄文唱《黄河苑》，当然就不是那个味儿了吧？听起来，对不对呀？唱《黄河颂》也听着不是那个味儿了吧？就觉得这个歌既然他们这儿那么熟悉，而且这歌呢又是他们也演出，而且这歌又那么好，所以我就想这个呢又能，刚才我说又能展示自己各方面的能力，这有高难度的，是中国的经典，它是有一个叫大合唱里头的一个大的咏叹调，从哪方面说它拿出来做我的参赛的曲目都是顶呱呱的，都是很棒的。
0: 郭淑珍是1953年来到苏联学习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为培养各方面的人才，国家选拔了一批出类拔萃的青年学子赴苏联留学，其中也包括音乐等艺术领域的留学生。而郭淑珍当时就是到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声乐系，跟随当时苏联著名的歌唱家卡杜里斯卡娅学习。 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的五年时间里，郭淑珍靠着自己的天赋和刻苦学习，很快便崭露头角。1955年，他就获得了第五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古典歌曲比赛的铜牌。而在第六届比赛中，除了经典的西洋声乐作品之外，郭淑珍还选择了《黄河大合唱》中的《黄河院》。为了唱好这首歌，郭淑珍找到了当时也在莫斯科学习的阎良坤。阎良坤是我国著名的指挥家，当时也在莫斯科学习。阎良坤曾经跟随冼星海学习指挥，因此堪称黄河大合唱最权威的诠释者之一。
1: 人家有那个乐队伴奏，没有钢琴伴奏，我就变成钢琴谱。于是我就求阎良坤老将，你把那个乐队谱给我编成，给我缩成钢琴谱。哎，我想唱这个歌。那时候我们也没谱子，就找他们那个，找俄罗斯人，他们不是莫斯科人，他们不是演过了吗？找他们，但是这个调都很熟，阎良坤也很熟，他也很熟，他过去他可能还指挥过这个，知道吗？所以呢，他就把这个乐队谱子变成钢琴谱，他编好了，他得让我，你看看，你试试行不行？我一试挺好，然后给我老师唱，老师说太好了，这个，他说那么好的歌，我说我用这个比赛，太好了，太好，行行行，就这个。
0: 黄河院是黄河大合唱中唯一的一首女声独唱曲，这首歌曲表现了一个绝望妇女的悲惨境遇。她的丈夫远在天边，儿子被日本侵略者杀害，自己也被日本侵略者侮辱，最后在悲愤中跳入黄河自杀。整首歌曲的歌词均由第一人称写成，完全是这位妇女在不堪屈辱

0: 投河自杀之前对日本侵略者暴行的悲愤控诉。在整个黄河大合唱中，这是戏剧性最强的一段，同时它也是一首演唱技巧难度非常大的歌曲，对于演唱者的演唱技巧有着相当高的要求。
1: 因为它是一个内容很严肃很严重，然后它的音乐这个要求演唱的人要有非常好的功底，所谓功底就是要有很好的高音，很好的中声区中音，有很好的低音，然后还要求你必须有一个足够的音量，要求你有足够的力度，哎，要求你有非常丰富的感情，所以是一个高难度的作品。
0: 冼星海曾经说过，黄河怨是一首要含着眼泪来演唱的悲歌。不过对于当时刚刚二十出头的郭淑珍来说，她所面临的难题除了高难度的演唱技巧之外，更主要的是她对于这首歌曲所要表达的思想和感情的充分理解。
1: 因为我从那个时候嘛，二十几岁，阅历没有那么深，这个生活也没有那么多的经历，也没那么多的感受，对吧？你日本来的时候，天津沦陷的时候，我就跟我母亲逃难，我们家住在天津造币厂的对面，过马路就是我们家，我们家对面过这马路，过一大马路，河北大经路就是造币厂，那个日本的那个飞机就要炸造币厂，然后我跟我母亲我们就逃，我们怎么逃呢？就是造币厂的后门后边那条街就是河沟，就走，就往那边看，赶快往河东小罐大街，往那儿跑那边去避难。这个时候就看那个日本那个飞机啪啪啪就扔那个炸弹，他全扔到沟里头了，全扔到河沟里头了。我们吓得要命，他是要炸那个造币厂。我只经历过这一件事情。
0: 的确，黄河大合唱这一部宏大史诗的深刻内涵，以及那场血与火的八年抗战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间的关系，对于郭淑珍这个从小就爱唱歌的年轻女孩来说，理解起来的确还有一定的难度。郭淑珍1927年出生在天津，当时的天津是北方最大的工业城市，三教九流汇集，商业贸易发达。当时

0: 二分音符、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带附点的音符我都知道。休止符怎么写？怎么我都知道。我认识谱，五线谱。在5年级时候呢，那个教我们唱歌的那个老师呢，非常喜欢我，因为我嗓子非常好。
1: 喜爱音乐的郭淑珍很快就在同学中脱颖而出。中学毕业后，她考入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在这里，郭淑珍打下了坚实的声乐基础。也正因如此，当新中国政府派出首批学生到苏联学习音乐和美术的时候，郭淑珍就被选送到世界闻名的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而经过4年的学习，他已经成为声乐系的高材生，最终站在了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古典歌唱比赛的舞台上。当时，郭淑珍的老师卡杜里斯卡娅一家也参加了这场音乐会。郭淑珍一曲结束，老师的姐姐都被深深地打动了。
0: 他怎么会哭呢？他感动了，觉得这个意思他懂了，我唱出来了。还有一个他感动呢，他觉得被我在上面唱的就成功，他欣喜，他高兴，这种感动他也会流泪，就这种。所以我那个他下来他说：“哎呀，你唱得太好了，太好了。”他还忍不住。
1: 在这次比赛中，虽然郭淑珍是第一次演唱《黄河院》，但她还是尝试着对歌曲做了一些个性化的处理。
0: 什么处理呢？开始我是要这个作品呢，它有一个发展，有一个发展，有一个变化，有一个对比，因为它是戏剧性的非常强的。因为前面有一个在《黄河院》之前朗诵有一个说啊，妻离子散，
2: 我们要
0: 天各一
2: 打回
0: 方，
2: 老家去，
0: 就说
2: 老家
0: 这
2: 已
0: 个
2: 经
0: 日本
2: 太
0: 鬼子
2: 荒
0: 来了
2: 凉
0: 啊。
2: 了。
0: 才奸淫烧杀，弄得
2: 你的妻
0: 人
2: 离
0: 妻离
2: 亲
0: 子
2: 爱
0: 散
2: 的
0: 的嘛，
2: 都
0: 家破人亡了
2: 你
0: 嘛。
2: 听听
0: 然
2: 一
0: 后，
2: 个妇
0: 朗诵
2: 人
0: 那最后一句就是我要唱之前他说的嘛，我们
2: 悲
0: 听吧，
2: 惨的
0: 听一个妇人悲
2: 歌
0: 惨的歌声。
2: 声。
0: 这句，然后就是乐队滴答答答滴答答滴答答，双簧管奏这个曲目，奏这个旋律，奏这个旋律。那么我呢？他说悲惨的歌声，那我就得唱出悲惨的来呀，悲悲惨惨的，对不对？我就不能高兴着唱，就亮声音唱，把声音弄得很漂亮，就不可以，对不对？还有呢，我想这个是一个妇人，她最后她可能投河了，但是她这个情绪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有一个过程，开始是自己完全是很深沉的。自言自语的，在那说，好像也有点麻木。但是我开始呢，我那个时候处理的呢，就是我把声音量压小，唱轻声，轻的声音，让它连续下去，很匀很匀，让一口气唱很长，就这样。所以不要叫喊，一口气，这个一口气是很多人做不到的。他们说：“风啊，你不要叫喊。”他们都在喘气，我就不喘，因为我在莫斯科学了，我可以把声音控制小，而且气不漏出去，而且可以唱得很长。

郭淑珍的出色演绎征服了评委，除了演唱《黄河苑》，她还用法语演唱德彪西的浪漫曲，用意大利语、捷克语、俄语演唱了多首经典曲目，最终夺得了第一名。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国际性的声乐比赛中获得冠军。不过尽管如此，在演唱《黄河苑》中仍有一个地方

0: 让郭淑珍耿耿于怀。
1: 就是命啊这样苦，生活啊这样难，鬼子啊你这样没心肝，宝贝啊你死得这样惨，这四句我们没有处理，不是没有处理好，就是不够那么激情，这四句是不够激情。那个时候我对这些个也没有真的是尽心尽力的去更多的去思考，也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我没感觉到需要，没感觉到需要。
0: 从苏联学成回国之后，郭淑珍却没有能够在舞台上为观众奉献更多的精彩演出。在演了歌剧《叶夫根尼·奥涅金》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能够登上舞台。直到1975年黄河大合唱复排演出，他才又有机会登台演唱。不过因为多年不唱，他在最初的选拔中表现不算太突出。
1: 完了之后他们俩之间就有人说了，哎，说你说那郭老师，你今天嗓子不舒服啊？我说没有啊，我还挺反感，我觉得我全力以赴，嗓子那么响那么响亮，怎么不舒服啊？挺好的，什么什么的，还有点抵触，没理他，没搭理他，就听看赵院长怎么说。结果赵院长呢，这都听完了，他说了。他没说你好，他好，他好，什么没说你应该怎么唱，他都没说这个，就说我家里有一张唱片，是法国人唱的，唱的流行歌，嗓子那甭提了，那不行，嗓子。但是呢，感情，这他原话就这样，就完了，就说的这个，然后散会，散会了，你们好好准备。说哪天也通知你们就去。
0: 赵峰是中央音乐学院的老院长，艺术功底深厚。他告诉郭淑珍，试唱中的最大问题就是情感的表达不够充分。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郭淑珍思考起如何提高自己情感表达的能力。美声唱法是一种源起于西方的声乐演唱方法，中国学生在学习这种方法的时候所接触到的声乐作品几乎全部都是外国的，练习中所使用的语言也几乎全部都是外语。所以使用美声唱法演唱中文歌曲时的吐字归音问题，在美声教学中一直都是一个空白，致使很多学习美声唱法的歌唱家在演唱中会出现音包字的现象，声音很优美，但歌词却很难听得清，歌词都听不清，还谈什么情感。

0: 为了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郭淑珍颇富创意地想到了跟京剧演员李世济学到的吐字方法。在将中国戏曲中的传统吐字方法与西方美声唱法结合起来之后，郭淑珍再演绎起《黄河苑》这首歌曲来，便有了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
1: 就中国的字是有声有色的，是有感情的，所以呢，这个字是可以柔和，可以甜美，可以千斤重，可以极大的仇恨，可以特别的爱，都可以，就看你这字怎么吐。它是有声有色的，不只是象形，哎，它有感情。所以我就带着这个，就是我有这个认识，有这个认知，有这个意念，然后我去唱了。
0: 选拔当天的演唱结束后，郭淑珍对自己入选其实并没有把握，在一旁等候的时候，她非常的紧张。
1: 我浑身都麻了，冰冷了，手脚冰凉了，我就在那待着了半天。我就在，然后就看他们那个谁，那个李德伦第一个过来了。哎呀，郭真，激动的不行，你都把我唱哭了。李德伦可不容易哭啊，太好太好了，你把我都唱哭了，我们都哭了。我这时才慢慢回过神来，我才知道哦，我唱对了。然后我再回忆，再回想我是怎么唱的，然后我才定下来，我应该这样唱。
0: 1975年10月25日晚上，黄河大合唱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再次唱响，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1: 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曲子，不都那么多时间就十年不就没唱吗？不就不唱了吗？不就奏那黄河协奏曲了吗？所以现在黄河大合唱能唱黄河大合唱，就激动得不得了。
0: 在母校的一再邀请下，郭淑珍担任起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的教学工作，开始培养改革开放了以后的第一批声乐学员。1991年，63岁的郭淑珍更是彻底地告别了舞台，潜心教学。

0: 时候，郭淑珍却对他有些失望。
1: 入学的时候，他就唱，这手就这样了，一个手。我说你上次来的时候，你手没这样，怎么会这样了？就呼吸这样。
0: 尽管妖红的演唱方法中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是郭淑珍却很看好他的天赋，因此郭淑珍把教学的重点放在了改善妖红演唱中的呼吸方法上。
1: 妖红他呼吸不清，他老浮上来，我说你这样一来，这样做个对这个动作，做一下蹲的动作，然后再唱，做下蹲动作，哎，他就做了下蹲动作，他的气就不浮上来了，他就对了，对吧？有一年他考试，我不在，我刚好去出国了。等我回来，我问他们的，哎，姚红很有进步啊，就是一蹲一蹲。我跟姚红说，你就一蹲一蹲，把它巩固了，然后你再不一蹲一蹲，知道吗？这种，就说什么呢？就是你有一个手法，有一个拐棍儿，对吧？当他做到了，对吧？他这样可以做到了，你就让他这样做，对吧？然后你再完善他。
0: 在郭淑珍的耐心教导下，妖红很快就展示出了自己出类拔萃的演唱天赋。和妖红一样，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里，郭淑珍挖掘和培养了许多声乐人才。他的学生中有着各种唱法的明星大腕，其中有邓韵、张丽萍、妖红、潘淑珍、李国林、宋祖英、王静、郑旭兰、张道默、王宏伟等。看到这份星光熠熠的名单，人们便不难明白，郭淑珍为中国的声乐事业的发展

黑夜不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蒋薇。此刻的窗外是咱们拉萨独有的夏夜，不像内地的夏天那样闷热，河谷吹过来的风带着一股清爽，待着特别特别的舒服。前两天在读书的时候，读到三毛的一篇散文《夏天》。三毛说，春天是繁复铺陈的骈俪文，夏天是短小隽永的绝句。

第一次读三毛的这篇文章时，我总想起内地老家的夏日蝉鸣，可在拉萨生活20多年，早已习惯高原不一样的盛夏景致。这两种夏天各有动人绝句。当全国多地酷暑难耐时，拉萨正迎来一年最美的季节，整座城市被浓绿包裹，拉鲁湿地成片的芦苇随风起伏，木栈道穿行在碧水之间，水面倒映整片蓝天白云，风穿过芦苇丛，是这里独有的夏日白噪音替代了蝉鸣，温柔地抚平了人们的心绪。罗布林卡，一到夏天，繁花盛放，绣球花、玫瑰花满园都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总喜欢拎着甜茶小吃，携家人一起坐在树荫下野餐闲谈。孩童们追着蝴蝶奔跑，风吹过树叶，簌簌作响。这是拉萨最鲜活的夏日烟火。当你走在仙足岛河岸的步道上，你会看到盛开的花儿。拉萨河的水流缓缓流淌，站在此处，静静地感受晚风，那是尤为的舒心惬意。要是登高去南山公园，又是另一番壮阔夏景。白天登顶，能够俯瞰整座拉萨河谷，远处的念青唐古拉山清晰可见，云层在城市上空缓缓游走，光影在屋顶、湿地、青稞田间流动。等到夜幕降临，全城的灯火次第点亮，布达拉宫的灯光勾勒出庄重的轮廓，拉萨河水面倒映连片灯带，深蓝色天幕裹着零星的星光，辽阔又温柔。这完全是三毛笔下旷远飘逸的夏日意境吧。三毛说，蝉是树梢隐士，餐风引露，不染尘俗。而拉萨夏日的风、云、湖水、雪山，便是高原独有的隐士。内地夏天靠蝉鸣定义热烈，拉萨的夏天靠清风、湿地流水、林间鸟语勾勒出诗意。同样是夏天这首绝句，内地藏着细碎烟火的蝉鸣，高原藏着雪域山河辽阔，长短平仄不同，却一样治愈人心。亲爱的朋友，我们总是在纷繁的日子里被日常的琐事所裹挟。最近呢，很多朋友和我说，这忙起来都没有来得及去拉鲁湿地走一走，去南山看一次夏日日落，浑然不觉盛夏已经铺满整座河谷。今晚我们就在多彩的夏天，结合拉萨独有的清凉盛景，开启我们的互动话题。我们一起聊一聊那些藏在记忆里、藏在高原山河间的夏日声响与温柔往事。欢迎正在听节目的

你参与到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891-683-0811-6827-397，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给我们留言，小薇在直播间等候您的互动交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蒋薇。今晚想问问大家，在高原度过这么多个夏天，哪一处风景，哪一种大自然的声音最打动你？是拉鲁湿地温润的风声，拉萨河缓缓流淌的水声，罗布林卡树林里的微风响动，还是山间小鸟的啼鸣？欢迎大家打进热线0891-6830-811-6827-397，或者通过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给我们留言，我在直播间等候大家的互动交流。接下来想和大家完整的分享三毛的散文《夏天》。春天像一篇巨制的骈俪文，而夏天像一首绝句。已有许久未曾去关心蝉音，耳朵忙着听车声，听综艺节目的敲打声，听售票小姐不耐烦的声音，听朋友的附在耳朵旁滴滴呀呀的秘密声。应该找一条清澈洁净的河水洗洗我的耳朵，因为我听不见蝉声。于是夏天什么时候跨了坎儿进来我并不知道，直到那天上文学史课的时候，突然四面楚歌，鸣金击鼓一般，所有的蝉都同时叫了起来，把我吓了一跳。我提笔的手势搁浅在空中，无法评点眼前这看不见摸不到的一卷声音。多惊讶，把我整个思绪都吸了进去，就像铁砂冲向磁铁那样。但当我屏气凝神正听得起劲儿的时候，又突然不约而同的全都住了嘴，这蝉又吓我一跳，就像一条绳子，蝉声把我的心扎捆得紧紧的，突然在毫无警告的情况下松了绑，于是我的一颗心就毫无准备的

捆得紧紧的，突然在毫无警告的情况下松了绑。于是我的一颗心就毫无准备的时候跨了门槛进来，我竟不知道。是一扇有树叶的窗，圆圆扁扁的小叶子像门帘上的花鸟画，当然更活泼些。风一泼过来，它们就唰的一声晃荡起来，我似乎还听见嘻嘻哈哈的笑声，多像一群小顽童在比赛荡秋千。风是幕后工作者，负责把它们推向天空，而蝉是啦啦队在枝头努力叫闹。没有裁判，我不禁想起童年，我的童年。因为这些愉快的音符太像一卷录音带，让我把童年的声音又一一捡回来。首先捡的是蝉声，那时最兴奋的是不是听蝉，是捉蝉。小孩子总喜欢把令他好奇的东西都一一放手掌中赏玩一番，我也不例外。念小学时上课分上下午班，这是一二年级的小朋友才有的优待，可见我那时还小。上学时有四条路可以走，其中一条沿着河，岸边高树浓荫，常常遮掉半个天空。虽然附近也有田园农舍，可是人迹罕至，对我们而言真是又远又幽深，让人觉得怕怕的。然而一星期总有好多趟是从那儿经过的，尤其是夏天。轮到下午班的时候，我们总会呼朋引伴地一起走那条路，没有别的目的，只为了捉蝉。捉得住蝉，却捉不住蝉音。夏乃声音的季节，有雨打，有雷声、蛙鸣、鸟声及蝉唱。蝉声足以代表夏，故夏天像一首绝句，绝句该吟该诵，或添几个衬字歌唱一番。蝉是大自然的一对合唱团，以优美的音色、明朗的节律吟诵着一首绝句。这绝句不在唐诗选，不在宋诗集，不是王维的，也不是李白的，是蝉对季节的感触，是他们对仲夏有共同的情感而写成的一首抒情诗。诗中自有其生命情调，有点儿近乎自然派的朴质，又有些旷远飘逸。更多的时候，尤其当他们不约而同地收住声音时，我觉得他们胸臆之中似乎有许多豪情悲壮的故事要讲，也许是一首抒情的边塞诗。晨间听蝉，响其高洁。蝉该是有翅族中的隐士吧，高踞树梢，餐风引路，不食人间烟火。那蝉声在晨光朦胧之中分外清逸，似远似近，又似有似无。

一段禅唱之后，自己的心灵也跟着透明澄净起来，有一种何处惹尘埃的了悟。午后也有禅，便喧嚣了点儿，像一群游吟诗人，不期然地相遇在树荫下，闲散地歇他们的脚，拉拉杂杂的，他们谈天探寻，问候季节，像倒没有人想作诗，于是声浪阵阵，缺乏韵律，也没有押韵。他们也交换流浪的方向，但并不热心，因为流浪其实并没有方向。聆听也是艺术，大自然的宽阔是最佳的音响设备。想象那一对一对的雄蝉，脸翅聚在不同的树梢端，像交响乐团的团员各自站在舞台一般。只要有只蝉起个音，接着声音就纷纷出了笼，它们各以最美的音色献给你，字字都是真心话，句句来自丹田。它们有鲜明的节奏感，不同的韵律表示不同的心情。它们有时合唱，有时齐唱，也有独唱，包括和音，高低分明。它们不需要指挥，也无需歌谱，它们是天生的歌者。歌声如行云，如流水，让人了却忧虑，悠游其中，又如澎涛，又如骇浪，拍打着你心底沉淀的情绪。顷刻间，你便觉得那蝉声宛如狂浪淘沙般的攫走了你紧紧扯住在手里的清愁。蝉声亦有甜美温柔如夜的语言的时候，那该是情歌吧。总是一句三叠，像那倾吐不尽的缠绵，而蝉声的急促在最高涨的音符处突然地戛然而止，更像一篇锦绣文章被猛然撕裂，散落一地的铿锵字句，掷地如金石声，而后寂寂寥寥，成了断简残编，徒留给人一些怅惘，一些感伤。何尝不是生命之歌，蝉声。而每年每年，蝉声依旧，依旧像一首绝句，平平仄仄平。

亲爱的朋友，在你的记忆里藏着怎样的夏日声响与温柔往事？欢迎你参与到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来互动交流。你可以拨打热线0891-683-0811-6827-397，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给我们留言，我在直播间等候你的互动交流。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都将一一为您呈现。
1: 晚风温柔，夜色正好。亲爱的听友，晚上好，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小薇。此时此刻，在我们的留言平台上，我也看到不少听友的留言，我们一起来分享。周马给我们留言说，小薇姐晚上好，反复读了三毛写蝉鸣那一段，

小时候在四川老家，整个夏天耳边全是蝉叫。来拉萨之后再也没听过蝉鸣，却爱上了拉鲁湿地傍晚的风声，安静又治愈。原来不用蝉鸣也能拥有完整夏天。非常感谢周马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周马你好，三毛笔下捉蝉的童年是内地人共同的夏日印记，我们在拉萨自然会被高原独有的绿意与流水替代记忆里的蝉声。拉鲁湿地，拉萨之肺，盛夏草木繁茂，含氧量充足，傍晚的风声就是属于西藏独有的夏日合唱。和蝉鸣一样，都是大自然写就的绝句。要是有时间，那么就去栈道走一走，把日常的疲惫交给晚风与碧水吧。

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在你的记忆里藏着怎样的夏日声响与温柔往事呢？欢迎你参与到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互动交流。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891-683-0811-6827-397，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给我们留言，我再次等候你的互动交流。接下来我们来看听友小雨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小雨给我们发来留言说，今年暑假刚回拉萨，对比内地30多度的酷暑，才发现拉萨的夏天有多珍贵。我在南山看落日沉金河谷时，也会有类似的感受，美好风景转瞬即逝，只能好好珍藏在眼底。非常感谢小雨给我们发来的留言，暑假了到拉萨非常的好，谢谢小雨。三毛呢借蝉鸣写时光易逝，那么你站在南山看高原落日，山河辽阔下的短暂黄昏，是独属于拉萨的浪漫。假期可以多记录下南山日落、拉萨河晚霞这些画面，我想会成为你往后难忘的夏日珍藏的。

我们再来分享拉姆给我们发来的留言。拉姆说：“主持人你好，我回老家听见蝉鸣会想起童年，回到拉萨听见湿地风声雨声才觉得心安。”三毛说：“捉得住蝉，捉不住蝉音。”于我而言，内地的蝉鸣是年少的回忆，拉萨的清风流水是归宿，两种夏天都是心底割舍不下的温柔。谢谢拉姆，这一段留言我觉得是格外的动人。蝉鸣抓不住，故乡的风景，四季的声响，同样无法牢牢地握住，但好在两种夏天都藏在你的记忆里，那么对应两种意境，往后不管身在何处，听见对应声响，就能够瞬间拥有一整个夏天的温柔吧。

今天呢，分享到了听友给我们的留言，分享完听友的留言，仿佛在此刻内地蝉鸣的热烈，拉萨山河的轻柔交织在了一起，这种感觉真的很美好。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也许故事里的这种特别的情感能够在你的内心产生共鸣。

德吉从小在拉萨生活，经常陪着外婆去拉鲁湿地散步。外婆年轻的时候在内地求学，年少盛夏里满耳蝉鸣，回到拉萨没有蝉声，满是清风流水的高原夏天。在德吉的心中，有着外婆常和他说的两段盛夏记忆。外婆总讲，她少年时代的夏天和三毛笔下一模一样。德吉小时候不懂外婆口中蝉鸣的夏天是什么模样，他的童年盛夏全部被拉萨独有的风景填满。清晨跟着外婆去宗角路康公园，午后全家去罗布林卡过林卡，大人们围坐在一起喝甜茶，孩童们追蝴蝶，树叶被风拂出细碎声响，替代了外婆口中的连绵蝉鸣。

外婆常牵着德吉的手走湿地木栈道，指着成片的芦苇轻声地说，三毛喜蝉是夏天的合唱团，我们拉萨的夏天合唱团是风、流水、飞鸟与树叶。晨间湿地薄雾未散，水声细碎，如同三毛笔下清晨清逸淡远的蝉鸣。听完内心澄澈通透，那些烦恼尽数消散。午后阳光柔和，林间风声，游人闲谈，远处鸟鸣交织，像内地午后喧闹的蝉群，藏着满满的人间烟火，热闹却不焦躁。

德吉小学放暑假的时候，曾跟着外婆回内地探亲，第一次听见漫天蝉鸣。那一刻，他瞬间读懂外婆多年的惦念。他学着当地小朋友的样子，把蝉放进透明玻璃瓶，可不出半日，蝉便安静下来，不再鸣叫。捧着罐子的那一刻，他想起外婆在拉鲁湿地说的话，能捉住蝉，却捉不住蝉声，能看见湿地芦苇繁花，却留不住一整个夏日晚风。

在内地的那半个暑假，德吉沉浸在蝉鸣的盛夏里，可心底总惦记拉萨河谷的清风。回到拉萨那日傍晚，他第一时间拉着外婆走进拉鲁湿地，风吹芦苇的声响扑面而来，抬眼就能看见远处布达拉宫的轮廓。那一刻，他彻底明白两种夏天的区别。内地蝉鸣热烈短促，像一首急促灵动的短绝句，拉萨夏日辽阔绵长，雪山湿地繁花晚风层层铺展，是一首清逸悠远的山水小诗。

有一年盛夏，外婆身体不便，再也不能陪德吉走湿地栈道。德吉独自每日傍晚前往，风吹芦苇的声响一如往年。他坐在常坐的木椅上，一边读三毛的文字，一边回想外婆讲过的蝉鸣童年。他慢慢懂得，不管是内地树梢蝉鸣，还是拉萨湿地晚风，所有夏日声响，夏日盛景，都是时光赠予我们的温柔绝句。亲人的陪伴，年少的欢喜，故土的时光，都会封存在季节的声响里，岁岁年年反复回响。

如今，德吉会带着自己的孩子去拉鲁湿地、罗布林卡、南山公园散步，和孩子讲外婆少年时蝉鸣满树的夏天，也带他们看高原独有的雪山、碧水、繁花。他会告诉孩子，夏天从来没有标准答案，热烈喧闹是夏，清寂辽阔已是夏，蝉鸣是自然的吟唱，高原晚风流水也是天地写给人间的抒情诗。

亲爱的朋友，不管你静下心来去品读三毛笔下的夏天，还是亲身站在拉萨的风景里感受独有的盛夏风光，留在你心底的又是怎样的一番心情呢？我们大多时候脚步匆匆，被手机、工作、街头喧闹裹挟，常常忽略了四季悄悄变换。三毛提醒我们要静下心好好的聆听蝉鸣。生活在拉萨的我们也不妨多给自己留一点空闲的时间，去湿地走一段木栈道，到罗布林卡树荫下喝一壶甜茶，登上南山等一场完整日落，安安静静听一听高原夏天独有的风声、流水声、鸟鸣。大自然从不吝啬浪漫，蝉鸣是动人绝句，雪域的清风流水同样是值得细细品读的小诗。

盛夏年年如约而至，愿每一位听友既能够好好珍藏心底蝉鸣承载的年少欢喜，也能读懂拉萨夏日山河辽阔的温柔。在繁杂喧嚣的日常生活里，永远有一处安静的角落，安放所有关于夏天的心事。

亲爱的朋友，今晚今夜有约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所有听友发来留言，一路陪伴，愿河谷晚风，高岩星光，伴大家一夜安稳好梦。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0: 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汉堡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2: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3: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4: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0: 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区稳步推进知识产权各项工作，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录音报道：最是平凡显大爱，讲述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先进个人法吉利的事迹。
2: 我区出台专项举措，推动新就业群体深度融入基层治理。
3: 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16号至18号在林芝开启。
2: 我区首个国家糖尿病标准化防控分中心落地山南。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近年来，我区知识产权各项工作稳步推进，保护体系持续健全，商标注册、专利创造、地理标志培育等重点工作落地见效。全链条多层次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注入活力。请听报道。
4: 实现了国内商标全品类覆盖。
3: 作为我区区域公共品牌的运营主体，西藏地球第三级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深挖本地特色资源，深耕品牌建设，全面布局商标保护，依托全品类注册与国际商标布局，筑牢品牌发展屏障，助力本地优质产品走向更广市场。公司综合管理部副经理陈坤：
4: 目前已经顺利完成地球第三级45大类600余件国内商标注册，同时扎实推进国际化布局，完成93件国际商标注册。
3: 拥有千年非遗底蕴的尼木藏香产业，也是我区知识产权赋能非遗传承和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典范。近年来，尼木藏香先后斩获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双地标认证，注册商标覆盖23个大类。今年在自治区市场

0: 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带动更多的群众和匠人参与到知识产权保护，让林木藏香成为助力乡村振兴、弘扬非遗文化的重要支柱产业。
1: 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持续提升，让更多高原优质农产品实现提质增效。被誉为高原黑珍珠的龙子黑青稞顺利完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及三品一标认证后，依托知识产权品牌优势，龙子县以科技推广赋能产业提质，以主体培育壮大产业规模，构建起种植加工品牌市场全产业链，实现了产品品质与品牌价值的双重升级。龙子县嘉裕农产品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桑珠：
2: 地理标志是龙子黑青稞产业的金名片，具备法律保护效力、国家权威认证提升、品牌公信力与影响力、产品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
1: 知识产权工作的稳步推进，离不开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务体系。西藏大学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作为我区知识产权创新服务的核心平台，为各类创新主体提供专利技术支持、信息检索、业务指导等专业服务。同时，全区还新增两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点，健全商标、专利、地标全链条服务网络，实现线上一站式便捷服务，大幅提升办事效率。西藏大学科研处处长平措达吉：
3: 现在可以通过三大线上平台实现专利的检索、全流程的审批、远程学习，办理周期大幅缩短，科研人员能在线上申请、实时跟踪，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1: 截至2025年底，我区知识产权核心指标实现量质齐升，累计发明专利有效量1500多件，同比增长10.7%；有效商标注册量74000多件，同比增长11.26%；新增地理标志23件，同比增长64%。知识产权赋能高原高质量发展的成效日益凸显。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傅湘玲：
4: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完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加强高原特色领域地理标志商标和区域公共品牌培育，规范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使用，统筹优化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供给，加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知识产权服务业的健康发展。
1: 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拉面，温暖正后凛冽的寒冬，一场跨越千里的紧急驰援，见证民族团结的深厚情谊。在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与恢复重建的第一线，扎根日喀则20多年的甘肃临夏籍企业家法吉利，以平凡善举书写了守望相助、藏龙同心的感人篇章。在今年举行的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上，法吉利荣获抗震救灾先进个人称号。请听录音报道《最是平凡显大爱》，带您感受法吉利在地震中的双重奔赴。
5: 我是2007年底来的日喀则，这20年里啊，我深刻地感受到了日喀则翻天覆地的变化。
6: 扎根雪域高原20多年，日喀则林下商会负责人法吉利早已将这片热土视为故乡。回想起地震来袭的那一刻，他依然心绪难平。
5: 第一时间，我组织商会的成员捐款捐物，半个小时内写好了倡议书，清真餐饮的从业者到灾区一线为受灾同胞做牛肉拉面。
6: 地震发生后，法吉利带领团队火速奔赴灾区，一锅锅热汤，一碗碗面条，带着人间烟火气，为灾区群众送去最朴实却最真切的温暖与希望。日喀则市林下商会会长法吉利：
5: 20多户牛肉面从业者报名，陆陆续续甘肃过来的也有，西藏的其他地市过来的也有。
6: 日喀则市独卫轩农家院老板马努海：
7: 我们做的时候排长长的队，他们吃的是那个热面，我们心里面也特别的暖，特别的开心。
6: 抗震救灾初期，群众过冬保暖需求十分迫切，法吉利迅速对接资源，找到了日喀则市某藏式火炉加工厂老板朱慧珍夫妇，大家连夜赶制出数千根烟囱，解决了群众的燃眉之急。法吉利：
5: 当时是元月份，其他员工都是过年了，只有他们夫妻两个人，我们凌晨12点开始加工的，早上5点就加工出了一车火，有几千根吧，天亮之前送到了地热线。
6: 朱慧珍：
8: 平常的话一天做个5-600只最多了，我们是因为这个灾区很紧急，就是加班

0: 加点派上了晕船，感觉心里很欣慰。
1: 一头连着地震灾区，一头系着家乡临夏，在冲锋救援的同时，法吉利向老家甘肃临夏相关部门汇报灾情，积极对接争取支援。临夏方面连夜统筹调配食品、棉帐篷、折叠床、棉被、棉衣、取暖煤炭等物资。地震发生后的24小时内，六辆满载临夏人民深情厚谊的物资运输车整装启程，跨越3000多公里漫漫长路，直奔定日灾区。
2: 去年的抗震救灾上，大家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
1: 如今，灾区群众已搬进新居，生产生活全面恢复。法吉利和当初并肩作战的伙伴们由衷地为灾区人民的心声感到欣慰。日喀则市临夏商会会长法吉利：
2: 我很感动，有这么伟大的祖国在，有这么多爱心的人士的帮助，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将后为日喀则市的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做出应有的贡献。
3: 近日，我区出台关于推动新就业群体有效参与基层治理的工作举措，进一步明确快递从业人员、网络主播、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方法路径和激励举措，引导广大新就业群体共同绘就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请听报道。
4: 正能量网络主播宣传各类惠农利民政策
5: 举措，结合各类新就业群体的工作场景与行业特性，量身定制岗位职能，分类组建特色基层治理队伍，针对每天穿梭在社区街巷的网约配送员，重点组建食品安全监督、文明城市宣传、社区便民代办、消防安全协查四支特色队伍。针对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群体的工作属性，配套制定了对应的治理骨干培育方案，让每一类新就业群体都能找到适配自身优势的参与基层治理方式。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党建工作处新就业群体领域负责人薛祥伟：
4: 司机群体有效反映了运营途中遇到的各类道路安全隐患问题，快递从业人员结合派件工作宣传党的好政策，不少人还兼任了社区移动网格员，各项工作不设置指标性要求，号召鼓励新就业群体结合日常工作灵活参与。
5: 目前我区各相关行业已全面建立起新就业群体线上联络通道，大家可随手拍照及时上报。针对新就业群体反馈的问题与诉求，相关部门已建立起闭环快速处置机制，第一时间受理跟进，同时树立正向激励，对在基层治理工作中表现突出者优先推荐参评劳模、先进个人及各级最美典型，以实打实的认可凝聚起基层治理的全新力量。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党建工作处新就业群体领域负责人薛祥伟：
4: 在参与基层治理中提升了职业荣誉感和社会认同感，我们将同步抓实服务保障与正向激励，让新就业群体干事有劲头、奉献有回馈，真正从奔波打拼的从业者变成共建家园的主人翁。
5: 西藏台消息，15号，来自中央党校、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及全区党校系统的专家学者，在自治区党委党校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即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展开多维度、深层次的交流研讨。自治区党委党校副校长房玉国：
6: 习近平党建思想在百年管党治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品格，其中体现为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6个维度。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老西藏精神正是党的优秀特质和理论品格在雪域高原、革命、建设、改革、新时代各个历史时期的实践结晶。
5: 山南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室副主任讲师郑媛媛：
7: 西藏的每一次跨越、每一项成就，归根结底得益于党的坚强领导。从中央历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准实测、定向赋能，到对口援藏省市、央企全方位帮扶，

0: 赋能，全国一盘棋的支援格局持续为西藏注入强劲动力。
1: 研讨会现场，14位专家学者立足各自专业领域，交流思想观点，分享研究成果，溯源百年大党的理论品格，剖析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发生的翻天巨变，表达新时代西藏具有更加广阔美好的前景。每一个发言都为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充沛的思想动能。拉萨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副主任、高级讲师刘秋朵：
2: 跟同仁们多交流、多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党的理论阐释水平、科研资政能力。
1: 自治区党委党校副校长黄香怀：
3: 我们将把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纳入到主体班次授课中，常态化开展备课授课，结合区情实际，努力推出一批理论与资政成果。
4: 西藏台消息，15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8组明察暗访西藏自治区见面会在拉萨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宋新春讲话时指出，要充分认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坚决扛起政治责任，有针对性开展自查自改，扎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做表态发言，表示全力支持配合中央安全生产明察暗访工作，以最严格标准推进反馈问题见底到位，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第5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16号至18号将在林芝市举行。目前论坛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请听报道。
5: 我们今年深化科技智慧办会，
1: 本届论坛在延续往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享发展合作成果这一主题的基础上，聚焦推进绿色发展、共建美丽家园，举办主旨论坛以及4个分论坛，并将举行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目前论坛会务组织、场地保障、外事接待、活动展演、产业对接、夜游配套等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论坛秘书处负责人陈灿：
5: 我们今年深化科技智慧办会，从导览、讲解、客源引流，包括演出的互动，进行全场景的 AI 智能服务。我们在分论坛和主论坛采用了更多、更创新、更绿色、更贴近我们西藏特色和林芝实际的装饰风格。
1: 论坛组委会还在氛围营造、内场搭建等方面都做足了功夫。目前会场内外电力、通讯、医疗、消防等保障力量均已到会，另外还会有150多名志愿者为中外嘉宾提供服务。志愿者杨璐：
6: 前几天呢，我们与嘉宾进行了1对1的沟通，并明确了他的行程和需求。接下来我们会全程跟进嘉宾在论坛期间的生活保障，并确定每个细节。
1: 志愿者好好
7: 努力做到事事有着落，事事有回应，让各位嘉宾体会到我们西藏人民的热情以及我们林芝青年的风貌。
1: 同时依托本届论坛契机，组委会还对城市公园景观、特色市集、非遗展演、美食体验、产品展销等进行统筹，让中外嘉宾沉浸式感受高原城市的烟火活力与文旅魅力。参展商户巴青：
8: 带了100多种原创产品来参展，希望嘉宾给我们多提宝贵意见。
1: 林芝市城管局园林管理中心副主任李丹：
9: 我们这个驿站融合了冰川、森林、河湖、草原等高原特色生态元素，通过多元展陈，直观呈现雪域高原原生态之美与高质量发展之美。论坛期间，驿站提供双语讲解，希望中外嘉宾能更多地了解到西藏的生态发展。
1: 据了解，自2018年以来，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已在林芝市成功举办4届，在展示西藏发展成就、增进国际互信了解、促进西藏对外开放、加强与周边国家友好交流合作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第5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秘书处负责人陈灿：
5: 今年我们的环喜朋友圈越来越大，与会数量是400余人，同时呢，覆盖的国家面也会更广，收获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我们也希望更好的、全方位的展示西藏形象。
1: 西藏台消息，日前我区首个国家糖尿病标准化防控中心山南市分中心投入运行，中心面向基层农牧民群众常态化开展糖尿病筛查、随访干预和规范诊调，构建起覆盖全人群、全病程、全风险因素的标准化防控网络，为高原群众的健康筑牢坚实根基。山南市人民医院院长、安徽省组团市援藏医疗队队长吴强，
10: 湖南援藏专家队牵头开展糖尿病标准化防治体系建设，针对高原群众糖尿病高发、慢病管理不规范等问题，统一筛查、规范治疗、动态随访等全流程的标准化模式，补齐高原慢病防治的短板，让本地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规范化的慢病诊疗。
1: 据了解，国家糖尿病标准化防控中心山南分中心的成立，不仅填补了我区国家级糖尿病标准化防控体系建设的空白，也标志着高原慢病防治从分散探索迈入系统化标准化新阶段。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周志广，
11: 糖尿病国家标准化防控中心落户山南，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在山南把慢病的防控，特别是糖尿病的防控工作做好，造福人民。
4: 进入七月，随着旅游客流和暑运出行需求增长，我区交通出行客流持续攀升，铁路航空客运迎来出行高峰，全区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运力调配，细化便民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请听报道。
1: 自七月一号暑运开始以来，拉萨火车站日均发送旅客约1.2万人次。面对持续高位的客流量，车站提前在运力调配、服务保障方面进行了优化。拉萨车站副站长侯占元，
12: 针对暑运大客流，拉萨站通过加开临客、增加列车编组等方式扩充运能，同时增开安检通道，车站的健康服务中心提供免费吸氧、热水推行探脏装雨服务，为重点旅客提供全程一对一帮扶，全力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温馨出行。
1: 同样，我区航空出行迎来了客流高峰，一大早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大厅里人流如织，旅客正有序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托运行李等。游客刘小倩，
13: 我觉得还挺好的，领导托运行李标识很清楚，包括行李的推车也在旁边，挺方便。
1: 据了解，今年七月至八月，拉萨贡嘎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预计达130万人次。为积极应对客流高峰，机场持续完善航线布局，在高峰时段及时加开值机柜台，多举措统筹调配机场保障资源，确保运行效率。西藏机场集团航空市场部航线开发助理王天阳，
14: 新开了日喀则西宁济南、拉萨郑州呼和浩特航线，还新开了拉萨直飞上海浦东的航线。整体来看，无论是西南地区、中部城市，还是东北以及沿海城市，均有覆盖。
1: 民航西藏机场集团旅客服务部直机主任尼玛次仁，
15: 针对暑运大客流，我们动态扩充一线服务窗口，高峰时段增开至13至17个，现有自主值机设备22台，引导旅客自主值机。针对高原出行特点，我们建立了成熟的处置流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安全。
4: 西藏台消息，总台央视体育频道世界杯特别节目如约而至拉萨站，15号晚开播。作为整档节目的收官之战，拉萨站分3期节目，分别于15号、16号、19号与全国观众见面。节目打破了传统体育赛事报道框架，邀请多名西藏球迷参与节目，讲述他们与足球相伴的人生故事，并将高原独特的民俗文化与足球运动的热血激情深度融合，为观众呈现兼具地域特色与体育情怀的视听内容。节目将在 CCTV5 体育频道、央视网、央视频等总台全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今年以来，林芝市持续深化职工互助医疗保险工作，着力提升保障效能。截至六月底，全市参保职工达6500多人，同比增长101.7%，累计发放赔付金超56万元，有效缓解患病职工家庭的

0: 就医经济负担。
1: 日前，安理地区组织青少年代表走进烈士纪念馆，开展少年儿童星象党暑期红色研学活动。本次活动通过实景课堂的形式，大家参观历史展品，观看影像资料，聆听戍边为国英勇奉献的红色故事，感悟先辈的忠诚爱国精神。
0: 日前，拉萨市举办第二届小小科普讲解员大赛，全市41名青少年同台竞技，参赛选手融合生活与科学知识，讲述了一个个高原特色科普故事，呈现了一场接地气、有深度、有温度的科普盛宴。
1: 近日，日喀则市定日县曲当镇通门村举行2025年度村集体经济集中分红仪式，全村98户共524名村民现场领到分红，累计发放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益100多万元。现场驻村工作队还同步开展暖心慰问活动，为村民发放大米、面粉等生活物资。
2: 理论与实践，
1: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与全国工商联、全国总工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18家单位建立总对总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这一机制打破部门壁垒，针对性引入行业专业调解力量，构建起一个权威且高效的解纷平台，有效提升了纠纷化解效率和力度，让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不仅有人管，更能管到位。人民日报发表时评，以专业精度提升解纷效度。时评说，当前社会公众法治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通过诉讼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这是法治进步的体现。但与此同时，物业、网络侵权、知识产权等领域纠纷常见多发，新类型纠纷持续增多，呈现出专业性强、法律关系复杂、处理难度大，甚至具有外溢性等特征，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课题。解决好这类矛盾纠纷，更好满足群众新期待，不能只靠司法部门单打独斗。加强与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社会力量的点对点对接，把法律政策与实践经验融为一体，才能既解乏结，也解心结。良好的治理效果是过程与结果的统一，有效的纠纷化解亦是如此。审限内结案率、民事调解撤诉率等数据是过程性指标，矛盾实质化解率、权益兑现效果、群众满意度才是最终衡量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健全专业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主动集成整合调解资源，不只是为了降低解纷成本、提高解纷效率，更是要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实现社会关系的全面修复与长效和谐。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既要推动解纷资源下沉、工作方式革新，更要以群众视角校准治理坐标，以法治机制提升协同效能，让治理重心与群众期盼始终同频共振。例如，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北京昌平区引入仲裁员、调解员、劳动关系协调员、律师、专家学者等力量，共同参与纠纷一揽子调处。面向肢体残疾人，内蒙古呼和浩特托克托县法院提供专人陪同代办、优先快速立案等服务，以绿色通道彰显司法温度。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精准识别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方能提升治理成效，厚植为民底色。善治必达情，达情必尽人。实务规划纲要提出，有效维护社会安全稳定，从个案精准调处到共性问题源头治理，从被动化解矛盾到主动防范风险，说到底要突出一个人字，为当事人多找一些办法，多整合一些资源，进一步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必能推动更多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让群众切实感

0: 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16号白天，日喀则那曲和林芝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拉萨、山南、昌都和阿里东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桑珠孜中雨转阵雨，11度到25度；那曲中雨转小雨，8度到16度；巴宜区阴转阵雨，15度到26度；乃东区阵雨转阴，13度到25度；狮泉河晴转多云，8度到24度；卡若区多云转阴，13度到27度；改则阵雨转多云，北风45级，9度到21度；普兰多云转阴，东南风3至4级，8度到23度；深扎中雨转小雨，6度到17度；安多中雨转阵雨，6度到14度；当雄中雨转小雨，9度到19度；所县中雨转阵雨，10度到19度；嘉黎中雨转小雨，7度到18度；丁青小雨，11度到20度；洛龙多云，10度到24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扎西，主播张达、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2: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3: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2: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3: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2: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5: 1937年，在延安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6周年大会上，毛泽东在为牺牲同志默哀的名单里念到了一个名字，叫何叔衡。大家无不为这位在革命中牺牲的长者而感到震惊和悲痛。身为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在他的革命生涯里创下了中共党史上的几个之最。他是中共一大中最年长的代表，是红色政权首任大法官，也是中共一大代表中最早牺牲的革命烈士之一。何叔衡是怎样从一个旧式的秀才转变思想，投身于变革实践的？他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出了怎样的贡献？作为一名红色大法官，他是怎么做好苏区的法治建设的？在留守根据地期间，他又是怎么牺牲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的壮烈人生。1876年5月27号，何叔衡出生在湖南宁乡县黄娟乡的一个农民家庭。他出生那天刚好是端午节，再加上他在家里排行老五，按照当地农村的迷信说法，男子要五又得五，逢五就是福。于是全家人都节衣缩食，省出钱来只供他一个人读书。何叔衡在私塾里读书呀， 也非常的刻苦勤奋，还充分利用课余时间读书写字。而在众多老师当中，姜方谷老先生对何叔衡影响最大。姜老先生经常用历史上民族英雄的事迹来启发学生们的爱国爱民思想。在姜老先生的指引下，何叔衡耳闻目睹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也看清了清王朝的腐败，看到了官吏横行、人民生活的艰辛。1902年，26岁的何叔衡考中了秀才，后来回到乡间，一边种地一边教书，而这一干就是10年。在何叔衡59年的人生里，教书生涯长达27年。除了在乡村学校干的10年，他还在新式学校里教了11年。在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里，他一边学习一边教书，又教了6年。在乡村私塾教书期间啊，何叔衡虽然也教4书5经，但是呢，他教的更多的是楚辞、唐诗、宋词，还跟学生们讲岳飞、文天祥，讲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八国联军的故事，经常是讲课讲的流泪不止。在1905年科举制没有废除之前，课堂教学一切是为了科举需要的，所以何叔衡能在课堂上占用课堂时间传授爱国主义思想，这在当时实属罕见。1909年春天，何叔衡被云山高等小学堂聘为教员。这所云山高等小学堂在当时是以进步著称的新式学校，学堂的堂长是同盟会的成员，而且他们在学堂里还积极地宣传同盟会的革命纲领，所以何叔衡也深受影响。另外，何叔衡的一个堂弟当时在福建的军队中也加入了同盟会，经常给何叔衡写信，还寄来不少宣传革命思想的报刊，告诉何叔衡关于同盟会组织起义推翻清政府的信息。过去信奉康有为、梁启超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何叔衡，就这样慢慢被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感染了。他在历史课教学时总是联系实际，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统治阶级欺压中国人民的种种罪行，培养学生们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抗精神。时间一长，学生们耳濡目染，受到何叔衡的熏陶，思想认识逐渐提高，毕业以后很多人都参加了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湖南宣布独立，何叔衡率先剪掉了盘在自己头上象征着清帝国顺民的辫子，同时他积极地动员学生，并且专程回家动员自己的父亲、兄弟还有亲朋好友们都剪掉辫子。1912年，云山高等小学堂改名叫宁乡县第二高等小学校，思想守旧的封建世家子弟黄英浩当时出任了学校校长，他在学校极力地主张复古，课堂教学内容以诵读儒家经典为主。同时他认为剪辫子那是无君无父无母的行为，不读孔子的经典文章那是无礼仪，他攻击何叔衡是三无党的首领，而何叔衡呢，跟他进行了坚决斗争，最终不得不辞去了宁乡第二高校的职务，奔赴长沙去投考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3年春天，已经37岁的何叔衡考取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也成为这所学校年纪最大的学生。在第一师范学校，他跟比自己小17岁的毛泽东结为了挚友。1914年夏天，何叔衡从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了，受聘于长沙楚仪学校任教，后来他又到长沙市内的中学任教，还担任省通俗教育馆的馆长。当时从乡村学校来到湖南最大的城市长沙，何叔衡接受了最新式的师范教育，再加上自己有近10年的乡村教学经验，在楚仪学校任教的何叔衡显得更加成熟稳重。而在楚仪学校，何叔衡担任教小学高年级的国文和历史课的老师，他把学生们看成自己的孩子，如果学生犯错了，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进行严厉的训斥，而是以理服人，以情动人。 何叔衡在长沙楚医学校教书期间，仍然没有忘记家乡教育的发展。在假期，他总会抽出时间到他曾经教过书的宁乡县第二高等小学校探访。而当时校长也换成了何叔衡少年的好朋友江孟周、王凌波，几个人聚在一起，共同为学校的未来出谋划策。何叔衡提出，学校的改革呀，要从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教育与政治相结合，反对封建教育入手。他提出，在学校推行白话文，反对尊孔读经，还要增设自然科学课程，加强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同时，学校应该采取降低收费标准，禁止学生留辫子，禁止富家子弟坐轿子上学，组织学生自己动手绿化学校，开辟体育场地等等的新措施。就这样，在很短时间里，学校面貌焕然一新。时间很快来到了1918年4月，何叔衡与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在长沙发起成立了新民学会。学会最初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作为宗旨，后来确定为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定期举行会议，讨论学术问题、思想问题，还有当时的形势，探讨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法。会员很快从一开始的21个人发展到了70-80人，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湖南革命运动的核心。1920年8月，何叔衡担任湖南全省通俗教育馆馆长，并且主办了湖南通俗报，特别邀请谢觉哉担任主编。同时，他跟毛泽东一起创办了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可以说，当时湖南的很多革命青年就是通过文化书社的媒介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研究会的推荐下赴俄学习，并且在日后成为党的优秀干部。1921年6月，毛泽东接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来函，要求派2名代表去上海参加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29号，毛泽东和何叔衡两个人悄悄地离开长沙，前往上海出席党的一大。稍微了解一些内情的谢觉哉，在当天的日记里留下了珍贵的记录。日记是这样写的：午后6时，叔衡往上海，携行者润之，赴全国圈圈圈圈之招。谢觉哉为了保密，在日记里画了几个圈，代表共产主义者这5个字。7月23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参加大会的一共有13人，何叔衡是其中最年长的代表。会议正式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同时通过了党纲，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大会闭幕以后，何叔衡和毛泽东一起回到长沙开展工作。为了培养革命干部和工农运动骨干，何叔衡跟毛泽东开始创建湖南自修大学。他们最后将校址确定在长沙小吴门正街的传山学社里。当时传山学社的社长正是何叔衡的好友贺民范。何叔衡跟毛泽东、贺民范分头找相关人员做工作。1921年8月16号，湖南自修大学在长沙大公报刊登湖南自修大学的创设宣言、组织大纲。毛泽东给学校题写了校名，蔡元培被聘请为学校的名誉董事。自修大学先后有30多名学友，大部分是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被誉为湖南革命策源地。何叔衡与毛泽东先后发展了夏明翰、郭亮、彭平之、陈子伯、杨开慧、易礼荣、毛泽民等革命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培养党团干部，加强党的建设，1921年10月，何叔衡、毛泽东建立了中共湖南支部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1921年冬天到1922年间， 除了长沙之外，他们还在平江。

安远、衡阳、岳州等地发展党员，同时深入基层，创办工人夜校，组织领导工人运动。1922年9月，粤汉铁路长五段工人罢工期间，何叔衡前往武汉，加强同湖北党组织的联系，领导湖南湖北工人的协同作战，最终使得罢工获得了胜利。中共湖南支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第一个省级党组织，它的成立使湖南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了坚强的领导。1927年5月，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正在指导农民运动的何叔衡被抓，但是他很快机智地逃脱，前往上海。1928年6月，何叔衡受党组织安排去苏联出席中共六大，同年9月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徐特立、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等人一起被编在特别班学习。这时何叔衡已经年过50了，但是他仍然努力地学习俄语，并且以此研修革命理论。当时为了记熟一个单词，他要读上上百遍甚至上千遍，被大家誉为学习上永不疲倦的人。1930年，何叔衡回国来到上海，担任秘密救助遇难同志的全国互济会负责人。1931年秋天，何叔衡奉命来到中央苏区，同年11月27号，在瑞金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何叔衡被选为中央政府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后来经过毛泽东提议，担任工农检查部部长一职，也就是肃贪部长。1932年2月19号，中央政府举行第七次常委会，决定组织临时最高法庭，委任何叔衡为最高法庭主席，而何叔衡也因此成为红色政权的首任大法官。1932年6月13号，何叔衡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一职。当时已经56岁的何叔衡集检察、内务、司法大权于一身，开创了中央苏区法治建设的新局面。何叔衡到职以后，发动工农检查部的全体工作人员分头下去摸底，他白天跟群众们在田间地头边干边谈，晚上召集部分干部群众座谈，没几天就掌握了很多材料。不久各路人马返回检查部，通过汇总整理发现，在中央苏区有相当一部分县政府工作人员存在着多吃多占、贪污腐化现象。他随即把这些情况报告了毛泽东、项英，后来经毛泽东提议，对那些执行上级命令疏忽懈怠的现象以及贪污腐化分子给予严厉打击。为此何叔衡立刻带着人马深入各基层进行检查、督促、落实，对那些初犯或者情节不严重的尽量教育，对不称职的干部坚决撤销职务，而对贪污犯罪分子严厉打击。由此苏维埃政权的威望进一步提高了。何叔衡在工作当中明确肃贪工作的重点就是从各级领导干部做起，要从上层领导做起。为了扩大监督检查工作，巩固其取得的成果，何叔衡还决定把检查工作与舆论监督结合起来，把一些在群众中影响极坏的典型事例刊登在《红色中华报》突击队栏目当中给予曝光。在他的提议下，中央工农检查部增设了控告局，在各个机关街道路口增设了控告箱，并且在控告箱上写明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经济机关有违反苏维埃政纲、政策以及目前任务，离开工农利益发生贪污、浪费、官僚腐化和消极怠工的现象，苏维埃的公民无论任何人都有权向控告局控告。最终的事实证明，这种控告箱在反贪污浪费运动当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何叔衡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时，当时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下设市政、行政、卫生、交通、社会保障、邮电六个管理局。为了保障这些部门顺利开展工作，他制定了有效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制度，
还把这些文件条例刊登在红色中华报上，扩大影响。1932年，何叔衡成为临时最高法庭的主席，但是在左倾肃反扩大化政策的影响下，一些省县司法机关的干部们产生了宁左勿右的思想，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用简单化、死刑化来代替司法公正的裁决。何叔衡是坚决反对这种做法。这年的5月24号，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送来第20号判决书，请何叔衡审批。他接过判决书一看，上面写着：被告人朱多申，瑞金县仁田乡人，判决朱多申处以枪毙。何叔衡不由得愣住了。原来啊，何叔衡到仁田乡检查工作时，曾经多次跟朱多申接触过。这个朱老头啊，早年参加过地方农民暴动。仁田乡苏维埃成立以后啊，朱多申很关心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对那些贪污浪费、消极怠工的乡干部进行过多次举报，而对王明的一些左的口号和政策也多次表示过我有不同看法。为了弄清楚这个案子，何叔衡背起行李立刻赶到仁田乡进行调查核实，结果发现朱多申是有一些罪过，但主要还是因为他多次举报惹恼了一些区乡干部，乡干部企图借此来报复他。经过仔细审查、反复推敲，何叔衡严格按照量刑尺度大笔一挥，把朱多申由死刑改成了监禁2年。1932年2月26号，临时最高法庭举行第一次公审，审判3起 AB 团案件，由何叔衡担任主审。在公审中，何叔衡以事实作为依据，对罪犯给予或严惩或宽大的裁决，量刑得当，罪犯是无言可辩。这也是在左倾路线的控制下的一次难能可贵的有理有据的审判。但是何叔衡的行为激怒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执行者。1933年9月3号，红色中华报点名批评何叔衡是拿法律观念来代替残酷的阶级斗争。1933年11月，何叔衡被撤销了中央工农检察部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职务，还被扣上了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的帽子，遭到残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进行长征，何叔衡被留在根据地，他跟战友们一起在恶劣的环境下拄着拐杖四处奔波，昼伏夜行，风餐露宿，依靠群众的掩护和支持，坚持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2月24号，在福建上杭县水口镇小径村，他被敌人包围了，突围时身负重伤，仍然奋力跟敌人搏斗，最后壮烈牺牲，也实践了他生前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铮铮誓言。2009年9月10号，何叔衡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岁月沧桑，人虽去，名著人间草木香。历史将永远铭记那些为革命付出鲜血的英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
4: 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近年来，我区各市地将基层治理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优先保障平安建设、宗治维稳、群防群治等经费支出，积极推进县乡宗治中心规范化、实体化建设。目前全区建成74个县级宗治中心、714个乡级宗治中心、5270个村居综合服务管理平台。近日，我区出台关于推动新就业群体有效参与基层治理的工作举措，进一步细化了网络主播、网约配送员、快递从业人员等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方法路径和激励举措，引导这些穿梭在城乡街巷的流动力量，共同绘就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16号到18号将在林芝举办。本届论坛围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享发展合作成果，聚焦推进绿色发展、共建美丽家园、立足高原生态禀赋与发展特色，设置了主论坛和高原气候变化与生态安全、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高原体育合作、高原绿色健康4个分论坛，紧扣高原发展命题，多维度搭建了环喜马拉雅地区各国交流协作的专业对话空间。总台央视体育频道世界杯特别节目如约而至拉萨站15号晚上开播。作为整档节目的收官之战，拉萨站分3期节目，15号、16号、19号陆续播出。节目中，多名西藏球迷将讲述他们与足球相伴的人生故事，并把高原独特的民俗文化与足球运动的热血激情深度融合，呈现一场兼具地域温度与体育情怀的特别节目。节目在央视体育频道、央视网、央视频等总台全媒体平台同步播出。近日，国网西藏电力将轻型智能电动轨道运输系统应用于施工建设，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安全高效的高原电力施工新路径。红色昌都振兴奋进，昌都市第二届网络安全技能大赛近日落下帷幕。大赛采用实战攻防演练模式，来自区内外的各参赛队伍通过模拟渗透攻击形式展开同台竞技。比赛搭建起跨区域网络安全技术交流平台，有效提升了各参赛单位的网络安全应急处置实战水平。那曲市巴青县近日举办主题为"畅享红色经典，礼赞雪域华章"的建

原市哈泽市定日县曲当镇通门村为524名村民发放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益100多万元。驻村工作队还同步开展暖心慰问活动，为村民发放大米、面粉等生活物资。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四集广播连续剧《天使档案》，请听第三集。江苏援陕医疗队抵达靖边的当天，史明队长就和王院长召集医生们了解情况，对患者程改兰的病历病情详细地进行了分析会诊，第二天就确定了微创手术团队。手术由史明主刀，配备了几名助手，他们认真地检查了程改兰的身体状况，研究制定了治疗方案，认为身体指标达标，可以进行手术。第三天，他们就为程改兰实施了微创手术。

0: 宋主任，手术准备工作怎么样了？
1: 史队长，我们已经按照你的要求进行了全面检查和准备，一切就绪。
0: 好，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做手术吧。我来主刀，你们配合，大家务必精心，不能有丝毫松懈。
2: 好的，
3: 好的，好的，
1: 好，一切听史队长的。
0: 嗯，把病人推进来吧。
2: 好的，
3: 好的。
1: 十三床，程改兰。
4: 我是程改兰，宋主任好。啊，
1: 这位就是我给你说的江苏来的专家石主任。
4: 哦，
1: 你的手术就由他亲自给你做。
4: 好，谢谢主任。
0: 十三床，程改兰。你的检测指标已经适合手术了，我们现在就开始给你做手术，你不要紧张。
4: 是主任，我
0: 怎么了？
4: 我儿子现在还没来，我想看看他，交代几句，再开始手术。万一……
0: 程改兰，你别紧张，这是个微创手术，局部麻醉，是在你清醒的状态下进行手术的。

0: 还有这种手术，从来没听说过。
1: 好了好了，注意情绪，不要多想啊。
0: 谢谢，谢谢。
2: 手术开始，各就各位。局部麻醉。
3: 是。
2: 输液。
3: 是。
2: 打开手术监测仪，注意观测。
4: 是。
2: 大家都仔细看清楚了，要记住微创手术的步骤和要点。经过这几天培训，理论知识掌握了，我觉得大家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现在关键是实践操作，请大家仔细观察，认真体会。再有几十例微创手术的实践操作锻炼，我相信大家就能够独当一面。好了，现在开始切除，大家注意病灶影像的病沿线。
3: 好的，
2: 止血钳，
3: 是，
2: 输血，
3: 是，
2: 监视器跟踪，
4: 是，
2: 纱布，
3: 是，
2: 血压
0: 正常，
2: 心率
4: 正常，
2: 擦汗，
3: 是，
2: 剪刀，
3: 是。

0: 已经完成切除，看，畸胎瘤，啊，都这么大，这可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如果再不及时手术，后果不堪设想。消毒，缝合。
1: 是。
0: 程大姐，你感觉怎么样？
1: 长时间，已经做完了，很顺利，也很成功了。这就做完了？对呀，
0: 做完了，畸胎瘤已经完全切除，您就放心吧。
1: 太谢谢你们了，谢谢。
2: 首战告捷，是队长名不虚传，不愧是苏州医科大学第一把刀啊！
3: 这都是大家的功劳，把病人推到病房加强护理，大家辛苦了，现在休息吧。好的，好的，好的。
1: 史队长，在这种条件下能顺利完成镜下畸胎瘤的剥除，实在是了不起呀！是啊，
3: 史队长，这在国内也是罕见的，不容易呀，辛苦你。 谢谢你，也谢谢大家。不客气，啊，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天这手术是你们医疗队，也是我们医院做的第一例微创剥除畸胎瘤手术，可喜可贺呀！我刚才已经把喜讯发到朋友圈了，来来来，你看看，已经收到全国各地上百个点赞了，还有秦厅长呢，他十分关心咱们这第一例手术呢。
1: 谢谢史队长，谢谢大家，今天中午我请客，一起庆祝一下。
3: 还轮不上你呢，说好的，我请客。<笑>对，是该慰劳一下医护组的同事们。好，走吧，走。
1: 这位大姐。 你今天感觉怎么样啊？感觉好多了。这微创手术啊，真好，不怎么疼，恢复的也挺快的。江苏医生的技术有这么好啊？哎，我说的是真的，他的医术真的很高明。
4: 那这得要花多少钱呢？哎，
1: 这要是按过去呀。 是要花不少钱的，可是现在用微创技术，花钱就少多了。哎，我给你说件事儿。这次省里领导、医院领导和医护人员为我垫了不少钱，就连江苏来的史大夫也给我捐了款。这次呀，要是没有他们的帮助， 我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我们村里扶贫办的干部不但组织大家给我捐款，还给我办理了特困援助和因病致贫救济，领了不少钱呢。哎呀，我们真是赶上好时候了，再也不会为看病发愁了。哦，这么说。 微创手术花费不多，啊，那我就不用紧张了。是啊，你千万别紧张，你就放心吧。开始查房了，陪护人员暂时离开病房。13床，程改兰。啊，史主任，哎呀，谢谢你为我做手术。 还给我捐了款，我活了大半辈子，第一次碰到像你这样的大好人呀！哎呀，
3: 您言重了，治病救人、解除病痛是我们的职责，病人早日康复呢，是我们做医生最大的心愿。啊，
1: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感觉好多了，能吃能睡的，肚子也不疼了，都可以下地活动了。
3: 看看啊，
1: 哎，
3: 恢复得不错。
0: 今天的检测结果也显示你的各项指标已经达标。哎呀，恭喜你啊，后天就可以出院了。哎，但是你回去之后啊，要按时按点的吃药，要多休息，不要过度操劳啊。
1: 哎，好，好的，谢谢石主任。村里干部帮我办的扶贫救济款已经拿来了，我想把大家给我垫的钱都还上。
0: 哎呀，不用还，那是大家给你的捐款。
1: 哎呀，怎么能让你们给我出这个钱呢？
0: 程大姐，这是我们大家的一点心意，你就别放在心上啊。
1: 哎呀，谢谢你们，真是太感谢了。
0: 好好好，好好休息啊。
1: 哎，
0: 十二床，这几天感觉怎么样啊？
2: 感觉好着呢。
0: 嗯，
2: 听十三床说你们的技术非常好，整个手术过程一点都不疼。您看我这能做手术吗？
0: 嗯，你的检测指标已经适合手术，那就安排在后天早上9点手术。不过你现在要注意休息，保持良好的体能。
2: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夫。
3: 石主任。
0: 哎，
3: 刚下手术台呀。
0: 哎，是，这不刚刚做完一个乳腺肿瘤手术。哎，有事儿啊？
3: 有个事儿跟你商量。
0: 哎，您就直说。
3: 刚才传染科门诊大夫问，有个子宫肌瘤患者需要手术，问咱们妇科收不收。
0: 收啊，这当然收了，还用问吗？
3: 石主任，您别急呀，听我把话说完。这个患者是个艾滋病携带者。
0: 说吧，我们要是不收，患者去哪里切除子宫肌瘤啊？传染科他们肯定做不了。
3: 好吧，那我就答应他们了。
0: 嗯。
4: 查房了，查房了。
0: 26床。嗯。唉，昨天的化验指标又不好了。你是不是又没有管住嘴啊？
5: 大夫，你可真神，这都让你知道了。我这几天实在太馋了，晚上连着出去吃了海鲜，把您的叮嘱给忘了。
0: 你呀，你可真是把我的青春都浪费喽。前面这2周算是白治了。你这病啊要恢复得快，别说住院期间，你就是出院以后也起码3个月内不能碰海鲜。
5: 啊，这么严重？
0: 嗯，
5: 那我记住了，从今儿起绝对忍住，再也不吃海鲜了。对不起啊，石大夫。
0: 嗯，是对不起我，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医术不行，用药无效。但真正对不起的是你自己的身体和生命。
5: 嗯，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0: 还能怎么办呀？这第一，要忍住，不吃海鲜。这第二嘛，要按时吃药，配合治疗。这第三，就要保持心情舒畅，已经犯的错误就把它忘了，让它彻底过去，别影响了咱们的心情。
5: 好的，谢谢主任。
0: 哎，今天怎么没见你老公啊？
5: 他呀，哼，让我妈跑了。昨天他死活不让我出去吃海鲜，吵了一架就生气回去了呗。
0: 你呀，你还真厉害。好了好了，现在赶紧发微信给他道歉，把你老公请回来。
5: 没事儿，不用请，估计他一会儿自己就回来了，我太了解他了。
0: 哦，哎，我告诉你个小秘密啊，这老公不是用来骂用来出气的，老公呢是用来爱的。你要知道， 当你躺在病床上，主宰你生命的可不是医生，而是你的老公。只有他才有权利签署 yes or no， 是继续抢救呢，还是放弃治疗，你老公说了算。得罪了老公，后果不堪设想，自个儿掂量掂量啊。
5: 石主任，你太有趣了。
0: 开个玩笑，你开心就好。
5: 护士长，给您说件事儿。
3: 什么事儿？
5: 咱们科室收治的那位艾滋病患者，虽然单独安排了病房，可是大家的意见还是很大。
3: 哎，我知道，现在不只是病人们议论纷纷，都躲着那间病房，就连医生护士都找借口回避这个病人。
5: 那可怎么办呢？
3: 哎，石主任过来了，咱们把情况跟他反映一下。
5: 石主任。
0: 嗯。
5: 石主任，那个艾滋病患者一来，科里议论纷纷，都说这个病人去过好几个医院，只有咱们收下了。现在住院病人、医护人员都有情绪。
0: 我都已经听说了。
3: 这个病人的手术还没有安排，大家都有意躲避，都怕谈到自己头上。还有人说，咱们又不是艾滋病专科医院，就不该接诊这个病人。
0: 病人不了解情况，议论议论可以理解，可是咱们医护人员怎么能有这种情绪啊？这个病人这次治疗的不是艾滋病，而是妇科病，咱们不接诊，谁来接诊啊？
3: 这我知道。
0: 你回去说一声，让大家放心，只要咱们规范治疗，按照标准做好隔离工作，就不会有什么风险。
3: 理论上是这样，可实际上大家还是很担心。
0: 大家的担心我理解。这样吧，你通知科里，这台手术我亲自做。对了，也让全体培训医生把这次手术当作一节宣传艾滋病的知识课。咱们医护人员首先不能畏惧，你们告诉病人和陪床家属，艾滋病毒是不会通过空气和简单的接触传播，让大家不要有恐慌的情绪。
3: 好的，我按照你的吩咐去做大家的工作。
0: 就是个小手术，没事的。
3: 石主任，我听你说话好像感冒了，不行就休息两天吧。
0: 没事，我能坚持。对了，这个艾滋病患者的手术可不能再拖了，要尽快准备手术。

0: 啊。
1: 是。
2: 请进。哦，石主任，来来来，快请坐。
0: 啊，王院长，听说你找我，哎，有事儿吗？
2: 先喝口水，也没什么要紧的事儿。你这几天一直在手术室连续工作，这身体啊，吃得消吗？
0: 嗯，啊，谢谢院长关心，我还顶得住。
2: 你也别硬顶了，团队已经带出来了，你就放手让他们干吧。
0: 哎呀，院长，这团队是带出来了，但是还不熟练。这一呢是怕出什么意外，二呢我想多带带他们，把我的经验都传授给他们。
2: 你的心情啊，我能理解，但也要合理安排，不能劳累过度。我通知您，每周最多做三例手术，其他的时间啊就不要去手术室了。
0: 哎，谢谢你，我的院长大人，我今年才38岁，年轻着呢，身体没问题，吃得消。我在旁边看着他们做，发现问题及时指导。再闪支援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多给我些机会，培养团队吧，我回去以后才能更放心。
2: 好了，我不强迫你，你自己把握。不过有一点，要保重身体，不要太累。这不仅是我的个人意见，也是省卫生厅领导的指示。秦厅长可是专门叮嘱过我。
0: 好好好好好，我会注意的，谢谢领导关心啊。
2: 咱们医院的微创团队啊，能这么快地培养起来，证明你带队伍很有一套，果然名不虚传。
0: 哎呀，您过奖了。我们呢时常在一起分享工作笔记，我看这批医生都很用心，进步特别快。
2: 也是，微创设备买回来2年了，没有技术微创手术做不了，他们都很着急。终于盼到你来了，这么好的机会他们谁敢不珍惜啊。
0: 嘿，你就挖苦我吧，带学生呢我可从来不敢马虎，这是对事业负责，对患者负责呀，尤其是对学员负责。哎，说句玩笑话，也是对自己负责。总有一天，当我们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他们的水平决定着我们的命运啊。
2: 石主任，你虽然年轻，但你的医德医术啊，让我佩服呀。
0: 啊，院长，你可太客气了啊！咱们做医生的，在个人与病人、事业与病情之间，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后者。
2: 施主任，我王怀仁以前是军医，现在转业在地方，我觉得你的奉献精神更像个军人，对病情这个命令，总是毫无保的全心全意执行啊。
3: 陕北首场大雪可漂亮了，这是我刚用手机拍的。
4: 爸爸，你那儿下雪了？在苏州我还穿着衬衫呢。
3: 这就是陕北高原不同于江南水乡的地方啊。
4: 今天是您的38岁生日，祝爸爸生日快乐。
3: 谢谢宝贝儿。
4: 我画的爸爸可爱，
3: 还是我的苗苗最可爱。
5: 亲爱的，那儿冷，多穿点啊，注意保暖，保重身体，等你回家。
0: 谢谢你，亲爱的，再过一周我就回家了。
5: 我们期待着一团聚，我们都爱你。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成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愿。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啊？
1: 你好啊，秦厅长，我是王怀仁呢。
0: 王院长，听说你们对江苏援产医疗队的工作很满意，是吗？
1: 是的，我们非常满意。院里不管是护士、医生还是病人家属，凡是接触过江苏医疗队的，对他们的技术作风都很佩服，很感动啊。
0: 那就好啊。石明他们半年援产工作眼看着就要结束了，我要向江苏卫生厅反馈情况，你安排人专门整理一下石明他们的实际材料，给厅里报一份。
1: 好的好的，我马上安排。医疗队事迹啊很感人，我写好后马上报厅里。
0: 嗯，好的。啊，对了，王院长，陕北的天气已经很冷了，他们可都是南方人，你可要照顾好他们啊。
1: 这个您放心，我都已经安排过了，只是病人太多，他们平时太忙了，经常是周末也休息不了呀。
0: 你替我感谢石队长和医疗队，他们不仅给我们培养了人才，还给我们带来了好技术、好作风，为全省医务工作者做出了好榜样，我们要好好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
1: 是，我一定一字不漏地转达，请秦厅长放心。

0: 哎呀，舒主任，你怎么来了？这大冷天的，快快进屋，屋里坐。柱子，快倒水啊！
1: 好嘞，
0: 坐。
2: 啊，你今天休息，来看看你身体恢复的咋样了？
0: 啊，好多了，真的好多了，一点都不疼了。而且简单的家务，像做饭、打扫卫生什么的，都没问题了。感谢石主任，感谢医院领导和政府。
2: 那就好，那就好。
0: 哎呀，真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是你们帮我把病魔这座山给搬走了，把我从病痛中解救了出来。
2: 您就别客气了。哦，对了，你的药从现在开始每顿的药量减半，服药期间千万不要吃辣椒，别碰酒，多休息，再坚持一个月，我想就可以停药了。
0: 哎，好好的，我记住了。
2: 哎，柱子，你从城里回来多久了？
1: 3年多了。
2: 哦，
0: 我这一病啊，孩子他为了伺候我，工作也丢了，媳妇儿也吹了。这几天呀，我琢磨着，我的手术也做了，身体比以前也好多了，就想让柱子回城里去打工，不能再耽搁孩子了。可他不放心我，说是要再等上半年，等我完全康复了再说。
2: 嗯，程大姐，柱子，其实我今天来还有件事要和你们商量。
0: 什么事儿啊，石主任，你快说。
2: 在咱们镇子上有个沙棘饮料厂，老板是我们科里一个同事的同学。前两天呢，我跟他说了柱子的情况，他们同意让柱子去厂里上班。
0: 哎呦，
2: 我这考虑着啊，一是厂子离家近，下班呀照顾你方便。这二来呢，是一个月有2-3千块钱的收入。哎，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0: 哎呦，这太好了。柱子这两天也想着，看能不能在附近找个什么活干，但一直没找到。哎呦，石主任，你可真是我们家的福星啊，谢谢你呀。
2: 哎呀，不用。

0: 新厅长，您今天亲自到我们医院来慰问江苏援陕医疗队，我们太感动了，我替他们谢谢你啊。
1: 王院长，我负责协调史明他们来咱们陕西扶贫援医，他们没有辜负苏陕两省卫生厅领导的期望和重托，大家都很满意。今天我当然要亲自来表达我的感谢之情啊。
0: 哎呀，谢谢谢谢秦厅长啊。不过史明还在手术台上忙着呢，我把史明这段时间的情况啊给您汇报一下吧。
1: 好的，你们报上来的资料我都看过了，我非常感动，你再详细说说情况吧。
0: 是这样，秦厅长，自从史明来到我们医院，他呀心系患者，忘我工作，他住在办公室，没有上班下班的区别。您看，每天手术、查房、门诊排的是满满当当，这半年时间里啊，他接诊门诊患者1400多例，收治住院70人次，教学查房113次，会诊83人次，开展手术79例啊，
1: 可真不容易呀。待会儿我要当面向他表示感谢，他不仅为患者消除了病痛，而且培养出了一支优秀的妇科微创医生团队。我已经向厅党委提出了申请，要对史明特别奖励。
2: 秦厅长，
3: 让你久等了，刚刚做完一个手术。
1: 辛苦了，史队长，你的援陕之医工作很快就要结束了，你们来的这大半年也没有好好休息啊。我代表陕西省卫生厅向你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啊。
3: 哎呀，秦厅长，您太客气了，您今天亲自来看望我们，让我非常的感动，您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啊。
1: 听说啊，你这几天又是白天晚上连轴转，这可不行啊。
0: 可不嘛，秦厅长，这史队长今天感冒了还在坚持做手术，这真让我们过意不去啊。
1: 感冒了就要休息，身体要紧啊。
3: 好，谢谢秦厅长，谢谢王院长，可是我们身为医生，为病人及时的解除病痛是我们的责任，组织安排我来这里，我就要全力以赴，不辜负组织的期望。通过这半年的工作，我也接触了大量的病例，学到了许多新的知识，提高了业务水平。我还要感谢领导对我工作的理解和支持，让我有更多的机会来锻炼自己啊。
4: 王院长，王院长。
0: 什么事儿啊，宋主任，这么急？
4: 刚才来了个高危双胞胎产妇，情况非常紧急。
0: 哦，那赶快安排医生救治啊。
4: 这是个罕见的高危产妇，我们把握不准，万一……
3: 宋主任，我现在过去看看。
4: 我知道你还感冒着，过来问一下，看你身体行不行。
3: 人命关天，不能耽搁，赶紧走。
1: 哎，史队长。

0: 你身体能撑得住吗？
1: 厅长，您就放心吧，我可以。
2: 这个高龄孕妇的接生手术整整进行了6个小时，剖腹产下一对双胞胎，直到病人脱离险境转危为安，史明才从手术台上下来。
0: 史主任，您怎么了？不要紧吧？
1: 没关系，就是有点虚脱了。
0: 你在手术台上已经连续工作6个多小时了，产妇已经脱离危险，你也赶紧休息一会儿吧。
1: 确实有点累了。你让他们盯着点，有情况随时叫我。我就先去歇一会儿。
0: 好的。石主任，这次幸亏你来得及时，产妇胎儿都平安。
1: 那就好。不过病人还没有脱离危险，要密切注意观察。
0: 好的。
1: 行，我眯一会儿吧。现在感觉到浑身无力，睁不开眼睛呀。
3: 史大夫，宋主任不好了，产妇突然出现心衰，情况紧急。
1: 宋主任，立即准备手术。
0: 史主任，你的身体
1: 有人要紧。
2: 史明还没有来得及离开手术室，病人的意外情况让他又一次走上了手术台。经过1个多小时的抢救，病人再次脱离了危险，病情终于稳定了下来。

0: 阿丽啊，
1: 嗯，
0: 你和孩子休息了吗？
1: 休息了。
0: 哦，
1: 你的感冒好点了吗？
0: 啊，好多了。
1: 听你的声音，感觉你很疲惫，怎么了？
0: 没事。其实这几天都不太舒服，本来想着今早查完房休息一天，可没有想到早上9点的时候来了个高危产妇，剖腹产下一对双胞胎，手术后产妇突然急性心衰，我就只好立刻抢救，直到下午4点产妇才恢复平稳。前后7个多小时我困得站都站不住，实在是太累了。
1: 那你别说了，赶紧吃点东西早点睡啊。
0: 嗯，我早就吃过了，就是突然特别想你和苗苗，就给你们打电话了。
1: 还好再过几天就回家了，回来了好好给你调养一下身体。
0: 好。哎，我恨不得现在就回去，想和你们在一起呀。哎，苗苗这会儿干嘛呢？我挺想她的，想听听她的声音，跟她说说话。
1: 孩子刚睡着。

0: 施主任，您感冒还没好，今天就休息一天吧。
1: 啊，没事。我想再去看看昨天的那个双胞胎。
0: 快来人呐，施主任晕倒了，快，赶紧组织抢救。

史明突然去世的消息犹如一声惊雷，在医院迅速传开。整个靖边县医院被惊呆了，陷入一片

11月9日，靖边县医院，大雪纷飞，哀乐低回，悲痛的啜泣声充满医院，成百上千的群众手持洁白的绢花，自发地前来为史明送行。是的人们互相追忆着，谈论着史明给他们留下的

我代表陕西省卫生厅，在这里向史明同志告别。史明同志心系患者，大海无私，忘我工作。他的人生字典里永远是患者第一，工作第一。他是同事们的好大哥、好老师，是我们所有医务工作者

史明是世后国家文明委授予他中国好人敬业奉献好人荣誉称号。江苏省委授予史明江苏最美医生称号。陕西省卫生厅授予史明陕西省白求恩精神奖。江苏省卫生厅授予史明白求恩市卫生工作者荣誉称号。苏州市总工会追授史明苏州市五一劳动奖章，陕西省榆林市卫生局追授他为敬业奉献道德模范，苏州市追授他为苏州市医药卫生系统医德医风标兵，靖边县人民政府追授他为敬业奉献道德模范称号。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0: 小王，怎么闷闷不乐的呀？
1: 张哥，周末看球，我和对方球迷吵起来了，一冲动我就把人家的姓名啊、电话呀、住址啊，还有车牌号，都给发网上去了。
0: 结果呢？
1: 结果人家报了警，警察同志说要依法对我进行处罚。
0: 该罚。个人隐私如果不受法律保护，别人冒用你的信息办个信用卡、套个假号牌什么的，你得受多大损失啊？
1: 嗨，我想着互联网上都是虚拟的，没那么多讲究。
0: 这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法规啊，在虚拟空间里一样适用。你看啊，合肥网民柴某发微博说，记者在庆安事件中收取好处费，后来发现他是造谣诽谤，结果呢，柴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了。所以说，上网也得遵法守法呀。
2: 懂法守法，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学法用法，平安幸福。
3: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成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1: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0: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1: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2: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2: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1: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4: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 0.2%。 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4: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5: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3: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6: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3: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7: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3: 毛盛勇认为，
4: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

0: 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3: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2: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4: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2: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5: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2: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9: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10: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8: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11: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0: 今年三月以来，那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那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那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1: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政治正确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2: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3: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4: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5: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3: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6: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负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7: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9: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
10: 村民都不如这种。
8: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11: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的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 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8: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11: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会的道路。
8: 二十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2: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7: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今天凌晨1点10分， G4218 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艾尔比勒的美国驻艾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7: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2: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7: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3、2、1
10: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16: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尔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工的家的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神

0: 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听说汤泰斯要去巴黎，唐格拉尔急切地问道：“
2: 您去那里有事情要办？”“
3: 哈，不是私事，是为了完成可怜的勒克莱尔船长的最后一个嘱托。要知道，唐格拉尔，这是一个神圣的使命。再说，您放心，我去去就来。”“
2: 对对，我理解。”
1: 接着，唐格拉尔又自忖道：“
3: 到巴黎去，大概是转交大元帅给他的那封信。哈哈，这封信让我产生了一个想法，一个锦囊妙计。哦，汤泰斯，我的朋友，你还没被正式排在法老号名单上的第一位呢。”
1: 于是唐格拉尔又转向了埃德蒙，但是埃德蒙早已经走开了。“
2: 一路平安。”
1: 埃德蒙回过头来打了一个友好的手势说道：“
2: 谢谢。”
1: 这一对情人继续往前走去，内心平静，欢欢喜喜，就像两个升天的使者。唐格拉尔目送着埃德蒙和梅尔塞泰斯，一直到他们俩消失在圣尼古拉要塞的拐角处。然后唐格拉尔转过身子，看见菲尔南脸色苍白，浑身战栗地倒在了椅子上，而卡德鲁斯则口齿不清地唱着一首饮酒歌。唐格拉尔对菲尔南说：“
2: 哎呦，亲爱的先生，我看这门婚事并没有让所有的人都高兴，是吗？”
1: 菲尔南说：“
3: 他让我绝望。”“
2: 这么说，您爱梅尔塞泰斯喽？”“
3: 我崇拜他。”“
2: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3: 自从我们相识之后，我就始终爱着他。”“
2: 那么您就在这里光搔脑袋瓜而不去寻找弥补的办法了？”“我真见鬼，我以前从没有想象到你们这样的民族会是这样的。”“
3: 您让我怎么办呢？”“
2: 哼，问我呀，我怎么知道啊？这件事与我有什么相干？似乎爱上梅尔塞泰斯小姐的是您而不是我呀。照福音书上说的，去寻找，您总会找到。”“
3: 我早就找到了。”“
2: 什么？”“
3: 我本想杀了那个人，但梅尔塞泰斯对我说，如果他的未婚夫有个三长两短，他就自杀。”“
2: 算了吧，说说而已，做又是另一回事了。”“
3: 你一点也不了解梅尔塞泰斯先生，既然他说出口，他就会做到。”“
2: 大傻瓜，他自杀不自杀与我无关，只要汤泰斯不当船长就成。”“
3: 在梅尔塞泰斯离开人世之前，我怕我也已经死了。”“
4: 这才叫爱情啊！啊，这就是爱情啊！否则我就不知道什么是爱情了。”
1: 卡德鲁斯说着，声音里醉意越来越浓。“
2: 啊，行，看来您是一个可爱的孩子呀！活该我受罪，我倒真愿意让您摆脱困境，但是……”

0: 瓶，你的酒瓶并不比香水瓶大。邦菲尔老爹，上酒。
1: 卡德鲁斯为了证明他确实还要酒，就用酒瓶在桌上使劲地敲着。菲尔南急切地等着听中断了的下文，他接着说：
2: 刚才您说什么来着，先生？
0: 我说什么来着？我记不起来了。哎呀，这个醉鬼卡德鲁斯打断了我的思路。
3: 爱喝就喝吧，怕喝酒的人可不是好人，因为他们心里有鬼，怕酒后吐真言呐。
1: 说完，卡德鲁斯就唱起当时十分流行的一首歌的最后两句。

0: 这时候，菲尔南接着说道：“
1: 您刚才说，先生，您愿意帮我摆脱困境。您还说了声‘但是’，我说‘但是’，是为了让您摆脱困境。只要汤太子娶不上您所爱的人就行了。依我看，这门婚事是很容易吹掉的。”汤太子也不必非死不可，只有死才能把他俩分开呀！你的脑子真不开窍，我的朋友。这位唐格拉尔才机灵狡猾，像个希腊人呐！哎，他会向您保证您想错了，证明给您看看吧！啊，唐格拉尔，我给你打个包票，告诉他。无需置汤太子于死地。再说，让汤太子死，那也太叫人伤心了。他是个好小伙子，我喜欢他。这个汤太子，祝你健康，汤太子。
0: 菲尔南不耐烦地站了起来，
1: 让他说下去。
0: 唐格拉尔挽住年轻人，继续说道：“
1: 再说。”他完全喝醉了，坏不了大事儿。人不在身边，与死亡无异，都是一种分离。假如在埃德蒙和梅尔塞泰斯之间隔着一堵监狱的墙，他俩就会分离，和墓地内外就没什么两样了。
0: 卡德鲁斯凭着尚存的一点神智，还能够勉强跟上谈话。
2: 不过一旦从监狱里出来，一旦从监狱里出来，出来的又是埃德蒙·唐太斯，他是会复仇的。
0: 菲尔南咕噜了一声说：“
2: 管他呢！再说，为什么要把唐太斯投入监牢呢？”他既没有偷东西、杀人，也没有暗害人呐。你住口吧！我可不愿意住口。我希望你们告诉我，为什么把汤太子投进监狱？我可喜欢汤太子了。祝你健康，汤太子。
0: 说完，卡德鲁斯一口气又灌了一杯酒。唐格拉尔在裁缝浑浊的眼睛里看出酒性已经在发作了，于是便转过脸面对菲尔南。
1: 不需要杀他，您明白了吗？照您刚才说的，如果真有办法让人把唐太子抓起来，当然不需要了。不过，你有这个办法吗？
3: 好好找找嘛。总能找到的。不过，
1: 活见鬼！我凭什么要插手这件事情呢？难道这和我有关系吗？
0: 菲尔南赶紧抓住他的胳膊说道：“
1: 我不清楚是否和你有关，但我知道，你对汤太斯怀有某种个人仇恨动机。心怀怨恨的人，不会猜错别人的情绪。

0: 我对汤太子怀有仇恨动机？我可以发誓一点也没有。我只是看您太痛苦，而同情您的不幸，就是这样。既然您以为我这样做怀有个人的目的，那么再见吧，亲爱的朋友，您就自己去摆脱这个困境吧。
1: 说着，唐格拉尔装出站起来要走的样子，菲尔南赶紧挽住他说道，
0: 别走，请留一下。您恨唐太子也罢，不恨他也罢，与我无关，可是我恨他，我毫不隐瞒地承认这一点，请想想办法吧，我来做，只要不死人就行。因为梅尔塞泰斯说过，如果有人杀了唐太斯，他就自杀。
1: 卡德鲁斯早先把头垂在桌面上，而此刻却抬起脸，那双浑浊呆滞的眼睛看着菲尔南和唐格拉尔，他说道，
2: 杀死唐太斯？谁在这里说什么要杀死唐太斯？我不愿意有人杀他，他是我的朋友，今天早晨他还提出要借钱给我，就像我把钱借给他一样。我不愿意看到有人杀汤泰斯。
0: 哎呀，谁告诉你说要杀他了，傻瓜，开个小玩笑而已嘛，你就为他的健康喝酒吧。
1: 唐格拉尔一边替卡德鲁斯的酒杯斟满酒，一边补充说道，
0: 别来打扰我们。
1: 卡德鲁斯把酒一饮而尽，又接着说道，
2: 行行，为汤太斯的健康干杯，为他的健康健康。
1: 菲尔南问道，
0: 哎，办法，办法呢？
3: 您没有想出来吗？
0: 没有啊，办法得由您来想啊。
1: 唐格拉尔又说道，
0: 真的，法国人比西班牙人就有这么点优越性，西班牙人老是冥思苦想，而法国人一拍脑袋主意就来了。
1: 菲尔南开始不耐烦了，
0: 那就拍脑袋吧。伙计，把笔、墨水和纸拿来。
4: 笔、墨水和纸？
0: 是的，我是会计员，笔、墨水和纸张是我的工具，没有工具我什么事也干不了啊。
1: 这回是菲尔南在大声叫喊了，
4: 拿笔、墨水和纸来。
3: 啊，在那张桌子上有您想要的一切。
1: 伙计一边说着，一边指着菲尔南所要的文具。
4: 哎呀，那么给我们拿过来。
1: 伙计拿起笔、墨水和纸张，放到凉棚下的桌上。卡德鲁斯手摁在纸上说，
2: 只要一想到用这些东西杀人，比守候在树林边上暗杀更为可靠，我就觉得一支笔、一瓶墨水、一张纸比一把剑或是一支手枪更可怕。
1: 唐格拉尔说道，
0: 哎呀，这个傻瓜还不像他表面上醉得那么厉害啊。那么菲尔南再灌他一下。
1: 菲尔南又把卡德鲁斯的酒杯斟满，后者真是个道地的酒鬼，所以又从纸上抬起手抓起了酒杯。加泰罗尼亚人眼看着他喝酒，直到卡德鲁斯在这个新的攻势下几乎全无招架之力，便把酒杯搁下，或者更确切地说，让酒杯跌落在桌子上为止。加泰罗尼亚人发现卡德鲁斯喝完了最后一杯酒几乎是不省人事，便说道，
0: 行了吧。啊，我想行了。比如说啊，唐太斯刚刚在海上转了一圈，途中到过那不勒斯和厄尔巴岛，如果有某个人向检察官揭发他是波拿巴分子的

0: 眼线的话，
1: 我来解法。我
0: 好的，不过别人就要让您在您写的揭发书上签字，而且要与您所揭发的人对质。我可以向您提供一些材料作为证据，这个我能做到。可是汤太子不会一辈子坐牢，总有一天他会出狱。那么自他出狱的这一天起，把他投入监狱的这个人就该倒霉了。
1: 哼，我求之不得，我就等着他来找我打架呢。
0: 是啊，那么梅尔塞泰斯呢？只要您不当心擦破他心爱的埃德蒙一层皮，梅尔塞泰斯就恨您入骨了。
1: 哦，是这样。
0: 不行，不能这样。如果想这么干，瞧，还不如简简单单的像我做的那样，拿起一支笔，在墨水里蘸一下，用左手写一封这样内容的短短的告密信，这样自己就不会被人认出来了。
2: 唐格拉尔言传身教，一边说着，一边用左手写下几行字体向右倾斜的字，与他通常的笔迹完全不同。他把短信递给菲尔南看，菲尔南便轻声地念了起来：
3: 检察官先生抬见，鄙人乃王室与教会的朋友，斯禀告有一名叫埃德蒙·汤泰斯者，是法老号船上的大副，今晨从士麦那港而来，中途在那不勒斯和波托费拉约港口停靠过。苗朗元帅有一信托他转交谋王篡位者，后者复命他转交一信与巴黎的波拿巴党人委员会，逮捕此人时便可得到他的犯罪证据，因为此信不是在他身上，就是在他父亲家中，或是在法老号上的他的仓房里。
2: 菲尔南念完，唐格拉尔接下去说道：
0: 成功了，这样您的报复就不会露馅了，因为在任何情况下您都不会遭到报复的，水到渠成嘛。眼下只要把信折起来，像我做的这样，在上面写上致检察官先生，一切就妥了。
2: 唐格拉尔轻松地写上了地址。
4: 是啊，一切都妥了。
2: 卡德鲁斯大声地说着，他凭着最后一点知觉听完了信的内容，本能地意识到这样一封告发信会带来什么样的不幸后果。
4: 是啊，一切都妥了。不过这可是无耻的行径啊。
2: 说着，卡德鲁斯伸长了手臂想去取那封信。唐格拉尔推了推信，不让他的手够到。
0: 啊哈，我刚才说的和做的都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如果汤泰斯这位好汤泰斯当真出了什么事情，我第一个会感到难过的。嗯，哦，你瞧。
2: 唐格拉尔拿起了信，在手上揉成一团，扔到凉棚的一个角落里了。卡德鲁斯说：
4: 这就好了啊，汤泰斯是我的朋友，我不愿别人对他使坏啊。
0: 哎呀，谁会使坏呀？啊，谁要陷害他呀？反正我不会，菲尔呢也不会。
2: 汤格拉尔一边说着，一边起身看着年轻人，后者仍然坐着不动，眼睛却斜过去瞟着被扔在一角的告发信。卡德鲁斯又说道：
4: 既然这样，叫人给我们再拿酒来，我愿为埃德蒙和美丽的梅尔塞泰斯的健康再喝上一杯。
2: 唐格拉尔说：
0: 哎呀，你已经喝得够多的了，你这个酒鬼，如果你再喝就只好躺在这里了。你看看你现在都站不稳了。
2: 卡德鲁斯站起来，

0: 喝醉酒的人说大话的口吻说：“
1: 我站不稳，我敢打赌，我能登上阿库尔教堂的钟楼，一步也不会摇晃的。”
0: 唐格拉尔说：“
2: 哎呀，好吧，行，我打赌，不过明天再说啊，今天该回家啦，把胳膊给我，咱们回家吧。”
0: 卡德鲁斯说：“
1: 回家，回家，我回家可不要你来扶。你来吗，弗尔南？你和我们一起回马赛吗？”
0: 菲尔南说：“
3: 不，我回加泰罗尼亚村。”“
1: 你错了，和我们一起回马赛吧。啊，来吧，
3: 我在马赛无事可干，我一点也不想去那里。”“
1: 哎呀，瞧你在说什么呀，我的好小伙子，你不想去，好，随你的便，每个人都有自由。来吧，唐格拉尔，让这位先生回加泰罗尼亚村。他说他要回去嘛。”
0: 此刻卡德鲁斯正好可以任人摆布，唐格拉尔抓住这个时机带他向马赛方向走去。不过为了让菲尔南可以走一条方便的近路，他不是取到西岸码头，而是拐入圣维克多门回去。卡德鲁斯挽住了他的胳膊，摇摇晃晃地随他走了。唐格拉尔走了二十来步，回过头来看见菲尔南正扑过去捡起那封信，把那封信揣在了口袋里。接着年轻人冲出凉棚，向提隆方向走去。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1: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2: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3: 是什么？
4: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5: 是一种守护，
6: 健康是一种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8: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7: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9: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我们讲一个大家不太熟悉的病，叫大动脉炎。嘉宾是我们长期合作的来自宣武医院风湿免疫科的专家黄旭副主任医师。好，进入今天的访谈。
8: 健康相对论，
7: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9: 黄大夫您好。
10: 哎，你好主持人。
9: 你们科管的病有几个特点，有一些病呢就是属于那种特别难查到，一下好像是患者呢要经历很多很多的弯路才能找到的，还有一些病呢就是老百姓平时生活当中听起来名词不是那么熟悉的啊。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大动脉炎呢，恐怕呢老百姓相对关节炎啊等等啊听起来就不那么熟，但是看到这个词的时候呢，我又想起来另外一个词叫血管炎，因为动脉是血管吧？
10: 动脉是血管，没错。
9: 对，那血管炎也是血管，这俩是什么关系？先给我们讲讲好吗？
10: 是这样的，我们讲的血管炎或者大动脉炎是其中的一个病，而血管炎呢，我们主要血管炎大家知道分动脉和静脉两大类，而我们在这里主要讲指的都是动脉的炎症反应。
9: 那可不可以这么去理解，就是血管炎是一个相对更宽泛的这么一个概念？
10: 没错，
9: 大动脉炎是指的这个宽泛概念下的一种疾病。
10: 我们的血管炎主要指的是指动脉炎，而大动脉只是其中的一个病，对，
9: 一个病，
10: 一个独立的病。而血管炎算一类疾病，
9: 一类疾病
10: 是的
9: 啊。大动脉炎，先跟我们说这大动脉什么意思吧？
10: 是这样，人体身体里有很多血管在流。血管炎它中按我们的分类分为很多类，因为大家听着名字可能会比较生，我们呢包括国际上是按照一个它血管的管径大小来分，分大中小，包括微血管，还有一些其他的分类方法。而大动脉是指主动脉直接发出去的最主要的分支，叫大动脉。
9: 大动脉，
10: 对，就是比较粗的那些血管，比较粗的动脉，一个炎症病。是这么一类，
9: 是这一类的哈。它怎么就发炎了？这个炎跟咱们感冒发烧的炎症是一回事儿吗？
10: 炎症分很多种，咱们感冒发烧那些炎症一般我们叫感染性炎症，而我们这种炎症呢叫免疫性炎症反应。关系免疫性感染性炎症有的时候可能会和免疫性炎症会诱发起来，但是治疗是完全不一样的，
9: 完全不一样的。
10: 对的，
9: 就是不一定是那种感染的炎症，
10: 感染可以诱发免疫反应，
9: 可以诱发免疫反应。
10: 对，然后可以引起免疫性炎症反应。我们的这种免疫性炎症反应，用抗生素，用老百姓说的消炎药可是治不好的。
9: 治不好的。
10: 治不好的，是用，而且要用我们这些药，叫抗炎药，而我们指的是靠抗免疫性炎症的药物。
9: 抗免疫性炎症的一些药物。
10: 对的。
9: 这样基本上我们差不多知道了，这个大动脉炎是指的大动脉上的这类型的炎症，
10: 对，这类血管的炎症反应。
9: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但是你们医学上又怎么解释这个大动脉炎，给我们讲讲好吗？
10: 大动脉炎是这样的，原来也叫睾丸动脉炎，它呢是一个指主动脉和主要分支的慢性非特异性炎症病，就是血管壁发炎了，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咱们正常人血管壁是分层的，有内膜、有中膜和外膜这三层，而血管呢，而这种大的血管呢，外膜也是有滋养血管来给它提供血液供应的，这些滋养血管引起炎症反应， 最后把整个血管壁搞厚了，然后细胞增殖，然后管腔越来越窄或者闭塞，你的一组非特异性炎症反应是这么。
9: 非特异怎么理解呀？
10: 因为你看，我比如说肺炎，我们可以有肺炎链球菌或者双球菌感染，它可以有一个明确的病因。而这种的病因并不是特别明确，
9: 找不到什么什么细菌呐、什么什么的直接影响的，
10: 可能有一些相关性，但不是一个最直接的，
9: 不是最直接的，因为感染了这个细菌，我就导致这个炎症，并不是这么直接，
10: 并不是这样，它叫可能有相关性，
9: 可能有相关性，
10: 对，是这样的，
9: 是这样的。
10: 最开始这个病人因为视力下降，有时候头晕的状况，去看眼科，我头晕眼花，我肯定首先看眼科，然后发现的眼底血管有问题，后来慢慢发现这个病。是这样的，
9: 那刚才您提到了大动脉炎，这是主干道嘛，是吧？
10: 主干道，没错。
9: 主干道发生问题，那它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比较丰富，比较多，是吧？
10: 因为全身都有血管，
9: 全身
10: 任何部位的血管受累都出问题。咱们正常一根血管，比如说大概比较粗，但如果说这个血管壁发生炎症了，它中间设立的管腔走血的那个通道就会变窄或者闭塞掉了，而闭塞掉或者狭窄以后呢，远端就会缺血，引起一些相关临床表现。
9: 那
10: 是这样的，
9: 比如说除了眼睛还有可能有哪些表现，这个病都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还有待会儿给我们讲讲病因好不好？
10: 没问题。是这样的，它的病因到目前为止不是特别明确，可能的相关因素，咱们现在那边提到有个感染，包括临床中可以看到和结核菌啊、链球菌啊，包括一些传染病，包括梅毒，都可能相关引起大动脉炎，还有一部分和免疫相关，可以有一些非特异性症状，比如说肌肉疼啊、关节疼啊、发烧啊，一些炎症表现，包括病人浑身很累呀、很难受、没有劲儿啊。体重下降都可以是一些系统炎症的表现，但是还有一个和性激素有一定相关性，因为这个病在年轻的女病人中要相对多见一些。
9: 年轻女病人，
10: 是的，
9: 哦，
10: 还有我们大整个风湿病大概都有这个特点，包括我们的狼疮、类风湿，好像都是相对年轻女病人相对更多一些。
9: 对，
10: 而这个病和其他的风湿病也差不多，有一定的遗传因素，
9: 有一定遗传因素
10: 。国外的资料认为可以和一些 HLA-B 血管基因有相关性。中国的资料，他们认为中国汉族人群和 HLA 的 DRDQ 基因可能会相关性。
9: 这怎么理解？是汉族人群多点还是少点还是汉族人群
10: 在东方相对更多一些？国外很少。
9: 欧美很少。
10: 很少，它发病率大概百万分之几。但在中国客观来说，不是特别少。大家可能会更认识到这个疾病，会早去发现它。
9: 今天咱们讲的是大动脉炎啊，很想问一问大家，听过大动脉炎这几个字的，听过这个名词的人有多少？估计不多。对，其实医学的发现，医学的进步呢，就是这样的，它不断的把一些病呢开始搞明白了。原来这有这么一组，这个叫这个病，这个病呢跟哪些原因有相关性，可能它在医学上有哪些指标出现了问题，它有一些发病的特质啊，逐步的搞清楚。那有一些病呢，也是在这种逐步的搞清楚过程当中呢，诊断清楚之后发现，发病率其实不是很低的啊。大动脉炎这个发病率呢还是不容小视的，在风湿免疫科里边还是挺多的。那我们随着医学上对它认识越来越清楚呢，肯定会逐步的会发现说，确诊的人多了。好，那这个病如何确诊的，如何治疗呢？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
8: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7: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9: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继续请宣武医院风湿免疫科的黄旭大夫给我们讲讲大动脉炎。 中国或者说是东方的发病率要高一点，然后年轻女性
10: 要高于西方，
9: 要年轻女性更高一些。
10: 对
9: 对对
10: 对，
9: 刚才提到几个相关的发病的因素哈，这个发病的一些因素和诱发又不太一样，往往比如说临床找您去就诊的病人，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病了，或者怎么发现了呢？
10: 嗯，我们碰到一些病人就是已经有临床症状出来了，比如说很年轻病人的脑梗死了，一些脑袋缺血症状出来了，比如说头晕啊，比如说走路不稳了，或者偏瘫了，才想去看病，一查发现是个血管病变引起的问题，这种碰上相对比较多的一种情况。
9: 哦，
10: 还有一部分病人就是脖子疼，
9: 脖子疼
10: 可能有发烧，
9: 脖子疼加发烧。
10: 对，还有一部分病人摸着两边脉搏怎么感觉不一样呢？怎么一边觉得很好，一边怎么摸着那么弱呢？感觉
9: 两边不对称，
10: 两边脉搏不完全对称，也可能或者说也可以是这个病的一个临床表现。
9: 哦，主要是这几个表现哈。
10: 嗯，因为是咱们受理的血管部位
9: 不
10: 完全一样，所以咱们最常临床中发现最常受理的血管就是脖子这部分血管，
9: 脖子
10: 这部动脉。
9: 嗯嗯。
10: 它会引起一些缺血的症状嘛，比如说固定脑的血管缺血了，我可能视力不好，或者走路头晕，可以这个问题，或者脉搏不对称，或者双侧血压不对称，都可以碰到。
9: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您刚才说的这些人们往往直接就诊于神内了？
10: 神经科、血管科可能
9: 都
10: 会有，
9: 都会有啊。
10: 还有一些病人因为贫血头晕看血液科，我们也都碰见过，
9: 都要绕弯的。好多
10: 可能会有一些弯路，
9: 会有一些弯路。
10: 对
9: 啊，对。但是比如说那个科的大夫，人家就诊于神内了，或者当那个科的大夫，他怎么去发现说，哎，这个脑梗死了不是由于常规见的这种脑血管的一个疾病堵塞的问题，而是由于这个，一般都是怎么发现？
10: 他们有一些就是如果很经典的卒中，他们会啥？是高血压、糖尿病啊、血脂高啊，或者年龄大，这些是一些高危因素。他们觉得可能哎，这些常规因素可以解释。但是一些很年轻，他们肯定要查原因。所以有一部分可以，有一部分病人可以有觉得症状，比如脖子疼，或者查体的时候摸着觉得脉搏不对称，或者听诊的时候呢，脖子有时候有血管杂音可以听见。在这是一些临床症状的表现。再加上实验室的炎症指标升高，他们会指向可能是个炎症病。可能会咨询专科大夫来做进一步往下做检查，会这样的。
9: 这种症状都是一个渐进式的慢的症状，还是突然起的病？
10: 大部分慢的偏多一些。
9: 慢的偏多。
10: 而临床中还特别少的一种情况就是体检。
9: 体检。
10: 对，
9: 体检呢？
10: 我最近碰见过。
9: 那您给讲讲。
10: 病人没有任何症状。没有，完全就是公司组织体检。没有任何症状，说查完，哎，怎么从脖子血管变粗，血管管径变厚了？
9: 是查 B 超查到的。
10: 对，就是血管超声，病人没有任何症状。
9: 没有任何症状。
10: 对。
9: 然后呢？
10: 然后
9: 再往下怎么查？
10: 然后再往下查是不是我们的病呀？再查查是我们的病，那该怎么治疗？怎么治疗了？但是这种特别早期发现没有症状的，预后很好。
9: 哦，预后比较好，
10: 因为他症状还没起来，
9: 还没出来呢。
10: 你要真的等脑梗死都出来了，往后治疗也不是特别容易了。
9: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因为大血管、大动脉的问题，所以它可能涉及到的全身比较多一些，当然在脖子和脑袋上反应的更多一些。
10: 这个是个大动脉相对最常受累的部位，
9: 最容易受累的部位。
10: 对对对，这种症状相对最多。
9: 那比如说我们的下肢会有大动脉吗？也会有吧。
10: 有呀，
9: 也有。那他要受累的，
10: 下肢大动脉受累的不多，
9: 不多。
10: 我们还有临床中一些其他类型受累的，比如说肚子的血管有受累，肚子也有大动脉呀，那部分血管受累，下肢可能就是病人会觉得腿怎么没劲儿啊，走路等就挺拿笔个儿了呀，这种感觉，然后查腿的血管可能也脉搏也可以不对称，是肚子血管堵了，
9: 肚子血管堵了影响下肢了，
10: 或者堵塞。还有一部分病人呢，走肾动脉。比如特别年轻的小孩，高血压，我们也碰到过一些，但是有些病人可能去外科去找原因，发现是个肾血管性高血压，那把原因解除掉了，血压就可以降下来了呀。但是还有一种很少见的情况，就是这个病，咱们以前总是听过冠心病，就是说老年人多见，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嘛，血管粥样硬化了，但还有一少部分病，就是我们大动脉炎病人。就是这个病对于这个病人来说走到累及冠状动脉了，
9: 那会呈现什么？
10: 像和我们的冠心病一样，可以有心绞痛啊，甚至心肌梗死啊，都可以有。
9: 也可以，
10: 就是年轻的，
9: 但是表现出来是一个冠心病，
10: 就是心肌缺血嘛。 这个病很多特点就是一个血管缺血症状，
9: 缺血症状，
10: 缺血症状，
9: 血管缺血的病它都有可能有表现，但是它有个特点，就年轻的挺多的，
10: 年轻的女的，
9: 女的，
10: 对，我们这边病可能、哦、可能是我们的病，
9: 可能那就要去往这儿想，反正是，
10: 对对对对，
9: 啊、哦，这是
10: 要小心，因为我们碰见不少了、嗯、这种情况。
9: 碰见不少这种情况，就他也没有三高的一个很、
10: 没有太多危险因素，
9: 没有太多，
10: 怎么就缺血了呢？很奇怪，
9: 就要去
10: 对，我们找一些其他原因，
9: 是的，
10: 没错，
9: 这是他的一些原因哈。另外，这个很多病呢，在临床上会有一些什么分型啊、分级呀、啊，这个存在这个问题吗、
10: 这个病也有一个分型呀，它临床分为是主要四个型，第一个型叫投壁动脉型。或者叫主动脉弓综合征，主要是也是刚才咱们说的累及颈部血管这部分症状，这表现主要是一些缺血和神经科的相关症状，比如头晕、眼花、
9: 脖子上，
10: 对，可以脖子疼，完全可以脖子疼。
9: 累及跟大家解释一下，其实就是说这
10: 个
9: 病发病、
10: 就是、出问题，
9: 容易哪出问题哈、啊？对对对对，
10: 没错。第二个型就是在主动脉和肾动脉，或者叫胸腹主动脉型，
9: 刚才说的
10: 主要就是肚子那部分血管，包括肾动脉可能出问题了。
9: 就是
10: 对，主要表现下肢的缺血症状，
9: 肚子上出问题，
10: 肚子的主动脉那部分血管狭窄了或者闭塞，会引起下肢缺血症状。
9: 这个分型我听着好像是按他那个部位来说的，
10: 是的是的，
9: 脖子一块，肚子一块，还有呢，
10: 肺动脉是一块，
9: 肺
10: 动脉这一块，但这个
9: 少，
10: 临床不多，受累不多，表现就是肺动脉高压，走路憋呀、很容易气短啊。
9: 肺动脉高压是这？
10: 高压是一种大动脉完全可以呀、
9: 啊。肺动脉高压可以是它引起的一种症状是吗？
10: 肺动脉高压可以是大动脉那种临床表现
9: 啊、
10: 哦，症状就是觉得活动耐力怎么那么容易累呀、啊，那么虚呀、啊，走走就喘啊、憋呀、啊、心慌啊，这问题都可以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咱们这几个类型混在一起，比如说这个人。脖子血管也出问题了，或肚子血管也出问题了，这种还有一种叫混合型，但是这种就相对病情会更重一些，因为受累部位偏多。
9: 我在一直想这个事儿，因为我一直觉得人体啊有点像一个树，这种大的血管呢就像那个树干，分支的一些小的血管呢就是那些细的树枝啊。
10: 对呀，是的。
9: 那个也或者再换一个话说，这个有点像我们的管道系统啊，它有一些主管道系统，
10: 其实就是一个管道系统，
9: 就是
10: 有
9: 对。那比如说一个管道系统，经常可能说，比如说我们说你有心脏的问题的话呢，假如说是冠状动脉有中央硬化，那比如说我们脖子颈动脉的这种中央硬化的可能也是存在的，不可能说这部分好好的，那部分就出问题，就可能轻重不太一样，但是如果哪出问题，有可能是全身都是多多少少，只是程度不一的问题哈。
10: 是的，是的。
9: 这个动脉炎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就说可能比如说现在是一个肚子上的问题，

0: 但是实际上也提示说你别的地方也得关注。
1: 对，是的，非如果说一个病人主观就因为肚下肢血的症状来，我们肯定要查，包括相应的问病史啊、查体啊，看有没有其他的血管也出问题了。不能说病人只有肚子症状，我别的就不管他了，这是不行的。因为有的时候会发现病人就是我还没感觉呢，但一查影像学已经出问题了，这个更早期的把它干预掉，别等到缺血了、出症状了再治，就有点晚了。
0: 有点晚了。
1: 是的。
0: 像这个一般你们要做些什么样的检查呀？
1: 所有的病都是以病史肯定最重要，但是查体的时候，我们因为咱们刚才说了，脖部的血管受累最多，所以双侧动脉的自己，大家可以自己摸摸脉搏，两大部分正常人士两边是可以对称摸得到的。
0: 嗯，
1: 但如果说一边摸得偏弱一点了，那可能有血管有问题了。
0: 哦，
1: 还有，那我们医生查体的时候呢，我们用听诊器可以听我们血管有没有杂音，可以听一听，因为血管狭窄的是一般狭窄的可能会有杂音，那可以听得见。这些查体发现的一些东西，是的。
0: 查体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不是那种影像学啊什么样的。
1: 对，就是医生和患者面对面，我来给你
0: 做
1: 检
0: 查，
1: 做
0: 检
1: 查。
0: 对
1: 对对，最直接的检查。
0: 这是一部分。
1: 对，这是
0: 这个特别重要。我们经常会把那个影像学的检查、生化检查看得很重，其实有经验医生的查体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还是
1: 因为我们也碰见过，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以前碰过一个小姑娘心功能衰竭。小姑娘十三四岁小姑娘
0: 心衰，
1: 对，这些心衰起病的然后查别的什么都挺好，这小姑娘怎么就心衰了？
0: 对呀、
1: 最后查一查就是大动脉炎里的冠状动脉了。
0: 哦，是这样的。
1: 对，
0: 因为十三四岁她的血管中央硬化的程度再怎么着也不可能那么严重的，
1: 机会太小了。
0: 对对对对对 对，
1: 所以要考虑一下原因，
0: 还是要考虑一下原因。
1: 是的，是的。
0: 那如果查体高度疑似的话呢，现在这个临床诊断都需要一些更明确的一些标准哈。那是影像学的还是生化检查？
1: 生化肯定是需要的。
0: 能查出来吗？
1: 生化是这样，生化因为我们如果这个病人怀疑，或者说我要和一些其他疾病做鉴别的话，我要看他的常规啊，看有没有贫血啊，因为贫血也可以心慌憋气啊，我要排除一些其他可能东西，我要看这个人的肾功能呀，包括尿常规啊，有没有其他脏器受累，我心里得有数，这是第一点。那常规的肝肾功能涉及一个病人我怎么以后用药治疗的问题啊？
0: 肝肾功能，
1: 对呀、包括血脂，因为动脉硬化完全也可以狭窄或者堵塞嘛，所以得把血脂原因排除掉，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叫炎症指标，我们风湿科老喜欢就谈炎症
0: ，
1: 因为我们这种叫都属于免疫性炎症病，咱们刚才说了大动脉炎，它本身也是个
0: 炎症
1: ，对对对，
0: 它是有指标的，
1: 我这种叫免疫性炎症，但是现在。比较麻烦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病没有特别特异性的炎症指标，没有说我就这个指标高就是大动脉炎，没有、都是一些非特异指标、比如说我们经常查的血沉啊、C 反蛋白啊、什么包括纤维蛋白原血小板，我们都作为炎症指标来看待，
0: 综合考虑，
1: 这是一部分炎症指标，包括白介素6我们也在经常在炎症病人中会查。现在最近这边有个相对特异性好一点的叫穿透素3，可能和病情活动有相关性比较强，但是这个是一个比较新的数据。对，一部分实验室的东西。
0: 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说有的病吧，我们去做抽点血查了一堆东西，大概会有一两个指标，只要这个指标高，那一定是有这个病的，就非常的明确的。有的病，
1: 对对对，比如说狼疮包括类风湿，可以查到特异的东西来。
0: 对 对, 对，比如说还比如说像我们老百姓最好理解的像乙肝
1: 啊，
0: 对，可能他有几个指标，有了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硬的一个证据啊，
1: 没错没错，
0: 对，
1: 有一个很铁的证据在那。
0: 对，铁证。那有的病呢，就到现在他自己没有找到更适合他的那个铁证的，那么就需要很多很多的证据在一起，
1: 对，
0: 加起来综合考虑。
1: 对，而且有这些东西，我们还要排除一些其他相关东西。当然咱们刚才说了，一个细致的查体问病史是很重要的东西。还有实验室，咱们说过了。还有一大块我们叫影像学。
0: 影像学，
1: 因为血管我不可能直接拿眼，我哪看得见里面什么情况啊？
0: 对呀、
1: 所以我需要从影像学来帮助我判断是血管的程度怎么样，有没有血管壁的狭窄呀，有没有阻塞呀，包括有没有血栓啊，看这些东西。
0: 哦，这部分怎么感觉像冠心病的筛查？其实差不多，是吧？
1: 也是血管病吗？
0: 也是血管病。
1: 对，大动脉，咱们说了半天是个动脉血管病吗？
0: 是 B 超还是 CT 查这部分？
1: 其实都可以。
0: 都可以。
1: 都可以，包括我们最基本的血管超声。包括血管的 CT， 血管的核磁。
0: 都可以。
1: 都可以。但是现在如果说经济条件很好的话，可以用 PET。
0: 可以用帕特
1: 尔的价格，
0: 价格太贵了，
1: 对，比较贵。
0: 对，这也是一个共同决策的问题啊。用哪种影像学的手段，还是要共同决策，这个是可以查的哈。
1: 这可以查炎症呀，因为它是个炎症病嘛。
0: 嗯，刚才说没有一个所谓的特异性，就是硬的一个证据，那就存在一个诊断。你们凭什么下诊断？诊断有一些，比如说标准，或者是类似你们行内的所谓的指南
1: 啊，对，
0: 依据这类的东西，
1: 分类标准。
0: 嗯，对，
1: 我们的分类标准，它当然有它的分类标准呀。咱们刚才说了，它的发病年龄偏小，
0: 偏小，
1: 所以它一般认为首发这个年龄应该四十岁以下发病，四十岁以下发病。
0: 嗯。
1: 第二个就是一个缺血的症状，比如说我走走路腿没劲儿了，或者一条胳膊没劲儿，或者无力。
0: 嗯。
1: 以上这
0: 单侧。
1: 单侧或双侧都可以，
0: 都可以，
1: 都可以。
0: 嗯，
1: 其实就是一个血管缺血表现。
0: 嗯嗯。
1: 然后，因为咱们刚才说了，这个病引起脖子这部分血管出问题最多。
0: 嗯。
1: 所以它可以，我们自己数脉摸脉搏，可以两边跳的不一致，
0: 不一样。嗯。
1: 对，而且咱们量血压很方便嘛。
0: 嗯。
1: 这种病人可能上肢的血压是相差的。
0: 两边。
1: 对。所以有条件，可以要两边监测血压，因为可能一边受就是。出问题那部分血管，或者那侧血压可能会偏低，因为它是个缺血表现呀。
0: 总的来说，这个病的诊断呢是有几方面，一方面是客观的指标，客观指标这里边我们刚才提到了啊，有一些生化指标，那也有一些影像学的指标，就是拍片子。那还有呢，就是一些医生经验性的东西，医生经验性的东西包括触诊呢，包括经验判断呢，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大动脉炎呢，它不是一个特别容易被发现的病，但是其实发生率并不低，而且它由于是发生在大动脉，其实影响到全身系统，因为血管遍布全身啊。那虽然说大动脉炎发生在大动脉，但是它累积到其他的地方，所以呢，这真的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病。
2: 健康相对论，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1: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2: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2: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1: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